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lavor。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2: 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5: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Energy。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0: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凯。今天呢，要带大家回顾的经典是在1989年由曹蓝所发行的专辑《好朋友曹蓝闹翻天》第一集。当时曹蓝是华视力捧的主持人，所以这张专辑收录了许多由曹蓝演唱的华视经典综艺节目主题曲。不过呢，说到曹蓝最经典的歌曲，还是那首《你给我》。

香港的无线电视台把这首歌以儿歌的方式介绍给香港人。在92年的儿歌金曲颁奖典礼中，曹蓝还特别从台湾飞去香港领奖。听到这首歌时，分隔两地的好朋友即使距离遥远，心却很近。你对我

年轻时，综艺节目制作人王军曾推荐曹兰尝试做综艺节目，于是曹兰开始了主持生活，还曾一度被视为是张小燕的接班人。但曹兰在1997年的事业高峰时，选择到日本留学，中断事业多年，学业完成后才决定重返演艺圈。那么今天的这首《你给我记住》送给所有收听世新电台的好朋友们，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找。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真 blue 幻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派友俊 Patrick Grasco。
1: 我喜欢你，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好，我是城南五子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第65则，少准头大卖，超点卖小卖。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日介绍的是65句，少准头大卖，超点卖小卖。超点啊卖，大概每个地方都有，大概每个地方都有。但是少船头、少准头是比较少见，那是管理港口的一个单位，但是清朝很奇怪，他这个哨船头他不放在港口的外面，照道理他应该放到黄波堤附近，或者放到社寮岛那附近，他居然是放到这个文化中心这里来，这就有点奇怪了。主要的是他要监视海面船只出入，那么这个叫做哨船头啊，哨准头啊。那么这个哨船头的位置呢，就是产寮港啊，就是两岭四江门头一个介绍的产寮港。产寮港以前的两岸呢，通过的时候要靠渡船，后来开了运河以后，上面架了一条桥叫一纵桥啊，那么才能来往。那么哨准头这个地方目前就变成了这个文化中心啊，以及通到庙口那样热闹的地方。

可是最早的时候，那个地方也在日据时代的，是日本人经营的商店街，啊，我们叫个孝顺陶最大卖，大卖就是批发店的，批发商就是大卖了，啊，那超店卖呢是在爱一路跟爱二路啊那边，啊，那么叫做超店卖，超店卖就可见比较边缘的地方了，啊，那今天介绍按台湾陶工艺，孝顺陶大卖。超店妹、小伟，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2048播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2: 欸，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欸，
1: 是
2: 听说寿司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1: 这里是2048播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3: 必报！
1: 欢迎来到2048播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奥林帕斯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民间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奥林帕斯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挖不出来的真相。那么我们马上开始今天这一集。各位听众，今天这一则新闻啊，可以说是奥林帕斯山上年度最轰动的社会案件，神界最大绑架案。受害者是我们春天女神波瑟芬尼，嫌疑人呢，则是整个冥界最高统治者黑帝斯。直到今天呢，这一起案件到底算是绑架、政治联姻，还是神界最高层默许的一场婚姻安排呢？几千年来都还在争论着。但是呢，可以确定的是，这一起事件呢，它不只改变了一位女神的人生，更是直接改变了整个人类世界。连春夏秋冬都是因为这起事件才诞生的。好了，听众朋友们，把你们的爆米花准备好，因为今天我们将一起回到案发第一现场。故事呢，要从两位主角开始说起。先来看看嫌疑人黑帝斯。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黑帝斯的时候啊，都会以为他就是希腊神话里面大魔王，毕竟住在冥界，天天要跟死人相处，而且名字听起来也就是带一点恐怖 BGM 的感觉嘛。但是啊，我需要先替黑帝斯平反一下下。原本呢，在希腊神话里面啊，他其实不是什么邪恶之神，更不是什么恶魔，他就只是刚好负责就是管理冥界而已。就像海有海神波塞顿嘛，天空的话就有宙斯，大海不能没有管理者，那冥界自然也需要有一个主管。而且呢，黑帝斯

啊，他就是那位全年无休、没有年终、每天都要处理亡魂报道那个冥界 CEO。说真的，他平常低调到几乎没有什么新闻。你想想看，宙斯他每天不是变成天鹅，就是变成公牛，不然就是变成鲸鱼，到处在谈恋爱。阿波罗呢，不是在追人，就是在失恋。阿瑞斯更不用讲了嘛，不是打架就是打架。赫尔墨斯呢，每天都像在跑外送一样到处送信。其实我们黑帝斯啊，真正的就是上班审判亡灵，下班回宫殿，生活呢是非常的规律，就像是公司里面那一位从来不会参与任何聚餐的资深主管。结果啊，谁也都没有想到，这一位几百年都没有上过新闻的人一出手， OK， 直接就是我们神界的头条。再来，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位主角波瑟芬尼。她呢是我们农业女神迪密特最疼爱的女儿，也是宙斯的女儿，没有错。这家族关系啊，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一点复杂了呢？没关系，我们希腊这些天神们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嘛，家谱啊永远都比蜘蛛网还要乱。波瑟芬尼呢，从小就在母亲的保护下长大，她象征着春天、新生命与花朵盛开。传说啊，她走到哪边，花朵就会跟着绽放到哪里，大地也会充满着生机。如果说黑帝斯它代表的是死亡的话，那么我们的波瑟芬尼就是生命的本身。如果黑帝斯像永远没有太阳的夜晚，那么我们波瑟芬尼呢，就是每天清晨照进世界的第一道阳光。这两个人，一个住在地上，一个住在地下，一个掌管死亡，一个象征生命，怎么看都不像是会有交集的吧。然而命运呢，偏偏就是喜欢开这一种玩笑。有一天呢，黑帝斯他就来到了奥林帕斯参加众神的聚会。就在那一次，他看见了我们的波瑟芬尼。至于他到底是一见钟情，还是早就注意到我们波瑟芬尼很久了呢？其实我在搜集八卦内容的时候，我听到了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一些人告诉我啊，是爱神他那个金箭射中了黑帝斯，让他瞬间爱上了波瑟芬尼。也有一些人跟我说，完全没有爱神这种东西，好不好？是黑帝斯他自己决定要娶她的。不过啊，不管是哪一种版本，有一件事情几乎都是一模一样，那就是黑帝斯呢，他没有像正常人一样去追求她，没有说什么，我要先跟你培养的感情啊，更没有说，我们要来个 dating， 我们要约会一下，送个花，聊天，大概知道一下对方的可能关系啊，或是在意的点，完全没有。你知道他选择了什么吗？他选择了一个在今天绝对会登上所有新闻媒体社会版的方式。案发当天呢，我们的波瑟芬尼跟平常一模一样，他跟一群仙女啊，就来到了草原采花。那一天天空很蓝，微风吹过草地，阳光呢洒在整片原野上，到处都是盛开的花朵。说真的，如果放到今天，大概就是大家会一起拍照，一起拍 vlog， 拍现实动态，然后配上一首非常疗愈的背景音乐，在打卡上面写着说今天好幸福。波瑟芬尼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人生最后一个无忧无虑的下午就要即将结束了。波瑟芬尼呢，他一路在花海上奔跑，看见一朵又一朵盛开的鲜花，每一朵呢都比上一朵更漂亮。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了一朵从来没有见过的花朵，那朵花它美得非常的异常，鲜艳的像是整片草原所有的色彩都集中在他身上。有一些人跟我说，那是一朵由大地女神盖亚刻意变出来的水仙花，目的就是为了要吸引我们波瑟芬尼靠近。但是也有一些人跟我说，那只是命运安排的一朵花而已。 OK， 不管是哪一种结果，反正都一模一样嘛，波瑟芬尼她就是被吸引到了。我们的春天女神呢，她慢慢走向那一朵花，蹲下身，伸出手，脸上还带着笑容，心里想着，哇，这朵花也太漂亮了吧，要带回去给妈妈看才行，她一定非常的喜欢。然而就在她的指尖碰到花瓣那一瞬间，整个大地突然剧烈震动，轰的一声，地面竟然硬生生裂

出一道巨大的裂缝，不是什么小裂缝哦，而是像电影灾难片一样，整个土地直接被分开成两半，尘土飞扬，岩石崩裂，震耳欲聋的声音呢，响作整个草原。旁边的仙女啊，甚至都还来不及反应，只能眼睁睁看着一道漆黑的身影从地底下窜了出来。那是什么 ？OK， 那是一辆黑色战车。四匹漆黑如夜的神驹拉着战车高速奔驰，车轮卷起满天尘土。而站在这个战车上的呢，正是我们的黑帝斯。他没有任何多余的话，也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跳下了战车，一把把那个还没有回神的波瑟芬尼给抱了起来。波瑟芬尼啊，他惊恐的挣扎着，大声呼喊母亲的名字。仙女们呢，则吓得四散奔逃，整个草原啊，瞬间陷入慌乱。听众朋友们，你们没有听错，堂堂冥界之王啊，没有送什么戒指，没有求婚，没有告白，直接上演一场人直接带走的戏码。放到今天，大概五分钟内，全网热搜第一就是女子郊外失踪，监视器拍下神秘黑车辆，警方锁定一名男子。但是各位，这可是神界，神界怎么可能会有监视器，也怎么可能会有警察呢？更没有什么刑事局。黑帝斯啊，他就抱着波瑟芬尼跳回了战车，然后那四匹神驹再次冲进了裂缝，大地呢随即缓缓地关上了，草原恢复平静，仿佛刚刚发生的那一切事情都是假的，只留下散落一地的花朵以及空荡荡的草原。可是啊，听众朋友们，真正耐人寻味的地方现在才要开始。其实呢，那时候在搜集八卦内容的时候啊，我发现呢，这一起案件其实早就有人知道了，甚至有人还点了头。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最大的嫌疑不是黑帝斯，而是坐在奥林帕斯最高王座上那位众神之王宙斯。如果说黑帝斯真的没有得到任何的同意的话，他敢直接带走众神之王的女儿吗？还是说这场看似突然的绑架背后其实早就是一场安排好的婚姻？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不只是一起绑架案了，而是一场牵涉整个神界高层的政治事件。不过就在众神还没有人站出来说明真相时，有一位女神呢，早就已经发现事情不对劲了。她等了一天两天，始终等不到自己最宝贝的女儿回家，而她就是即将让整个世界付出代价的农业女神迪密特。各位，我们现在呢，把画面先切到奥林帕斯山的另一头。此时的迪密特呢，她其实还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已经被带到了冥界去，她跟平常一样在神殿里等待波瑟芬尼回家，毕竟这其实不是什么怪事情嘛。女儿出去采花，跟仙女们聊天，在森林里散步，晚一点回来，对迪密特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甚至我们迪密特可能早就已经准备好晚餐，想说等等那孩子回来，一定又会兴奋地拿着今天摘的花给我看。然而太阳慢慢西沉，天空开始染成了橘红色，鸟群飞回了森林，花朵一朵朵收起花瓣，就连仙女们也陆陆续续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可是波瑟芬尼没有回家。一开始迪密特其实没有想太多，他就只是笑着说了一句，啊，这孩子大概又玩到忘记的时间了吧。毕竟每个当过父母的应该都有这种经验，孩子出去玩总是会比预计的时间晚一点回来。于是我们迪密特继续等等啊等，月亮升起了，星星布满了天空，整座奥林帕斯山逐渐安静了下来。可是门外依旧没有任何的脚步声，没有那句妈我回来了，也没有那个熟悉的笑声。这时候呢，迪密特他开始觉得不太对劲，他站起来走出神殿，望向远方的草原，没有，
接着

他开始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找，森林找过了，湖边找过了，山坡找过了，草原也找过了，每一个平常波色芬妮最喜欢去的地方他全部都找了一遍，可是什么都没有，只有散落在地板上的花瓣以及被踩乱的草地。如果放到今天，这就是典型的刑事现场。听众朋友们请注意一下，案发地点呢是有打斗痕迹的，地面凌乱，花朵大量散落，最后目击时间不明，受害者去向也不明。哎，怎么越分析越像刑事案件呢？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些一起去采花的仙女们也终于跌跌撞撞的跑回来，她们一个个脸色苍白，吓得话都说不好。迪密特看到呢，立刻冲过去，他就马上问道：“我们波色芬妮呢？”仙女们互相看了一眼，没有人敢先开口。最后，其中一位颤抖的声音说：“那个女神，我们不知道。”地面突然裂开了。一辆黑色战车冲了出来，有人把他带走了。听到这边，迪米特整个人愣住了，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带走？什么叫做带走？谁敢在奥林帕斯山附近当着众神的面把自己的女儿带走？他继续追问，你们有没有人看到那个人的脸？仙女们拼命回想，有人说只看到一片漆黑，有人说看到黑影是马匹的黑影，也有人说只听见波色芬妮不停地呼喊母亲。可是呢，没有人知道那个男人到底是谁。听众朋友们，现在案情开始变得有点奇怪了，嫌疑人身份不明，目击证词混乱，没有留下任何的证据，甚至连神明都不知道犯人到底去了哪里。说真的，如果我是神界的刑警啊，我现在应该已经开始头痛了。然而呢，迪米特他根本没有时间办案，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要找到我的女儿，无论付出多少代价都要把波色芬妮给找回来。于是他点了两支火炬，一支握在左手，一支则握在右手。从这一刻开始，他不再只是丰收女神，她变成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白天她翻遍森林、山谷、河流与草原，夜晚呢，她则举着那个火炬在黑暗中一刻都不停地寻找。有人说迪密特他整整九天九夜都没有吃东西，没有休息，也没有睡觉，他不停地呼喊，不停地寻找，不停地期待，下一秒就能听见那句熟悉的妈咪我在这边。可是呢，每一次希望升起，迎接他的都只是沉默。而他不知道的是，在他疯狂寻找女儿的同时，另一场更大的危机也正在人间悄悄蔓延。那我们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晚一点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网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前面呢，我们有提到迪密特啊，他走了9天9夜，从来都没有停下来过。他举着2支火炬，从黎明走到黑夜，又从黑夜走到黎明。森林找过了，山谷找过了，河流找过了，平原找过了，甚至连人类居住的村庄，他都一一询问说，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位金色长发、笑起来像春天一样的女孩呢？你们有没有听见有人呼救？你们有没有看见一辆黑色战车？可是得到的答案全部都是摇头。没有人知道波瑟芬尼到底去哪里了，仿佛她就这样从这个世界上蒸发了一样。听众朋友们，故事发展到了这边，我其实想要替迪密特说一句公道话。如果今天只是女儿交了一个男朋友，没有报备就跑出去约会，那最多就是回家被念个两句嘛。但是现在不太一样，现在是女儿直接失踪，而且最后的目击者只说了一句，有一辆黑色战车把她带走了。这放到现在啊，全家人早就已经报警、调监视器、上新闻、应寻人启事了。但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嘛，这里可是奥林帕斯山呢，怎么可能会有监视器跟警察呢？更不可能有失踪人口巡协中心嘛。迪密特他能做到的就只有靠自己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寻找。然而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真正开始出现问题的不只是迪密特的心情，而是整个世界。别忘了，迪密特他可不是普通的女神，他是掌管农业、谷物、丰收与大地的生命力。每一年的种子发芽、麦田成熟、果树结果、人类能够吃饱、动物能够生存，都跟他息息相关。平常他走到哪边，大地就会充满生机。他轻轻挥手，田野就会长出金黄色的麦穗。可是现在，他所有的心思全部都放在寻找女儿身上，根本没有心情去照顾这个世界。于是人们很快就发现不对劲了，原本翠绿的田野开始失去光泽，刚发芽的嫩苗

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停止生长，树上的果实还没有成熟，就一颗颗的掉落在地。风吹过原野，带来的不再是青草香，而是一股干枯的气息。说实在话，一开始啊，其实人类没有到太在意这件事情。农夫们就拍拍自己的帽子，心里想说，哦，可能是今年的天气就比较不好吧。商人呢，看着收成减少，也只是皱皱眉头，没关系啦，明年应该会改善。可是一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情况不但没有变好，反而越来越严重。土地开始干裂，河流的水位呢越来越低，曾经金黄色的麦田变成一片灰黄色的荒地。无论农夫怎么灌溉，怎么祈祷，怎么努力播种，那些种子呢，只是静静的躺在土里面，一点发芽的意思都没有。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这代表什么吗？代表不是收成不好，而是整个世界好像突然失去了生长这个功能。这到底是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全球所有的农作物都停止生长，超市货架上面开始空了，米价、面粉、小麦价格一路狂飙，新闻每天都在播，粮食危机持续扩大，专家呼吁民众节约粮食。只是当时的人类没有新闻台，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家里的粮仓一天比一天空，却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我们迪密特呢，他终于意识到了一件事，如果众神依然选择沉默，如果没有人愿意帮他找回女儿的话，那他也没有理由要继续让人间维持丰收。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足以震撼神界的决定，他不再赋予土地生命，他不再让谷物成熟，他不再让花朵盛开，整片大地就像失去了心跳一样，慢慢陷入一片死寂。有人说这个是迪密特的报复，也有人说这只是他悲伤到极点，再也没有力气去照顾世界。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一样，人类开始饿死了。祭司每天向神明献上祈祷，却再也没有新的谷物可以作为祭品。农夫跪在田地里痛哭，却唤不醒沉睡的大地。孩子因为没有食物而哭泣，老人也只能看着干裂的土地叹息。曾经充满生命的人间，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毁灭。这下事情终于闹大了，因为人们一旦全部饿死，就没有人祭拜众神，没有人祭拜众神，奥林帕斯的威望与秩序也会受到影响。换句话说，这已经不是迪密特一个家庭问题了，而是整个神界都不得不面对的危机。而就在所有神明都开始意识到事情失控的时候呢，有一位神再也不能继续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了。他呢，就是坐在奥林帕斯山最高的王座，俯视着人间逐渐凋零的大地，也知道这些真相啊，再也瞒不住了。众神之王宙斯，他终于准备召开一场影响神界命运的紧急会议。现在呢，本台将镜头切到神界最高会议室。今天出席的不是普通的神明，而是奥林帕斯的十二主神。只不过啊，今天的会议气氛安静的有点可怕，没有神敢先说话，没有神敢先开口，因为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有些事情是不能随便说的，尤其是当坐在主位的那个男人还没有开口之前。各位，你们想想看，如果今天你是公司的员工，你发现老板的女儿失踪了，公司业绩暴跌，而且所有的主管都知道内情，只有老板一句话都不说，那个会议室是不是光想到就令人感到窒息？现在呢，奥林帕斯就是这样的气氛，每一位神都默默坐着，阿波罗没有说话，阿瑞斯没有说话，赫尔墨斯没有说话，就连平常最爱吵架的神今天都安静的不像话。因为大家都知道，真正麻烦的人不是黑帝斯，而是宙斯。就在这个时候，神殿大门被猛然推开了，砰的一声，迪密特走了进来。他早就不是前几天那位温柔慈祥的丰收女神，他的衣服上沾满尘土，
金色长发呢凌乱地披散在肩膀

上，手里依旧握着陪伴他走过九天九夜的火炬。他的眼神里没有泪水，因为眼泪早就已经在不停寻找女儿的过程中流干了，现在剩下的只有愤怒。整个会议室瞬间安静，没有人敢看向他，因为所有神都知道他不是来参加会议的，他是来讨一个答案。迪密特一步一步走向宙斯，没有行礼，没有寒暄，更没有任何的客套，他直接看着宙斯开口问了一句，我的女儿到底在哪里？短短一句话，整座神殿安静的连呼吸声都听得见。宙斯呢，他没有立刻回答，他只是坐在王位上看着迪密特。各位，本台要先暂停一下，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就是蛮奇怪的事情？如果说今天你的女儿真的失踪了，而且你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你是不是第一个反应应该是我不知道，我们一起找吧。可是呢，宙斯他没有，他既没有否认，也没有震惊，更没有立刻派神去找人，他只是沉默而已。而且这个沉默就很耐人寻味了，难怪很多人一直有一个疑问，说就是宙斯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整件事情。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今天这一起案件最大的问题可能不是绑架，而是爸爸偷偷答应婚事却没有通知妈妈。我只能说啊，家庭群组如果早一点建立起的话，很多事情都可以避免的。只不过呢，我们迪密特可不是来听沉默的，他再一次向前一步，声音比刚刚更加坚定，回答我，我的女儿到底在哪里？这次啊，宙斯终于知道，可是真正知道整件事情经过的人并不是他第一个要回答，而是另一位一直默默看着一切发生的神。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每天驾着太阳战车划过天空，从东方升起，再从西方落下，他俯瞰整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角落能够逃过他的目光。如果有人知道案发当天发生什么事情，那么答案就只有他，太阳神阿波罗。就在所有神都沉默不语的时候呢，一道沉稳且洪亮的声音打破了整个神殿的寂静。我知道，所有神的目光都同时转了过去，开口的人正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每天驾驶的太阳战车从东方升起再从西方落下的太阳神阿波罗。如果说赫尔墨斯是神界跑最快的记者，那么阿波罗就是神界最大的空拍机，每天从天空划过，他俯瞰整个世界，山川、河流、森林、海洋，没有任何一个角落能够真正躲过他的视线。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大家的观念里面呢，他不只是太阳神，更是许多秘密最可靠的见证者。太阳神慢慢站起身，看向迪密特，语气没有任何一点隐瞒。那一天，我看见了一切。整个神殿瞬间安静的连一个针掉到地板上都听得见。迪密特听到，立刻向前一步，告诉我，到底是谁带走了我的女儿？太阳神沉默了片刻，最后缓缓说出那个名字，是冥界之神黑帝斯。短短的几个字，却像是一道惊雷落在神殿中央。虽然迪密特心里早就已经有了最坏的打算了，但当真相从别人的口中说出来时，他的身体还是不自觉颤抖了一下。可是更震撼的还在后面，我们的阿波罗呢继续说道，黑帝斯不是偷偷行动，他驾驶着冥界战车自大地裂缝中现身，把波瑟芬尼带回了冥界。迪密特咬紧牙关，双手紧紧握着火炬，他原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是真相了，然而呢，我们的太阳神接下来说了一句话，让整起案件瞬间变了性质。他说，而且黑帝斯并不是完全没有得到同意。说到这里，他抬起头看向了坐在王位的宙斯。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呢，他曾经向众神之王请求，希望能够迎娶波瑟芬尼，而宙斯并没有反对。神殿里顿时一片死寂。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先暂停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事情已经完全不是一开始想象的那样了。原本呢，大家以为今天只是一起绑架案，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没有通知家属的政治婚姻。如果用现代人的方式来理解的话，

大概就是男方先跑去问爸爸说，哎，那个我想娶你的女儿可以吗？然后爸爸回答，可以。结果呢，爸爸并没有告诉妈妈，也没有问女儿，最后男方就直接把人家给带回家了。天哪，各位听众，我真的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吐槽了。只能说，奥林帕斯山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爱，而是完全没有家庭沟通。可是呢，对迪米特而言，这根本不是重点。他慢慢转身，看向王座上的宙斯，眼里已经没有任何的悲伤，只剩下失望。迪米特说道：所以你早就知道了。所以你早就知道了。这不是疑问句，而是肯定句。宙斯呢，他终于开口，他没有否认，只是平静地说：黑帝斯是冥界之王，他需要一个王后，而我们的波瑟芬尼呢，是最适合的人选。这句话才刚说完啊，迪米特就立刻打断了他：最适合？你口中的最适合是谁决定的？是黑帝斯，还是你？那波瑟芬尼呢？他有答应吗？一句又一句的质疑在神殿里回荡着，没有任何一个神敢插话，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迪米特问的不只是婚姻，更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一个人的一生究竟能不能由别人替他决定呢？宙斯他这次沉默了，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在当时啊，神士的观念里面呢，父亲安排婚姻并不是什么稀有的事情。但是站在一个母亲的视角来说，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迪米特他深吸一口气，缓缓举起手中的火炬，火焰呢在神殿里面轻轻飘摇着，映照着他坚定的眼神。他说道：如果我的女儿今天回不来，那么人间也不会再有丰收。他的声音并不大，却让整个奥林帕斯山陷入了一片沉默。这不是威胁，而是宣告。因为迪米特他很清楚，他掌管的不只是谷物，而是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大地。失去了波瑟芬尼，他不会再让任何一粒种子发芽，也不会再让任何一株麦穗成熟。人类可以慢慢饿死，神明也可以慢慢失去信仰。他愿意等，可是呢，宙斯他不能等，因为他知道，如果再拖下去啊，人类将会彻底灭亡，而没有了人类，众神便会失去祭祀与荣耀，整个神界的秩序都会开始动摇。直到这一刻啊，宙斯他才终于明白，这场风波已经不是黑帝斯的家务事了，也不是迪米特的家庭纠纷，而是一场足以影响天地秩序的危机。他终于从王位上站了起来，望向众神，并且做出一个决定，传令赫尔墨斯立刻前往冥界，把波瑟芬尼给带回来。然而呢，宙斯不知道的是，这个命令已经来得太晚了。因为此时此刻，在幽暗寂静的冥界宫殿里，黑帝斯早就已经为波瑟芬尼准备好一场盛宴，而桌上有一样看似不起眼，却即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东西——几颗鲜红如血的石榴籽。那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休息一下，晚一点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在赫尔墨斯接下宙斯的命令之后呢，没有丝毫停留，立刻展翅双翼，朝向冥界飞去。一路上，他穿越人界与冥界交界，往下飞。天空的光线呢越来越暗，原本温暖的阳光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灰黑色的天空，以及一片没有尽头的寂静。那里没有鸟鸣，没有花香，也没有春风吹拂，只有亡灵缓慢前进的脚步，以及冥河静静流动的河水声。对大多数人来说，冥界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地方，但是呢，对黑帝斯而言，这里却是他守护了无数个岁月的国度。赫尔墨斯很快就来到了冥王宫殿，那座宫殿呢，不像奥林帕斯那样金碧辉煌，也不像人间宫殿那般的热闹，而是由漆黑的岩石建成，庄严沉稳，带着一种令人无法忽视的威严。黑帝斯呢，始终坐在王位上，神情平静，仿佛早就已经知道赫尔墨斯会到来。他没有逃避，也没有反抗，因为他很清楚人间发生的一切，他早就知道了。波瑟芬尼呢，他则是静静地待在宫殿里面，从刚被带来的恐惧、害怕，到现在他已经渐渐接受了自己处在冥界的事实。他仍然思念着母亲，也想念阳光、花海与青草气息，但是呢，他也开始慢慢认识到这个过去从未踏足过的世界。他看见亡灵接受审判，看见冥界并不是充满着杀戮跟混乱，而是一个有秩序、每个灵魂都会遵守规则的地方。他也开始慢慢明白，黑帝斯呢，并不像外界流传的那样残暴，他寡言、冷静，甚至有一些笨拙，更多的时候呢，只是默默的陪伴，没有强迫他接受冥界，也没有用权力去逼迫他改变想法。然而，无论冥界如何的平静啊，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就是波瑟芬尼真正的家依然在人间，而他的母亲呢，也仍然在家里等着他回家。赫尔墨斯将宙斯的命令传达给黑帝斯，希望波瑟芬尼能够返回人间，结束这场持续已久的灾难。黑帝斯呢，沉默寡言了许久，他知道如果你继续把波瑟芬尼留在冥界的话，人间将会彻底毁灭，众神之间的冲突也会越演越烈。最后他没有拒绝，但是啊，就在波瑟芬尼准备离开冥界时，黑帝斯请人端来了一盘水果，那不是普通的水果，而是冥界石榴。鲜红的果实呢，安静地放在银盘上，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石榴籽在昏暗的宫殿中反射着淡淡的光芒，看起来既诱人又带点一丝神秘。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啊，其实我听到了各种不同的版本。有一些人认为呢，黑帝斯知道冥界有一条古老的法则，凡是吃下冥界食物的人啊，就永远无法离开冥界，因此他故意让波瑟芬尼吃下石榴，希望他能够永远留在自己的身边，

但是呢，也有一些人认为黑蒂斯并没有欺骗他，而是波瑟芬尼因为长时间没有进食，在离开之前出于饥饿才自己吃下那几个石榴籽。甚至啊，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一切其实都是命运早就已经安排好的结果，无论他是否知道那个代表什么，他终究会吃下那几个石榴籽。到底真相是哪一个呢？如今已经没有人能够证明了。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啊，波瑟芬尼他最后确实吃下了冥界的石榴籽，有人说是六颗，也有人说是四颗。根据我听到的一些八卦内容呢，数量其实已经不太重要了，你知道吗？重要的是啊，当他咬下第一颗石榴籽的那一刻，他跟冥界之间就建立起一道再也无法完全切断的联系。各位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呢，其实很值得停下来思考一下，如果是放在今天啊，就现代，吃几颗水果可能只是餐后甜点，但是啊，在希腊神话里面，食物不只是食物，它更像是一种契约承诺，也是一种归属。只要接受了冥界的食物，就代表你接受冥界的一部分，也因此呢，不能再毫无牵挂的离开。赫尔墨斯啊，他带着波瑟芬尼离开冥界之后，重新回到阳光普照的大地。另一头，迪密特呢，早就已经等候多时。当他终于再次见到女儿的身影时候，长久压抑的情绪瞬间溃堤。他紧紧抱住波瑟芬尼，仿佛只要一放手，女儿就会再次消失。那一刻，枯萎的大地啊，似乎重新有了生命，沉寂已久的世界呢，也终于再次迎来了一丝希望。到这边，原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的众神们呢，才发现真正的难题现在才开始。赫尔墨斯他带回了波瑟芬尼，迪密特呢也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女儿，人间的大地啊开始恢复了一丝生机。可是冥界的法则依然存在着，冥界呢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进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那里呢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秩序，也有属于自己的法律。凡是吃下冥界食物的人呢，就代表与冥界建立起了联系，也代表这一份关系无法轻易被抹去。换句话说，波瑟芬尼虽然回来了，却不能永远都待在人间。消息一传开啊，迪密特再次陷入沉默。他明明好不容易才找回自己的女儿，却又被告知说这场重逢只是暂时的，他无法接受。黑蒂斯呢，也无法接受，因为啊，对黑蒂斯而言，波瑟芬尼就是冥界的王后了。他要陪伴自己生活在冥界，了解那里的秩序，也要逐渐适应那个世界。如果现在要他永远离开呢，对黑蒂斯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失去。于是啊，一边是等待女儿归来的母亲，一边是期望妻子留在身边的冥王，两方谁都不愿意退让。如果强行把波瑟芬尼放在人间的话，冥界的法则会被打破，黑蒂斯的威信呢也会受到动摇。可是呢，如果把波瑟芬尼永远留在冥界的话，迪密特势必会再一次停止照顾大地，人间也会重新陷入饥荒。无论选择哪一边，都会有人失去最重要的人。更重要的是，整个世界的秩序啊，都有可能会因此崩溃。因此呢，经过众神们商量之后，宙斯终于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法。既然波瑟芬尼已经与冥界建立起了联系，那么他就必须履行冥界的法则嘛。但是呢，他也同时是迪密特的女儿，也不能永远跟母亲分开。因此啊，他的一年呢，将被分成两个世界。每一年会有一段时间他必须返回冥界陪伴黑蒂斯，履行身为冥界王后的责任，而剩下的时间呢，他则是可以回到人间陪伴迪密特，再次感受阳光、花朵与春风。关于停留多久呢，其实我听到了各种不同的版本，有一些人认为说他吃下四颗石榴籽，因此一年之中呢有四个月待在冥界，那也有就是流传最多的版本，就是他一年之中有一半的时间留在人界，一半的时间则回到冥界。虽然细节有所不同，但是所有的版本都指向同一个结局，就是呢，从此以后波瑟芬尼不再属于人间，但他也不属于冥界，而是同时属于两个世界。就在波瑟芬尼第一次重新踏回人间那一天呢，奇迹也发生了。迪密特露出久违的笑容，他重新将生命撒在大地，沉睡已久的种子呢开始发芽，干裂的土地再次变湿润，枯黄的草原重新披上翠绿的新衣，树木抽出嫩芽，河水恢复流动，漫山遍野的花呢像是约定好一样同时盛开，鸟儿重新飞回森林，昆虫再次鸣叫，人们走出家门，看见眼前重新苏醒的大地，仿佛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冬眠。

人类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知道春天回来了。可是啊，每当一年过去，波瑟芬尼将再次踏上前往冥界的道路时，迪密特会依然感到非常的悲伤。他知道这不是永别，可是每一次的分离都令人感到很难受。他的悲伤让树叶逐渐变黄，让田野停止生长，让气温慢慢下降，直到最后大地再次陷入沉寂。人们呢就把这段时间称为秋天跟冬天。而当波瑟芬尼再次回到母亲身边的时候呢，迪密特会重新露出笑容，春天与夏天也会再次降临。于是人们相信四季并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它其实呢是一位母亲跟女儿一次又一次的相聚与离别，也是人间与冥界之间永远循环不曾停止的一场约定。好啦，各位听众，今天这场轰起整个神界的神界最大绑架案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回顾今天的案情，一位少女呢只是开开心心的出门采花，却在一瞬间被带到了冥界。一位母亲为了寻找失去的女儿，走遍天地，甚至最后让整个世界停止生长。众神之王明明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却还选择沉默，直到人类面临饥荒，众神的秩序开始动摇，才终于出面处理。而最后一切又因为几个小小的石榴子，让波瑟芬尼不得不在人间跟神界之间来回。好啦，各位听众，今天这起轰动整个神界的神界最大绑架案也到这边算是正式告一段落了。那我们快速整理一下今天的案情。一位少女呢，她只是开开心心的出去采花，结果下一秒大地裂开，冥界之王直接开了战车来把她带走。因为母亲呢发现自己的女儿失踪了，找了九天九夜，最后悲伤到连大地都不想照顾，害整个人间差点闹饥荒。众神之王明明知道整件事情，却选择沉默，直到事情失控之后才出面处理。而最后又因为几颗石榴子，让一位女孩不得不在人间跟冥界之间来回往返，成为四季更替的原因。如果把整件事情浓缩成一句话的话，我只能说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家庭纠纷，而是一场影响天地秩序的神界公关危机耶。不过呢，故事讲到这边呢，我反而更想跟大家聊聊几个话题。第一题，如果你是波瑟芬尼的话，你会怎么选择呢？一边是从小照顾自己，愿意为了自己与全世界翻脸的母亲，另一边呢，是一位虽然用错了方式，却希望能够与自己共度未来的冥界之王。如果你是波瑟芬尼，你会希望永远留在人间，还是留在冥界？又或者你会希望有第三种选择呢？第二个问题，你觉得黑帝斯到底算不算是坏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的话，未经过一个人就把别人带走，这当然是错误的行为，也不应该被浪漫化。但是呢，如果回到2000多年前的希腊社会，在当时的婚姻、家庭与权力观念跟现在是截然不同的。也正因如此，黑帝斯今天这个角色啊，他直到现在依然充满争议。有人认为呢，他是整个希腊神话里面最专情的神，但也有人认为啊，不管是否专情，都不能改变他最初没有尊重波瑟芬尼意愿的事实。第三个问题，也就是我觉得最值得思考的，整件事情啊，真正做出决定的人到底是谁？黑帝斯决定带走波瑟芬尼，迪密特决定停止让万物成长，宙斯决定默许这场婚姻。可是呢，身为故事主角的波瑟芬尼，真正属于他的声音又出现了多少？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有这么多的文学作品、小说、漫画以及影视作品都喜欢重新诠释他的故事。有人呢把波瑟芬尼描写成被命运推着的少女，也有人把她塑造成一步步成长，最后重新选择成为冥界女王的人。不同时代呢，都有人在替她补上那些没有说完或者是没有被完整说出的心声。而我觉得啊，这个也是神话八卦最有趣的地方，它没有100%的标准，它不会告诉你谁是正确或是谁是错误。每一个角色呢都有自己的立场，每一个决定呢也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而我们今天重新阅读这些故事呢，不只是为了要知道几千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更是透过这些角色啊，让我们来重新思考我们现在的世界。你如果今天问我说，这起案件最大的问题到底是谁造成？

的，我可能会回答说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会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当女孩变成女人，
2: 我是姑姑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她依然不会迷失。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我依然爱你如此，让爱变成我们。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四，今天是我第二次主持 Hello， 午安，我还是很紧张，超级无敌紧张的。好，然后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我的最近，我的直播开，我现在的那个就是我直播开始图的那四宫格是我昨天做的，就是我要分享的其中一部分。然后呢，第一张图它就是一个。我在擦玻璃的时候，对，因为像是这礼拜有几天都有下雨，所以呢，我是做餐饮的，就没有什么人来吃饭，然后没有什么人来吃饭的时候，就必须要做一些事情，在消耗这个上班时间，就不可能一直都没事做嘛，所以就要没事找事做，对，然后我们的主管就叫我去擦玻璃，然后因为我。待的那一间店，它是一个餐酒馆，所以它玻璃都很大块。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关联，但是就是感觉餐酒馆或者是像是那种文化园区嘛的玻璃都很大块。好，反正总而言之，它的玻璃就非常大块，所以它需要去擦，因为最近风也蛮大的，然后又下雨什么的，所以就很容易脏掉。然后我那一张图呢，就是最近呢，网络上也不是都蛮流行什么。展现女性一只手可以拿多少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拍了这张照片，就是我手上拿的清洁剂，然后还有毛巾啊，跟擦手纸去擦玻璃的时候。然后第二张图呢，就是我最爱的东西——森林家族。那时候我去探店，那是我因为我这个七月八月都排蛮多时间在打工上面的，就觉得感觉。放暑假要暴赚一波，因为不知道真正开学的课表会有多忙嘛，所以我就想说，哦，趁开学的时候暴赚一波。所以基本上一个礼拜可能5天6天都在上班，但是没有说到时间很长，就是还是有休息时间，但是相对一整天休息的时间就比较少。然后反正呢，这个就是我去探店的时候拍的，我去一家咖啡厅店，然后这两只是我在。我们另外就我另外一间上班的地方的对面有一个玩具店，我每次休息时间我都会过去，然后去逛。他一开始他都是一些什么小盲盒，反正他是最近新开，所以他那时候应该年初的时候吧，所以他在我反正我年初那时候去逛的时候，他还只是有几个盲盒而已。最近去逛的时候，发现他进货了森林家族 ，Oh my god， 超可爱的。然后他因为可能因为。它是新店，所以它标价超便宜的。然后这两只呢，它就是松鼠啊、哦。虽然我真的没有很喜欢松鼠，我比较喜欢垂耳兔或者是狗狗之类的。但是我好像抽这种，就光不是说抽盲盒都会自称说哦，我自己有。

抽什么什么的运气嘛。反正我自己觉得我抽这个森林家族，我的运气都用在松鼠上面。算了，没关系啊，反正我觉得松鼠也是挺可爱的，但是没有到我的心坎里。然后第三张，好，第三张照片就是我也是去探店，但是是最近，就是好像前两三天去的一个小咖啡厅。然后它的建筑是那种比较偏古迹吗？我也不知道，就是怎么讲，就比较老旧的房子。然后它旁边都会贴一些海报，我就觉得蛮萌的。最后一张图就是我在上班的时候洗碗。对，我、哦、反正我现在目前呢就有几份工作同时进行，然后都是餐饮业的，所以就时间蛮好排的。但是那几份工作就是三份，然后有两份他都没有洗碗机，所以你就要自己用手洗碗。但是呢，因为我动作可以说是非常的慢，所以就是只要人一多的时候，我们洗手台又很小很小，迷你小那种，只要人一多的时候，我就要自己就是把碗堆叠在那边，然后叠一叠很长，就是因为暑假嘛，然后我们那间店又有狗狗，所以学生就蛮多学生啊，或是可爱小女生，或者是一些下班的人就会涌入那间店，在差不多五六点七点多的时候还是会有客人。然后因为我动作很慢嘛，所以我又要边出餐边干嘛呢，洗碗这个工作就只能先放在一边。哦，超级紧绷的，每天晚上应该说每天准备要下班的时候，我们是九点下班，我都会晚打卡半小时，因为我都在洗碗，就疯狂洗碗疯狂洗碗疯狂洗碗。哦，我不是说我动作很慢吗？但是我手脚不太灵活，就光洗碗我就可以洗超级久。又加上什么，它这个碗是玻璃的，因为我之前打破过几次玻璃，就觉得 Oh my god， 就很不好意思啊，很拍死，就想说，因为老板都说，哦，没关系没关系，有没有伤到手就没有叫，虽然也打工也不能叫员工赔钱啦，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有点小拍谁，就是洗碗，所以我都会洗得特别慢，就是拿的时候就不会太粗鲁什么的。因为像我之前有去别的店上班过，然后他们都是那种塑胶碗嘛，所以或者是塑胶盘，然后我就会超级快超级快洗完，因为就可以很粗鲁很快的把它过水什么什么的。对，以上就是我先分享我这个小图四宫格的这个日常。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听的这一首歌也是冰球乐团的，就是让我余生为你唱情歌。

好，这首我跟你们讲，今天的主题就歌曲的主题都会是冰球乐团，因为我最近下班的时候很常听。然后讲到这，想要就是听到这首歌，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但是跟我今天要分享的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是我临时决定讲的。就是讲到情歌，我就想到，因为最近不是放暑假嘛，所以呢，我都很常很晚的时候才睡。但是因为呢，就是下班可能9点或10点，回到家可能11点多，然后随便滑手机，不就已经快12点了吗？所以我都暑假都蛮晚睡的。然后我有个坏习惯，也不是坏习惯，就是可能洗完澡的时候，我就会把电灯关掉，可能留一盏小夜灯，因为我睡觉都会开小夜灯，留一盏小夜灯，然后呢开始滑手机。然后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原因，不是因为让我自己眼睛瞎掉还是怎样，我知道这样会让我近视，但是我总会以为我自己可以，就是可能滑个一两分钟就去睡觉。但是每一次呢，应该说每一天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所以我都会就反正晚上的时候差不多1点到3点多都会是我的滑手机关灯时间。然后呢，因为我最近就觉得我的眼镜戴起来有一点糊糊的，所以上礼拜的时候我就跟我爸爸说我想要去配一个新的眼镜，然后他就说好，然后就决定是好像是上礼拜二吗，然后好，反正呢礼拜一晚上的时候我就想说，哦好，要去配眼镜，那我就早一点睡嘛。好，就是也是关灯了，然后呢就一样打开手机，我就突然很想要看一个 Netflix， 我就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就滑到了美少女战士的剧场版。我就想说，哦，一集才1小时啊，如果我开倍速看，然后有时候快转可能半小时，然后我可能就是也不一定半小时，就反正半小时以内就看完了，所以呢我就决定先小看一下再来睡觉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是开始看了，然后看着看着就已经很入迷了，我就完全没有拉快进度条，都是1.5倍速这样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然后第一集看完就想说，哦才1点半2点，哦看一下再看一下就好了，所以我就看了第二集，因为它总共2集分上下集。然后看着看着终于到了尾声，因为电视剧或电影啊不是都会一开始主角平平淡淡，然后他们就遇到一个事情嘛，遇到一个事情就要解决好。然后那一集的美少女战士大概就是在讲说有一个日全食要开始了，然后因为他们不是美少女战士不是什么金星木星水星吗，所以日全食呢好像就是上面就是住着一些类似反派之类的，然后在日全食

一个就是遭受到这么深受打击的这个男女主呢，究竟是就是他们前面完全没有铺垫，所以我就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解决办法，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这一个他们遇到的困难化解。结果我就看着看着，我内心那时候就有一个很不好的预感，不知道吧，可能是我的偶像剧那种恋爱剧的那种预感。没错，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突然给我来一个真爱之吻。我那时候看到超级无语的，我想说，哦，我看一小时两小时的时候，居然给我来一个真爱之吻，就直接解决了。他们对他们就类似，就类似真爱之吻，亲完之后变身换衣服，然后就打败坏人。那时候那一幕我真的觉得太无语了，所以我就把这个平板呢按了暂停键，然后拿起我手机。我要拍下这一个让我非常无语的画面，上传到我的小账。我要跟我的朋友讲说，这到底是什么？就是好啊，合理，好随便。那时候我就要拍，我就拿打开手机，准备要按下去的时候，我房间门被打开了，我爸走进来，看到我边用手机边用平板，然后耳朵还戴着耳机，那真的是哦。他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他就打开，然后说开电灯，快睡，然后关门。我那时候超级紧张，就有点像是，反正我就觉得超级紧张，你们懂吗？就是我隔天要去配眼镜，然后我还关灯，还看一次看两个3C 耶，一只眼睛看一颗吗？反正我就 Oh my God，好，但我也没开灯啊，我就赶快把手机关一关，装睡，然后装睡装到睡着，这样子就发完贴文的，发完限动的时候，我就打说哦，这什么真爱之吻，然后就赶快关一关，赶快去睡觉。好，反正那时候我就觉得超级爆无语的，这是什么这个剧？但是其实合理啊，因为它毕竟是给小朋友看的嘛。我即将满20岁了，看这个就是当回味一下童年。然后呢，好，这个《美少女战士》还有续集，但是不是有关于《美少女战士》，是有关于我自己。好，反正我隔天就去看了眼科，结果眼科的医生就先这样用，就是我们不是看眼科都会。眼睛看一个那个小房子吗？反正我就看完那个小房子的时候，他测了两次，他测了两次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情况不妙，超级不妙的。好，他测了两次之后，就跟我说，你这个眼镜是不是已经配很久了？我说，差不多吧。他就说，对，我觉得那个度数已经赶不上你。他说我加深近视，加深很多，哦，吓到不行。然后后来他就说，我也不敢多问什么，就坐上了那个要这样指挥，就是有一堆一的那个。要开始指左边、右边、上面、上面、下面的东西，然后他就先叫我遮住我的右眼。Oh my god！居然是右眼，我右眼算是我觉得我看东西都只用右眼看，因为我觉得我左眼非常的虚弱，我觉得我左眼是非常虚弱的一颗眼睛，所以我都比较常用右眼。就他叫我把右眼遮住，我就觉得很不妙。果不其然，他叫我指什么，或者是他问我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图形啊，我完全都看不清楚。然后后来他就测了超级久了，然后他就说好，那换下一颗。换下一颗的时候，我就才重见天日的感觉，就我的右眼确实是比较我自己觉得算是比较健康的眼睛。但是他在跟我讲说，就是他在最后有点算是公布我近视到底是近视多深的时候，他跟我讲说我左眼居然是3.75，右眼5.50，直接差了快200度欸。200度，我那时候快吓疯了，因为我一直以为我两只眼睛都是475度，没想到差距那么大。然后我之前隐形眼镜都戴475，我真的快吓疯了。我那时候马上就那一阵子，后来配完眼镜的过几天，我都戴眼镜，因为我不想再让我的眼睛遭受到任何就是非常伤害它的行为了。对，然后呢，我那时候就是医生讲完之后，我就说哦，好好好。然后也不敢多说什么，因为我觉得，毕竟这种，因为我前一天才这样关灯看电，就是看手机看3C，然后隔天又在那边问一堆，也是挺白目的，所以我就想说，好，没关系，就是，就比较，应该说，因为现在放暑假嘛，我就想说，好，就是长时间戴一下眼镜，就先不要碰隐形眼镜，不要碰任何会伤害到我眼睛的东西。然后我最近也是非常的早睡，也是就是一关灯就不会再滑手机了，因为我真的有点被吓到了。好，接下来呢，进到音乐时间，我接下来要播这一首歌是冰球乐团的《摇啊摇》。

好，回到我刚刚讲的，我的眼睛。好，后来不是就是对开始的我的眼镜之路，就是直到今天我才重新戴了隐形眼镜，因为我觉得，隐形眼镜呢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觉得上班，因为像我前面不是有讲说我这个暑假都在打工嘛，然后因为我是餐饮业嘛，就免不了需要煮一些东西，我就觉得戴眼镜有点不太方便，因为像是那种热气啊，或者是什么，你打开冰箱太冰了，那个冷气直接跑到你的，冲到你的镜片，然后你镜片白茫茫的一片，就会觉得哦好麻烦哦，还要擦，或者还要等它那个白色的融化，我就觉得很麻烦，所以大多时间我都习惯是戴隐形眼镜，但是为了我的身体健康，为了我不要变独眼龙，所以我就是戴了眼镜这样子。然后呢，对，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戴眼镜的关系还是什么，反正前几天上班的时候，我非常久违的又被叫了一次阿姨，我非常介意这件事情，介意到现在，我觉得应该已经过了5天吧，我还是非常介意，因为叫我阿姨的人居然是那个小孩的爸爸，欸，他爸爸叫我阿姨干嘛啊？ Hello Hello，哦，我真的有点被吓到。来跟你们讲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让那个爸爸叫我阿姨，就是我那一天呢在上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包厢

厢区，然后呢，那时候包厢区就蛮多小朋友的。那一组客人是好像在定居在国外，突然回来，然后在我们那个园区晃晃走进来的，喝饮料啊，吃点小点心。反正那个包厢就是组成成员就是有一些小朋友，非常小，我觉得目测才国小一年级或者是幼稚园二年级那种低年级的小朋友，然后再加上他们的家长，对，他们就在里面聊天啊，然后小朋友笑啊，聊天、玩游戏之类的。好，后来他们走之后，我就要收桌，因为那时候是平日，所以外场只有我一个人要收桌。对，我就去进去里面收，就发现桌上有一些他们遗留下来的图画纸，因为他们在里面画画之类的。好，我就觉得很可爱，所以我就先拍了几张照片，是他们画图的，就是很像小朋友画的画。我觉得小朋友画的图片就是会有那种很童真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哦，好可爱哦，好，有点被治愈了，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之后，开始暴风式收桌，就是把那些画纸啊、卫生纸，因为他没有在卫生纸上面画画，就是把那些画纸、卫生纸全部揉烂，然后就是因为要收桌嘛，然后把它丢到那个厨余的盘子里面，然后就这样收出去，然后暴风式收桌，因为我们就是紧接不到10分钟就有下一个包厢，他们是定位，就包厢定位，所以我就要赶快塞桌。然后暴风式收桌完之后，收到一半，就是还没有塞下一组的桌的时候，那个爸爸呢就带着一个，就其中一位爸爸带着一个小男孩，他们就手牵着手就走进店里面。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就想说，我收桌的时候也没有收到什么，就是像是那种玩具啊，或者是餐具之类的，就是需要他们回来问问题。我想说可能是借厕所吧，所以我就去问他们说：“哦，你好，需要什么？”然后他就说：“你刚刚在收桌的时候，说你刚刚有没有在包厢里面捡到就是小朋友的画作？”对，他就这样跟我讲，他就说：“你有没有捡到小朋友的画作？”我想说：“什么画作？该不会是我看到了那个卫生纸上面的画作吧？该不会是那个我们海报背面空白纸你在那上面画画的画作吧？”但是我没有讲，他就说：“就是小朋友刚刚在里面画画的，在纸上画画的。”然后说：“现在，那个画作有帮我留下来吗？”我就说：“我收我们同仁，我说我们同仁，我们同仁已经把它收掉了。”他说：“那可以要回来吗？”我说：“可能没办法，因为我在讲这句话之前，我还今天去看垃圾桶。我想说，如果没有太皱或者太湿，我就把它捡出来。如果他真的想要的话，我就说，我可能没办法。然后他们两一大一小就露出了非常之沮丧的脸，就是很像小狗沮丧的脸，但是就出现在人的表情上面，就非常沮丧，好像我做了一件非常可能我把玩具车砸烂那种感觉。然后我就一方面觉得很，我就那下内心又觉得很拍手，又觉得哦，对不起，把你的那个童年感觉有点重击了他的童年，就是用铁锤把他童年的美好春，就是他的金色记忆球砸碎了一跤。结果下一秒，那个爸爸就牵那小朋友，因为小朋友我不知道是听不懂，还是他还是沉浸在就是非常震惊、非常沮丧的情景中，他的爸爸就牵着他的手，他就这样稍微摇了一下小朋友的手，就说：“哦，阿姨把它收走了，没关系，我们回家再画新的。”他叫我阿姨，我要疯掉了！我今年才满20岁，为什么要叫我阿姨？而且，Hello，你是那个画作，就是放在卫生纸上面，通常正常应该都会把它收走吧？那时候当下就有点无语，然后我的火有点窜到，可能胸口吧，没有到头顶，就是可能窜到胸口，我想说，如果你今天很宝贝你的画作，或者是你真的很宝贝这样东西的话，就把它收好。阿姨教你第一课，你很宝贝的东西就好好收好，不要放在桌上。真的是太夸张了，我自己觉得太夸张。居然叫我阿姨，叫我阿姨，我之前也有被叫过几次阿姨，但是我觉得就是好啦。如果是很小的小朋友，就可能幼稚园那种叫我阿姨也正常，因为他们可能出生也跟我差了很久。像我前阵子，我也是突然滑手机滑一滑，我就突然意识到，哇，在我滑手机的这一刻，突然有个小宝宝出生欸！2026年居然还有人出生，我那时候因为我是2006年，二十年啊，相差20年，20年非常之久，我觉得20年非常之久。我就非常震惊，但是这一次我竟然是被一个爸爸叫阿姨，但是我在想，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他至少应该叫我一下，就是店员或者是
就是为什么要阿姨

而且我看起来像阿姨嘛，真的是我那时候超级被瘦，那个心已经碎成渣渣，然后就跟我的同事说，我看起来很像阿姨吗？然后他们就说还好，还好，就是还好，就是有一点点像阿姨，对吧？好，受够了，进入音乐时间。现在呢，这首歌它是也是冰球乐团的，是在2103公里之前。

回到我刚刚得知一个非常之紧绷的讯息，对，比我刚刚讲的说的事情还紧绷。今天晚班只有我一个人，我没办法，哦，我好紧张，我现在又突然紧张起来了。对，今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收点啊，就是我上班的地方。今天排班，晚上只有我一个人，我真的觉得一个人是非常好。其实我这个人是非常的怕寂寞，也不是怕寂寞，反正我很怕一个人，因为不是因为就很就是不是因为没有办法接受孤独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超级可怕，就很黑。因为你要闭店的话，你要把灯全部都关掉嘛，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怕。而且餐饮业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也不是什么好不能讲

事情，一定都会有老鼠或者是小朋友，就那种小蟑螂、小壁虎，我真的是非常害怕这种东西。好，Oh my god！好，让我缓一下。好，反正对，好，我刚刚讲到了那个20岁嘛，我今年要满20岁了。20岁这个数字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没有，这是可能放在前几，就我高中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想象我20岁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现在可以想象了，对，因为像是在我小时候啊，都觉得20岁这个年纪应该是已经开始在上班，就是不是那种打工，是真的在公司里面，然后拿着笔电啊打字的那种上班，而不是就是那种小打工。没想到20岁我。还是像一个小朋友一样，对，我相信每一个人的20岁都像，就是还是有那种学生的小朋友，毕竟我们也是大学的这个阶段嘛。好，但是呢，我觉得在今年，就是2026年前半年的20岁，我觉得我有，算是学习到一个非常大的课题，那就是那个叫什么离别吗？对，因为前半年的时候，就不管是工作也好，或者是可能像是友情或者是亲情之类的。因为前半年的时候，我就算是换一个新的环境上班，然后我家里呢也有人去当了小天使，跟我之前算蛮好的朋友也是没有说，就是应该说我跟我之前。算是会很常联系的朋友，在某一刻，我突然发现，哦，我们已经没有那么频繁的像以前一样，就可能每天聊天这样子。对，那个时候，就是反正有一天我在洗澡的时候，又是在洗澡，我在洗澡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哦，2026年感觉对于这个离别的课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叫什么？感觉是好了，其实它也不算课题啊，它就是一个离别，如果是。用想象的话，离别就是一个拳头，它给我一记重锤的感觉。对，然后其中我觉得最让我就是最重锤我的，到现在都还没有缓过来，就是我家人。因为呢，应该说一开始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是非常震惊的，应该说对我那时候很震惊，就是但是没有说到非常的像电视剧演的，就是浑浑噩噩的，是。我觉得这种离别在最后，就是可能像过世的这种离别吧，我觉得会比较偏向是你在之后的生活，你会发现哦，有非常多的事情会想到他，所以我觉得这种比那种突然给你一下非常之大力的巴掌印，但是它消得很快，这种还要难受吧？但我也学着接受了，因为。对，我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然后再来就是工作的事情嘛。工作，因为我是蛮，算是我其实算，虽然我个性是比较想要就是待在我习惯的地方，这样一直做一直做，但是我内心的最内心的内心小孩是想要有那种勇于尝试的感觉吧，就是想去换一个新工作，或者是换一个新环境上看看，但是。又想要待在习惯的地方，所以我就折中出，我就去打2份工。对，所以我今年我也算是有一个生活中有非常大的巨变吧。然后再来就是有关于朋友的部分，对，就是那时候我在回我其中一个朋友讯息的时候，我就稍微滑了一下我的 LINE，然后就发现哦，LINE 竞选。就是定选上面怎么都是工作的东西啊，才发现哦，好像跟朋友联络相对跟以前相对来说没有到那么的频繁。那其实我也没有说到觉得很怎么样，就只是我因为像现在资讯就是网络那么发达，你肯定是有在一些类似像小红书或者是或者是 FB 啊，或者是网络上 YouTube 都会看到一些那种关于成长的语录什么。就什么阶段性勇气还是什么那种类似的语录，那时候我当下之前在看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感触的，就觉得哦语录这样子，但是现在再重新回去看那种语录，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共鸣，但是也没有说到太，
就是可能就会觉得哦，这种是原来这种这个语录会出现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以前都觉得网络上面有些语录就写的这。

太夸张了，这样子。对，所以呢，我觉得二十岁之前虽然说没有到变成一个非常之成熟的大人，但是也有比之前还要在成长，算是蛮多的，跨了一个非常大的一步啊。对，我二十岁了，我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好好酷哦。我已经不能再说自己是，我以前应该说，我到前几天我都还是不小心脱口而出，就是我还是一个小朋友，我还是一个我那是什么高中生之类的，好夸张哦，怎么会这样子？对，好夸张。好，进到下一首歌。下一首歌也是冰球乐团的，然后是他们新发行的，算是 EP 吗？还是专辑？然后，其实也发行蛮久，但是是以他们之前，因为他们之前也蛮久没出歌嘛，最近出了一个新的。对，这首歌《不在乎》。

好，今天的节目又要进到尾声哦，时间过得好快哦。好，然后呢，在这个尾声呢，我还就把话题绕回到这个打工，我的紧绷日常。对，这个紧绷日常呢，我其实在想这个结尾要用什么来结束，就是因为像我今天聊的不是就是打工跟20岁嘛。好，其实我还有准备另外一个，但是那个要讲的话要讲的东西太久，就是有关于我打工泡咖啡的事情，对。但是那个要讲的话，就是讲到可能会讲到非常非常的久，所以呢，我决定就是稍微做一个小结尾，因为其实。

是对，像20岁十几岁的我，可能10岁的我没有想过20岁会，就是觉得20岁离我很遥远很遥远。然后我以前在我小的时候，就是可能到高中或者是国中高中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我可能会，例如像上那个世新大学，或者是像去打工之类的。对，然后我就觉得，哦，好酷哦，感觉又到了一个里程碑这样子。然后呢，我最近在网络上面有看到一句话，就是有一部分的人呢，可能会觉得自己过得比别人还要再慢很多，就是可能不管是进步也好，或者是什么，但是呢，其实我们都感觉现代的人都缺少一个，就是让这个子弹飞一回的这个勇气，就是可能我们在这个很快，因为像最近不是说有一个新闻，就是也不算新闻，就是上一个标题，就是说，长辈呢都在看 AI 短剧，都就是都一直滑 AI 短剧之类的。就像在这个很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都会很急切的希望我们做的某件事情就有马上就有成效。因为像我自己也是，我就是很常就可能上班没几天，我就想要赶快领到薪水，就想要赶快哦，好想赶快领到薪水，对。好，没有关联。反正就是，我觉得现在这种很快节奏时代，不管是看影片，就已经可能以前看一个影片，可能要看个大概1小时，然后像现在 AI 短剧，只要1分钟就可以把非常多非常多的剧情把它走过，或者是就是播完小短片那种，然后还给我开，因为像以前倍速不是最多只到2嘛，我发现最近，不知道是 YouTube 吗还是什么，居然有开到5倍速诶！然后因为我就是会开5倍速的人，所以我就是在看到的网络上那一句，就是我们要有那个让子弹飞一回的那种勇气嘛，我就觉得非常有感触，对，非常的有感触，因为真的就很容易发现，很容易就突然被着这个时间推着走，应该说被这个当下整个社会的所弥漫的气氛推着走，这真的是非常，就是很需要警惕吗？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你会突然意识到，就是哦，我居然也是在，就是在这茫茫人海中的其中一个人，就类似像是他讲的语录嘛。好，我要讲啥呢？我来想想，好，20岁。哦，我看到镜头就会紧张。好，我再继续讲我的20岁好了。我以前呢都会幻想我20岁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然后像我最常幻想就是我以前变成一个画家，因为我小时候非常的喜欢画画，我就觉得，我可能之后就会变成一个画家，然后就可以拿着那个画家不是会有那个画板嘛，画框，然后去到各个地方画画。但我发现其实长那么大画工也好像也还好。那我对画画的热爱也是普通，所以这个画家的部分呢，我想告诉我小时候自己，我是没有办法的，我是应该是目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几率成为画家的。对，然后讲到小时候，我小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幻想的一个人。然后像我现在也是很常会跟我朋友聊天聊一聊，就是聊到未来怎么样，未来怎么样，因为我真的超级喜欢聊未来这个话题。我觉得聊这个话题就会让我生活就是充满着那种期待跟干劲。就像最近前几天吧，我就在跟我朋友说，我们9月的时候要不要一起去可能高雄或者是类似像香港之类的。他说他想去香港，因为我一开始说我想去台南跟高雄，他说他想去香港，我说好啊。然后我们在讨论就是说要怎么样安排行程的时候啊，或者是要去哪些景点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期待。有这个干劲呢，我就觉得感觉好像生活会过得非常的快乐，因为可能在你很累的时候啊，你就会突然想到我们幻想的所有，所以我超级喜欢幻想，也超级喜欢计划，就是未来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我20岁我是没有计划什么，应该是我20岁到21岁的这个之间，我是没有计划什么。但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就是在我的本上面，就真的是突然想到，我在我19岁到20岁，我有写过我要做的事情，我现在还记得，我记得太清楚了。第一，学会吉他，然后再来就是养仓鼠，跟学会怎么骑摩托车，以及还有一个好像是谈恋爱吗？在这个谈恋爱就不太可能，就不用聊。然后养仓鼠的部分，我真的是有去实践的，但是仓鼠本人还没有到，我已经先把那个什么养仓鼠要买的那种跑轮啊，然后电料

除了饲料跟仓鼠本来还有笼子以外，我其他都已经买好了。但是呢，因为我觉得最近的时间呢过得非常的紧凑，然后我不想要我的仓，因为仓鼠寿命非常短嘛，所以我不想要这个小生命呢在成长的时候我没有办法陪它长大。因为你可能一直啊，因为仓鼠寿命，像我同事养了一只仓鼠，它只活了，应该说也不能说只活了一年，应该说它已经活了快2年了吧，就是已经算是非常长寿，因为它已经。我那时候看他就在照片看到那个仓鼠，我们的他叫欧某，我看到那个欧某本人，他已经非常之看出来有年纪了。然后我在网络上面滑，我就他就说哦，今天仓鼠可能2岁多，然后就看到一个非常之很像那种叫什么忍者龟吗？里面的那个仓鼠的那个小老鼠师傅，还是功夫熊猫，就是有一个老鼠师傅，对，就。我同事的仓鼠，我自己觉得有点像那个。反正呢，好，然后我还写什么吉他，我也没弹，对。但是我吉他呢，目前我可以觉得可以先缓缓。我觉得现在可以先去实践的应该是摩托车跟那个养仓鼠，因为我东西都已经买好，如果就等仓鼠本人。就是对，等时机吧，等一个时机。我其实有偷偷预计，但我家里的人还不知道，我自己偷偷预计9月多，因为我希望我养的仓鼠跟我的星座是一样的。然后呢，对，我希望我养仓鼠也是天秤座，超级奇怪的。但是我自己偷偷的，应该说我自己没有，也没有跟别人讲过我希望的这个点，因为我觉得这个点好诡异哦。然后至于摩托车，是因为我发现感觉摩托车真的会方便比较多，因为像现在搭那种大众运输啊，就很长，你可能只要没赶上哪一班车，就是要再等个好几分钟。然后又加上我是一个超级容易压线到的人，所以呢，就是感觉需要去考一下了。真的，然后像我这个暑假也有跟我朋友出去玩，也觉得开车也是可以学，因为现就怎么说，开车有冷气吹嘛，然后你可能冬天的时候啊，或者是下雨的时候，应该说冬天很冷的时候，夏天很热的时候，或者是下雨的时候，有开就是开着车，我自己会觉得比摩托车再好一点，因为有冷气吹，有暖气吹嘛，然后也不会被雨淋。至于摩托车的话，就是。好了，如果以顺序来说，我一定会先考摩托车，再考那个开，再考汽车，然后呢，仓鼠的部分会排在摩托车前面。所以我20到21岁，我觉得我的那个应该算是给自己的目标，就是先养一个小仓鼠，再去考摩托车，再去考汽车这样子。对，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结束，然后再来最后一首歌。也是冰球乐团，但是他是跟许富凯算是合作的一首台语歌，但是那个台语歌一听就很冰球，所以我把它放在最后，因为我怕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听起来怪怪的，但我自己是个人是还蛮喜欢的吧。好，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是《爱你敢有忘》。

0: 本台所在地是新大学校区，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程。8月15号晚间6点到8月17号早上10点，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设备维护期间，可透过 SoundOn、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收听的不便，敬请见谅。也希望您能继续支持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嘿，你这首的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比较特别，充满了韩语歌曲，其中又包含了很多来自……等等你们就知道啦。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前进韩语特辑 ，Go Go！这次的韩语特辑当然要用近期最具话题度的歌曲作为开场，想必大家都知道最近 Waterbomb 开唱，而第一首收藏曲就是 Waterbomb 2026的主题曲，来自韩国歌手兼音乐制作人 JYP 的 Wet。 为了宣传这首作品， JYP 在发行前陆续公开概念照、舞蹈挑战以及预告影片，并携手多位参与水弹的艺人一同推广歌曲，成功掀起了社群讨论热潮。他也亲自在水弹首度公开演出这首 Wet， 以招牌的舞蹈魅力与充满活力的表演，再次成为夏季音乐节的焦点。歌曲以 Dance Pop、Reggae Pop 与拉丁流行元素为基底，融合充满律动感的节奏、清爽的吉他声响与夏日氛围浓厚的编曲，展现 JYP 一贯充满娱乐性与感染力的音乐风格。歌词以 Wet 为主题，描绘在炎炎夏日中尽情享受音乐、舞蹈与水花四溅派对的自在心情，鼓励大家放下压力，享受当下。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运用了 Reggae 节奏，结合流行电子编曲，搭配洗脑的副歌与充满能量的演唱，营造出了令人忍不住跟着节奏舞动的派对氛围。Wet 不仅展现了 JYP 历久不衰的舞台魅力，也透过了与水弹的合作，成功成为2026年最具代表性的夏日主题曲之一。题外话， JYP 还在旗下公司各个艺人的置物柜放了自己这次歌曲的小卡，艺人们也纷纷和自家老板的小卡合照。

0: 你分享给自己的粉丝，也让粉丝们感受到了公司内的温馨氛围。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JYP 的《Wet》。
1: Yeah。

日特辑的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韩国女团 Kiss of Light 于2026年推出的第三张单曲专辑同名主打歌 Sweat。 新专辑已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为核心概念，传达真正的自信并非刻意展现，而是源自内心的坚定与自在。回归消息公开后便吸引了不少乐迷的关注，也延续了 Kiss of Light 近年备受瞩目的夏日女团形象。歌曲以 Afro House 为基底，融合了电子流行与拉丁节奏，透过充满律动感的鼓点、清爽的旋律与富有层次的编曲，营造出了热情奔放的夏日氛围。歌词以汗水作为意象，描写努力过后所展现的自信与魅力，传达真正的光芒并非来自他人的认可，而是在一次次的挑战与成长中自然而然散发出的力量。在音乐制作方面上 ，Sway 结合洗脑的副歌、充满节奏感的 A4 House 编曲，以及四位成员各具特色的嗓音，在率性与成熟之间取得平衡，展现了 Kiss of Light 更加鲜明的音乐色彩。这首作品不仅延续他们勇于突破的风格，也以充满能量的夏日节奏展现了属于 Kiss of Light 的自信魅力与舞台感染力。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Kiss of Light 的 Sweat。

0: sweat。
1: 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三首收藏曲《Don't Say》是来自韩国男团 Stray Kids 成员汉韩之成的个人创作歌曲，最初于 Stray Kids Five Star 淡巡2023的个人舞台中首次公开演出。当时的汉亲自背着电吉他上台，以充满爆发力的摇滚演出带给粉丝们深刻的印象，也让这首尚未正式发行的作品迅速成为演唱会中最受讨论的歌曲之一。经过粉丝长时间的期待，《Don't Say》终于在2026年收录在 Stray Kids 特别专辑《Kids Replay 2026 Part 1》中正式发行。不仅保留了现场演出的热血氛围，也让更多人看见汉神伟创作歌手的多元音乐实力。歌曲以 Alternative Rock 与 Pop Rock 为基底，融合了充满张力的电吉他、厚实有力的鼓点以及层层堆叠的乐团编曲，展现与 Stray Kids 团体作品截然不同的个人色彩。歌词围绕着面对挫折、自我怀疑与外界质疑时的内心挣扎，透过 Don't Say 这句话表达不要轻易否定自己，也不要向困难低头的信念。歌曲不只是对他人的回应，更像是和对自己的鼓励，提醒着自己即使跌倒迷惘也要继续朝着梦想前进。在音乐制作方面上，Don't Say由汉亲自参与作词作曲，并与方灿、崔胜赫共同完成制作。歌曲从低沉的吉他声缓缓展开，随着鼓点与乐器的逐渐加入，情绪一步步累积，在副歌迎来充满力量的爆发。汉时而细腻时而高亢的演唱，搭配着充满穿透力的摇滚编曲，让这首歌曲兼具情绪张力与现场演出的震撼感，也展现了他不只是饶舌歌手，更是一位拥有鲜明创作风格的全方位音乐人。Don't Say 透过热血而真挚的摇滚能量，鼓励每一位听众勇敢面对挑战，坚持自己的信念，也成为了汉个人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歌。这首作品真的让我们期待了很久很久，不过真的很可惜，乐团版是演唱会限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找演唱会版的听听看哦。那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汉的 Don't Say。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韩国男团 Stray Kids 的作品。没错，今天就是充满了许多来自 Stray Kids 的作品。可能是因为我也算是 Stay 的一部分吧，也就是他们的粉丝啦。他们这次的特别专辑发行，里面充满了我们期待很久的歌曲，所以我打算把它拿出来介绍给大家，并且从专辑里面挑出了几首我比较喜欢的作品。我们话不多说，就继续介绍吧。接下来这首 Battleground Korean Version 最初是收录在2023年推出的日本首张正规专辑《The Sound》中，而韩文版也在2023年的演唱会中首次亮相。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后，韩文版本终于正式收录在了这次的特别专辑中，也让这首原本以日文呈现的作品以更加熟悉的韩语重新展现在乐迷面前。歌曲由 Stray Kids 的制作团队 Siracha 参与作词作曲，充分地展现了团体亲自掌握音乐创作的特色。歌曲以 New Metal 为主要曲风，将强烈的电吉他、厚重的鼓点与电子声响流融合在一起，搭配 Skiz 标志性的 rap 与充满爆发力的歌唱，营造出了强烈、紧张又极具速度感的音乐氛围。歌曲最大的特色就是将音乐世界比喻成一座 battleground， 也就是战场，把每一次创作、竞争与突破都视为一场必须全力以赴的战斗。面对来自外界的压力与不安，与其退缩，不如把这些阻力化为继续前进的力量。歌词中也能感受到 Stray Kids 一贯强烈的自我信念，不需要按照别人的规则前进，而是相信自己的方式，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持续累积实力。歌词里的 Battleground 并不只是竞争的象征，更像是在说，只要还站在这条音乐的路上，就要不断的突破自己的极限。这样的概念也和 Stray Kids 从出道以来亲自参与创作，一步步建立自身音乐风格的历程相互呼应。而韩文版的推出也让原本以日文演唱的歌曲多了一层不同的情感与力量。熟悉的旋律再搭配上韩语歌词，加上成员们更加直接强烈的演唱方式，让这首歌依然保有原始的战斗感，同时也展现出了 Stray Kids 在不同语言版本之间重新诠释作品的能力。从2023年的首次公开到2026年的正式收录，这首歌也终于从舞台上的人气作品成为能够被完整收藏的正式音源。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Stray Kids 的 Battleground 韩语版。

接下来这首 My and Brush 是来自成员 Hyunjin 黄圣成的个人作品，最初也是在2023的淡巡演唱会个人舞台中首次公开演出。当时的 Hyunjin 不只负责演唱，更亲自拿起了麦克风与画笔般的创作概念，将音乐、舞蹈与视觉艺术结合在了舞台上，呈现出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这首歌在演唱会结束后一直没有正式音源，直到2026年的8月1号才正式收入于这次的特别专辑中，也让等待已久的粉丝们终于能将这首作品正式收藏。歌曲以 R&B 与 Jazz 为主要曲风，与 Stray Kids 的团体作品常见的强烈 Hip Hop 电子或摇滚风格相比，这首 My Game Brush 呈现出了更加慵懒、流畅而且更具有艺术气息的一面。歌曲透过了轻盈的节奏、细腻的旋律与富有律动感的编曲，营造出了一种像是在画布上自由创作的氛围。而 Mic 与 Brush 分别象征的音乐与绘画，也正好呼应了 Hyunjin 同时以音乐与艺术表达自我的创作概念。歌词环绕着自己的人生，由自己描绘这个概念展开。Hyunjin 将人生比喻成了一幅画，不需要按照别人规定好的颜色与路线，而是可以自己拿起画笔，选择想走的方向，画出属于自己的风格。歌词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对自我表达的坚持，以及不在意外界眼光，勇敢走自己路的态度。这样的主题也和Hyunjin长期投入绘画创作的个人特色产生很自然的连结。在创作方面，这首 My Game Brush 由Hyunjin亲自参与创作。歌曲并没有刻意追求强烈的爆发，而是利用了 R&B 与 Jazz 的律动感，加上 Hyunjin 带有个人特色的声线，营造出了自在又带点慵懒的氛围。对喜欢 Hyunjin 的听众来说，这首歌不只是他的 solo 作品，更像是把他的两种身份，音乐与绘画放在同一幅作品里面。因此 My Game Brush 不只是一首歌，也像是 Hyunjin 用自己方式替自己描绘出的一张音乐肖像。接下来为大家播出这首 Hyunjin 的 My Game Brush。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是来自成员森敏、金森敏的个人 solo 作品《Perfume》，最初也是于2023年的淡选一个人舞台中首次公开演出。当时的森敏以截然不同于团体舞台的个人表现，呈现出了更加细腻、成熟的一面。这首歌也在演唱会后一直没有正式的音源，直到这次的特别专辑里才收入在里面。Perfume 的曲风以 R&B 与 Pop 为主，和 Stray Kids 团体作品中强烈的 Hip Hop 电子与摇滚风格相比，这首歌更着重在旋律与声音本身，营造出细腻又带有些许迷离感的氛围。歌曲以香水作为核心，把一个人的气味化作记忆与情感的象征。即使人已经离开，那个熟悉的味道却可能还留在身边，让人不经意地想起曾经存在过的关系。歌词也围绕着消失的气味与留下的回忆展开，带有一种寻找、回想与无法忘怀的情绪，就像是香水喷下的那一刻很短暂，但气味却会停留在衣服、房间，甚至记忆里。歌曲运用了这个意象，描写某个人离开之后，关于对方的痕迹依然没有完全消失。这种将抽象情感化为气味的写法，也让 Perfume 比一般直接描写思念的歌曲多了一层更加具体的画面感。在创作方面，这首 Perfume 也是由森敏亲自参与作词作曲。歌曲并没有依靠强烈的节奏或华丽的制作去堆叠情绪，而是让 R&B 的律动、流畅的旋律与森敏清澈而细腻的嗓音成为主要焦点，也更加凸显了他的歌唱特色。从2023年的首次公开到2026年的正式收录，这段等待也让这首歌曲多了一层特别的意义。原本只存在于演唱会现场的 solo stage，如今终于有了正式的音源。对于一路从巡演开始期待这首歌的 Stay 来说，这不只是一首森敏的个人作品，更像是一段被保存下来的舞台记忆。而 perfume 这个词本身也很适合形容这首歌，有些回忆不需要一直被提起，却会像香气一样，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重新出现。森敏以温柔而富有感情的声线，将这种看不见却始终存在的思念唱了出来，也让 perfume 成为他个人音乐作品中相当具有辨识度的一首。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森敏的 perfume。

再来要介绍这首同样也是来自成员和韩之成的个人创作歌曲《Raining Stars》，最初是在2025年12月27日透过 Stray Kids 的 Skizzy Rico 公开。歌曲韩文原名 You Song Mu，也就是流星雨，而 Raining Stars 也是直接点出了整首歌最重要的意象。和把一场冬夜里看到的流星雨写成一份送给某个重要之人的礼物。当他看到无数流星从天空落下，第一个浮现的念头不是许愿，而是希望如果你也在身边，一定会很幸福。因此，这首歌表面上写的是星空，真正想说的却是想念一个人，以及希望和那个人分享美好瞬间的心情。而歌曲最有趣的地方是，它没有把流星雨写成遥不可及的浪漫场景，而是加入了非常生活化的小细节。汉在歌中提到，当时急忙拿起相机想把流星雨拍下来，结果照片却只有雾气和昏暗的天空。明明没有拍到一张完美的照片，却仍然希望对方能够理解自己的心意。这种照片没有留下，但感情留下了的反差，让歌曲多了一份很真实、很可爱的浪漫感。在音乐风格上，《Rainy Star》和以往较强烈的 rap 或 hip hop 作品不同，整体展现出了温暖、轻盈又带有梦幻感的流行曲风。歌曲没有特意堆叠的非常强烈的情绪，而是利用了流畅的旋律和柔和的声音表现，把听众们带进了冬夜仰望天空的画面。当副歌唱到 Raining Stars 时，旋律与歌词彼此呼应，就像流星真的一颗颗从夜空落下，让整首歌有一种很舒服的流动感。另外，汉在这首歌里也把流星雨变成了表达心意的方式。他甚至将自己的情感形容成跨越漫长距离来到对方身边的存在，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一路飞奔过来，只为了把这份心意交到对方的手里。于是，天空中的流星雨其实就像汉替自己说出口的告白。如果不知道要怎么表达，那就把满天星光当成自己的心意送给你。从2025的 Skizzy Record 公开到2026年正式收录在这次的特别专辑中， Rainy Stars 也完成了从粉丝熟悉的公开作品到正式音乐的转变。但没有强烈的舞曲节奏，也不是一首需要靠巨大编曲取胜的作品，而是用一场流星雨、一张没拍好的照片，以及想和你一起看这么简单的心情，写成了和很有个人特色的一首歌。所以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首 Raining Stars， 我会说这是一首把流星雨当成告白，把思念写进心

接下来的这首 Limbo 是来自成员 Lino 李敏镐的个人 solo 作品，韩曲，韩文原名为 Najimangi， 可以理解为轻声的、低声的的意思。歌曲于2022年12月21号正式收录于 Stray Kids 的数位合集 Skiz Replay 中，也是 Lino 首次以个人创作歌曲正式发行的作品。从团体里充满力量利落的舞台表现，到 Limbo 里更加沉浸细腻的一面，这首歌也让大家看见了 Lino 在音乐创作上的另一种色彩。歌曲以 soft rock 为主要风格，加入吉他、bass 与鼓组等乐团元素，整体不像 Stray Kids 某些作品那样强烈充满冲击感，而是比较克制的方式慢慢推进情绪。制作人曾经提到 Lino 希望这首歌带有动画歌曲般的氛围，因此 Limbo 在柔和与摇滚之间取得平衡，既有乐团音色的厚度，又保留住了歌曲本身细腻的情绪。而 Limbo 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描写的明知道即使失去却还不想放手的情感。 Lino 以一旦即将走

走向分手的关系作为创作想象，两个人可能已经知道这段感情很难继续，甚至明白自己应该推开对方。可是当真正到了要告别的时候，却还是没有办法干脆的放下。这种停留在已经结束与还想挽留之间的状态，也是歌曲标题 Limbo 所带来的意象，像是被困在一个不上不下、无法真正离开的情感空间里。歌词里没有用到非常激烈的方式描写分手，而是透过了并肩走过的道路、留下的脚印、熟悉的气味，以及还没能说出口的话，慢慢堆叠失去一个人的感觉。尤其当两个人曾经拥有过美好的故事，即使关系走到了尽头，那些回忆也不会马上消失。于是这首歌真正难过的地方不只是失去，而是明明知道结局可能已经无法改变，心里却还留着一点我们是不是还能重新开始的期待。Lino 也亲自参与了歌曲的创作，让作品不只是展现他唱歌实力，更是能直接展现他对情绪与故事的理解。歌曲约3分多钟，从比较收敛的段落一路堆叠，在旋律与乐器逐渐加入之后，情绪也跟着变得更加强烈。Lino 的声音则没有刻意追求过度华丽的技巧，而是以比较沉稳、柔和的方式去唱出那种放不下的遗憾。另外 ，Limbo 后来也成为 Lino 在2023年单巡个人 solo 舞台上的代表作品之一，让这首原本比较内敛的歌曲在现场表演时又呈现出了不同的魅力。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首 Limbo， 它不只是一首单纯唱失恋的歌，而是唱给那些明明知道该放手却还停留在原地的人。在离开与挽留之间，结束与重新开始之间， Lino 用一首温柔却带着摇滚张力的歌曲，把那个还没准备好说再见的瞬间留了下来。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Lino 的 Limbo。

最后一首要介绍的《Lover》是来自成员亨井黄顺成的个人 solo 作品，在2026年3月20号首次公开，也正好是亨井的生日，因此这首歌也可以说是他送给粉丝的一份特别礼物。歌曲之后正式收入于这次的特别专辑中，和其他成员的个人作品一起，让过去以 Skiz Record、Skiz Replay 等形式公开的作品有了正式的音乐版本。和亨井过去一些比较强烈、充满舞台张力的 solo 作品相比，《Lover》呈现出了更加慵懒、性感又带有一点阴郁感的音乐色彩。歌曲以 Trap 与 R&B 为主要曲风，利用低沉的节拍、电子音色以及流畅的旋律，打造出了一种深夜般的氛围。这种编曲没有刻意追求非常猛烈的爆发，而是透过节奏与声线慢慢累积情绪，让 Hanjin 的声音成为歌曲里最重要的焦点。而 Lover 的故事其实比单纯的甜蜜情歌更加复杂，歌曲从一段感情结束之后的失落出发，描写一个人在雨中回想曾经深爱过的恋人。歌词里出现的雨这个非常重要的意象，雨水仿佛成为洗掉伤痛的方法，希望那些破碎的情绪可以随着雨水一起离开，但即使如此，心里仍然无法完全忘记那个已经离开的人。 Lover 这个词在歌曲里也因此带有一点反差，它本来应该代表甜蜜的爱人，但放进这首歌里却变成了失去爱人之后仍然留在原地的人。明明曾经那么深的爱过，却只能面对对方离开之后留下的空白。这份情绪没有被写得非常歇斯底里，而是有一种安静的痛感，就像一个人独自在雨里走着，一边回想过去，一边试着接受已经无法挽回的局面。亨井并不是透过大量华丽的技巧去表现悲伤，而是以比较低沉柔和的声音唱出情绪，搭配 Trap 与 R&B 的节奏，让歌曲呈现出一种有些迷幻、有些孤独，却有非常有魅力的质感。而这首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与 Hanjin 的生日产生了连结。在3月20号公开 Lover 正是他的生日，让原本一首关于失恋与离别的歌曲多了一层把自己的创作送给粉丝们的意义。从生日公开到后来正式收入进自己的专辑，Lover 也让大家看见了亨井更成熟、更内敛的一面。他没有用轰轰烈烈的方式去描述爱情，而是把焦点放在爱过之后的空缺，以及一个人如何慢慢面对失去。如果要用一首歌来形容 Lover， 我会说它是一首把爱人离开后的雨天写成音乐的歌，浪漫还在，但那个人却已经不在身边。接着播放这首来自亨井的《Lover》。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胖胖团。

不知不觉，这次的音乐收藏夹也来到了尾声。从 JYP 的 Wet 开始，我们跟着节奏把气氛慢慢升高。Kiss of Light 的 Sweat 则是让整个空间充满了夏日般的律动与活力。接下来今天的歌单也可以说是 Stray Kids 的音乐专场，从 Don't Say 里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情绪，到韩文版的 Battleground 所展现的自信与不服输。Mike Brush 用音乐与创作表达自己的态度，而 Perfume 则是换了一种更加迷人、更加细腻的方式，让我们感受了情感里那些挥不去的吸引力。而 Rainy Stars 就像是夜空里慢慢落下的星光，让那些原本热烈的歌单里多了一点温柔。Limbo 带我们走进更加深沉、难以言说的情绪。最后的 Lover 则把一切重新带回爱这个最简单却也最复杂的情感。仔细想想，今天这些歌曲虽然都有着不同的节奏与氛围，但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我们可以很热烈，也可以很安静，可以为了喜欢的人心动，也可以为了自己的梦想拼尽全力。有时候我们需要一首歌让自己跟着节奏跳起来，把所有的压力都暂时抛到脑后。有时候我们需要一首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陪着自己，让那些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情绪终于有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而这大概就是音乐最迷人的地方，它不会要求你一定要开心，也不会要求你一定要坚强。无论今天的你是充满能量，是正在为了某个目标努力，还是只是有一点累，有一点想念某个人，总会有一首歌刚好都能接住你现在的心情。所以希望今天音乐收藏家里的歌都可以在你的歌单里找到一个位置。我们收藏的从来不只是歌曲，我们收藏的是听见一首歌时的心情，是某个曾经让我们心动的人，是努力过的自己，也是那些即使过了很久再次听见旋律时依然会被唤醒的回忆。谢谢你今天陪着我一起走过这段充满节奏、情绪和故事的音乐旅程。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我的近期爱歌，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想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在一起继续收藏世界的旋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林淑瑜，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和默兹海峡有望重开。汉光演习进入第五天，宪兵凌晨利用台北捷运进行机动演练。台师大教资考试通过率达90%，15系所全数通过。65岁阿公吃一口芋圆冰狂吐，急性肾损伤送医。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心国际重大消息：伊朗与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有望重新开放赫摩兹海峡。伊朗外长表示，双方已接近完成新的航运通道协议，但伊朗要求美国先提供补偿、解除制裁并停止军事威胁，才会重新开放海峡。另一方面，伊朗近期更换最高安全官员，也让谈判增添变数。赫摩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石油与天然气运输通道，若航运持续受阻，可能推升能源价格，进一步影响全球经济。目前美伊并未直接谈判，而是透过中间人传递讯息，后续局势仍受国际高度关注。接着台北地区的国防演习，汉光演习今天进入第五天，国军宪兵凌晨在台北市运用台北捷运地下路线进行部队机动以及后勤补给任务演练。这次的演习主要是要测试国军在都市环境下，如果遇到特殊状况，部队能不能快速移动，以及物资能不能顺利运送到指定地点。除了实际进行部队机动演练，也导入共同作战图像和通信备援等系统，强化部队的空间资讯传递和指挥能力。相关单位表示，利用捷运等既有地下空间进行演练，是为了验证平时不容易测试的地下运补和指挥能力，进一步提升国军在都市环境下的防卫韧性。再来关心教育消息，今年的教师资格考试成绩日前公布，台湾师范大学今年一共有474名应届师资生报考，其中430人顺利通过，通过率来到了 90.72%， 比全国平均还要高。另外台师大校内还有15个系所通过率达 100%， 表现相当亮眼。随着新学年度即将开始，教师人才怎么培养，学校怎么留住优秀老师，也成为教育界持续关注的议题。最后关心健康医疗消息，最近天气炎热，很多人都会吃碗刷冰消暑，不过吃冰也要注意。近日一名65岁男子吃了一口芋圆刷冰之后，突然出现严重呕吐的情况，后续甚至因为急性肾脏问题紧急接受治疗。医师提醒，年纪较大的民众或者本身有糖尿病、肾脏疾病等慢性病的人，肾脏功能较弱，若因为呕吐、腹泻等情况大量流失水分，就可能增加急性肾脏损伤的风险。医师也提醒，并不是吃冰就一定会伤身，但冰品和配料都要适量，尤其天气炎热，更要注意食物卫生和水分补充。如果吃完冰品后续出现持续呕吐、身体无力或尿量明显减少，也要尽快就医。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接下来关心北部天气，今天受到低压带和西南风影响，水汽比较多，天气也不太稳定。北部今天云量偏多，中午过后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和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都有局部大雨的机会，提醒民众外出记得携带雨具。温度方面，北部高温大约34到36度，没下雨的时候还是相当闷热，大家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中暑。以上新闻由林淑瑜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则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先发做得很马嘅用诶，移动梦想，上网打拼。
2: 那哈罗，我讲上街。
3: 上街。
1: 从下教育，从古打最古，对下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太嘎好，太嘎好，欢迎收听客制生活，俺黑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带大家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耶、yeah! 哇，今天请到这个来宾，你看声音这么可爱，已经先出来了。他现在也是我们世新大学口传系大一要升大二的学生，
4: 对
1: 对，然后曾经有从事过我们这个填调相关的活动哦，哇，也是太酷了，赶快把他欢迎出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方一山珊珊。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珊珊。
1: 好可爱哦。先来说一下我跟珊珊怎么认识的好了。我跟珊珊是在口传系认识的，
4: 上课就认识，她是我学姐，我们是同一组的，
1: 然后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爱好嘛，对不对？
4: 没错。
1: 哎呀，那其实我们的珊珊，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是有从事过填调相关的工，哎，不算工作吧？
4: 哎，算是结案的案子。
1: 嘿，算是结案的案子。
4: 对，然后我们会从七月一路做到十二月。
1: 所以是最近才刚开始的。
4: 对，我们已经做了一个月，即将进入第二个月。
1: 哇，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要给 give up 这个计划，你可以做嘛给，然后大概是怎么样去接触到，怎么会有这个契机去接触到的吗？
4: 刚好是因为我同学念新竹的大学，然后他们老师找他做新埔相关的介绍，客家相关文化介绍，然后他就找我去做目前的采访，然后才会接触到。
1: 哦，那像他这种，他是读哪一间啊？阳明交大？
4: 玄奘。
1: 玄奘？
4: 玄奘大传。
1: 哦，玄奘的大传，所以就刚好要去做这个哈嘎文发客家文化的一些填调、嗯、
4: 对。
1: 哦，那你在目前的部分啊，你刚刚说我们采访其实有分目前跟幕后嘛、嗯、其实就是在镜头前面跟镜头后面，对不对？
4: 对。
1: 那你平常在目前大概是做一些怎么样的活动？
4: 我大概就是有点类似现在燕婷的位置，就是有点引导来宾介绍他理解的客家文化，应该说因为我们主要是做新埔相关，他理解的新埔客家文化跟介绍一些新埔相关的美食。
1: 新埔相关美食，哎、欸，那你在听到 any 新埔相关给米斯给史杰的新埔相关的美食的时候、嗯，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在地的客家美食是你之前从来不知道的？
4: 嗯，哦，那边有一家红糟鸭很好吃。
1: 红糟鸭？
4: 对，我因为之前对新埔印象可能只有柿饼跟板条，最多加一个仙草，然后哎、哦欸，这边的红糟鸭也很好吃
1: 哦，
4: 还有鸡子酱什么的都超级美味的。
1: 所以你们是整个算剧组吗？采访完之后就马上冲去吃了、
4: 欸？也没有，只有我们两个人。
1: 哈，
4: 对，就因为现在是小企划啦，
1: 嗯，
4: 然后就做完就会马上跑去附近，因为摊主推荐，我就会马上去附近找好吃的东西来吃。
1: 哦，哎、欸，那我蛮好奇哦，你刚刚讲说你们只有两个人，对不对？
4: 对。
1: 那除了你在目前做这些采访的工作之外啊、嗯，你朋友在后面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4: 他主要算是录影、剪辑跟接洽。
1: 嗯，
4: 对。然后我负责是写访纲、做采访前的准备，还有去跟采访者聊天，帮他们做采访。
1: 嗯，
4: 对，因为我朋友比较害羞，他不太敢出镜。
1: 哦。那像这种的话，你们通常都是怎么去敲定受访者的？
4: 哦，受访者的话，我们会问老师，因为老师有认识一些新埔相关的人，哦、我就问说：“哎、欸，老师，你有没有推荐哪一个人？”我们在讨论说我们共同感兴趣的主题。
1: 嗯、
4: 哦，然后例如说，我们第一次做的会是新埔的第三代的采访、
1: 嗯，
4: 就是从他以前小时候在新埔长大，到现在从台北回到新竹接家里的仙草店生意。
1: 嗯，
4: 对。

0: 所以基本上都是从老师那边去得到这些来宾的人选。嗯，
1: 对，算是。
0: 哦，那你在填调的过程里面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比如说，哎，到了现场之后发现来宾很害羞，讲不出来话。
1: 嗯，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会是愿意采访的长辈反而算是少数。
0: 嘿，
1: 对，因为我觉得说长辈可能不太理解我们在做的事情，或是不理解，所以为什么这些文化需要做保存。嗯，然后至于来宾很害羞，这个我没有办法解决，就可能跟他讲说，我会怎么做，给他很多的心理支持，说你一定可以的，相信我，你会做超棒的。哦，你就跟当下在跟我这样聊天就好，我们不用太紧张。
0: 所以就是情绪价值给他上起来了。
1: 没错，
0: 哇，口传戏的威力。嗯，刚刚讲到说其实愿意受访的老人家长辈也算是少的，我其实蛮震惊这件事情的。
1: 我觉得是因为新埔那边的老人家，因为就真的是比较乡下，他们可能真的就是不理解这个东西，然后加上他们可能早期又有接触一些政治相关的议题，会去打压本土文化。所以他们更不理解说，为什么这个东西现在又要拿出来做保存。
0: 所以其实像我们现在在做客家文化相关的保存的时候啊，就会是都说，客家文化是一个正在消失的语言，不过是语言没好，文化没好，我们都要来去做一个保存。可是像我们的长辈们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它可能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嘛，
1: 对，
0: 所以就没有必要再去做保存。
1: 嗯，我觉得就像语言啦，客家话可能在那边他们就会很自然的讲客家话，可是他们就会不理解说，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过来学，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我就是平常跟人家讲话就语言的感觉。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是，例如说我觉得这个语言会是比文化更难保存的东西。
0: 哦，那你在采访的过程中啊，有没有遇到一些很愿意跟你分享很多的长辈？
1: 哦，这个也有。
0: 嗯，
1: 我们刚好采访的仙草店的阿妈，她就是很想跟我们分享。
0: 哦，
1: 对，她就是分享了还蛮多的，不管是仙草的事情还是说客家文化的事情，她也讲了很多。例如说那边的很多摊主，因为客家文化中会有想把东西传给媳妇不传给女儿，就是一个不外传的概念，
0: 传给媳妇不传给女儿。
1: 对，因为他们会觉得媳妇嫁进来是自家人。这个是我查资料我的理解啦。那媳妇嫁进来是自家人，女儿嫁出去就是外人，所以他们会把东西是传给媳妇。所以很多那边的摊主都是嫁过来才学会这个手艺的。对，但是可能他们本身家里的东西他们是不会的。
0: 哇，原来我到现在才知道这件事，我第一次听到。所以像是你访问过的很多摊主都是这个样子吗？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吗？
1: 嗯，没有，我觉得这个是早年是这样子，大概可能二三十年前他们会是接受这样子。但是现在就除了只要有年轻人愿意回来，他们一方面会希望年轻人回来接，就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不见会很可惜。可是自己年纪也大了，可能身体有一些问题，也没有办法继续做。然后又觉得因为自己有做过，觉得这些行业可能很辛苦，也不希望小孩回来做，但又希望，会有点两难啦。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有点像是说，老人家也会退休了，他会退休了嘛。
1: 对啊，
0: 对啊，然后黑公司也做的正对叫 any gay 生意，可以回来接生意的话，也是很不错。
1: 对，就
0: 因为现在外面的发展机会其实都还蛮多的，不管是你想要做各行各业啊，其实在外面都有发展的机会。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把家里的那一份珍贵的回忆保存下来，不管是回忆也好，味道也好，手艺也好，我觉得都需要保存。
1: 对，然后我们那边去采访还有说在弄转型的东西，就是从仙草店原本的市场的摊位，然后变成说他们现在把它开成店面，就变成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比如说我们今天一间店面好了，然后一半就是以前那个古早的摊位样子，
1: 对，就是市场的摊位的感觉，就一样是阿公阿嬷是那边的常客。但是一样他们想要做公关的东西，所以他们就会把它变成另外一边就是漂亮的店面。
0: 我觉得这样很不错耶，就是去一间店然后两种其实都体验得到。
1: 对，就是你可以看你今天想要古早风，还是你就是想要漂亮的完美拍照仙草店都可以。
0: 买个东西有某空有某卖的东西有不一样吗？
1: 没有，东西都是一样，因为他们就是同样在老店那边做的，然后做法都一模一样。

0: 只是装潢不一样。
1: 哦，所以它其实是同一个算是点餐口吗？
0: 没有，它算是新店会把老店的东西直接开车载过去。
1: 哦，是这样子的。
0: 对，是算这样的模式。
1: 所以基本上就是算同一个家，同一个产业，然后他们把这一间店分成两个不一样的样式来做。哇，太酷了！好，那在这一段呢，我们就讲到了为什么珊珊会开始接触填调，还有呢，我们在填调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还有有趣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先来弹一首后堂给狗狗，再过更多 Any Gay 节目先走喽。

0: 来宾呢，就是我们的方一山珊珊。
1: Hello，
0: 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些关于田调相关的趣事，对不对？
1: 对，蛮好玩。
0: 我觉得田调真的是太多可以发展的面向了。嗯、像你们在那时候去田调的时候啊，是采用什么样的主题？
1: 哎、欸，我们会采用，就是我们也会写一个访纲，
0: 嗯，
1: 然后我们大概就是录有点类似短的 podcast 的感觉。
0: 哦、
1: 对，然后我们就是比较简单的问来宾问题，
0: 嗯，
1: 然后再用设备录起来，
0: 嗯，
1: 然后跟再拍一些照片组成 IG 的贴文或 FB 的贴文，就是短短的、哦、短短精华，希望大家可以认识新埔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会想说，就是短短的感觉语音内容，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喜欢看小影片
0: 哦，就是那种 reels，
1: 对对对，
0: 然后一滑就可以看完这样子。
1: 对，我们就想让大家可以先对这个东西有个基本的了解，如果更有兴趣再可以再看我们下面的文章。
0: 哦，所以你们算是自己经营一个算粉专吗？
1: 对，我们算是接手老师那边的粉专，就是七到十二日的贴文由我们负责。
0: 哎、欸，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粉专的名字吗？
1: 我们叫汉坑世家。汉是那个干旱的汉，
0: 嗯，
1: 坑是土布的坑，
0: 嗯，就是那个一个坑的坑，
1: 柿子的柿，家里的家，
0: 柿子的柿，家里的家。哎、欸，汉坑世家，
1: 对，一个很可爱的名字。
0: 对啊，太可爱了吧？你知道那时候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吗？因为你们好像是架树行赏给粉砖嘛，什么？
1: 这我真的不知道，但我可能觉得可能是当地的语言，或是因为那边就有很多的柿子
0: 哦。没有空呢，没有空呢，因为 新竹那边就是柿饼很有名嘛，柿饼。你们这个是会发贴文的对不对？
1: 对，
0: 嗯，那你在贴文发出去之后啊，有没有收到什么反馈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1: 嗯，因为我们目前还在做前期的准备，因为我们比较晚才开始做采访，
0: 嗯，
1: 我们、啊、目前还没有收到反馈，
0: 嗯，
1: 我们只有跟，但是我们有跟长辈讲说我们要发这个贴文，
0: 嗯，
1: 有更让大家更认识北埔，就是我们做采访的时候，
0: 嗯，
1: 然后长辈一方面就哦不用啦，这个东西有什么好介绍的、
0: 哦、
1: 但是一方面他们又会很开心说我们愿意去认识这些东西。
0: 嗯，我觉得他们是有点讲牌子也讲坚守这样子，他们就是哎，有点想要发出去，可是哎呀不要啦，
1: 会有点害羞。
0: 对啊，好，那因为你其实汤姆斯哈嘎发嘛，听不懂客家话。
1: 对，
0: 那你在填调的过程中应该是有遇到一点语言上面的困难吗？
1: 欸，我发现客家长辈蛮特别，他们蛮多都会讲闽南语的。
0: 哦，
1: 对，就是我蛮讶异的地方，因为我算是听得懂一点点闽南话，所以我那时候有些客家长辈会直接跟我们讲闽南语。
0: 嗯，
1: 然后这个关系可能是因为客家语跟闽南语算是蛮类似的，因为我阿公也会闽南语。
0: 你阿公也会闽南语？
1: 对，我阿公是客家人，但是他闽南语讲得非常好。
0: 嘿，所以你的阿公阿婆都是客家人吗？
1: 我阿公是客家人，
0: 嗯，
1: 阿妈是闽南人，但是我阿公平常会讲客家话，
0: 嗯，
1: 是他同时闽南语讲得非常好。
0: 哇，
1: 他就有讲，因为闽南语跟客家语他觉得是类似，
0: 嗯，
1: 语感啦，
0: 就是同一套逻辑，同一套语感。
1: 对，所以他们蛮多长辈都会讲闽南话的。
0: 哎，好厉害哦。所以你平常的家庭环境啊，就是这样子，客语跟闽南语会掺混哈掺一起的吗？
1: 阿公阿妈最多都是教我们讲国语，然后我们就是连回高雄也都是讲国语。
0: 哦，所以其实不太会出现这种像是客语啊闽南语这种语言的，
1: 不太会。
0: 嗯，所以你刚刚讲说你听得懂一点点台语，就是自然而然吸收进来的就对了。
1: 对，因为我妈妈是高雄人，然后有时候回去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哎，我好像听得懂一点点耶。尤其是被骂的时候，当然是听得懂。
0: 哎呀，
1: 对，
0: 不是那种你敢骂你，是
1: 不是？打听口气就知道我在被骂的感觉。
0: 哎呀，所以还是要知道自己被骂的这样。
1: 对，
0: 你是哪里人啊？
1: 我算新竹。
0: 新竹，
1: 对。
0: 哦，你算新竹的人。所以之前是有在新竹住过的，还是就直接北漂了？
1: 没有，我就是一直都在新竹住。
0: 一直都在新竹住。
1: 住
0: 那新竹应该也算是一个客家庄吧？
1: 我觉得算是，但是因为有很多的外来工作的人口，
0: 嗯，
1: 所以变得比较像是科技的城市啦，文化这方面就比较少。
0: 哦，那你觉得你在你家附近啊，我可以东北的客家的风景吗？比如说色给美好啊，高料给味素美好啊，有没有像是吃的东西，或者是说去玩的地方？
1: 新竹嘛，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

0: 客家擂茶，然后做柿饼，还有蓝染，这个超级好玩的。
1: 所以你之前有去玩过蓝染？
0: 有，超赞。
1: 嘿，你在哪里玩的？
0: 也是在北埔那边。对，就是而且它是还有还有柿染，这个算是一个只有在新竹玩得到的活动。
1: 因为像蓝染的话，大家好像蛮常听到的，然后在外面的一些体验活动啊，可能也都会有。柿染哦。
0: 对，
1: 是用柿子吗？
0: 对，就是柿子本身，它会是有点是柿子忘了泡什么药水，它就会变成有点类似咖啡色的液体，然后超级臭，然后可以一样像蓝染的方式把布做花样后丢进去浸泡，然后没多久拿出来就会变成很漂亮的样子。
1: 真的还假的？超酷的。那它出来会是什么颜色？
0: 会是有点类似咖啡色的感觉，暖咖啡色的那一种。
1: 那它也是像是蓝染这样，我要给它 tap hand 好了，
0: 对，一模一样，
1: 要把它绑进来哦。然后出来之后，它就是一块可能像小方巾啊，然后摊开会有花纹，然后是咖啡色的这样子。
0: 对，就看你丢什么东西跟怎么绑。
1: 哇，我这样画面都出来了，好想去玩一下。你说只有在新竹那边吗？
0: 对，这个只有在新竹目前那边有。
1: 那你觉得说你今天如果要推荐一个美食给刚来到新竹的朋友的话，你会推荐什么东西给他？
0: 贡丸，拜托，一定是贡丸。
1: 贡丸，
0: 新竹的贡丸真的非常好吃。
1: 贡丸不是你们的那个工具吗？交通工具。
0: 我跟你讲，它是很多用，它除了工具也可以吃。因为新竹的贡丸是吃起来真的就是贡丸，有弹性，扎实，有肉质，然后其他地方根本就是淀粉丸子，不好吃。
1: 根本是淀粉丸子，
0: 真的。
1: 对，它评价很低耶。
0: 不行耶，在外面喝贡丸汤真的会生气，就是跟我在新竹印象的贡丸完全不一样。
1: 所以新竹不管你在任何一家吃到的贡丸都是这个样子吗？
0: 对，因为几乎都是那几家做的，所以味道都不会差太多。
1: 所以算是那种工厂做出来，然后分送到可能贡丸摊之类的。
0: 对，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变成很大的，甚至有冷冻贡丸可以到处寄送。所以拜托新竹来吃贡丸汤，不要吃什么奇怪的东西，谢谢。
1: 好，所以记得太高兴了哦。黑公鸡都行走，一起来你给闪闪，老鸡是贡丸。好，那新竹那边好像还有那个板条，你有吃过吗？
0: 也非常好吃。
1: 你觉得新竹的板条跟其他地方的板条有某相同吗？
0: 我真的在其他地方吃到板条会有点像粿，但是新竹的板条会更像，有更多米的感觉。然后吃起来会比较软一点，然后带米的香气。
1: 带米的香气？
0: 对，有嚼劲，香香的。然后我自己还蛮爱吃的。然后如果它是放在那种客家高汤里面，然后我记得蛮多客家店家他们会加虾米还有红葱头地去提鲜，这个汤会非常的清跟香，会很好吃。
1: 哇，口水要流下来了已经。我记得之前那个我有看过一个分享是在讲有五百碗，你知道五百碗这个东西吗？对，新竹那边好像也蛮多在地的店家有入选的。
0: 对，
1: 你有去吃过其中一家吗？
0: 我那时候吃的好像我记得是甜不辣，新竹的
1: 甜不辣。那你觉得它跟其他地方有某空有某还是空庸空庸？
0: 我觉得差不多，这个差不多。
1: 这个差不多。
0: 对，
1: 对，
0: 还是大家吃贡丸，谢谢。
1: 好，所以新竹的话，我们珊珊在地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贡丸。那我其实蛮好奇的，因为你刚刚讲说有些东西其实吃的在新竹是跟其他地方吃黑某坑用给不一样的嘛。
0: 对，
1: 那你在北漂之后，因为我们现在到台北来读大学，所以应该是住在台北这边嘛。
0: 对，
1: 那你对于家的想法有没有改变？比如说像我自己的话，我到台北之后我才发现说，为什么这边的卤肉饭这么小碗还卖这么贵之类的。或者是说家里煮的其实是最好吃的。
0: 我想一下哦。我觉得算是像是第一个贡丸真的好难吃。我想我一直以为这个是可能只是我到南部或者到其他地方，没有想到台北的贡丸竟然也是淀粉的丸子，不是真的贡丸，不是真的用肉做的。让人很失望。对家的印象吗？东西好好吃。回去想吃什么都可以，因为我在台北都吃的很随便，跟什么沙拉啊，然后面包啊，什么随便面煮一煮这样吃，然后在家就可以吃满汉全席，感觉很快乐。
1: 你怎么吃的这么健康啊？沙拉面包啊，哇，
0: 因为就煮起来比较快啊。
1: 可能在

0: 在这边也是自己要处理了，所以就会挑一些，
1: 就是方便为主。
0: 对，哎呀，所以我们回去的话就可以吃到哇，家里最熟悉的味道就
1: 没
0: 对
1: 错，非常美味。
0: 了。OK，那在这一段呢，我们就讲到了一些在田寮时候遇到的事情，还有呢对于客家的印象，还有对家里的印象。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就赶快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呢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客制生活喽。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陈珊妮。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

0: 大家回到客制生活，分享更多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来自世新大学口传系大一要升大二的方医生珊珊。
1: Hello， 大家好。
0: 好，那我们在刚刚填调的部分，我们讲到说，其实，在填调过程当中，有发现到一些新竹在地的美食。
1: 对，
0: 就不小心讲到太开心了，都在讲贡丸，
1: 没错，好好吃，谢谢。
0: 好，那我们再绕回来填调的部分哦。我蛮好奇说你在做填调，其实现在也还在过程当中，对不
1: 对？
0: 对，
1: 我们还在进行中。
0: 那你觉得七月到现在其实也有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你在这段时间获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觉得会是一个网络文字，就是一个文献跟现实的理解。因为像是我们查的蛮多的，因为我自己在访问前，我看了蛮多客家文化的资料，其实新埔客家的资料，然后看了之后跟我们现场理解的或是长辈口述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就是在我理解的客家会是比较排外，或是比较，对，就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形容词。但是我实际上跟受访者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或听他们分享，我反而觉得客家的生活他们是很有爱跟分享的。对，然后就他们那时候一个受访者有讲到说，他小时候的印象，那些婆婆妈妈都会很自然的在面分麻薯，然后关心大家，或是会很热情跟大家打招呼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如果说让我想到客家文化，他会给我的印象会是爱与分享。
0: 所以才说我们客家人很好客嘛，对不对？
1: 对。
0: 哇，那你去那边的时候，你刚刚讲说那个有麻薯嘛，你说起拔，你有没有被招待到起拔？
1: 哦，这个刚好没有，但是我们吃了超级多的仙草。
0: 仙草，
1: 对，
0: 你们是去采访很多那种仙草给点黑吗？
1: 没有，我们采访一家阿姨就疯狂喂我们吃仙草。哦，你在玩空了，来，阿姨在帮你装仙草。
0: 哇，你们去那边是吃什么仙草冻啊？还是有
1: 仙草冻加冰沙加那些他们自己煮的豆子，很好吃
0: 哦。因为其实现在好像在地的店家，各种店家都在做一些创新的部分。对，像我知道的可能像仙草茶现在就会做成一些仙草冻啊，然后仙草什么仙草料理包之类的。
1: 对，就会变得比较精细，或是可以拿来送人的感觉。
0: 对，那你刚刚讲到说在那个文献的部分啊，其实文献上面跟你实际去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嘛。那你在这次填调之后啊，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可以重新去看待你的家乡，或者是重新去看待人的方式？比如说我去采访一些阿公阿婆之后，我才发现说，他们可能是东秀的老安利分享一点事情，不过平常时都没有机会，就是很想要跟我们去分享一些事情，可是平常都没有机会这样子。
1: 哦，这个我觉得我也有，就是他们会很想分享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讲，他们做的这些食物或是文化，他们就觉得是非常棒的东西。但是我们可能年轻人都没有去理解，他们会很想要把这些东西分享给我们，但是他们又不知道要怎么去分享。对，然后他们那时候听到我们去采访，他们就会很开心，跟我们讲很多。
0: 所以他们其实嘴巴都是不用撬开来，
1: 不用，真的就是突破他们的比较害羞那一关的话，他们就会很开心跟你分享。然后分享到，甚至他会告诉我他们东西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然后甚至跟我讲，哦，这个东西我们要去哪里买，哪里买哪一家比较好。
0: 只是他没跟你讲那个配方比例就对了。
1: 阿公，阿公也想跟我们讲，我们制止阿公。
0: 哎呦喂，他的那个祖传手艺就这样被流出来了。
1: 我觉得蛮好玩的是，他们其实比起他们的手艺外流这个，他们会更希望是有人学就好了。就是他们就算把配方告诉你，或是我们现在就算不是同一个姓，没有血缘，只是认识，或是只是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他们都很愿意分享这个东西给你，就是希望这个东西可以被传承下去。
0: 我觉得就是一种至少是有人传下去，它总比失传好。
1: 对，我觉得现在很多东西都是这个样子。
0: 那你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啊，你觉得有哪几个手艺是你觉得哇非常特别，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的？比如说像仙草的话，可能是东东眼蝶粥，很多人在那边做嘛。对，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手艺是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的？
1: 客家的红枣鸭跟释然，
0: 自然

0: 对，
1: 嗯，
0: 红糟鸭灰，第一个是因为那个东西真的是离开客家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少见到，
1: 对，
0: 然后因为它就是有点类似酒糟腌制的感觉，或者是有点小时候阿嬷会做给我们吃，
1: 嗯，
0: 然后到现在。但是就这个东西真的以前可能还会在市场看到、
1: oh.
0: 但是后来那些会做的阿公阿妈往生后就真的只剩下我们去一些客家餐厅或是回阿妈家才看得到。
1: 对，我对红糟鸭的印象其实也是蛮少的，因为现在真的我觉得越来越少见。
0: 对，
1: 像我自己小时候的话可能有一些印象是哦，我妈可能会在那个橱柜上面摆一罐红红的东西嘛。
0: 对，就是那个红糟酱。
1: 嗯、oh.然后你对它吃起来是什么味道有印象吗？
0: 我对它的印象就是酒，一开始小时候就是米香跟酒很重，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长大后就会觉得说，哦，它会是有点苦苦的，但是它可以让鸭肉变得更香。
1: 哦，所以它算是把那种鸭肉的香味去提出来吗？
0: 对，它会把那个香味有点类似盖住的感觉。
1: 哦。那你在这次填掉之后还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视角去重新看待你的家乡新竹？
0: 我觉得这个地方文化是很丰富的，它有很多可以去了解的历史，就不是像我从小理解的说我们就是一个科技冷漠的城市，到处都是工程师的感觉。
1: 哦、
0: 对，但是这些文化都是藏在一些生活的角落，我们可能要离开城市要去一些比较偏乡下的地方我们才有可能看到，或是要问老人家他们才会知道这些事情。
1: 嗯，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对于新竹应该对新竹的印象啊，所以说可能有懂得的客家人应该是家家不会忘记的跟工厂师聊天事情，我就很常会忘记原来这里有工程师哦。可是其实工程师才是现在大家最注重的、嗯，
0: 对，
1: 嗯，所以客家文化就常常其实是被隐藏在角落的，要自己去挖一下才挖得出来。
0: 对，
1: 你在填掉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改变？比如说，我会更常去吃客家的美食啊，或者是说我以后遇到阿公阿婆，可能会更愿意、更想要去跟他们交流一下。会有吗？
0: 嗯，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就是会说还蛮好奇，对这件事感到更好奇，说这边发生什么事情造成这个文化，
1: 嗯，
0: 或是说以后看资料不会先帮事情做评判，就是因为毕竟文献是文献，实际是实际，
1: 嗯、哦，
0: 对，然后我们能查到的资料其实蛮有限的，
1: 嗯、哦，
0: 但是跟实际上，我觉得跟阿公阿嬷的讲法都是会有一点点出入，但同时有相同的地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做的是不要对事物过早做评判、
1: 哦、
0: 跟保持中立的态度。
1: 嗯嗯嗯，我其实蛮好奇你看的文献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0: 哦，有介绍新埔客家的由来，他们为什么会到这里定居，会比较偏他们发展的历史啦。
1: 嗯，
0: 然后还有介绍一些为什么这些东西会这样子出现。
1: 嗯，
0: 对，例如说新埔的柿饼是因为九江风他们要为了要保存柿子发展出来的。
1: 哦，所以你在地是有吃到柿饼的吗？
0: 那时候因为像七月，然后柿饼要差不多9到10月九江风开始到才会开始做，所以目前是没有。
1: 好，没关系，反正我们的计划是做7到12月嘛，一定会吃到的，
0: 因为真的很好吃，而且还可以煮柿饼鸡汤，那个也很好吃。
1: 柿饼鸡汤？
0: 对，
1: 煮柿饼鸡汤。
0: 对，
1: 哇，是你们家自己在煮吗？
0: 没有没有，那个算是我们之前去做柿饼的商家他们煮给我们吃，然后回家发现真的很好吃，就是柿饼的甜味加上土鸡的甜味非常好吃，所以我们回家也会自己煮。
1: 所以你是会煮柿饼鸡汤的？
0: 我会。
1: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做法吗？连我自己都很好奇。
0: 我记得那时候是先把，就是跟正常煮鸡汤的流程一样，就是先把鸡肉烫熟加到水里，然后开始煮，然后接着把柿饼上面的地头去掉，然后放进去就好了。我记得还要加一些姜片什么的，我自己的话我喜欢再加点黑胡椒
1: 哦，
0: 提鲜。
1: 哦，所以柿饼它其实是不用切过的？
0: 可以不用。
1: 然后鸡要切过吗？
0: 鸡要切，鸡要切。
1: 好，鸡要切。我没有煮过鸡汤。OK， 鸡要切，
0: 鸡要切。
1: 嗯，然后鸡就烫熟切一切丢进去。
0: 对，
1: 然后再加柿饼进去。
0: 对，
1: 好，我真的第一次听到。
0: 没关系，你来我家，我煮给你喝。
1: 这边报名，这边报名。那你有喝过仙草的

0: 鸡汤吗？
1: 哦，这个也很好喝。
0: 嗯，
1: 我觉得它会有一点不是单纯仙草茶的感觉，它会更解暑。
0: 嗯，
1: 对，
0: 因为仙草好像本身它就是一个蛮降火的东西。
1: 对。然后他那时候我们听他就讲这个说没有科学依据，但他们的观察，老人家的观察是他还可以利尿，所以他对解暑非常有效。
0: 嗯，就是仙草的部分嘛。
1: 对。
0: 那如果说今天啊，我出一个考题来给你了，
1: 没问题。
0: 哇，如果说今天我们用仙草来做一个文创商品的话，你会想要做什么？
1: 这个文创是指哪一方面都可以吗？
0: 对，哪一方面都可以。
1: 如果是我，应该会是做成仙草的，有点类似玉手的感觉。
0: 玉手，
1: 对，或是那种小香包，因为它有点，它闻起来，其实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去就会闻到淡淡的香味，
0: 嗯，
1: 然后就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如果带在身上，闻那个味道其实就蛮舒服的。
0: 哦，所以就是类似玉手里面是可以塞香包的吗？
1: 就是塞香包进去，塞仙草进去，
0: 嗯，
1: 然后可能再加一些其他的药材进去，就算是
0: 哦，
1: 一个不会像食材那么难保存，但是送人又蛮有趣的小东西。
0: 因为就是把它的这个意象还有它的香味都加进去了嘛。
1: 对。
0: 那如果说在吃的方面呢，因为仙草它其实我觉得它的用途蛮多的，像刚刚有讲到仙草鸡汤啊，然后仙草冻、仙草什么，其实都有。
1: 我还是最推荐仙草冻啦，
0: 嗯。
1: 对，就是一个真的是很好吃解暑，而且它是一个很百搭的东西，不管你想加什么，然后加牛奶也很好吃，对，然后加粉圆还是加个那种古早豆类都非常适配的东西。
0: 哇，害我待会想要去外面买一杯仙草冻来喝了。那所以你的仙草冻其实都是会加各种东西下去的。
1: 对，会加非常丰富的配料下去。
0: 哇，那如果说未来哦有学弟妹要做甜调的话，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建议？
1: 凡事保持中立的立场再去做，然后在房前先做好功课，对这个东西有基本的了解，跟那些摊主或是受访者聊天的时候会更有内容。
0: 所以一定要先做好功
1: 对，
0: 课。
1: 一定要先做好功课，绝对不行，什么都不知道，然后跑过去，然后要保持礼貌。
0: 你有过那种什么都不知道然后跑过去的经验吗？
1: 我有遇到朋友，是他之前要来问我，有点类似小采访，然后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现场在那边问他说："那我现在要怎么办？"的问题，虽然不是我的采访，但算是一个不太好的回忆，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们凡事都要先做好功课，就是也比较不会，因为我们对文化不了解，我们不确定那些东西讲了，可能对他们是没有不礼貌的，所以一定要先做好功课，理解他们的东西。
0: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蛮重要的东西，就是你一定要保持尊重。比如说像客家的话，有蛮多人可能会讲说："哎呀，客家人啊，很小
1: 客
0: 气
1: 气
0: 啊。"
1: 呀，
0: 对，
1: 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形容词啦，但是这些形容词就是一个形容词，因为反正就是标签都是贴在每个人身上的。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是了解这个人的本身，我们不要从这些标签去了解他们。
0: OK，所以你在填调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发现说，哎，这个文化好像跟你想的不太一样，跟你看到的不太一样
1: 对，会跟我们看到的资料真的有一点落差，
0: 哦。
1: 但这个落差是好的啦。
0: 就是去到现场之后，你才发现说这件事情，它原来没有大家可能讲的这么差之类的。
1: 对，就是跟我们可能理解中的资料会有一些差异，但是我觉得这些差异也是蛮有趣
0: 所以真的，我们要实际来走进客家庄，才
1: 的。对。
0: 会发现不一样的地
1: 没
0: 方。
1: 错，或是来看我们的贴文，就会发现，这跟我们想的客家真的不一样。
0: 没有错，来再跟大家说一次我们的粉专名称：
1: 旱 坑世家，
0: 旱坑世家，干旱的旱，然后土坑的
1: 名
0: 坑，
1: 称
0: 柿
1: 是
0: 子的
1: 指世
0: 柿，
1: 家
0: 家里
1: 的
0: 的家。
1: 家。
0: 对，旱坑世家，太搞记了哦！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到我们的旱坑世家来看看他们所做的采访。好，那接下来呢，安妮斯的显糖艺术后堂给狗狗再来继续进行我们的访问啦。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1: 欢迎大家收听《客制生活》，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方一山珊珊。
2: Hello， 大家好。
1: 耶、yeah, ，好，那我们刚刚已经把天调的部分巨细靡遗的讲给大家听了，
2: 没错，全部都知道了。
1: 那最后呢，我们的节目都客制生活嘛，
2: 对，
1: 所以我就想要来问一下我们的珊珊，你未来啊会不会想要把客家客制化到你的生活里面去？
2: 嗯，我觉得会是下次跟别人介绍的时候，我不会讲新竹只有公文，我会或是只有工程师，我觉得

0: 这是大家对新竹的第一印象。我觉得我会介绍更多客家文化，例如说我们有柿染、柿饼、仙草、仙草鸡汤，更多还有客家麻薯之类的，我觉得都是蛮有趣的客家文化。我觉得大家因为从食去了解这个文化，比较方便且容易接触到的途径啦。
1: 因为其实客家有蛮多的文化都在发展，比如说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啊，
0: 对，
1: 其实各个方面客家都是有接触到的，有涉略到，
0: 对，
1: 所以我们的珊珊就觉得说从吃的方面下手会比较好，
0: 对，因为是最好买，因为这些东西只有你去一个客家的市集可能就可以买到，所以算是最好买到。或是最好接触到的文化之一，而且你可能吃就发现，这个东西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好吃。对。
1: 然后比如说柿饼，可能我们对它的印象是甜甜的啊，
0: 对。
1: 然后擂茶对它的印象就是哇，有那种米香、谷香就对了。
0: 没错。
1: 然后你刚刚有讲到一个东西，我觉得真的要来帮它证明一下，客家麻薯，你叫做糍粑。
0: 糍粑。
1: 糍粑，对。在新竹那边都还是会看到店名啊，它叫做客家麻薯吧。
0: 对，一样就写客家麻薯。
1: 嘿，
0: 因为你如果你写糍粑，大家应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那边蛮多人，其实大家年轻一辈已经不会讲客家话。对，
1: 所以讲麻薯，它就是比较广为人知。
0: 对，
1: 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客家文化在发展的时候一个困境啦。
0: 对，就算是要创新跟保留文化的一个两难啦。
1: 对，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要想要创新，想要把它推广出去，可能人家又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对，
1: 所以就会比较难讲。
0: 会比较难让大家用简单的方式理解啦。
1: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节目其实也差不多进行到尾声了。
0: 对，
1: 珊珊最后有什么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吗？
0: 请大家来新竹的时候可以多去其他地方走走，不要只有贡丸还有工程师，谢谢大家。
1: 好的，请大家多去新竹其他地方走走哦。你有什么推荐的地方吗？
0: 北埔跟新埔。
1: 北埔跟新埔其实两个都是客家文化蛮多的地方。
0: 对，或是有很浓厚的客家文化，然后有好吃的客家美食，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
1: 太棒了，那如果说想要报名珊珊煮的鸡汤的话，这里报名。
0: 这边只限于展演厅，可以
1: 耶，所以特权的部分就对了。
0: 没错。
1: OK，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我们的珊珊。
0: 大家拜拜。
1: 好，那最后呢，也请大家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记得要准时收听客家生活，我们跟大家再见，张乐亮。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2: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福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戴子翔，欢迎我们这一次的来宾，我们小绿耶、那我们这次是邀请到我们这个乐团的鼓手担任我们本集的来宾耶、小绿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吗？有感觉这个整个鼓手的感觉都出来了。那我们这一次的主持人，另外一位主持人，因为我们暑假的关系，所以是采一个轮替制。轮替制就是我们两个人不同时会出现，就可能就是等开学之后，我们才会有不约而同的冒出头来，雨后春笋这样子。那我们先欢迎一下小绿。小绿他是从国小就开始打这个鼓的这个部分、
2: 对，
1: 是这个爵士鼓吗？
2: 我真的是打击乐队的。
1: 打击乐队的，
2: 没错。
1: 那我想知道现在什么因缘际会下可以接触到鼓的这个部分？
2: 就是因为打击乐队啊。
1: 打击国小的打击乐队。
2: 对啊，
1: 练了多久？
2: 就是一个社团课，然后我学了小三开始学，然后学到现在。
1: 哦，厉害了，哎呦，练这么久，小三练到现在啊，是被逼着去的吗？还是自己自愿想去？
2: 当初是觉得打鼓哦，好像蛮帅的，蛮好玩的，因为那时候刻板印象就是为什么女生会打鼓，打鼓不是应该是男生吗？然后就觉得我就是想要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就去练了鼓。
1: 妈妈没有反对？
2: 她不知道。
1: 她你偷偷打鼓？
2: 对啊，
1: 所以她到现在还不知道你会打击乐？
2: 她不知道啊。
1: 那现在这世界上知道的还有几个人？
2: 你跟现在的大家吧。
1: 哎呦厉害，哎呀没关系，我们会替你保密的。那你现在是几岁了呢？来自哪里？说说看。
2: 现在是18+1。
1: 哎，19岁，再一年就20岁了。
2: 哎、再一年就21岁了。
1: 对，没错、来自哪里？来自哪里？
2: 来自云林。
1: 云林，哎呦，那现在在哪边读大学呢？
2: 在屏东。
1: 是屏东大学的部分吗？
2: 哎，没错。
1: 哎呦，屏东大学跑来台北。哎，我们之前也有一位就是特别从屏东跑过来的。哎，你跟他好像哦。
2: 太巧了吧，真的假的？
1: 对对对，而且你们声线特别像，都是非常有活力的女强人。那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的职业是全职鼓手吗？
2: 就是
1: 兼职鼓手。
2: 对，算兼职。
1: 兼职，所以你国中也有在玩？
2: 玩兴趣，对啊。
1: 啊，高中也有在玩，
2: 就是兴趣啊，
1: 都兴趣。
2: 对对对，
1: 说好像有一个你很要好的一个鼓手朋友叫钟君博，是不是？
2: 对啊，
1: 你们是一起就是组乐团，然后制作歌曲。
2: 没错。
1: 好，那我们把剩下的详细资料留到等一下，那基本资料都聊完了，我们等等见，拜拜。欢迎回到我们第二单元，那我们继续深入了解我们小绿。那你还记得你最喜欢的鼓手是谁吗？
2: 哦，怕胖团的老外。
1: 哦，老外，老外，人人叫我老外。他是几岁啊？哎，好，听，想说要哼两句而已。老外，老外，他，你对他多熟？你跟他多熟？
2: 哦，我跟他拍过照，我还跟他讲过话，我超级开心的。
1: 老外真的是老外吗？
2: 就是大家都叫他老外啊。
1: 他真的是外国人
2: 习惯。然后这个啊，完蛋了，假粉。
1: 什么？
2: 我假粉啊，我其实没有很了解，我就觉得他打鼓很帅很强。
1: 我是说他是外国人
2: 啊。我就
1: 哦，你也不知道他

0: 是外国人，
1: 对吧？
0: 你现在给我查，没有
1: 完蛋加粉。
0: 那、啊、你有没有参加过哪些比赛？就是你自己身为鼓手的这个部分。
1: 嗯，国小的打击乐队出去比赛算吗？
0: 算，有没有得名？有没有得名？
1: 全县第二名，
0: 全县第二名，厉害了，
1: 还不错吧、
0: 啊？整个打鼓就你一个人，
1: 对啊，厉害吧？
0: 厉害啊，哇塞！那你是你觉得那个鼓手是一个乐队的核心吗？
1: 我觉得就是完全是啊，就是打鼓就是一个节奏嘛，就是要在那个节拍上面，
0: 没有错。所以没有你，全县第二就不可能。
1: 但是如果他是有那个绝对的那个节拍，就是他可以对到那个节拍，他心中自己有一个完美的节拍，那当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总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吧，那就非常的需要鼓手在。
0: 说得非常好。那有没有曾经合作过的歌手或乐团？
1: 曾经合作过就是比较小众的、欸、对对，
0: 你说那个我们
1: 比较没有
0: 钟君博的那个乐团叫什么？
1: 钟君博番茄蛋。
0: 番茄蛋、哦、番茄蛋这蛮有名的、啊、这番茄蛋这个在我们云中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小众独立团体，那连我自己都有听过了。你觉得其他人是没有听过？哎，还真的没有。
1: 只有听过茄子蛋吧。
0: 有啊有啊，番茄蛋也可以。那演出过最大的舞台是在，你还记得你那一次全县第二是在哪边比吗？
1: 在政府吗？还是在哪里？就一个表演厅，有点久了，
0: 很久远，没关系。那我想知道最近都在忙什么？
1: 最近哦，就打鼓啊，然后睡觉啊，吃饭啊。
0: 忙着这么忙，
1: 忙着感冒啊，看病。
0: 有新歌或新作品吗？
1: 新歌哦，没有哎，现在都因为哦，忙着听《微微梦梦》。
0: 微微梦梦300天，确实是一个很好借鉴的一个模仿的一个歌手歌曲，因为他们确实是造成了一时以至于至今的轰动。那你接下来有没有其他的演出计划呢？
1: 还在规划中哎、欸，
0: 还在规划、
1: 啊，现在行程有点满。
0: 下一次想要在哪边办？北流吗？还是
1: 目标那个梦想一定会是大巨蛋啊？
0: 大巨蛋，
1: 但梦想终究还是梦想。
0: 先来小巨蛋。
1: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先来小巨蛋。那哦，所以也没有巡回的计划，最近就先忙着去借鉴别人的新作品。
1: 对对对对，就学习。
0: 那你现在目前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1: 目标吗？
0: 对，目标。
1: 去大巨蛋演出算吗？
0: 嗯，算。那我们就一起努力往大巨蛋、小巨蛋两颗蛋去做前进、
1: 欸。没问题。
0: 用三个词去形容自己。
1: 形容自己哦。
0: 如何？
1: 超级疯。三个字。
0: 三个词。
1: 三个词啊！哦，好，听错了。三个词，超级疯算是一个。超级疯，超级疯，超级疯！
0: 好，真的很疯，疯到不能忘我了，
1: 真的。
0: 那团员都怎么去形容你？
1: 疯子，
0: 疯子。所以你在里面的绰号是小绿阿疯
1: 阿疯
0: 阿疯。好，那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1: 太疯了，
0: 太疯了。
1: 就是虽然听起来很像缺点，但是其实缺点它也算是优点的一种，就是你只是。换个角度去想，
0: 对，我觉得你的优点就是没有缺点，
1: 就是太疯了，但是太疯也是一件好事啊。
0: 我觉得乐团要成功跟疯脱离不了关系，哪一个乐团它成功是没有疯、
1: 啊、没错，
0: 都是要有疯的，好不好？
1: 要疯疯雨雨、啊、
0: 林来疯林来疯。那你觉得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1: 太疯了，
0: 太疯了，既是缺点也是优点、
1: 啊、没错，
0: 这疯起来连自己都怕。
1: 真的，
0: 那
1: 一定要不用改。
0: 我很好奇，如果不是鼓手的话，你最想要待在乐团的哪一个位置？
1: 哇，主唱，
0: 主唱。那我们321有请他献唱一首，来，一二三。
1: 你说，

0: 有在哪里？
1: 就是去花了钱唱了比较贵的 KTV 这样子。
0: 你看主唱多轻松啊，是不是？
1: 以后也要当500。对，那这样确实，连我也会想要当主唱的部分。那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这是第一单元的最后结束。平常除了音乐，最大的兴趣是什么？
0: 睡觉。
1: 睡觉。我觉得睡觉是一个歌手或乃至于一个这个鼓手的一个发想灵魂的一个地方，所以你没有睡觉就没有这些灵感的来源。
0: 讲得很好，就是其实睡觉啊，睡觉就会做梦嘛，那做梦呢就会想到那个美秀集团、这已经大家都有听过美秀集团做梦的人
1: 哦，怎么唱、
0: 做梦的人怎么唱，完蛋了，加分，我不会唱，我唱歌真的太难听了留给观众唱嘛。
1: 自己 Q 了一个做梦的人，自己不知道怎么唱。
0: 那首真的很好听，大家都去听。
1: 欢迎大家去听做梦的人。
0: 就是我之后想成为，就是让大家都知道我唱歌多么好听。
1: 那我们等一下
0: 努力学习，
1: 直接播一首做梦的人来，大家来有请，谢谢。

0: 续聊我们的乐团文化。乐团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台湾年轻人里程碑哦。那我想问一下小绿，我们对于这个乐团文化的看法，你觉得台湾现在是停团时代还是短暂流行呢？
1: 我觉得会越来越流行
0: 哦。怎么说？
1: 因为现在社群软体就像 IG 啊 Threads 啊，然后Twitter， 然后 YouTube，然后什么短影音非常流行嘛，那之后一定会越来越推给大众。然后现在有很多听团仔这个词有听过吧？
0: 有听团仔，听团仔。你认为你是听团仔吗？
1: 哎，我是啊。
0: 那你会觉得它是负面还是贬义？哎，贬义跟负面都你会认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词？褒义贬义？
1: 我会觉得就是大家对听团的人贴了这个这样子的标签，大家对听团仔的第一印象啊，好像都是不太好的。就是我目前这样听下来，如果没有接触听团的人，都会认为听团的人是一个感觉比较生活比较混乱，有一些不太好的，不太好的事吗？就是有点贬义。
0: 没错，就有点贬义的感觉，就是感觉，我明明就很热爱这个文化，大家也都非常的好，大家都非常的 nice， 怎么，在网络上的形象就是这么的糟，就是一锅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1: 真的是这样。
0: 真的，烂事之中总有一颗好柿子，不对，好事之中总有一颗烂柿子。那我们想问一下，现在很多高中大学生开始组团，你觉得这是好事情吗？还是请乖乖读书？你觉得什么想法？
1: 我觉得就是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啊。他如果是自己真心的想要去加入这个乐团，那我当然是百分之百支持他。他如果是缺乏经费，我第一个汇款给他，这样好不好？
0: 所以如果高中生想要玩乐团，你不会叫他读书，你会汇款给他？
1: 他如果有钱的话，我干嘛会？
0: 那原来看来鼓手是赚了蛮多的，能公布鼓手的月收入吗？
1: 零加，
0: 零加，
1: 零，然后加，加减乘除的加，
0: 哦，
1: 是零以上。
0: 好，
1: 可能是有可能是零这样，
0: 自由业比较困难一点，但没关系。那我想知道一下，你觉得全台湾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团是哪一团？
1: 全台湾哦，
0: 最有代表性，
1: 那肯定是灭火器。
0: 自己觉得啊，自己觉得主观的看法。
1: 没错，因为他们其实在这个乐团演出的时候啊，底下的观众，他们常常会拿着一个台湾独立的一个大标，就是很多人哦，就不是只有一个大标而已，就连他们在大巨蛋在唱演唱会的时候，蔡英文都到场看了。
0: 蔡英文啊，是我们的总统。
1: 真的，
0: 哎呦喂呀，
1: 不知道他有多红了。他就是一个主张台湾独立的乐团，
0: 然后
1: 他们唱的歌也都非常有意思。然后他的有一首歌啊，叫做《晚安台湾》。
0: 晚安台湾，
1: 没错，
0: 跟台湾说晚安。
1: 我觉得他唱的真的非常好。
0: 红红火火真的要灭火。哎呀，那如果要推荐一个台湾的乐团去给没有听过的人，陌生人，他完全没有听过团哦，那你会推荐哪一个团给他？为什么？
1: 这个我首先要知道他是什么样个性，跟他会喜欢是偏摇滚啊，重金属啊，还是偏比较轻快或者是慢的歌曲。
0: 好，
1: 就其实会有不同的曲风
0: 适合他。
1: 对对对对，每一个乐团都有一个他自己的特色嘛。
0: 那我给你一个范本，那他今天是一个
1: 假如说你好了，
0: 我好，你推荐我给我什么？
1: 推荐给你怕胖团。
0: 怕胖团，
1: 芒果酱。
0: 怕我芒果酱，那
1: 有听过吗？
0: 有，好像蛮常被讲什么，但是就是我个人蛮爱的啦。你怎么会推荐这两团？为什么？
1: 怕胖团的话，就是像我刚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像是你在讲没有关系的时候，我就没有
0: 关系。
1: 再
0: 约
1: 我
0: 又不
1: 来，
0: 你回家小心。
1: 你看，就讲到你都会唱，
0: 对耶，
1: 就是短短的几句歌词啊，就是朗朗上口。
0: 朗朗上口非常好。那如果今天是一个有

0: 欸，我之前一直在想血肉跟那个谁啊，那个血肉跟那个什么
1: 老婆吗？
0: 有个很像哦，不是很像，是阿叶。我阿叶是不
1: 哦
0: 是也是唱
1: ，trash。
0: 重型，这种重金属？
1: 哦，他比较偏饶舌一点嘛，但是也有嘶吼，就是他们都有嘶吼的这个特点，
0: 哦，狮吼功
1: 就是
0: 啊！
1: 那个嗓音。对，
0: 阿
1: 哦，
0: 叶。
1: 对，我刚才突然忘记他了。
0: 哦，没关系，阿叶
1: 对对对，他
0: ，trash。
1: 真的太厉害
0: 那 trash 跟高尔宣是哪一个饶舌功夫比较厉害
1: 了。诶，各有特色，但是我自己偏 trash。对
0: ？trash，
1: 对对对，阿叶。
0: 阿叶，那瘦子跟阿叶，
1: 瘦子会嘶吼吗？好像
0: 哦，
1: 没有
0: 好像
1: 印
0: 不
1: 象，就
0: 会
1: 是
0: 哈。
1: 不同的风格，
0: 啊，对，我
1: 所以
0: 完全
1: 觉
0: 是。
1: 得，换一个，换一个。
0: 完全是音乐圈以外的。好，那阿叶跟这个跟小绿，
1: 阿叶，
0: 阿
1: 一
0: 叶，
1: 定是阿
0: 一
1: 叶
0: 定
1: 啊，
0: 是阿叶。好，没
1: 他是
0: 关
1: 我的
0: 系，
1: 偶像。
0: 阿叶看起来是蛮高票的哦。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你觉得我们现在乐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觉得他们，你看到了什么？是没有舞台吗？没有观众吗？没有收入吗？还是缺少曝光？这些少少的乐团，你要怎么让他们成长，让他们成功？
1: 哦，你讲的其实都会出现在一个乐团要成立的时候，一定会出现，就是没有舞台。对啊，乐团刚成立，他要首先有舞台，他才能够演出，那演出才会有观众看见这个乐团。那他这个乐团呢，首先就是要吸引到他自己的受众群嘛。那譬如说，我今天就是。受众群是一些很活泼，或者是明星，或者是突然有网红非常喜欢我这个乐团，那他帮我推广了，那这样我是不是就马上就可以迅速的爆红，就一个舞台？
0: 那芒果酱的受众团是谁？
1: 我，
0: 你 OK？芒果酱，芒果
1: 你，
0: 酱，
1: 你也
0: 我有
1: 是。
0: 事，我也是，我也是。哦，所以每一个像我们就会喜欢他们这种风格的，不
1: 对
0: 同的
1: 对对，
0: 风格会有不同的受众
1: 像是
0: 啊。
1: 芒果酱，它就是，虽然在网络上的评价是它的音准，不好，
0: 两极比
1: 很
0: 较
1: 差，
0: 两极一
1: 可以
0: 点。
1: 这样说。但是其实我是他的粉丝嘛，那我为什么会喜欢他？他音准那么差，就是因为我有一次在他的现场感受到整个观众热爱他们的粉丝，在听着他们唱的演出啊，然后那个氛围。是完全是你听他的 MV，或者是你听别人讲这个言论，你完全感受不到的，你自己要亲身去体会。
0: 亲身去体会
1: 没错。
0: ，OK，好的，没问题。那我们最后来几个，我看一下，我们现在录了，好，我们第二单元我们先到此结束，来选一首歌，我们来播给大家。
1: 那就是芒果酱的夏夜晚风，
0: 下晚风做一个收尾，谢谢大家。
1: 耶！

0: 好的，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我们第三单元的内容。我们现在要聊的是乐团污名化。你觉得对于乐团的人最大的误解是什么？玩乐团的人，
1: 我最常听到的就是：哎，你是不是不务正业？啊，你玩这个赚钱吗？你怎么活？
0: 哎呀，怎么办啊？
1: 哎，就是真的就是要自己非常的热爱。
0: 哎呦，这个原来
1: 就是兴趣在扛啊，
0: 就是能成功的这些乐手或是不能成功的，家里其实都是不太支持为多，对不对？
1: 正常刻板印象都会这样想，但应该也是会有蛮多是支持的啦，就是小孩喜欢做什么就去做啊，放手去做。
0: 你有没有曾经因为玩乐团被贴过什么标签？
1: 生活圈是不是很乱？然后，你是不是很穷？真的很穷，
0: 真的很穷，这个是真的。
1: 而且余额2块。
0: 对，那哦，还有什么？有不爱读书吗？
1: 不爱读书哦，有，就是哎，你是不是不读书都在玩乐团，所以你才当鼓手？可是我就是。这是兴趣啊，我读书读累了我就打一下鼓啊，就哎，为什么我要去读书就那个鼓特别大力，咚哧哒咚哧哒，没错。
0: 哎，会有很爱喝酒的标签吗？
1: 哦，现在感觉有哎。
0: 是啊，玩乐团的人很会喝酒吗？
1: 就是因为会想要是一个微醺的状态下去享受这个音乐，那有的因为现在越来越有这些乐团的推行，那有些人就是觉得哎，喝酒哎，今天难得喝就突然来一个大醉，就直接躺在路边啊，然后就被发到社群软体，然后就被拿出来探讨，所以现在就会造成一个哎，听团仔就是一个会喝酒，会生活圈很乱，然后可能你的心理不太成熟吗？就是你的心理是不是怪怪的忧郁症。
0: 懂你意思。
1: 对对对。
0: 好，那原来这些标签都是玩乐团人曾经经历过的苦，但也有可能

0: 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个标签还蛮爽的，就
1: 欸，
0: 酷酷，有个性，有个性，就是不被世俗的这个眼光给看待，居坐最平庸的庸俗就行。
1: 欸，接得很好哦。
0: 那为什么很多家长一听到小孩要玩乐团就反对？
1: 第一个应该是
0: 家长在想什么？
1: 你玩乐团，你是不是就不会读书？你玩乐团，你之后工作，你这工作会赚钱吗？你要怎么生活？这一定是家长第一个担心的，因为你现在网络上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给，负面印象就是给人家是这个嘛。那所以家长第一个直觉听到就会是这个反应，
0: 会反对。
1: 对对对。但是我就觉得，为什么学钢琴的就会讲说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可是乐团一样是音乐的一种啊。
0: 哎，妈妈也搞这个标双标。
1: 可能是之前觉得钢琴就是一个很高级很富贵人家千金小姐才会碰到的乐器，
0: 优雅优雅。
1: 但是乐团感觉就比较
0: 半路子出家。
1: 对对对，混乱一点嘛，应该这么说嘛，我也不晓得，就是看长辈怎么想咯。
0: 那我如果你不是一直跟我讲你要生小孩吗？生一个足球队。那如果你的小孩说你要玩乐，他要玩乐团，那你会支持他吗？
1: 我应该会先让他思考，他是不是真的有兴趣，或者是他只是想接触一下，看自己有没有兴趣。
0: 你会带他接触吗？是你会让他读书？读书？
1: 我会让他都碰一点啊，就是你首先要先接触到这个东西，你才知道你适不适合他，你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0: 那
1: 他玩这个是不是开心的？
0: 你会带你的小孩去听专场吗？
1: 我一定听啊，听爆！
0: 妈妈买票给你。
1: 怀孕就开始听
0: 啊，从小就开始陪，
1: 还没怀孕也开始听，
0: 在肚子里。哎，这个是好，先要有那个跳舞基因先存在身体里面，跳舞 DNA 不是乐团 DNA 啊。那你觉得台湾的社会有在尊重音乐工作者吗？
1: 台湾的社会应该说我觉得尊重的人很多，可是通常被拿出来检视的都是那些不尊重的言论
0: 啊。就是你觉得大部分是尊重的，但是就是那一颗老鼠屎大家只会拿来因为就只有这种话题才会被延上嘛，才会有人看有流量。可能也玩乐团的时候，听团的时候，这个专场有一个人倒在路边，有一个人打架，这样就开始
1: 性骚扰，
0: 性骚扰，就检视说，那
1: 是
0: 不是
1: 这个乐团
0: 都很乱，
1: 出了什么事情？
0: 我真的以前都听到人家在讲说，听团台湾记一大堆性骚扰摸屁股，这个事件后面才发现，其实那就是零星的一两个，我根本身边去台湾记的根本都没有遇到，
1: 我有遇到，
0: 你说，
1: 但是不是我本人。我本人好像也有遇到
0: 啊，摸屁股吗？
1: 他直接搭我的肩，就是通常来说，我们可能会玩的时候，稍微的肢体接触是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的眼神跟他的一直靠过来，我已经有闪躲的动作了。但是他还是继续，然后他还用一些言语的骚扰让我感到不舒服。
0: 啊，天哪，他讲什么？
1: 对对对对。但是我后来就直接跑开，就直接
0: 跑开。
1: 对，就是我们开圈，然后我们就、我就直接远离他，他在哪里我就在另一边。
0: 他应该要去夜店而不是台湾记。
1: 真的，他就还问我说会不会玩，我只想回他说我不想跟你玩。
0: 他问你会不会玩哦。
1: 会不会玩就是开圈
0: 哦
1: 接，
0: 我想说晚上要不要跟他玩这样。
1: 我没有想到是不是这个意思。
0: 说不定是哦。太单纯了，妹妹。对啊，就是总是有这种一两颗零星的老鼠屎。你说你有听说别人是怎么样？
1: 我亲眼看到，
0: 亲眼
1: 那时候好像是美秀集团是压轴，然后我就美秀集团很多人都知道，很多人喜欢嘛，那当然那台湾是免费的，一定一堆人都在那边，所以现场的观众是非常非常多，然后我们就非常挤啊，旁边啊 是一个棚子，就是可能工作人员才会在里面，但是应该是有工作人员不

0: 不小心掉了工作证，还是他去刻意的借给有心人士，然后就有人从那个棚子的底下伸出一只手，然后摸我旁边女生的大腿，而且摸了两个人。然后我就想说他们怎么尖叫，结果他就说有人在摸他的大腿。我就想说为什么棚子不是工作人员吗？对，就
1: 三
0: 是
1: 小，
0: 啊，真的。但也有可能是就是陌生人突然闯进去，可能那时候的秩序还没有维持得很好，就可能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就没有注意那么多。
1: 那后面有抓到那个陌生人吗？
0: 应该是没有，因为就是只有那一只手啊，啊，我也不知道就他的长相，就因为他是棚子里面伸出那一只手，所以只知道他的手的大小吧。但是
1: 好
0: 这
1: 恶
0: 样
1: 心
0: 要怎么
1: 哦，
0: 判断他是谁？就
1: 超恶的！
0: 对啊，问号。
1: 我的妈呀，这真的是太恶了！哎，就是总是有这种不尊重音乐、不尊
0: 也
1: 重
0: 不
1: 乐团的
0: 对。
1: 人的文化的这种白痴啊！那，哎，你觉得大家会把听团仔神化吗？
0: 神话，
1: 神化。
0: 生化，生化武器。
1: 下面题，那最近很多人不是会自称自己是听团仔吗？那你觉得真正的听团文化精神是什么？
0: 真正的吗？我觉得这每个人的定义都有不同，但我自己我是觉得，就是我听了这个乐团或音乐，我是放松舒服，而且我会觉得哇，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厉害？用他们的心力嘛，然后去做出这么厉害的歌曲，一路上走来。然后他们发行的单曲就会一一的去听、去欣赏，因为就是他们做出了每一首的歌曲，一定是他们背后付出了很多心力，才会让这个歌曲被发行、被推行出来。然后也会是他们自己觉得自己会很喜欢这首歌，才会希望推出到串流平台让大家去欣赏吧。就一定要是自己先喜欢，你才会。觉得大家会喜欢。
1: 自己要先喜欢了。
0: 对
1: 你
0: 啊，
1: 如果
0: 没
1: 自己一
0: 错。
1: 直不喜欢，一直说自己喜欢，就是盲目跟风，这样也
0: 那
1: 不太
0: 大家怎
1: 对。
0: 么会喜欢？你自
1: 对，
0: 己都不喜欢呢？
1: 说得很好。那还有一题是，你觉得很多人有在讲了，只听五月天不算听团，你认同吗？
0: 五月天呐、啊，我觉得。我自己是会这么讲的人啦，但是就是开玩笑，这句话就只
1: 哦，
0: 是玩
1: 还
0: 笑。
1: 是尊重了，大家
0: 对对
1: 认
0: 对
1: 为
0: 对，
1: 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反正毕竟都是热爱嘛，就是听了一个比较
0: 没
1: 大的团，
0: 错。
1: 比较有名的团而已，这样子。
0: 哎，非常有名。
1: 那你有人也会讲说，因为一首歌爆红才开始听某个团，这样算跟风吗？
0: 我觉得就是接触他，所以。哦，觉得他很厉害，就是我刚刚讲的心路历程。就我觉得这就完全就是因为一首歌才会去喜欢他们啊，或者是你因为这个人喜欢他们，那你因为什么而喜欢他们开始听？那我当然都是就是喜欢啊，很
1: 表
0: 棒
1: 示
0: 啊。
1: 尊重
0: 对
1: 了。
0: 啊，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去接触到这个乐团。
1: 那如果是因为 TikTok 才认识乐团，那你会看不起他吗？咚嘎咚嘎咚嘎，然后开始用混摇，然后就是混音，然后可能把芒果酱或者是美秀的歌弄了一个 DJ，然后他开始哦摇哦碎碎碎，因为我是爱情的大坏蛋，哒哒哒哒哒，这样
0: 哎，
1: 子。
0: 我觉得这个，他如果是让我听起来顺耳的，我就是尊重很棒；但是他如果是不顺耳
1: 很
0: 的，我
1: 燥，
0: 就
1: 很燥
0: 尊
1: 这种，
0: 重不理解，
1: 哦，尊重不
0: 哎，
1: 理
0: 不
1: 解，
0: 理解，
1: 顶多不理
0: 摇头
1: 解，
0: 皱眉。
1: 摇头晃脑，好，OK，可以。那你有没有很讨厌的听团名师？
0: 听团迷思就是生活圈，晚上的时候会很乱。
1: 这个是你讨厌的听团名师，
0: 对，我
1: 人家
0: 最讨厌这个。
1: 回家就睡觉了，跟你一样，这都睡觉了，还妈很乱。
0: 哎 跳来跳去玩的那么，就开圈很累，你知道吗？
1: 晚上没时间去做其他
0: 就
1: 事，
0: 回去
1: 睡
0: 倒了就
1: 觉
0: 睡
1: 啊。
0: 了。
1: OK，那我们 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听团文化现在有变得比较商业吗？还是你觉得，但

0: 是
1: 我觉得有哎、欸，但是其实就是看乐团，因为有些乐团就会觉得可能要透过商业的方式来达到一个宣传，这样才会有更多的观众来看见他们。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让他们增加曝光度的一个方式。
2: 所以你也不会觉得他就是接了很多业配商演，那就是很没有当初小就是独立乐团那种酷酷，没有什么人知道的感觉。
1: 嗯，就
2: 那
1: 是不同的感觉啊，但是他们还是他们啊。
2: 你有没有什么团是以前是小团，后面变大团的团？就是你以前都没有什么人
1: 庸
2: 听，
1: 俗救星，
2: 就是庸俗救星。
1: 他去年我票过了很久我才买，然后今年我准时抢每一场加场的哦，我都还抢不到。我今天才刚收票，我等一下要去听。
2: 来说一下，等一下几点几分要去听哪一场？
1: 那7:30入场，我想要7点到，还是我现在就去啊？拜拜。
2: 好，那我们就录到这里了。我们来首庸俗救星的《庸俗救星》。

0: 随便啦，随便。
1: 好，欢迎来到最后一个单元——猜歌大挑战。一个身为鼓手的人，又喜欢庸俗，就是因为我们来猜一下，他是否对于他喜欢的乐团是否有一定的了解。那因为我们来宾现在是身体极度不舒服的一个状态哦，所以他现在如果能猜得出来，我们就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掌声鼓励鼓励、
0: 哦。好，先给我一个掌声，来来来，大声一点。
1: Yeah yeah， 呜呜呜呜 ，Yeah yeah yeah，OK、okay、的。好，那我接下来会播放庸俗救星所制造的十几首歌曲，那看一下他是否每一首都能准确的猜得出来。那我们现在先来播第一首。
0: 等一下要开始了吗？
1: 要开始了，准备好了吗？
0: 啊你，你好好播播，来来来来
1: 来吧，直接来吧。
0: 哦，肚子好痛。
2: 时间慢慢的走远。
0: 安眠曲，是吗？是吗？是吗？
1: 不对，不对。
0: 我在这里等你。
1: 答对了，哇塞，猜了两首之后终于第三首猜对了，但没有，
0: 好痛，
1: 可能看起来肚子是真的痛哦。但是庸俗救星可能他因为是这个，
0: 像我对不起他，我不敢说是他的粉丝，
1: 这个是没关系，反正票也买了，去还是要去。来，我们接下来下一首，
0: 切副歌我一定知道，不行，我要听前奏。来来来
1: 来，
0: 挑战，
1: 来来来挑战。
0: 梦醒时分，
1: 哎呦，没有错，就是我们梦醒时分，我们给他掌声鼓励鼓励。
0: 你说
1: 你爱了，
0: 梦醒时分真的改
1: 得
0: 超好。
1: 那我们来继续来听一下梦醒时分是改得怎么样。
0: 你切副歌，切副歌，切后面一点。你说
1: 他有副歌的按键吗？一往情深。好，我要去听专场了，我不管了。
0: 是不是很好听？
1: 哎、欸，好好听哦、喔。
0: 就是他整个跟五百，就是原曲是五百嘛，他把它改成就是完全是一个他自己的风格。的梦醒时分、
1: 欸、很赞耶，
0: 然后又觉得听起来很顺耳，完全中。不是等吗？好哦，

0: 不是，是不必哦，不必等，是不是？
1: 是吧？还是不必问？还是我才是假粉？六百？
0: 我乱讲，我乱唱的，我乱唱的。他有歌词可以看吗？
1: 到底谁对谁错呢？你滑到下面，你用 Spotify 播的吗？还是用 YouTube？
0: Spotify。哎、欸，好好听哦、喔，
1: 是不是？但是我一开始会听它，是因为窗帘。
0: 那我们等一下来播一首窗帘。
1: 你现在先播给观众听。
0: 这什么？
1: 没有窗帘。
0: 你一开始
1: 听是窗帘。他的歌词我觉得写的超好。
0: 168万窗帘，来，我们接下来欢迎窗帘。一样副歌吗？

0: 这是副歌吗？
1: 是不是很舒服？
0: 慢慢的感觉。
1: 有时候骑车就会听这首歌。
0: 要睡着啦，要睡着啦。
1: 你要看他的歌词，他说：“当我在无尽的黑夜哭泣，
0: 对，
1: 擦干了眼泪。”

0: 好，可以到这边。哦，刚刚观众看不到我的表情，不然就是哦，
1: 非
0: 完全
1: 常的
0: 享受在这一首
1: 沉
0: 歌。
1: 醉，有微醺的感觉。但我觉得可能是我比较喜欢伍佰，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喜欢《梦醒时分》，因为他跟伍佰有直接的关系，但他
0: 哦，
1: 改的真的很好听。
0: 真
1: 那我们再
0: 的。
1: 来下一首，那我们看他能不能秒猜中，做我们的最后一首。来，一二三。
2: 如果可以再回到过
0: 去，
1: 哪一首？
0: 第一首《Marry Me
1: 啊
0: ，Bingo！对啊，他最红的那一首，
1: 啊，可
0: 这是
1: 恶，
0: 他最红的。
1: 播了太红了。
0: 其实我这个就是第一首认识他的歌，所以我刚才才会讲第一首。但是我觉得现在人认识《庸俗救星》应该也会是因为这一首，或者是他有一首是跟 HUE Hugh 然后合作，叫做《黑体
1: 黑体，
0: 》。对，
1: 他的副歌是哪一首？Marry Me，
0: 现在
1: 这里。

0: 庸俗救星时刻吗？
1: 啊，
0: 怎么突然变？
1: 哎 ，Michael Jackson， 太好听了，就想傲一下。让我偶尔会忘记，
0: 听他那个鼓，那个鼓，哦，那个歌声，那个声线，再加上哦，所有的节奏、歌词。末日欸，然后只想跟你一起，
1: 有 feel， 很有 feel，
0: 活下去才有意义，
1: 中，
0: 超浪漫，
1: 中了，
0: 超级适合你，就是在跟恋人在一起播这首。

0: 到这边的时候，就可能现场大家就会一起拉拉拉，
1: 哦，纯拉纯拉，
0: 对。觉得这个旋律就很适合手牵手
1: 在公园散步，
0: 然后你就拉着他的手拉拉拉、
1: 啊、好幸福哦，
0: 拉拉拉，有那个画面了吗？
1: 有 feel， 很有 feel。

0: 超级好听，推荐大家都给我去听。
1: 那个我们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最后就是谢谢我们小绿带给我们最后的 Marry Me 这首歌曲、
0: 哦、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1: 那我们最后的最后，我们要用哪一首庸俗救星的歌送别各位？
0: 用伍佰的梦醒时分。
1: 我看一下有没有梦醒时分、
0: 给大家听一下原版的。
1: 好好好，我看一下有没有梦醒时分，没有的话就用我们
0: 就用你说
1: 你爱了不该爱的人做结尾。好，我们谢谢小绿。那我们这边节目，我是新来的，我们世新广播电台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是瑞黄庭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当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4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4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每一场比赛的终点都有一座领奖台，站在最高处的人披着国旗，接过奖杯，在掌声与镁光灯中成为全场注目的焦点。而他的身旁同样站着一个人，有时是两个人，脖子上挂着银牌，隔壁的挂着铜牌，脸上带着笑容，眼神里却藏着一点点说不出的情绪，只差一步，这一步或许是一秒钟、一分之差的距离，也可能只是一球、一个决定，甚至一个机会，却足以改变人们对他的称呼。有人会说：“啊，真可惜啊。”有人会说：“啊，如果再努力一点，结果是不是就不一样了？”也有人在比赛结束后只记得冠军的名字，而亚军渐渐被时间淹没。可是，真的只有站在最高的位置，才值得被记住吗？仔细想想，一位亚军，同样历经无数次训练，同样跨越一场又一场的挑战，也同样击败了许多对手，才能站上那座领奖台。如果没有一路的坚持，又怎么会离冠军只剩下一步呢？人生也是如此，有人与理想的大学擦肩而过，有人在面试时收到一句很优秀，只是他选择了另外一位，有人努力了很久，最后却停在了梦想的门口。那些差一点，总让人忍不住怀疑是不是自己还做得不够好。然而人生从来不是一场只有冠军才有价值的比赛，有些人因为一次的失败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方向，有些人因为没有得到最想要的结果，反而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风景。回头看才发现，当初以为的遗憾其实只是另一段故事的起点。如果把人生比喻成一场漫长的赛跑，那么领奖台只是其中一个瞬间罢了。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一次有没有站上最高的位置，而是在每一次跌倒、每一次落后、每一次与成功擦肩而过之后，是否还愿意持续向前。因为有些人赢得了比赛会失去了热爱，也有些人没有拿到冠军却收获了更完整的自己，也更有努力的方向。今天这一集让声音替我说，想把掌声送给另一群人，送给那些曾经离梦想只差一步的人，送给那些努力过、遗憾过却没有因此停下脚步的人。因为有时候真正值得被记住的不只是冠军、第一名，还有那个即使与终点擦肩而过依然选择再次出发的人。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今天想和你一起聊聊一个特别的主题，亚军。差一步并不是遗憾，也是一段精彩的人生。

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如果提到亚军，你会想到什么东西？是一面银牌吗？还是一座第二高的领奖台？还是那一句常常听见的，哎呀，就差一点，就差一点。在每一场比赛结束之后，所有人的目光总会不自觉地望向领奖台的最高处。冠军高举奖杯，彩带落下，掌声此起彼落，媒体争相报道，人们记住了他的名字，也记住了他那一刻的荣耀。至于站在边上的人，往往只留下亚军以及季军这两个字，好像除了冠军之外，其他名次都只是他的陪衬。可是如果把时间倒回比赛开始之前，每一位站上决赛舞台的选手都走过一段漫长的路。清晨还没天亮，我们就开始训练，一次又一次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受伤、跌倒、怀疑自己，再重新站起来。没有任何一个亚军是轻轻松松站上那个位置的，他们也曾一路过关斩将，也曾战胜许多的对手，才有资格站在世界最顶尖的舞台上面。只是最后终点线前多了一个比自己更快的人，于是人们会开始说，哎，真可惜。但是你们忘了，亚军是只输冠军以外赢了所有人的人。可是一位亚军真的只剩下可惜吗？还记得2022年的世界杯吗？我们上一集刚好聊到世界杯啊，法国跟阿根廷成战了120分钟，打成了3-3的平手，最后残酷的进入了12码的点球大战。中场哨声响起，阿根廷成为世界的冠军，全世界都在欢呼，而法国成了亚军。可是如果没有法国一次次追平比分，那场决赛还能被称为世界杯史上最精彩的决赛之一吗？如果没有那些拼尽全力的人，又怎么衬托出冠军的光芒，冠军的含金量？有时候亚军不只是输了对手，而是输给了一个瞬间，一秒钟，一颗球，一次判决，甚至是差一点点的运气。然而那一步之遥却掩盖不了一路走来的努力。或许真正被记住的不只是最后谁站上最高的位置，还有那个即使没有成为第一名依然拼尽全力把比赛完成的人。因为每一位亚军的背后都有一段足以让人钦佩的故事，而今天我们想把掌声送给这群人。

有时候会忍不住想，如果把领奖台拿掉，只留下比赛本身，我们还会怎么样定义一个亚军？他真的是输家吗？还是只是他没有站在最高的领奖台？曾经看过一个画面，颁奖典礼结束后，观众开始散场，工作人员收起旗帜，灯光一盏一盏的熄灭，冠军还被媒体包围着。

有一只又一只麦克风的访问，而另一头，那位亚军已经把银牌放进背包里面了，独自走回休息室。那一刻，他的背影无疑是沉重的，觉得留下了无数的遗憾。没有太多他的镜头，也没有人在意他。可是那一刻反而让人印象深刻，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不是不够努力，只是今天刚好有人比他快，比他厉害。有人说，银牌是最快的输家，但也有人说，银牌其实是世界上第二厉害的人啊。如果真的要站在世界级的舞台，背后不知道流了多少汗，受过多少伤，又放弃了多少和家人与朋友相处的时间，那些努力不会因为最后少了一面金牌就突然消失。亚军最难的地方不是输掉了比赛，而是明明离梦想那么近，伸出手好像就碰到了。但是，确实还是差了一点点。那种感觉就像站在终点线前面，看着胜利从眼前经过，很遗憾，但也很真实。可是，也正是因为这些差一点，才让每一次成功显得更加的珍贵。如果人生每一次都能如愿，也许就会不知道努力的重量，也不会明白一次次的重新站起来需要多大的勇气。所以，亚军真正值得敬佩的，不只是站上领奖台，而是在掌声结束之后，依然愿意回到训练场，再跑一次，再练一次，再相信自己一次。因为他知道比赛输了，我们下一次可以再比，记录被打破，我们下次可以再挑战回来。真正不能失去的是继续出发的勇气。或许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曾经当过一次亚军，只是那场比赛不是在运动场，而是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或许在很多人眼里，冠军代表着成功，亚军代表着差了一步就圆满。可是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重新思考：如果一个人已经拼尽全力，即使最后没有站上最高的领奖台，他真的输了吗？我们都太习惯把掌声送给第一名，却忘了那些一路努力到最后的人，同样值得的被看见。因为每一次奖杯的背后，都站着无数个没有放弃的人，而他们的故事也值得被记住。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每当它响起，我们总会想到冠军，想到胜利，想到欢呼。但今天，我想邀请大家换一个角度去听它，或许它不只是唱给最后站在最高处的人，也唱给每一位曾经努力奔跑，即使差了一步，依然没有停下脚步的人。送给大家，Queen 的《We Are the Champion》。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秋。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Hello，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离开运动场之后，才发现原来人生里面的亚军比想象中还要多得更多。它不一定是一面银牌，也可能是一分之差，一个没有被选上的名字，一封没有收到的录取通知，或者一句没有说出口的告白。学生时代，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考卷发下来，看见99分、89分、79分、69分，尤其是59分，第一个反应肯定不是开心的，而是开始找差一分到整数的那一分到底扣在哪里呢？因为总有人可以拿到100分，可以拿到及格，于是这就变成了还差一点，好像只要不是第一。好像只要不是达到那个所谓的成就，就算不上真正的成功。长大之后，你才会知道，这样的事情其实一直都没有改变，而且还会知足了。有人准备了很久的面试，最后得到了一句“真的很优秀”，但我们选择了另外一位。有人努力申请理想的大学，最后只差几分与梦想擦肩而过。有人鼓起勇气，把真心交给另外一个人，最后得到的却不是期待中的答案。那些瞬间都像极了一场没有站在最高领奖台的比赛。努力是真的，期待当然也是真的，失落同时也是真的。可是人生很有趣啊，它不像是运动比赛，不会只因为一次输赢就决定全部的结局。今天没有录取，也许明天会遇到更适合自己的地方，今天没有完成的梦想，也可能正在用另一个方式慢慢的靠近你。很多事情只有走过之后，你才会慢慢明白，原来当初以为的错过，未必是一件失去，而是人生把你带往了另外一条路上，一条当时看不见，却更适合自己的路径。所以，当生活没有照着期待前进的时候，不妨给自己多一点时间，不用急着把一次。

光的资格。有时候那些看似差一步的经历，反而会在很多年以后变成生命里最重要的一刻。因为真正精彩的人生，不是从来没有输过，而是在每一次与梦想擦肩而过之后，依然愿意相信下一段旅程还有新的风景等待自己。

有时候，人生最难受的不是失败，而是那种明明已经很努力了，最后却还是差了一点点。大家都会以为，只要再努力一点，就一定会有想要的结果。可是，走一步看一步之后，你会发现啊，很多事情不是努力就能够换来第一名。这让我想起国中的一场朗读比赛，在7年级的时候，第一次获得第二名的成绩。为了在8年级能够突破自我，拿到一次第一名，从那天开始，我每一天都在努力的练习。从那天开始，总共20篇稿子，我不知道练了多少遍，都已经滚瓜烂熟了，只为了那个梦寐以求的成绩。哪一句要快一点，哪一句要慢一点，停顿要放在哪里，情绪要怎么堆叠上去，就连一个字的咬字，我都要反复的纠正，有一点强迫症啊，这属于。有时候放学回家，还会对镜子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甚至走路的时候、洗澡的时候、睡前，脑袋里已经记起来那个不需要默背的稿子了。因为我那个时候相信，只要准备得够完整，我就有机会拿到第一名，而且可以更靠近一点那个成绩啦。结果比赛那一天站在台上的时候，其实很紧张，台下坐着评审，还有一起参赛的同学。轮到自己的时候，我只能深呼吸，告诉自己把每一句话说好就是完美的。当朗读结束，鞠躬走下台，其实有一点期待。我觉得这是自己表现算好的一次了，而且我也期待自己的努力可以换来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吧。结果公布成绩那一天，我看到自己的名字还是第二。老实说，第一个感觉还是挺难过的。我还愣了一下，我脑袋里浮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万年老二来了，怎么又第二啊？我明明比上一次还要再努力了呀！但是呢，我还是在心里默默的想啊，是不是还是差了一点呢？开始回想，是不是有哪一句可以再更自然一点？是不是哪个停顿太短？是不是哪个情绪没有感染到评审？啊，就是很奇怪啊，人明明得到是一个很好的成绩，却还是忍不住把目光放在自己没有做到的地方。那时候眼里只有拿第一名，却忘了看看身后还有多少人也努力地站上这个舞台。直到多年后，我再回头看那场比赛，记得的早就不是那个第二名啊，甚至第一名是谁，其实我已经忘了，你知道吗？可是站在台上的那个画面，我还是记得。那个时候我表现得很好啊，记得那一天自己鼓起勇气站上舞台，记得那一天努力把每一句文字好好的传达出去。也记得第一天第一次，我发现原来站在第二名的位置，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因为第二名又不是代表输，它代表的是在那么多参赛者里面，我自己已经走到了最后，代表那些日复一日的练习真的留下了痕迹，更代表着有一段时间自己愿意为一件喜欢的事情全力以赴。后来明白了，真正让人成长的不一定是要拿到第一名。反而是那些没有如愿的时刻，虽然我在高中确实是拿下了2次第一啊，圆梦了，但是就是因为那些差一步，会让人开始思考努力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努力只是为了超越别人，那么永远都会有人比自己更厉害。可是如果努力是为了超越自己，那么每一次站上舞台，每一次勇敢的尝试，其实都已经是一场胜利。直到今天，偶尔还是会想起那面奖状，它不是第一名的奖状，可是它提醒着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人生真正珍贵的不是永远都拿第一名，而是即使没有站上那个最高的位置，依然愿意相信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实力，依然愿意走上下一个舞台，为下一个舞台再努力。或许这就是亚军真正的意义，它不是一句真可惜所能阐述的，而是告诉每一个人，差一步并不是遗憾，也是一段精彩的人生。

有时候会想象一个画面，如果时间可以倒转，回到那些曾经觉得很遗憾的日子，回到考试放榜的那一天，回到比赛公布成绩的那一刻，回到那封没有收到录取通知的信箱。如果现在的自己可以预见当时的自己会说些什么，或许不会急着安慰，也不会说一句没关系，因为那个时候的失落其实也是真的，努力也是真的，眼泪是真的，不甘心肯定也是真的。有些事情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理解，但那种明明已经拼尽全力却还是差一步的感觉，就像站在终点线前看着梦想从眼前经过，伸出手好像就快碰到了，却还是差了一点。我想讲一个我看的一个赛事，它是电竞比赛。对，那个队伍他参赛六年以来就是没有夺过一个冠军，他站上过两次决赛，两次都以遗憾拿亚军告终。但是他们的队员当然也很遗憾啊，其中有一个队员被贴上六年无冠的称号，就是他在这个电竞赛场付出了六年依然没有冠军，但是他还是在赛场上很努力啊，一样队伍的名次都一样是前茅啊，只是他真的缺一个冠军来证明自己。但主要是冠军真的是对他来讲那么重要吗？对他来讲，在比赛上面可以展现出自己的操作，可以让大家看到他有在努力，他有在为了他的热爱前行，其实这也不是冠不冠军所能证明的事情。他已经证明自己这六年间付出了许多许多，这个新老交替的情况下，他还是在这个赛场上努力助力在这里。这个虽然没拿到冠军很遗憾，但他也属于很多人的标杆。所以我想讲的是，冠军不一定是大家所追崇的，但是有恒心、有毅力、不放弃追逐冠军的同时，其实是受到大家尊重的。所以啊，人生很奇妙，很多答案是不是当下就能知道？以前会觉得每一次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就是一次失败，后来渐渐的明白啊，有些事情不是没有成功，只是成功的方式和想象的不太一样。也许没有考上第一志愿，却在另一所学校遇见改变人生的老师；也许没有得到最想要的工作，却因此走进另一个更适合自己的领域；也许没有成为第一名，却因为那一次的不甘心，让自己愿意继续努力，最后走得比想象中的更远。如果当初所有事情都照着期待发生，今天的自己还会是现在的模样吗？答案也许只有得过亚军的人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每一段遗憾都曾经陪我们长大。有人说，人生是珍贵的，不是一路顺利，而是跌跌撞撞以后依然没有放弃前行。因为真正的冠军不是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一刻，而是在一次又一次跌倒之后还愿意重新站起来。或许亚军从来不是一个终点，它更像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梦想其实没有那么远，提醒我们自己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更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一次没有如愿就忘记一路走来的努力。如果今天的你也正因为某件事情感到遗憾，请不要替自己的人生下结论，因为今天的差一步很可能是下一段旅程的开始。很多年以后再回头看那些当时以为跨不过去的挫折，那些以为一辈子都放不下的遗憾，都成为生命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不是为了提醒自己失败过，而是提醒自己曾经那么努力过。所以请把今天没有完成的梦想

0: 想好好放在心里，不用急着否定自己，也不用急着羡慕那些成功者，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总有一天你会笑着谢谢那个没有拿到第一名的自己，因为是那一次的差一步，让今天的你走到了这里。而这一路上的风景也同样精彩。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位正在努力生活的人，也送给每一位曾经怀疑过自己却没有放弃的你。这首 Rachel Platten 的 Fight Song 送给你们，愿他陪着你，把心里那份不服输的力量再一次找回来。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三单元。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从小到大好像一直都在被教导要成为最好或是最强的那一个，或者是成为前茅，不要被人家比下去。这样子的话，考试要争取第一名，比赛要争取冠军，不是冠军就是遗憾，工作一定要升迁才是成功人士，不然就会被定义为万年老二。甚至连社群媒体好像都在教导我们要比别人更厉害才叫成功。久而久之，我们开始把成功这两个字想得很单一，好像只有站在最高的位置，人生才会是圆满的。可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部电影，却让我重新思考了这件事情，它叫做《心灵捕手》。如果你没有看过也没有关系，它不是一部充满爆破场面的电影，也不是什么英雄拯救世界的故事，它更像是在说一个人到底该怎么面对自己的人生。电影里面的主角威尔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的数学的天赋高得很惊人，别人花好几天都解不出来的难题，他可能看一眼就知道答案。照理来说，这样的人应该会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过着大家眼中所谓成功的人生。可是他并没有，白天他只是一位麻省理工的清洁工，下班后和朋友去酒吧聊天打架，过着再普通不过的生活。很多人都不理解，明明拥有大家梦寐以求的天赋，为什么他不愿意站在舞台的中央？后来才知道，不是他没有能力，而是他害怕，害怕失败，也害怕成功。因为一旦真的踏出去，就必须面对未知的人生。有时候人最害怕的不是做不到，而是做得到之后，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这让我想到今天这一集的主题，亚军。我们常常以为亚军最难过的是因为没有拿到冠军，可是有没有一种可能，真的困住一个人的不是那面银牌，而是从此之后一直活在如果当初再努力一点就好了的遗憾里面。电影里面有一句我很喜欢的话，不是告诉主角要变成第一名，而是不断提醒他要勇敢面对真正的自己。因为人生最大的对手从来都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啊。威尔最后没有选择一条大家都认为成功的路，他没有为了证明自己而活，也没有一直留在别人的期待里面，他只是决定去追寻自己真的想去的地方。很多人看到这里会觉得可惜，觉得这么有天赋的人怎么没有成为世界级的数学家？可是我反而觉得那一刻的他比任何时候都还要成功，因为成功不一定是得到许多人的掌声，也不是所谓阅历上的顶峰，也可能是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啊。今天回到我们这一集，如果把人生想成一场永远比不完的比赛，那是不是代表只要没有第一名，我们一直都是输家？我想并不是吧。有人20岁就找到梦想，有人30岁才开始探索，有人一毕业就找到喜欢的工作，也有人绕了一大圈才知道自己真正热爱的是什么东西。

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不太同的节奏，而真正值得比较的，也从来不是别人的速度，而是今天的自己有没有比昨天更勇敢一点点。心灵捕手最让我感动的地方，不是他告诉我们要如何成功，而是他。

他提醒了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可以没有站在最高的位子，可以没有成为所有人口中的第一名，甚至也可以有几次差一步的遗憾。但只要你没有放弃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方向，那么你的人生就已经不是一场失败的比赛。或许亚军真正想告诉我们的，不是接受失败，而是接受人生本来就不只有一种成功的样子。有时候没有站上最高的领奖台，反而更有机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如果你看过《心灵捕手》，一定会记得一个画面：整部电影里面没有激烈的追逐，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反转，最令人难忘的反而是一间小小的咨商室。一位心理学家对着威尔不断重复一句话：“这不是你的错。”一开始，威尔只是笑笑，他觉得没有必要啊，甚至有点不耐烦。可是对方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对他说：“这不是你的错。”直到最后，威尔终于忍不住哭了。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一幕，都以为他是在谈童年的伤。可是再看一次，突然有了一个不同的感觉。我觉得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活得很累，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一直想证明自己值得被喜欢、被夸赞、值得被肯定、值得被看见。从小开始，我们就很容易把成绩、名次，甚至输赢当成自己的价值。考得好就觉得自己好厉害，考不好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能力、不够努力、脑袋不比别人好。比赛拿到冠军，好像证明自己有能力了。如果只是亚军，或者是其他没有拿到冠军的名次，就开始想是不是自己不够好，还不够努力。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今天有一位跑者，他花了4年的时间，只是为了站上奥运的起跑线，最后跑出了世界第二，我们会因为他没有金牌，我们就说他是失败者吗？当然不会，因为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一个结果，还有那4年每天清晨的训练。还有无数次跌倒又站起来的过程，可是轮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却变得很残忍，对自己要求太高了。一次没有考好就开始否定自己的能力，一次没有录取就开始怀疑自己，一次没有成功就觉得我的人生好像要输了，好像我们对自己永远比别人更严格。心灵捕手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威尔最大的问题不是他没有天赋，而是他一直害怕，如果自己没有达到别人的期待，那我还剩下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有。我们努力念书，努力工作，努力让自己变得更优秀，这些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有时候，也许该停下来问问自己，现在追逐的目标是为了迎合别人，还是真正自己想要的？还是只是因为大家都说那个才叫做成功呢？如果有一天全世界都不知道你的成功与否，都不知道你的名次是什么，不知道你的薪水，不知道你的学历，甚至不知道你得过什么奖，你还会喜欢现在的自己吗？我知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可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值得想一想，因为人生不是一场永远都要赢的比赛，不是只有 win 才是第一。有时候我们真正需要战胜的，不是站在对面的对手，而是心里那个永远觉得还不够好的自己。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真正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替你打分数，而是当你照着镜子时，能不能坦然地对自己说一句：“你已经很努力了。”而这一句话，有时候比任何一座冠军奖杯都还显得珍贵。

人生很奇怪，很多事情在发生的当下，我们都会觉得是遗憾。可是很多年后回来看，那些当时最放不下的事情，反而变成了最珍贵的回忆。也许是一次没有考上的学校，一次没有成功的告白，一场输掉的比赛，一份没有得到的工作，又或者是一个。

0: 最后没有走到终点的人。当下我们会觉得，如果结局可以改变就好了，如果自己再努力一点就好了，如果命运再眷顾我一点就好了。可是人生没有如果，他唯一会做的就是推着我们继续往前走。以前总觉得人生像一场赛跑，每一个人都在追着终点，都害怕落后，都害怕输。可是后来觉得人生比较像一趟旅行，有人提前到站，有人中途迷路，有人绕了一大圈，有人甚至走错了方向。但只要最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那些多走的路都不算白费。心灵捕手的最后，威尔没有留下来，他没有选择一条所有人都认为最光鲜亮丽的道路，他只是开着车朝着自己想去的地方出发。电影没有告诉我们他后来是不是所谓的功成名就，也没有告诉我们他是不是成为最厉害的人，可是他留给我们一个最温柔的答案：人生不一定要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能够勇敢选择自己想走的路，本身就是一种成功。今天这一集叫做亚军，可是说到现在，反而我觉得亚军不是一个名次，它更像是人生里每一次没有如愿的时刻，那些差一点的梦想，那些没能圆梦的故事，那些曾经让你红了眼眶的遗憾，它们都没有消失，只是慢慢变成了现在的你。如果没有那些失败，如果没有那些差一点点，今天的我们也不会站在这里。所以也许有一天，当你再想起那些没有完成的梦，你不会再责怪自己，而是会笑着说一句：谢谢你当时没有放弃自己。因为真正值得骄傲的不是人生从来没有输过，而是输过以后依然愿意相信明天会更好，依然愿意重新开始，依然愿意再一次出发。如果此刻的你也正在经历人生的某一场亚军，希望今天的节目能陪你走过一小段路，也希望有一天你回头看时能发现，原来那些没有站上最高处的日子一样有阳光，一样有风景，也一样值得被记住。愿未来的某一天，当你回头看时，能够笑着对自己说：我认真活过，我努力爱过，我没有辜负这段人生。好啦，单元三就到这里啦，下一首歌送给每一位曾经差一步却从来没有停止前进的人，送给大家一首五月天的《倔强》。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进入第四单元。
1: 我们是 IC4 冰球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今天我想把这句话送给每一位曾经当过亚军的人。这里说的亚军不一定是真的站上过领奖台，也许是考试差一分，也许是面试差一个名额，也许是被取一，也许是努力很久，最后还是没有被选上。甚至你没有输过任何人，只是输给了时间，输给了运气，输给了那一点点没有站在自己这边的命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把第一看得太重要了，重要到好像只有第一名值得被记住，只有第一名才是成功者，只有站在最高的位子才配得到掌声。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世界真的只记得第一名，那为什么我们还会记得那些没有夺冠的球队？为什么我们还会记得那些拼到最后一秒的选手，为什么还会因为一场输掉的比赛而感动很久很久？后来我觉得，真正让人记住的，从来不是名。

名次，而是那份明知道结果未知，还是愿意全力以赴的勇气。亚军不是输家，亚军是距离梦想最近的人，是跌倒以后还愿意再站起来的人，是知道前面还有一座高墙，还没有停下脚步的人。如果没有亚军，我们永远不知道冠军有多么的求之不易。如果没有那些差一点的人，我们也不会知道原来努力本身就值得被尊敬。所以如果今天的你也正站在人生某一个差一步的地方，请不要急着替自己画下句点，因为人生不是一场只有一次机会的决赛。今天没有完成的故事，明天还能继续续写。今天没有举起的奖杯，也不代表你的人生就失去了光芒。或许很多年后，你会忘记自己得过第几名，却会一直记得那个没有放弃的夜晚，那个咬着牙坚持下去的自己，那个明明很想哭，却还是选择再努力一次的人。如果今天这期节目能留下一句话，我希望不是亚军也很好的安慰，而是不要让一次没有得到第一就否定了整段努力。因为一个人的价值从来不是由名次决定，而是由他跌倒了很多次却依然愿意站起来的决定。所以下次当你又站在人生的终点前，如果结果不是第一，希望你不要低着头离开，请记得回头看看你已经走过了很远很远的路，而这一路上留下的每一步都值得一个掌声。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愿每一位曾经当过亚军的人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骄傲地对自己说，我没有输，我只是没有拿到第一。但当然还是要由衷的祝福亚军的人，如果在有机会允许下可以拿到属于自己的冠军。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胖胖团。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729 与 FM88.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

Hello，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好的，又到了我们的这个第六集的部分啊。在这个第六集的当中呢，我们一样要分享一些这个听众朋友们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些歌曲啊。那也有一些就是近期听众朋友们敲碗的歌曲，那也都即将在这一集当中跟大家分享。那一样啊，我们的节目内容一样是环绕在这些听众朋友们他们所伴随的这些节目故事，还有一些可能他们想要分享给其他听众朋友们的一些见解跟想法还有建议啊。当然啊，其实啊，像是我前阵子啊，当然在听那个一些新歌的时候，然后还有看一些这个 MV 的 Reels 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在讲说台湾的歌曲，华语流行音乐很多大多好听的歌曲都是围绕着这种就是分手歌曲或是爱情歌曲哦，通常都是这类的歌曲比较有名，比较好听。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好像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定律，好像也不是因为说他们就是爱情或者是分手，所以才特别受台湾人所喜爱，而是这些歌曲往往却能够透露出最好的情感，然后流露出最多的情感，然后不管是旋律啊、节奏啊，或者是歌词当中，都能够让台湾人所喜爱哦，或者是说，甚至让外国人都觉得哦，这首歌曲是非常有感情、非常有内涵的歌曲，大多真的都是围绕在爱情啊或者分手等等的。其实这件事情，哎，真的是蛮奇妙的。好，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了，那你会发现哦，其实呢，有一些歌曲呢，就像我们上一集有一直强调的，就是这些歌曲它是比较有 vibe 的，就是它是存在一个氛围的。很多人其实都喜欢过着有质感、有氛围感的生活，但是有氛围感、有质感，那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特质？那其实上一集我们有就是聊过这块的课题，就是特质这块，它是如果说它显现在歌曲上面的话，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样貌等等的。好了，那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绝对就是非常有氛围感的，而且现在正值夏天，非常非常的热哦，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到，尤其是台北人，不管是哪里，中南部、北部，其实都一直都是非常的热哦。那么呢，不管是热天啊，或者是夏天等等的，在这样子大太阳的这种日子呢，最适合听这首歌曲。我每次这种天气，我都一定会在车上播放这首歌曲，然后边游车河哦，就是特别有感觉，也好像回到 MV 的那个蔡依林一样。这首《日不落》来自蔡依林，非常经典的歌曲。

刚听完这首歌曲，相信哦，听众朋友们绝对是精神百倍哦，或许有的人还跟着跳起来了。这首歌曲呢，刚播放的是来自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绝对哦，大家就是非常熟悉的歌曲哦。这首歌曲不仅仅是萧亚轩非常经典的名曲以外哦，也是非常非常有名，放到时至今日，很多年轻人都还很喜欢的歌曲哦。那萧亚轩的这首《爱的主打歌》，以及刚刚的这首蔡依林的《日不落》，其实这两首歌曲你可以发现，它都是节奏比较偏快一点的，但是它其实都是在诉说这种爱情。爱情的激动，爱情的这种心花怒放的这种感觉，这两首歌曲呢，或许你听到《日不落》可能不会就是一直跳一直跳，可能就稍微舞动起来，但是这个《爱的主打歌》绝对听到是我绝对会想一起跳起来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吗？而且每次放都是听不腻，这两首歌曲或许也就是他们节奏快的魅力吧。《爱的主打歌》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它的前奏、间奏、尾奏根本是超级完美，他把这三颗 beat 做起来变成一首歌曲，那绝对也是非常好听的。而且我记得近期好像真的有人做出这件事情，那所以爱的主打歌，我相信他的灵魂绝对就是他的那个呐喊哦，萧亚轩的这个呐喊哦，绝对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好了，那听完这两首歌曲呢，节奏是比较偏快的，绝对大家精神都是有来的。那接下来要迎接这种入夜的感觉哦，就放一点稍微比较平稳的歌曲，非常经典的浪漫老歌哦，是来自吴宗宪的这首歌曲《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献给听众朋友们。

用发现这样子的歌曲哦，它不仅是特别的浪漫，尤其你去看它的歌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也就是说它这首歌曲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就是不跟你这个手法叫开门见山，马上一开始就让你知道说这首歌曲就是单单纯纯的在讲述在这样子的

夜晚你才会这样子的想起我。而其实你去听歌名，你当下不一定会知道这首歌曲到底在讲什么，但是你听完整首歌曲，你就会知道哦，原来这样子的夜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夜晚等等的、哦、这个就留给听众朋友们自己去想象咯。

Hello，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刚播放的这首歌曲《另一个天堂》，来自王力宏 feat. 张靓颖的歌曲。这首歌曲放到时至今日一样经典哦。这首歌曲呢，不仅是许多这个男女对唱经典歌曲之一哦，这个呢，在当年其实也是蛮轰动的一首歌曲，而且我觉得蛮惊讶的。前几次看到这个 KTV 的排行榜里面，竟然还是有这首歌曲，我真的是超级喜欢听这首歌曲。在小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首歌曲是谁唱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也认不太出来张靓颖的歌声，然后就觉得这首歌曲超级好听。长大的某一天呢，在听那个 YouTube 音乐的那个演算法的时候，就听到这首歌曲，然后我就觉得哦，好耳熟，原来是它是这首歌曲，原来它叫《另一个天堂》。没错，是不是都一直觉得你喜欢的那个人哦，在你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常常都给你另一个天堂的感觉？天哪，又是一个非常危险、非常恋爱脑的发言呢、啊。不过呢，真的是这些歌曲正所以就是这么的恋爱脑，才会受我们年轻人的所喜爱啊，这首歌曲。

0: 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好了，刚听到的来自方大同的这首歌曲《爱爱爱》，非常非常的好听哦。这个方大同他这之所以特别哦，他之所以是我们特别的人，就是因为呢，他这个独特的曲风以及他独特的创作的天分，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他的歌曲也是会让人有一种独特的心情哦。所以其实我发现这些歌曲，不管是我们一开始播的这种节奏快的歌曲，或者是这种浪漫的歌曲等等的，其实每一种歌曲都各自带有不同的氛围感，而在这样子不同的氛围感所产生的情况下呢，你就会不自觉去想象说，诶，今天我们如果去一个公路旅行的话，我们的这些歌曲其实也会取决于我们当下的这个心情哦。或许放一些比较慢一点的歌曲，或者你听一听可能就睡着了，放一些比较快感的歌曲，或许你会听一听就会越来越期待，越来越兴奋接下来的公路旅行的行程哦。像是我前阵子跟这个朋友们一起去这个走那个有点类似南横公路这种感觉，然后去从北啊到南啊再回到北的这种感觉，一路上其实哦这种三天两夜的，然后又出去外面住，然后去看看世界，看看不一样的台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些歌曲还有当下你选歌曲的感觉也会有一种取决于当下氛围感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有些歌曲不一定是当下不适合，可能它只是一个适合更不一样的一个时机点，更不一样的一个地点，更不一样的一个心情的感觉哦。

其实一首歌曲它要让你觉得说非常非常痛哦，能够真正让人这种痛彻心扉的感觉，我觉得林俊杰这首歌曲我还想他绝对会是前几名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它完完全全你光是跟着唱，你如果会唱的话，你跟着唱你就会觉得说真是很心痛的这种感觉，就算你此时此刻可能没有经历过或者是没有正在经历心痛的感觉，你也能够感受到林俊杰在这首歌曲当中放下了多少的感情啊。而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痛哦。其实我觉得最喜欢这首歌曲当中的一句歌词是现实当中幸福永远缺货。其实你有时候你去想一下，小的时候我们往往看那些偶像剧啊，往往在看可能自己的爸爸妈妈可能很幸福的在一起等等的，或者是看身边的朋友啊很幸福，你就会觉得说没有谈过恋爱的自己好想要拥有那份幸福。可是当你真的去谈过之后，你就会觉得天哪，爱情跟我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它还要面临很多的抉择，还要面临很多的课题，而且这都是双方彼此需要去做配合的一个程度哦。那其实在爱情当中呢，你就会觉得唉，当经历过这些东西之后，你就会觉得幸福永远都是缺货的。因为有的时候啊，幸福呢，你当你用完它之后，你想要买它的时候，你想要再拥有它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找得到。它不是什么家乐福啊，哦，不好意思，是万家福，不是那种万家福啊、大润发这种随便可以买得到的一些什么产品啊、食物等等的。它是一个非常不具体且抽象，然后难以得到的一个东西哦。那其实真正呢，有能够永远拥有这样东西的人哦，却又少之又少。所以林俊杰这首歌曲完完全全是唱出很多人的心声哦。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Hello， 又回到了《乐潮风向》的部分哦。近期比较火红的歌曲，比较刚爆红的歌曲有哪些呢？这个大家如果在华萃的话，就知道派尔俊近期哦，因为某件事情哦，还蛮红的哦。而他的这张专辑呢，也是另类的有行销到了啦，也写给他的女友啊，或者是前女友等等的，不管写给谁，他的这些歌曲一如往常的都是非常的好听哦。而且他的旋律呢，也是一直都有带有他的个人独特的风格哦。那么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他这张专辑当中我最爱的一首歌曲哦，也是我真的觉得他这张专辑的概念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蛮喜欢派尔俊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首歌曲《去年下的那场雪》，来自派尔俊的歌曲，献给听众朋友们。

真的太喜欢冰球乐团带给我的这种 vibe 了。这首歌曲来自冰球乐团的有点喜欢。首先我在前面听到的那首来自派尔俊的去年下的那场雪，他有强调这首歌曲是他的比较独特的这种 City Pop 的风格哦。City Pop 这样子的风格，如果说有些听众朋友们如果还不熟悉的话，欢迎去听我上年度有放的这个有其中一集就是在讲 City Pop， 它是源自于80年代的这个日本非常流行音乐类型的。那这种 City Pop 的这种感觉呢，往往都是能带来非常重的这种氛围感哦。那其实冰球乐团的刚这首歌曲，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带有这种 City Pop 的感觉。冰球乐团其实不只是这首歌曲，很多我喜欢他的歌曲都是非常带有这种氛围感的。这种氛围感往往是最浪漫的，然后又会让人觉得心情很愉悦，然后很开心的这种感觉。它不一定是让人想跳舞的，但是绝对是会让人觉得说，天啊，此时此刻我只想着我喜欢的那种人，喜欢的那样子的一个人，懂吗？它是一个想象力的，它是一个或许真的存在的，或许抽象，或许具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不管是冰球乐团的这首有点喜欢，还是去年下的那场雪，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感，我往往都是非常非常推荐听众朋友们去听的这种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且浪漫。而且听说哦，这个大稻埕的烟火快要结束了，如果说你们礼拜六有空的话，记得找自己喜欢的伴侣去人挤人一下这个每年的这种大稻埕的烟火以及淡水渔人码头的烟火，我真的是觉得情侣一定要去一次才能够有那种浪漫的那种浪漫的过瘾的这种感觉，一定要找你的朋友们或者是找你的情侣一起去看哦。

首歌曲非常非常的，这个 vibe 非常的精神百倍，老样子，非常的节奏快哦。这首歌曲来自谢和弦以及王诗安的歌曲《爱不需要装乖》。这首歌曲真的也是算是我从小听到大的歌曲，每次听都每次都会唱。谢和弦的那段主歌真的也是非常做得非常好，然后王诗安呢，他在情绪表达上面也是做得非常非常好。他们这首男女对唱的方式呢，其实算是比较少见的，你比较少见能够见到这种非常 rock、非常摇滚的这种男女对唱的感觉哦。今天播放的男女对唱呢，都是比较不一样风格的这种感觉，而爱不需要装乖，完全这个歌名呢，也是做得非常的好，也是非常算是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座右铭哦。在爱情里面哦，不需要装乖啊，往往最适合的那个人，都是让你不需要去装乖，不需要去装好人，也不需要去装伪装任何身份等等的，最自在、最美好的那个你，才会是最适合的这段关系哦。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Hello，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这首歌曲920非常非常的经典的歌曲哦，来自阿令以及小雨的这个 Cabaret 这个合作，非常非常的好听，也是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基本上我到 KTV 哦，只要有女生在，我一定都会找她唱这首歌曲哦。而且这首歌曲真的也是我每次找人一直唱，他们都真的都会唱。这首歌曲呢，这放在今天的单元哦，属实是比较特别一点哦。以往的单元呢，在第四单元当中都会讲述一些比较伤感的故事，那么呢，这一次比较特别一点，分享一点这种爱情的激烈的这种感觉哦。在爱情当中呢，就像是920一样哦，这首歌曲呢，其实在小的时候我真的也是完全听不懂，而且也不懂920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如今其实我发现还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于920的这个解读其实也是还不太一样哦。前阵子有听一些别人在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所以这首歌曲放到今天的单元也能够来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结尾，然后来让听众朋友们去做不一样的想象，就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对这首歌曲的想法是如何，还有你觉得为什么我会把这首歌曲放到今天的单元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好的，那今天呢一样哦，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来聊音乐。今天大多呢都是比较分享一些爱情里面的好的一面啊，不一定是伤感的，当然分手歌当然也是有啦，但是呢

在爱情当中呢，或许华语流行音乐它一直以来的潮流，真的就是围绕着爱情转了，很多的这种情歌，只要做得好，基本上都会蛮红的。而且这些歌曲呢，也正所谓红，其实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是他们会能够让我们完完全全的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感，就会觉得哦，真的是很棒这首歌曲。好的，那么呢，接下来呢要播放的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我们的本日主打星呢来自 Trash Band 的这首歌曲，终究还是因为爱。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的红哦，也是年轻人世代非常喜爱的一首歌曲。Shout out to 主唱阿叶，他的歌声真的是太棒了，也是成为这首歌曲经典名曲的其中一大原因之一。好的，那么下周同一时间啊，别忘了在这里与我相遇，好不好？一起进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我是亮鱼，欢迎来到黑胶时代。今天要介绍一位在加拿大长大的女歌手徐仲薇，一位在1980年代不可多得的人才。今天要介绍的歌曲则是徐仲薇收录在1984年出版《与我孤独》专辑里当中的《The Pride of Love》。九岁就移居加拿大的徐仲薇，中文说得很好，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首歌原曲其实叫做《也是寂寞》，这首由徐仲威自己填词，制作人张永强作曲。听到这首歌时，不但能发觉徐仲威特别的嗓音相当迷人，更能在歌词当中直接发现他过人的才华。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 Ray 黄庭 Ray，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2: 我是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1: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展开。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4: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3: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5: 各位好，我是城南五指工作室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是第66句，暖暖高完十八千。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天要介绍的是第66句，暖暖高完十八千。这什么话呢？九万再来最高就9000嘛，9万9000嘛。怎么会98000呢？这是台湾用语啊，台湾才有这种俗语啊。这个暖暖前面已经介绍过了，是卡拉格浪的一个族群住的地方。那么它是在基隆河上游。那么自从从前山到后山啊变成通道以后，基隆河变成通道以后，那么暖暖这里就变成一个基隆河的口岸。那既然是口岸，那出产的物品又靠近基隆很近，很容易输出，因此这里有钱的人很多啊。那么高班就表示有9个他家里有万元以上啊。十八千呢，就18个有上千元的人啊。那他们是不是相当富有呢？不是，还有更富有的啊，像嵩山锡靠，锡靠就

超过他，息口他的名称是97,000，18,000加一个27,000，差9,000。啊、哦，换句话说，在同治年间，嵩山这个地方，他们有上千元的人就有27个人，27个人暖暖这个才19个人。那么当时的钱跟现在的钱，要做个比较，那也许不太正确，但是可以抓了个谱。在20世纪的初年呢，据说了一个银元呢，可以换128到140个铜元啊，铜钱、辅币啊。那么可以换多少个鸡蛋呢？大概可以换150个鸡蛋。一个银元可以换150个鸡蛋，那么1000个银元就是150个鸡蛋再乘以1000，那等于150,000个鸡蛋，哦，1000元就可以换150个鸡蛋，那这个详细的情形也许还可以推算出来，啊，那介绍大概暖暖，9万18,000啊，9万19,000，到这为止。多谢。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2084八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2: 欸，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欸，
1: 是
2: 听说寿司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1: 这里是2084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3: 必报！
1: 欢迎来到2084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2084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民间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奥林帕斯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挖不出来的真相。那么我们马上开始今天这一集。各位听众，今天这一则新闻啊，可以说是奥林帕斯山上年度最轰动的社会案件，神界最大绑架案。受害者是我们春天女神波瑟芬尼，嫌疑人呢，则是整个冥界最高的统治者黑帝斯。直到今天呢，这一起案件到底算是绑架、政治联姻，还是神界最高层默许的一场婚姻安排呢？几千年来都还在争论着。但是呢，可以确定的是，这一起事件呢，它不只改变了一位女神的人生，更是直接改变了整个人类世界，连春夏秋冬都是因为这起事件才诞生的。好了，听众朋友们，把你们的爆米花准备好，因为今天我们将一起回到案发第一现场。故事呢，要从两位主角开始说起。先来看看嫌疑人黑帝斯。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黑帝斯的时候啊，都会以为他就是希腊神话里面大魔王，毕竟住在冥界，天天要跟死人相处，而且名字听起来也就是带一点恐怖 BGM 的感觉嘛。但是啊，我需要先替黑帝斯平反一下下。

呢，在希腊神话里面啊，他其实不是什么邪恶之神，更不是什么恶魔，他就只是刚好负责就是管理冥界而已。就像海有海神波塞顿嘛，天空的话就有宙斯，大海不能没有管理者，那冥界自然也需要有一个主管。而且呢，黑帝斯啊，他就是那位全年无休，没有年终，每天都要处理亡魂报道那个冥界 CEO。 说真的，他平常低调到几乎没有什么新闻。你想想看，宙斯他每天不是变成天鹅就是变成公牛，不然就是变成鲸鱼，到处在谈恋爱。阿波罗呢，不是在追人就是在失恋。阿瑞斯更不用讲了嘛，不是打架就是打架。赫尔墨斯呢，每天都像在跑外送一样到处送信。其实我们黑帝斯啊，真正的就是上班审判亡灵，下班回宫殿，生活呢是非常的规律，就像是公司里面那一位从来不会参与任何聚餐的资深主管。结果啊，谁也都没有想到，这一位几百年都没有上过新闻的人一出手， OK， 直接就是我们神界的头条。再来，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位主角波瑟芬尼。她呢是我们农业女神迪密特最疼爱的女儿，也是宙斯的女儿，没有错。这家族关系啊，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一点复杂了呢？没关系，我们希腊这些天神们，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嘛。家谱啊，永远都比蜘蛛网还要乱。波瑟芬尼呢，从小就在母亲的保护下长大，她象征着春天、新生命与花朵盛开。传说啊，她走到哪边，花朵就会跟着绽放到哪里，大地也会充满着生机。如果说黑帝斯它代表的是死亡的话，那么我们的波瑟芬尼就是生命的本身。如果黑帝斯像永远没有太阳的夜晚，那么我们波瑟芬尼呢，就是每天清晨照进世界的第一道阳光。这两个人，一个住在地上，一个住在地下，一个掌管死亡，一个象征生命，怎么看都不像是会有交集的吧。然而命运呢，偏偏就是喜欢开这一种玩笑。有一天呢，黑帝斯他就来到了奥林帕斯参加众神的聚会。就在那一次，他看见了我们的波瑟芬尼。至于他到底是一见钟情，还是早就注意到我们波瑟芬尼很久了呢？其实我在搜集八卦内容的时候，我听到了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一些人告诉我啊，是爱神他那个金箭射中了黑帝斯，让他瞬间爱上了波瑟芬尼。也有一些人跟我说，完全没有爱神这种东西，好不好？是黑帝斯他自己决定要娶她的。不过啊，不管是哪一种版本，有一件事情几乎都是一模一样，那就是黑帝斯呢，他没有像正常人一样去追求她。没有说什么，我要先跟你培养的感情啊，更没有说，我们要来个 dating， 我们要约会一下，送个花，聊天，大概知道一下对方的可能关系啊，或是在意的点，完全没有。你知道他选择了什么吗？他选择了一个在今天绝对会登上所有新闻媒体社会版的方式。案发当天呢，我们的波瑟芬尼跟平常一模一样，他跟一群仙女啊，就来到了草原采花。那一天天空很蓝，微风吹过草地，阳光呢洒在整片原野上，到处都是盛开的花朵。说真的，如果放到今天，大概就是大家会一起拍照，一起拍 vlog， 拍现实动态，然后配上一首非常疗愈的背景音乐，在打卡上面写着说今天好幸福。波瑟芬尼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人生最后一个无忧无虑的下午就要即将结束了。波瑟芬尼呢，他一路在花海上奔跑，看见一朵又一朵盛开的鲜花，每一朵呢都比上一朵更漂亮。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了一朵从来没有见过的花朵。那朵花它美得非常的异常，鲜艳的像是整片草原所有的色彩都集中在他身上。有一些人跟我说，那是一朵由大地女神盖亚刻意变出来的水仙花，目的就是为了要吸引我们波瑟芬尼靠近。但是也有一些人跟我说，那只是命运安排的一朵花而已。 OK， 不管是哪一种结果，反正都一模一样嘛，波瑟芬尼她就是被吸引到了。我们的春天女神呢，她慢慢走向那一朵花，蹲下身，伸出手，脸上还带着笑容，

里想着，哇，这朵花也太漂亮了吧，要带回去给妈妈看才行，她一定非常的喜欢。然而就在她的指尖碰到花瓣那一瞬间，整个大地突然剧烈震动，轰的一声，地面竟然硬生生裂出一道巨大的裂缝，不是什么小裂缝哦，而是像电影灾难片一样，整个土地直接被分开成两半，尘土飞扬，岩石崩裂，震耳欲聋的声音呢，响作整个草原。旁边的仙女啊，甚至都还来不及反应，只能眼睁睁看着一道漆黑的身影从地底下窜了出来。那是什么 ？OK， 那是一辆黑色战车。四匹漆黑如夜的神驹拉着战车高速奔驰，车轮卷起满天尘土。而站在这个战车上的呢，正是我们的黑帝斯。他没有任何多余的话，也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跳下了战车，一把把那个还没有回神的波瑟芬尼给抱了起来。波瑟芬尼啊，他惊恐的挣扎着，大声呼喊母亲的名字。仙女们呢，则吓得四散奔逃，整个草原啊，瞬间陷入慌乱。听众朋友们，你们没有听错，堂堂冥界之王啊，没有送什么戒指，没有求婚，没有告白，直接上演一场人直接带走的戏码。放到今天，大概五分钟内，全网热搜第一就是女子郊外失踪，监视器拍下神秘黑车辆，警方锁定一名男子。但是各位，这可是神界，神界怎么可能会有监视器，也怎么可能会有警察呢？更没有什么刑事局。黑帝斯啊，他就抱着波瑟芬尼跳回了战车，然后那四匹神驹再次冲进了裂缝，大地呢随即缓缓地关上了，草原恢复平静，仿佛刚刚发生的那一切事情都是假的，只留下散落一地的花朵以及空荡荡的草原。可是啊，听众朋友们，真正耐人寻味的地方现在才要开始。其实呢，那时候在搜集八卦内容的时候啊，我发现呢，这一起案件其实早就有人知道了，甚至有人还点了头。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最大的嫌疑不是黑帝斯，而是坐在奥林帕斯最高王座上那位众神之王宙斯。如果说黑帝斯真的没有得到任何的同意的话，他敢直接带走众神之王的女儿吗？还是说这场看似突然的绑架背后其实早就是一场安排好的婚姻？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不只是一起绑架案了，而是一场牵涉整个神界高层的政治事件。不过就在众神还没有人站出来说明真相时，有一位女神呢，早就已经发现事情不对劲了。他等了一天两天，始终等不到自己最宝贝的女儿回家，而她就是即将让整个世界付出代价的农业女神迪密特。各位，我们现在呢把画面先切到奥林帕斯山的另一头。此时的迪密特呢，她其实还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已经被带到了冥界去，她跟平常一样在神殿里等待波瑟芬尼回家，毕竟这其实不是什么怪事情嘛。女儿出去采花，跟仙女们聊天，在森林里散步，晚一点回来，对迪密特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甚至我们迪密特可能早就已经准备好晚餐，想说等等那孩子回来，一定又会兴奋地拿着今天摘的花给我看。然而太阳慢慢西沉，天空开始染成了橘红色，鸟群飞回了森林，花朵一朵朵收起花瓣，就连仙女们也陆陆续续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可是波瑟芬尼没有回家。一开始迪密特其实没有想太多，他就只是笑着说了一句，啊，这孩子大概又玩到忘记的时间了吧。毕竟每个当过父母的应该都有这种经验，孩子出去玩总是会比预计的时间晚一点回来。于是我们迪密特继续等等啊等，月亮升起了，星星布满了天空，整座奥林帕斯山逐渐安静了。

下来，可是门外依旧没有任何脚步声，没有那句妈我回来了，也没有那个熟悉的笑声。这时候呢，迪密特他开始觉得不太对劲，他站起来走出神殿，望向远方的草原，没有。接着他又走向了森林，还是没有。他开始呼喊女儿的名字，波瑟芬尼，波瑟芬尼，没有回应。所以呢，他就又再喊了一遍，波瑟芬尼，波瑟芬尼。回答他的呢，却只有山谷里传来的回音。这时候他心里开始出现了每一个父母最害怕的感觉，那个不是生气，也不是什么不耐烦，而是一种说不上来的不安，就好像心里突然空了一块。他开始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找，森林找过了，湖边找过了，山坡找过了，草原也找过了，每一个平常波瑟芬尼最喜欢去的地方他全部都找了一遍，可是什么都没有，只有散落在地板上的花瓣以及被踩乱的草地。如果放到今天，这就是典型的刑事现场。听众朋友们请注意一下，案发地点呢是有打斗痕迹的，地面凌乱，花朵大量散落，最后目击时间不明，受害者去向也不明。怎么越分析越像刑事案件呢？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些一起去采花的仙女们也终于跌跌撞撞地跑回来，她们一个个脸色苍白，吓得话都说不好。迪密特看到呢，立刻冲过去，他就马上问道：我们波瑟芬尼呢？仙女们互相看了一眼，没有人敢先开口。最后，其中一位颤抖的声音说：那个女神，我们不知道，地面突然裂开了，一辆黑色战车冲了出来，有人把他带走了。听到这边，迪密特整个人愣住了，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带走？什么叫做带走？谁敢在奥林帕斯山附近当着众神的面把自己的女儿带走？他继续追问，你们有没有人看到那个人的脸？仙女们拼命回想，有人说只看到一片漆黑，有人说看到黑影是马匹的黑影，也有人说只听见波瑟芬尼不停地呼喊母亲。可是呢，没有人知道那个男人到底是谁。听众朋友们，现在案情开始变得有点奇怪了，嫌疑人身份不明，目击证词混乱，没有留下任何的证据，甚至连神明都不知道犯人到底去了哪里。说真的，如果我是神界的刑警啊，我现在应该已经开始头痛了。然而呢，迪密特他根本没有时间办案，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要找到我的女儿，无论付出多少代价都要把波瑟芬尼给找回来。于是他点了两支火炬，一支握在左手，一支则握在右手。从这一刻开始，他不再只是丰收女神，他变成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白天他翻遍森林、山谷、河流与草原，夜晚呢，他则举着那个火炬在黑暗中一刻都不停地寻找。有人说迪密特他整整九天九夜都没有吃东西，没有休息，也没有睡觉，他不停地呼喊，不停地寻找，不停地期待，下一秒就能听见那句熟悉的妈咪我在这边。可是呢，每一次希望升起，迎接他的都只是沉默。而他不知道的是，在他疯狂寻找女儿的同时，另一场更大的危机也正在人间悄悄蔓延。那我们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晚一点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前面呢，我们有提到迪密特啊，他走了9天9夜，从来都没有停下来过。他举着2支火炬，从黎明走到黑夜，又从黑夜走到黎明。森林找过了，山谷找过了，河流找过了，平原找过了，甚至连人类居住的村庄，他都一一询问说，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位金色长发、笑起来像春天一样的女孩呢？你们有没有听见有人呼救？你们有没有看见一辆黑色战车？可是得到的答案全部都是摇头。没有人知道波色芬尼到底去哪里了，仿佛她就这样从这个世界上蒸发了一样。听众朋友们，故事发展到了这边，我其实想要替迪密特说一句公道话。如果今天只是女儿交了一个男朋友，没有报备就跑出去约会，那最多就是回家被念个两句嘛。但是现在不太一样，现在是女儿直接失踪，而且最后的目击者只说了一句，有一辆黑色战车把她带走了。这放到现在啊，全家人早就已经报警、调监视器、上新闻、应寻人启事了。但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嘛，这里可是奥林帕斯山呢，怎么可能会有监视器跟警察呢？更不可能有失踪人口巡协中心嘛。迪密特他能做到的就只有靠自己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寻找。然而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真正开始出现问题的不只是迪密特的心情，而是整个世界。别忘了，迪密特他可不是普通的女神，他是掌管农业、谷物、丰收与大地的生命力。每一年的种子发芽、麦田成熟、果树结果、人类能够吃饱、动物能够生存，都跟他息息相关。平常他走到哪边，大地就会充满生机。他轻轻挥手，田野就会长出金黄色的麦穗。可是现在，他所有的心思全部都放在寻找女儿身上，根本没有心情去照顾。

照顾这个世界。于是人们很快就发现不对劲了，原本翠绿的田野开始失去光泽，刚发芽的嫩苗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停止生长，树上的果实还没有成熟就一颗颗的掉落在地，风吹过原野带来的不再是青草香，而是一股干枯的气息。说实在话，一开始啊，其实人类没有到太在意这件事情，农夫们就拍拍自己的帽子，心里想说，哦，可能是今年的天气就比较不好吧。商人呢，看着收成减少，也只是皱皱眉头，没关系啦，明年应该会改善。可是一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情况不但没有变好，反而越来越严重。土地开始干裂，河流的水位呢越来越低，曾经金黄色的麦田变成一片灰黄色的荒地。无论农夫怎么灌溉，怎么祈祷，怎么努力播种，那些种子呢，只是静静地躺在土里面，一点发芽的意思都没有。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这代表什么吗？代表不是收成不好，而是整个世界好像突然失去了生长这个功能。这到底是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全球所有的农作物都停止生长，超市货架上面开始空了，米价、面粉、小麦价格一路狂飙，新闻每天都在播，粮食危机持续扩大，专家呼吁民众节约粮食。只是当时的人类没有新闻台，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家里的粮仓一天比一天空，却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我们迪密特呢，他终于意识到了一件事，如果众神依然选择沉默，如果没有人愿意帮他找回女儿的话，那他也没有理由要继续让人间维持丰收。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足以震撼神界的决定，他不再赋予土地生命，他不再让谷物成熟，他不再让花朵盛开，整片大地就像失去了心跳一样，慢慢陷入一片死寂。有人说这个是迪密特的报复，也有人说这只是他悲伤到极点，再也没有力气去照顾世界。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一样，人类开始饿死了。祭司每天向神明献上祈祷，却再也没有新的谷物可以作为祭品。农夫跪在田地里痛哭，却唤不醒沉睡的大地。孩子因为没有食物而哭泣，老人也只能看着干裂的土地叹息。曾经充满生命的人间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毁灭。这下事情终于闹大了，因为人们一旦全部饿死，就没有人祭拜众神，没有人祭拜众神，奥林帕斯的威望与秩序也会受到影响。换句话说，这已经不是迪密特一个家庭问题了，而是整个神界都不得不面对的危机。而就在所有神明都开始意识到事情失控的时候呢，有一位神再也不能继续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了。他呢，就是坐在奥林帕斯山最高的王座，俯视着人间逐渐凋零的大地，也知道这些真相啊，再也瞒不住了。众神之王宙斯，他终于准备召开一场影响神界命运的紧急会议。现在呢，本台将镜头切到神界最高会议室。今天出席的不是普通的神明，而是奥林帕斯的十二主神。只不过啊，今天的会议气氛安静的有点可怕，没有神敢先说话，没有神敢先开口，因为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有些事情是不能随便说的，尤其是当坐在主位的那个男人还没有开口之前。各位，你们想想看，如果今天你是公司的员工，你发现老板的女儿失踪了，公司业绩暴跌，而且所有的主管都知道内情，只有老板一句话都不说，那个会议室是不是光想到就令人感到窒息？现在呢，奥林帕斯就是这样的气氛，每一位神都默默坐着，阿波罗没有说话，阿瑞斯没有说话，赫尔墨斯没有说话，就连平常最爱吵架的神今天都安静的不像话。因为大家都知道，真正麻烦的人不是黑帝斯，而是宙斯。就在这个时候，神殿大门被猛然推开了，砰的一声，
迪密特走了。

了进来。她早就不是前几天那位温柔慈祥的丰收女神，她的衣服上沾满尘土，金色长发呢凌乱地披散在肩膀上，手里依旧握着陪伴她走过九天九夜的火炬。她的眼神里没有泪水，因为眼泪早就已经在不停寻找女儿的过程中流干了，现在剩下的只有愤怒。整个会议室瞬间安静，没有人敢看向她，因为所有神都知道她不是来参加会议的，她是来讨一个答案。迪密特一步一步走向宙斯，没有行礼，没有寒暄，更没有任何的客套，她直接看着宙斯开口问了一句：我的女儿到底在哪里？短短一句话，整座神殿安静的连呼吸声都听得见。宙斯呢，他没有立刻回答，他只是坐在王位上看着迪密特。各位，本台要先暂停一下，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就是蛮奇怪的事情？如果说今天你的女儿真的失踪了，而且你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你是不是第一个反应应该是我不知道，我们一起找吧？可是呢，宙斯他没有，他既没有否认，也没有震惊，更没有立刻派神去找人，他是沉默而已，而且这个沉默就很耐人寻味了。难怪很多人一直有个疑问，说就是宙斯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整件事情？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今天这一起案件最大的问题可能不是绑架，而是爸爸偷偷答应婚事，却没有通知妈妈。我只能说啊，家庭群组如果早一点建立起的话，很多事情都可以避免的。只不过呢，我们迪密特可不是来听沉默的，他再一次向前一步，声音比刚刚更加坚定，回答我：我的女儿到底在哪里？这次啊，宙斯终于知道，可是真正知道整件事情经过的人，并不是他第一个要回答，而是另一位一直默默看着一切发生的神。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每天驾着太阳战车划过天空，从东方升起，再从西方落下。他俯瞰整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角落能够逃过他的目光。如果有人知道案发当天发生什么事情，那么答案就只有他，太阳神阿波罗。就在所有神都沉默不语的时候呢，一道沉稳且洪亮的声音打破了整个神殿的寂静。我知道，所有神的目光都同时转了过去，开口的人正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每天驾驶的太阳战车从东方升起再从西方落下的太阳神阿波罗。如果说赫尔墨斯是神界跑最快的记者，那么阿波罗就是神界最大的空拍机，每天从天空划过，他俯瞰整个世界，山川、河流、森林、海洋，没有任何一个角落能够真正躲过他的视线。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大家的观念里面呢，他不只是太阳神，更是许多秘密最可靠的见证者。太阳神慢慢站起身，看向迪密特，语气没有任何一点隐瞒：那一天我看见了一切。整个神殿瞬间安静的连一个针掉到地板上都听得见。迪密克听到立刻向前一步，告诉我到底是谁带走了我的女儿。太阳神沉默了片刻，最后缓缓说出那个名字：是冥界之神黑帝斯。短短的几个字，却像是一道惊雷落在神殿中央。虽然迪密特心里早就已经有了最坏的打算了，但当真相从别人的口中说出来时，他的身体还是不自觉颤抖了一下。可是更震撼的还在后面，我们的阿波罗呢继续说道：黑帝斯不是偷偷行动，他驾驶着冥界战车自大地裂缝中现身，把波瑟芬尼带回了冥界。迪密特咬紧牙关，双手紧紧握着火炬，他原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是真相了，然而呢，我们的太阳神接下来说了一句话，让整起案件瞬间变了性质。他说：而且黑帝斯并不是完全没有得到同意。说到这里，他抬起头看向了坐在王位的宙斯。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呢，他曾经向众神之王请求，希望能够迎娶波瑟芬尼，而宙斯并没有反对。神殿里顿时一片死寂。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先暂停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事情已经完全不是一开始想象的那样了。

原本呢，大家以为今天只是一起绑架案，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没有通知家属的政治婚姻。如果用现代人的方式来理解的话，大概就是男方先跑去问爸爸说：“哎，那个，我想娶你的女儿，可以吗？”然后爸爸回答：“可以。”结果呢，爸爸并没有告诉妈妈，也没有问女儿，最后男方就直接把人家给带回家了。天哪，各位听众，我真的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吐槽了。只能说，奥林帕斯山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爱，而是完全没有家庭沟通。可是呢，对迪密特而言，这根本不是重点。他慢慢转身，看向王座上的宙斯，眼里已经没有任何的悲伤，只剩下失望。迪密特说道：“所以你早就知道了。所以你早就知道了。”这不是疑问句，而是肯定句。宙斯呢，他终于开口，他没有否认，只是平静地说：“黑帝斯是冥界之王，他需要一个王后，而我们的波色芬尼呢，是最适合的人选。”这句话才刚说完啊，迪米特就立刻打断了他：“最适合？你口中的最适合是谁决定的？是黑帝斯，还是你？那波色芬尼呢？他有答应吗？”一句又一句的质疑在神殿里回荡着，没有任何一个神敢插话，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迪米特问的不只是婚姻，更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一个人的一生究竟能不能由别人替他决定呢？宙斯他这次沉默了，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在当时啊，神士的观念里面呢，父亲安排婚姻并不是什么稀有的事情。但是站在一个母亲的视角来说，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迪密特他深吸一口气，缓缓举起手中的火炬，火焰呢在神殿里面轻轻飘摇着，映照着他坚定的眼神。他说道：“如果我的女儿今天回不来，那么人间也不会再有丰收。”他的声音并不大，却让整个奥林帕斯山陷入了一片沉默。这不是威胁，而是宣告。因为迪密特他很清楚，他掌管的不只是谷物，而是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大地。失去了波色芬尼，他不会再让任何一粒种子发芽，也不会再让任何一株麦穗成熟。人类可以慢慢饿死，神明也可以慢慢失去信仰。他愿意等，可是呢，宙斯他不能等，因为他知道，如果再拖下去啊，人类将会彻底灭亡，而没有了人类，众神便会失去祭祀与荣耀，整个神界的秩序都会开始动摇。直到这一刻啊，宙斯他才终于明白，这场风波已经不是黑帝斯的家务事了，也不是迪密特的家庭纠纷，而是一场足以影响天地秩序的危机。他终于从王位上站了起来，望向众神，并且做出了一个决定，传令赫尔墨斯立刻前往冥界，把波色芬尼给带回来。然而呢，宙斯不知道的是，这个命令已经来得太晚了。因为此时此刻，在幽暗寂静的冥界宫殿里，黑帝斯早就已经为波色芬尼准备好一场盛宴，而桌上有一样看似不起眼，却即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东西——几颗鲜红如血的石榴籽。那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休息一下，晚一点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欢迎回到奥林帕斯报告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在赫尔墨斯接下宙斯的命令之后呢，没有丝毫停留，立刻展翅双翼，朝向冥界飞去。一路上，他穿越人界与冥界交界，往下飞。天空的光线呢越来越暗，原本温暖的阳光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灰黑色的天空，以及一片没有尽头的寂静。那里没有鸟鸣，没有花香，也没有春风吹拂，只有亡灵缓慢前进的脚步，以及冥河静静流动的河水声。对大多数人来说，冥界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地方，但是呢，对黑帝斯而言，这里却是他守护了无数个岁月的国度。赫尔墨斯很快就来到了冥王宫殿，那座宫殿呢，不像奥林帕斯那样金碧辉煌，也不像人间宫殿那般的热闹，而是由漆黑的岩石建成，庄严沉稳，带着一种令人无法忽视的威严。黑帝斯呢，始终坐在王位上，神情平静，仿佛早就已经知道赫尔墨斯会到来。他没有逃避，也没有反抗，因为他很清楚人间发生的一切他早就知道了。波瑟芬尼呢，他则是静静的待在宫殿里面，从刚被带来的恐惧害怕，到现在他已经渐渐接受了自己处在冥界的事实。他仍然思念着母亲，也想念阳光、花海与青草气息，但是呢，他也开始慢慢认识到这个过去从未踏足过的世界。他看见亡灵接受审判，看见冥界并不是充满着杀戮跟混乱，而是一个有秩序、每个灵魂都会遵守规则的地方。他也开始慢慢明白，黑帝斯呢，并不像外界流传的那样残暴，他寡言、冷静，甚至有一些笨拙。更多的时候呢，只是默默的陪伴，没有强迫他接受冥界，也没有用权力去逼迫他改变想法。然而，无论冥界如何的平静啊，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就是波瑟芬尼真正的家依然在人间，而他的母亲呢，也仍然在家里等着他回家。赫尔墨斯将宙斯的命令传达给黑帝斯，希望波瑟芬尼能够返回人间，结束这场持续已久的灾难。黑帝斯呢，沉默寡言了许久，他知道如果你继续把波瑟芬尼留在冥界的话，人间将会彻底毁灭，众神之间的冲突也会越演越烈。最后他没有拒绝，但是啊，就在波瑟芬尼准备离开冥界时，黑帝斯请人端来了一盘水果，那不是普通的水果，而是冥界石榴。鲜红的果实呢，安静地放在银盘上，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石榴籽在昏暗的宫殿中反射着淡淡的光芒，看起来既诱人又带点一丝神秘。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啊，其实我听到了各种不同的版本。有一些人认为呢，黑帝斯知道冥界有一条古老的法则，凡是吃下

冥界食物的人啊，就永远无法离开冥界。因此他故意让波瑟芬尼吃下石榴，希望他能够永远留在自己的身边。但是呢，也有一些人认为黑帝斯并没有欺骗他，而是波瑟芬尼因为长时间没有进食，在离开之前出于饥饿才自己吃下那几个石榴籽。甚至啊，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一切其实都是命运早就已经安排好的结果，无论他是否知道那个代表什么，他终究会吃下那几个石榴籽。到底真相是哪一个呢？如今已经没有人能够证明了。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啊，波瑟芬尼他最后确实吃下了冥界的石榴籽，有人说是六颗，也有人说是四颗。根据我听到的一些八卦内容呢，数量其实已经不太重要了，你知道吗？重要的是啊，当他咬下第一颗石榴籽的那一刻，他跟冥界之间就建立起一道再也无法完全切断的联系。各位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呢，其实很值得停下来思考一下。如果是放在今天啊，就现代，吃几颗水果可能只是餐后的甜点，但是啊，在希腊神话里面，食物不只是食物，它更像是一种契约、承诺，也是一种归属。只要接受了冥界的食物，就代表你接受冥界的一部分，也因此呢，不能再毫无牵挂的离开。赫尔墨斯啊，他带着波瑟芬尼离开冥界之后，重新回到阳光普照的大地。另一头，迪密特呢，早就已经等候多时。当他终于再次见到女儿的身影时候，长久压抑的情绪瞬间溃堤。他紧紧抱住波瑟芬尼，仿佛只要一放手，女儿就会再次消失。那一刻，枯萎的大地啊，似乎重新有了生命，沉寂已久的世界呢，也终于再次迎来了一丝希望。到这边，原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的众神们呢，才发现真正的难题现在才开始。赫尔墨斯他带回了波瑟芬尼，迪密特呢也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女儿，人间的大地啊开始恢复了一丝生机。可是冥界的法则依然存在着，冥界呢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进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那里呢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秩序，也有属于自己的法律。凡是吃下冥界食物的人呢，就代表与冥界建立起了联系，也代表这一份关系无法轻易被抹去。换句话说，波瑟芬尼虽然回来了，却不能永远都待在人间。消息一传开啊，迪密特再次陷入沉默。他明明好不容易才找回自己的女儿，却又被告知说这场重逢只是暂时的，他无法接受。黑帝斯呢，也无法接受，因为啊，对黑帝斯而言，波瑟芬尼就是冥界的王后了。他要陪伴自己生活在冥界，了解那里的秩序，也要逐渐适应那个世界。如果现在要他永远离开呢，对黑帝斯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失去。于是啊，一边是等待女儿归来的母亲，一边是期望妻子留在身边的冥王，两方谁都不愿意退让。如果强行把波瑟芬尼放在人间的话，冥界的法则会被打破，黑帝斯的威信呢也会受到动摇。可是呢，如果把波瑟芬尼永远留在冥界的话，迪密特势必会再一次停止照顾大地，人间也会重新陷入饥荒。无论选择哪一边，都会有人失去最重要的人。更重要的是，整个世界的秩序啊，都有可能会因此崩溃。因此呢，经过众神们商量之后，宙斯终于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法。既然波瑟芬尼已经与冥界建立起了联系，那么他就必须履行冥界的法则嘛。但是呢，她也同时是迪密特的女儿，也不能永远跟母亲分开。因此啊，她的一年呢将被分成两个世界，每一年会有一段时间她必须返回冥界陪伴黑帝斯，履行身为冥界王后的责任。而剩下的时间呢，她则是可以回到人间陪伴迪密特，再次感受阳光、花朵与春风。关于停留多久呢，其实我听到了各种不同的版本。有一些人认为说他吃下四颗石榴籽，因此一年之中呢有四个月待在冥界。那也有就是流传最多的版本，就是他一年之中有一半的时间留在人界，一半的时间只回到冥界。虽然细节有所不同，但是所有的版本都指向同一个结局，就是呢从此以后波瑟芬尼不再属于人间，但他也不属于冥界，而是同时属于两个世界。就在波瑟芬尼第一次重新踏回人间那一天呢，奇迹也发生了。迪密特露出久违的笑容，他重新将生命撒在大地，沉睡已久的种子呢开始发芽，干裂的土地再次变湿润，枯黄的草原重新披上翠绿的新衣，树木抽出嫩芽，河水恢复流动，漫山遍野的花呢像是约定好一样同时盛开。

鸟儿重新飞回森林，昆虫再次鸣叫，人们走出家门，看见眼前重新苏醒的大地，仿佛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冬眠。人类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知道春天回来了。可是啊，每当一年过去，波瑟芬尼将再次踏上前往冥界的道路时，迪密特会依然感到非常的悲伤。他知道这不是永别，可是每一次的分离都令人感到很难受。他的悲伤让树叶逐渐变黄，让田野停止生长，让气温慢慢下降，直到最后大地再次陷入沉寂。人们呢就把这段时间称为秋天跟冬天。而当波瑟芬尼再次回到母亲身边的时候呢，迪密特会重新露出笑容，春天与夏天也会再次降临。于是人们相信四季并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它其实呢是一位母亲跟女儿一次又一次的相聚与离别，也是人间与冥界之间永远循环不曾停止的一场约定。好啦，各位听众，今天这场轰起整个神界的神界最大绑架案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回顾今天的案情，一位少女呢只是开开心心的出门采花，却在一瞬间被带到了冥界。一位母亲为了寻找失去的女儿，走遍天地，甚至最后让整个世界停止生长。众神之王明明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却还选择沉默，直到人类面临饥荒，众神的秩序开始动摇，才终于出面处理。而最后一切又因为几个小小的石榴子，让波瑟芬尼不得不在人间跟神界之间来回。好啦，各位听众，今天这起轰动整个神界的神界最大绑架案也到这边算是正式告一段落了。那我们快速整理一下今天的案情。一位少女呢，她只是开开心心的出去采花，结果下一秒大地裂开，冥界之王直接开了战车来把她带走。一位母亲呢，发现自己的女儿失踪了，找了九天九夜，最后悲伤到连大地都不想照顾，害整个人间差点闹饥荒。众神之王明明知道整件事情，却选择沉默，直到事情失控之后才出面处理。而最后又因为几颗石榴子，让一位女孩不得不在人间跟冥界之间来回往返，成为四季更替的原因。如果把整件事情浓缩成一句话的话，我只能说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家庭纠纷，而是一场影响天地秩序的神界公关危机耶。不过呢，故事讲到这边呢，我反而更想跟大家聊聊几个话题。第一题，如果你是波瑟芬尼的话，你会怎么选择呢？一边是从小照顾自己，愿意为了自己与全世界翻脸的母亲，另一边呢是一位虽然用错了方式，却希望能够与自己共度未来的冥界之王。如果你是波瑟芬尼，你会希望永远留在人间，还是留在冥界？又或者你会希望有第三种选择呢？第二个问题，你觉得黑帝斯到底算不算是坏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的话，未经过一个人就把别人带走，这当然是错误的行为，也不应该被浪漫化。但是呢，如果回到2000多年前的希腊社会，在当时的婚姻、家庭与权力观念跟现在是截然不同的。也正因如此，黑帝斯今天这个角色啊，他直到现在依然充满争议。有人认为呢，他是整个希腊神话里面最专情的神，但也有人认为啊，不管是否专情，都不能改变他最初没有尊重波瑟芬尼意愿的事实。第三个问题，也就是我觉得最值得思考的，整件事情啊，真正做出决定的人到底是谁？黑帝斯决定带走波瑟芬尼，迪密特决定停止让万物成长，宙斯决定默许这场婚姻。可是呢，身为故事主角的波瑟芬尼，真正属于他的声音又出现了多少？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有这么多的文学作品、小说、漫画以及影视作品都喜欢重新诠释他的故事。有人呢把波瑟芬尼描写成被命运推着的少女，也有人把她塑造成一步步成长，最后重新选择成为冥界女王的人。不同时代呢，都有人在替她补上那些没有说完或者是没有被完整说出的心声。而我觉得啊，这个也是神话八卦最有趣的地方，它没有100%的标准，它不会告诉你谁是正确或是谁是错误。每一个角色呢都有自己的立场，每一个决定呢也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而我们今天重新阅读这些故事呢，不只是为了要知道几

千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更是透过这些角色啊，让我们来重新思考我们现在的世界。你如果今天问我说，这起案件最大的问题到底是谁造成的，我可能会回答说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会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节目一动讯息，各位听众您好，本台所在地世新大学校区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程，8月15号晚间6点到8月17号早上10点，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设备维护期间，可透过 SoundOn、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收听的不便，敬请见谅。也希望您能继续支持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四，今天是我第二次主持 Hello 午安，我还是很紧张，超级无敌紧张的。好，然后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我的最近，我的直播开，我现在的那个就是我直播开始图的那个四宫格，是我昨天做的，就是我要分享的其中一部分。然后呢，第一张图它就是一个我在擦玻璃的时候，对，因为像是这礼拜有几天都有下雨，所以呢，我是做餐饮的，就没有什么人来吃饭，然后没有什么人来吃饭的时候，就必须要做一些事情，在消耗这个上班时间，就不可能一直都没事做嘛，所以就要没事找事做，对，然后我们的主管就叫我去擦玻璃，然后因为我待的那一间店它是一个餐酒馆，所以它玻璃都很大块，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关联，但是就是感觉餐酒馆或者是像是那种文化园区嘛的玻璃都很大块，好，反正总而言之它的玻璃就非常大块，所以它需要去擦，因为最近风也蛮大的，然后又下雨什么的，所以就很容易脏掉。然后我那一张图呢，就是最近呢网络上也不是都蛮流行什么展现女性一只手可以拿多少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拍了这张照片，就是我手上拿的清洁剂，然后还有毛巾啊跟擦手纸去擦玻璃的时候。然后第二张图呢就是我最爱的东西，森林家族，那时候我去探店，那是我因为我这个七月八月都排蛮多时间在打工上面的，就觉得感觉放暑假要暴赚一波，因为不知道真正开学的课表会有多忙嘛，所以我就想说哦，趁开学的时候暴赚一波，所以基本上一个礼拜可能五天六天都在上班，但是没有说到时间很长，就是还是有休息时间，但是相对一整天休息的时间就比较少。然后反正呢，这个就是我去探店的时候拍的，我去一家咖啡厅店，然后这两只是我在我们另外就我另外一间上班的地方的对面有一个玩具店，我每次休息时间我都会过去，然后去逛。他一开始他都是一些什么小盲盒，反正他是最近新开，所以他那时候应该年初的时候吧，所以他在我反正我年初那时候去逛的时候，他还只是有几个盲盒而已。最近去逛的时候，发现他进货了森林家族 ，Oh my god， 超可爱的。然后他因为

可能因为它是新店，所以它标价超便宜的。然后这两只呢，它就是松鼠啊，虽然我真的没有很喜欢松鼠，我比较喜欢垂耳兔或者是狗狗之类的，但是我好像抽这种，就光不是说抽盲盒都会自称说哦，我自己有抽什么什么的运气嘛。反正我自己觉得我抽这个森林家族，我的运气都用在松鼠上面。算了，没关系啊，反正我觉得松鼠也是挺可爱的，但是没有到我的心坎里。然后第三张，好，第三张照片就是我也是去探店，但是是最近，就是好像前两三天去的一个小咖啡厅，然后它的建筑是那种比较偏古迹吗？我也不知道，就是怎么讲，就比较老旧的房子，然后它旁边都会贴一些海报，我就觉得蛮萌的。最后一张图就是我在上班时候洗碗，对，我。哦，反正我现在目前呢就有几份工作同时进行，然后都是餐饮业的，所以就时间蛮好排的。但是那几份工作就是三份，然后有2份他都没有洗碗机，所以你就要自己用手洗碗。但是呢，因为我动作可以说是非常的慢，所以就是只要人一多的时候，我们洗手槽又很小很小，迷你小那种，只要人一多的时候，我就要自己。就是把碗堆叠在那边，然后叠一叠很长，就因为暑假嘛，然后我们那间店又有狗狗，所以学生就蛮多学生啊，或是可爱小女生，或者是一些下班的人就会涌入那间店，在差不多5、6点、7点多的时候还是会有客人。然后因为我动作很慢嘛，所以我又要边出餐边干嘛呢？洗碗这个工作就只能先放在一边。哦，超级紧绷的，每天晚上。应该说每天准备要下班的时候，我们是9点下班，我都会晚打卡半小时，因为我都在洗碗，就疯狂洗碗，疯狂洗碗，疯狂洗碗。哎，我不是说我动作很慢吗？但是我手脚又不太灵活，就光洗碗我就可以洗超级久，又加上什么？它这个碗是玻璃的，因为我之前打破过几次玻璃，就觉得 Oh my God，就很不好意思啊，很拍死，就想说，因为老板都说哦没关系没关系，有没有伤到手就没有叫，虽然。也打工也不能叫员工赔钱啦，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有点小拍水，就是洗碗，所以我都会洗得特别慢，就是拿的时候就不会太粗鲁什么的。因为像我之前有去别的店上班过，然后他们都是那种塑胶碗嘛，所以它或者是塑胶盘，然后我就会超级快、超级快洗完，因为就可以很粗鲁、很快的把它过水什么什么的。对，以上就是我先分享我这个小图四宫格的这个日常。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听的这一首歌也是冰球乐团的，就是《让我余生为你唱情歌》。

好，这首我跟你们讲，今天的主题就歌曲的主题都会是冰球乐团，因为我最近下班的时候很常听。然后讲到这，想要就是听到这首歌，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但是跟我今天要分享的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是我临时决定讲的。就是讲到情歌，我就想到，因为最近不是放暑假嘛，所以呢，我都很常很晚的时候才睡。但是因为呢，就是下班可能9点或10点，回到家可能11点多，然后随便滑手机，不就已经快12点了吗？所以我都暑假都蛮晚睡的。然后我有个坏习惯，也不是坏习惯，就是可能洗完澡的时候，我就会把电灯关掉，可能留一盏小夜灯，因为我睡觉都会开小夜灯，留一盏小夜灯，然后呢开始滑手机。然后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原因，不是因为要让我自己眼睛瞎掉还是怎样，我知道这样会让我近视，但是我总会以为我自己可以就是可能滑个一两分钟就去睡觉。但是每一次呢，应该说每一天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所以我都会就反正晚上的时候差不多1点到3点多都会是我的滑手机关灯时间。然后呢，因为我最近就觉得我的眼镜戴起来有一点糊糊的，所以上礼拜的时候我就跟我爸爸说想要去配一个新的眼镜，然后他就说好，然后就决定是好像是上礼拜二吗，然后好，反正呢礼拜一晚上的时候我就想说，哦好，要去配眼镜，那我就早一点睡嘛。好，就是也是关灯了，然后呢就一样打开手机，我就突然很想要看一个 Netflix， 我就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就滑到了美少女战士的剧场版。我就想说，哦，一集才1小时啊，如果我开倍速看，然后有时候快转可能半小时，然后我可能就是也不一定半小时，就反正半小时以内就看完了，所以呢我就决定先小看一下再来睡觉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是开始看了，然后看着看着就已经很入迷了，我就完全没有拉快进度条，都是1.5倍速这样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然后第一集看完就想说，哦才1点半2点，哦看一下再看一下就好了，所以我就看了第二集，因为它总共2集分上下集。然后看着看着终于到了尾声，因为

电视剧或电影啊，不是都会一开始主角平平淡淡，然后他们就遇到一个事情嘛，遇到一个事情就要解决。好，然后那一集的美少女战士大概就是在讲说有一个日全食要开始了，然后因为他们不是美少女战士不是什么金星木星水星吗，所以日全食呢好像就是上面就是住着一些类似反派之类的，然后在日全食那一天他们就登陆到他们美少女战士的那些成员所待的小镇，然后我们就要一起去打败这一个坏人，类似大概剧情就是这样子。好，到了中间，就是也没有中间，就尾声的时候，大概只剩下不到15分钟，来了一个我自己觉得超巨无霸的困难，就是男主角跟女主角他们两个都昏倒了，直接被反派打昏了，然后就整个伤痕累累，连那个变身服都就是非常的残破不堪。我就想说啊，只剩下15分钟是要怎么，就是要有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这一个就是遭受到这么深受打击的这个男女主呢，就是他们前面完全没有铺垫，所以我就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解决办法，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这一个他们遇到的困难化解。结果我就看着看着，我内心那时候就有一个很不好的预感，不知道吧，可能是我的偶像剧那种恋爱剧的那种预感。没错，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突然给我来一个真爱之吻。我那时候看到超级无语的，我想说哦，我看一小时两小时的时候居然给我来一个真爱之吻，就直接解决了。他们就类似真爱之吻，亲完之后变身换衣服，然后就打败坏了。那时候那一幕我真的觉得太无语了，所以我就把这个平板呢按了暂停键，然后拿起我手机，我要拍下这一个让我非常无语的画面，上传到我的小账。我要跟我的朋友讲说，这到底是什么？就是好啦，合理，好随便。那时候我就要拍，我就拿打开手机，准备要按下去的时候，我房间门被打开了，我爸走进来，看到我边用手机边用平板，然后耳朵还戴着耳机，那真的是哦。他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他就打开，然后说开电灯，快睡，然后关门。我那时候超级紧张，就有点像是，反正我就觉得超级紧张，你们懂吗？就是我隔天要去配眼镜，然后我还关灯，还看一次看两个三 C 耶，一只眼睛看一颗吗？反正我就 Oh my god， 好，但我也没开灯啊，我就赶快把手机关一关，装睡，然后装睡装到睡着，这样子就发完贴文的，发完限动的时候，我就打说哦，这是什么真爱之吻，然后就赶快关一关，赶快去睡觉。好，反正那时候我就觉得超级爆无语的，这是什么这个剧？但是其实合理啊，因为它毕竟是给小朋友看的嘛。我即将满20岁了，看这个就是当回味一下童年。然后呢，好，这个美少女战士还有续集，但是不是有关于美少女战士，是有关于我自己。好，反正我隔天就去看了眼科，结果眼科的医生就先这样用，就是我们不是看眼科都会。眼睛看一个那个小房子吗？反正我就看完那个小房子的时候，他测了两次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情况不妙，超级不妙的。好，他测了两次之后就跟我说，你这个眼镜是不是已经配很久了？我说差不多吧。他就说对，我觉得那个度数已经赶不上你。他说我加深近视，加深很多哦，吓到不行。然后后来他就说，我也不敢多问什么，就坐上了那个要这样指挥，就是有一堆一的那个要开始指左边右边上面上面下面的东西，然后他就先叫我遮住我的右眼。 Oh my god， 居然是右眼。我右眼算是我觉得我看东西就只用右眼看，因为我觉得我左眼非常的虚弱，我觉得我左眼是非常虚弱的一颗眼睛，所以我都比较常用右眼，就他叫我把右眼遮住，我就觉得很不妙。果不其然，他叫我指什么，或者是他问我说这是什么图形啊，我完全都看不清楚。然后后来他就测了超级久了，然后他就说好，那换下一颗的时候，我就才重见天日的感觉，就我的右眼确实是比较，我自己觉得算是比较健康的眼睛。但是他在跟我讲说，他在最后有点算是公布我近视到底是近视多深的时候，他跟我讲说我左眼居然是 3.75， 右眼 5.50， 直接差了快200度。200度，我那时候快吓疯了，因为我一直以为我两只眼睛都是475度，没想到差距那么大。然后我隐形眼镜啊，我之前隐形眼镜都戴400

关系，就是，就比较，应该说，因为现在放暑假嘛，我就想说，好，就是长时间戴一下眼镜，就先不要碰隐形眼镜，不要碰任何会伤害到我眼睛的东西。然后我最近也是非常的早睡，也是就是一关灯就不会再滑手机了，因为我真的有点被吓到了。好，接下来呢，进到音乐时间，我接下来要播这一首歌是冰球乐团的。摇啊摇。

好，回到我刚刚讲的，我的眼睛。好，后来我不是就是对开始的我的眼镜之路，就是直到今天我才重新戴了隐形眼镜，因为我觉得，隐形眼镜呢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觉得上班，因为像我前面不是有讲说我这个暑假都在打工嘛，然后因为我是餐饮业嘛，就免不了需要煮一些东西，我就觉得戴眼镜有点不太方便，因为像是那种热气啊，或者是什么，你打开冰箱太冰了，那个冷气直接跑到你的，冲到你的镜片，然后你镜片白茫茫的一片，就会觉得哦好麻烦哦，还要擦，或者还要等它那个白色的融化，我就觉得很麻烦，所以大多时间我都习惯是戴隐形眼镜，但是为了我的身体健康，为了我不要变独眼龙，所以我就是戴了眼镜这样子。

然后呢，对，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戴眼镜的关系还是什么，反正前几天上班的时候，我非常久违的又被叫了一次阿姨，我非常介意这件事情，介意到现在，我觉得应该已经过五天吧，我还是非常介意，因为叫我阿姨的人居然是那个小孩的爸爸，欸，他爸爸叫我阿姨干嘛啊？Hello，Hello， 哦，我真的有点被吓到，还跟你们讲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让那个爸爸叫阿姨。就是我那一天呢，在上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包厢区，然后呢，那时候包厢区就蛮多小朋友的。那一组客人是好像在定居在国外，突然回来，然后在我们那个园区晃晃走进来的，喝饮料啊，吃点小点心。反正那个包厢就是组成成员就是有一些小朋友，非常小，我觉得目测才国小一年级或者是幼稚园二年级那种低年级的小朋友，然后再加上他们的家长，对，他们就在里面聊天啊，然后小朋友笑啊，聊天玩游戏之类的。好，后来他们走之后我就要收桌，因为那时候是平日，所以外场只有我一个人要收桌，对，我就去进去里面收，就发现桌上有一些他们遗留下来的图画纸，因为他们在里面画画之类的。好，我就觉得很可爱，所以我就先拍了几张照片，是他们画图的，就是很像小朋友画的画。我觉得小朋友画的图片就是会有那种很童真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哦，好可爱哦，好，有点被治愈了，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之后，开始暴风式收桌，就是把那些画纸啊、卫生纸，因为他没有在卫生纸上面画画，就是把那些画纸、卫生纸全部揉烂，然后就是因为要收桌嘛，然后把它丢到那个厨余的盘子里面，然后就这样收出去，然后暴风式收桌，因为我们就是紧接不到十分钟就有下一个包厢，他们是定位，就包厢定位，所以我就要赶快塞桌。然后暴风式收桌完之后，收到一半，就是还没有塞下一组的桌的时候，那个爸爸呢就带着一个，就其中一位爸爸带着一个小男孩，他们就手牵着手就走进店里面。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就想说我收桌的时候也没有收到什么，就是像是那种玩具啊或者是餐具之类的，就是需要他们回来问问题，我就想说可能是借厕所吧，所以我就去问他们说，哦，你还有需要什么？然后他就说，你刚刚在收桌的时候，他说，你刚刚有没有在包厢里面捡到就是小朋友的画作？对，他就这样跟我讲，他就说你有没有捡到小朋友的画作？我想说，什么画作？该不会是我看到那个卫生纸上面的画作吧？该不会是那个我们海报背面空白纸你在上面画画的画作吧？但是我没有讲，他就说，就是小朋友刚刚在里面画画的，在纸上画画的。然后他说，现在，那个画作有帮我留下来吗？我就说，我们同仁已经把它收掉了。他说，那可以要回来吗？我说，可能没办法，因为我在讲这句话之前，我还决定去看垃圾桶。我想说，如果没有太皱或者太湿，我就把它捡出来。如果他真的想要的话，我就说，我可能没办法。然后他们两一大一小就露出了非常之沮丧的脸，就是很像小狗沮丧的脸，但是就出现在人的表情上面，就非常沮丧，好像我做了一件非常可能我把玩具车砸烂那种感觉。然后我就一方面觉得很，我就那下内心都觉得很拍摄，就觉得对不起，把你的那个童年感觉有点重击了他的童年，就是用铁锤把他童年的美好就是他的金色记忆球砸碎了一跤。结果下一秒那个爸爸就牵着小朋友，因为小朋友我不知道是听不懂还是他还是沉浸在就是非常震惊非常沮丧的情景中，他爸爸就牵着他的手，他就这样稍微摇了一下小朋友的手，就说，哦，阿姨把他收走了，没关系，我们回家再画新的。他叫我阿姨，我要疯掉了！我今年才满20岁，为什么要叫我阿姨？而且 ，Hello， 你是那个画作，就是放在卫生纸上面，通常正常应该都会把它收走吧？那时候当下就有点无语，然后我的火有点窜到，可能胸口吧，没有到头顶，就是可能窜到胸口，我想说，如果你今天很宝贝你的画作，或者是你真的很宝贝这样东西的话，就把它收好。阿姨教你第一课，你很宝贝的东西就好好收好，不要放在桌上。真的是太夸张了，我自己觉得太夸张，居然叫我阿姨，叫我阿姨，我之前也有被叫过几次阿姨，但是我觉得就是好啦，如果是很小的小朋友，就可能幼稚园那种叫我阿姨也正常，因为他们可能出生也跟我差了很久。像我

前阵子我也是突然滑手机滑一滑，我就突然意识到，哇，在我滑手机的这一刻，突然有个小宝宝出生哎！2026年居然还有人出生，我那时候因为我是2006年，二十年啊，相差20年，20年非常之久，我觉得20年非常之久，我就非常震惊。但是这一次我竟然是被一个爸爸叫阿姨，但是我在想，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他至少应该叫我一下。就是店员，或者是就是为什么要阿姨？而且我看起来像阿姨吗？真的是，我那时候超级备受，那个心已经碎成渣渣。然后我就跟我的同事说，我看起来很像阿姨吗？然后他们就说还好，还好，就是还好，就是有一点点像阿姨，对吧？好，受够了，进入音乐时间。现在呢，这首歌它是也是冰球乐团的，是在2103公里之前。

回到我刚刚得知一个非常之紧绷的讯息，对，比我刚刚讲的说的事情还紧绷。今天晚班只有我一个人，我没办法，哦，我好紧张，我现在又突然紧张起来了。对，今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

收店啊，就是我上班的地方。今天排班晚上只有我一个人，我真的觉得一个人是非常好。我其实我这个人是非常的怕寂寞，也不是怕寂寞，反正我很怕一个人，因为不是因为就很就是不是因为没有办法接受孤独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超级可怕，就很黑。因为你要闭店的话，你要把灯全部都关掉嘛，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怕。而且餐饮业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也不是什么好不能讲的事情，一定都会有老鼠或者是小朋友，就那种小蟑螂、小壁虎，我真的是非常害怕这种东西。好 ，Oh my god！ 好，让我缓一下。好，反正。好，我刚刚讲到了那个20岁嘛，我今年要满20岁了。我20岁这个数字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没有，这是可能放在前几，就我高中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想象我20岁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现在可以想象了，对，因为像是在我小时候啊，都觉得20岁这个年纪应该是已经开始在上班，就是不是那种打工，是真的在公司里面，然后拿着笔电啊打字的那种上班，而不是就是那种小打工。没想到20岁我还是像一个小朋友一样，对，我相信每一个人的20岁都像，就是还是有那种学生的小朋友，毕竟我们也是大学的这个阶段嘛。好，但是呢，我觉得在今年，就是2026年前半年的20岁，我觉得我有，算是学习到一个非常大的课题，那就是那个叫什么离别吗？对，因为前半年的时候，就不管是工作也好，或者是可能像是友情或者是亲情之类的，因为前半年的时候。我就有换，算是换一个新的环境上班，然后我家里呢也有人去当了小天使，跟我之前算蛮好的朋友也是，没有说，就是应该说，我跟我之前算是会很常联系的朋友，在某一刻我突然发现，哦，我们已经没有那么频繁的像以前一样，就可能每天聊天这样子。对，那个时候就是反正有一天我在洗澡的时候，又是在洗澡，我在洗澡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哦，2026年感觉对于这个离别的课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叫什么？感觉是好了，其实它也不算课题，它就是一个离别。如果是用想象的话，离别就是一个拳头，它给我一记重锤的感觉。对，然后其中我觉得最让我就是最重锤我的，到现在都还没有缓过来，就是我家人。因为呢，应该说一开始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是非常震惊的，应该说对我那时候很震惊，就是但是没有说到非常的像电视剧演的，就是浑浑噩噩的。是我觉得这种离别在最后，就是可能像过世的这种离别吧，我觉得会比较偏向是你在之后的生活，你会发现哦，有非常多的事情会想到他，所以我觉得这种比那种突然给你一下非常之大力的巴掌印，但是它消得很快，这种还要难受吧。但我也学得接受了，因为对我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然后再来就是工作的事情嘛，工作。因为我是蛮，算是我其实算，虽然我个性是比较想要就是待在我习惯的地方，这样一直做，但是我内心小孩是想要有那种勇于尝试的感觉吧，就是想去换一个新工作，或者是换一个新环境上看看，但是又想要待在习惯的地方，所以我就折中出我就去打2份工，对，所以我今年我也算是。有一个生活中有非常大的巨变吧，然后再来就是有关于朋友的部分，对，就是那时候我在回我其中一个朋友讯息的时候，我就稍微滑了一下我的 LINE， 然后就发现哦 LINE 定选就是定选上面怎么都是工作的东西啊，才发现哦好像跟朋友联络相对跟以前相对来说没有到那么的频繁，那其实我也没有说到。觉得很怎么样，就只是我，因为像现在资讯就是网络那么发达，你肯定是有在一些类似像小红书或者是

翠，或者是 FB 啊，或者是网络上 YouTube 都会看到一些那种关于成长的语录，什么就什么阶段性勇气还是什么那种类似的语录。那时候我当下之前在看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感触的，就觉得哦语录这样子。但是现在再重新回去看那种语录，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共鸣，但是也没有说到太，就是可能就会觉得哦。这种是原来这个语录会出现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以前都觉得网络上面有些语录就写的真的是太夸张了，这样子。对，所以呢，我觉得20岁之前虽然说没有到变成一个非常之成熟的大人，但是也有比之前还要再成长，算是蛮多的，跨了一个非常大的一步啊。对，我20岁了，我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好。酷哦！我已经不能再说自己是，我以前应该说，我到前几天，我都还是不小心脱口而出，就是我还是一个小朋友，我还是一个我那是什么高中生之类的，好夸张哦！怎么会这样子？对，好夸张。好，进到下一首歌，下一首歌也是冰球乐团的，然后是他们新发行的，算是 EP 吗？还是专辑？然后，其实也发行蛮久，但是是以他们之前，因为他们之前也蛮久没出歌嘛，最近出了一个新的，对，这首歌不在乎。

呢，我还就把话题绕回到这个打工，我的紧绷日常。对，这个紧绷日常呢，我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个结尾要用什么来结束，就是因为像我今天聊的，不是就是打工跟20岁嘛。好，其实我还有准备另外一个，但是那个要讲的话，要讲的东西太久，就是有关于我打工泡咖啡的事情。对，但是那个要讲的话，就是讲到可能会讲到非常非常的久，所以呢，我决定就是稍微做一个小结尾，因为其实对，像20岁、十几岁的我，可能10岁我没有想过20岁会。就是觉得20岁离我很遥远，很遥远。然后我以前在我小的时候，就是可能到高中或者是国中、高中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我可能会，例如像上那个世新大学，或者是像去打工之类的。对，然后我就觉得，哦，好酷哦，感觉又到了一个里程碑这样子。然后呢，我最近在网络上面有看到一句话，就是。有一部分的人呢，可能会觉得自己过得比别人还要再慢很多，就是可能不管是进步也好，或者是什么，但是呢，其实我们都感觉现代的人都缺少一个，就是让这个子弹飞一回的这个勇气，就是可能我们在这个很快，因为像最近不是说有一个新闻，就是也不算新闻，就是上一个标题就是说，长辈呢都在看 AI 短剧，都。就是都一直画 AI 短剧之类的，就像在这个很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都会很急切的希望我们做的某件事情就有马上就有成效。因为像我自己也是，我就是很常就可能上班没几天，我就想要赶快领到薪水，就想要赶快哦，好想赶快领到薪水。对，好，没有关联，反正就是我觉得现在这种很快节奏时代，不管是看影片就已经可能以前看一个影片，可能要看个大概1小时，然后像现在 AI 短剧，只要1分钟就可以把非常多非常多的剧情把它走过，或者是就是播完小短片那种，然后还给我开，因为像以前倍速不是最多只到2嘛，我发现最近不知道是 YouTube 吗还是什么，居然有开到5倍速诶，然后因为我就是会开5倍速的人，所以我就是在看到的网络上那一句，就是我们要。有那个让子弹飞一回的那种勇气吗？我就觉得非常有感触，对，非常的有感触，因为真的就很容易发现，很容易就突然被着这个时间推着走，应该说被这个当下整个社会的所弥漫的气氛推着走，这真的是非常，就是很需要警惕吗？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你会突然意识到，就是哦。我居然也是在，就是在这茫茫人海中的其中一个人，就类似像是他讲这个语录嘛。好，我要讲啥呢？我来想想。好，20岁。哦，我看到镜头就会紧张。好，我再继续讲我的20岁好了。我以前呢都会幻想我20岁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然后像我最常幻想就是我以前变成一个画家，因为我小时候非常的喜欢画画，我就觉得。哦，我可能之后就会变成一个画家，然后就可以拿着那个画家，不是会有那个画板嘛，画框，然后去到各个地方画画。但我发现其实长那么大，画工也好像也还好。那我对画画的热爱也是普通，所以这个画家的部分呢，我想告诉我小时候自己，我是没有办法的，我是应该是目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几率成为画家的。对，然后讲到小时候，我小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幻想的一个人。然后像我现在也是很常会跟我朋友聊天聊一聊，就聊到未来怎么样，未来怎么样，因为我真的超级喜欢聊未来这个话题。我觉得聊这个话题就会让我生活就是充满着那种期待跟干劲。就像最近前几天吧，我就在跟我朋友说，我们9月的时候要不要一起去可能高雄或者是类似像香港之类。他说他想去香港，因为我一开始说我想去台南跟高雄，他说他想去香港，我说好啊。然后我们在讨论就是说要怎么样安排行程的时候啊，或者是要去哪些景点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期待。有这个干劲呢，我就觉得感觉好像生活会过得非常的快乐，因为可能在你很累的时候啊，你就会突然想到我们幻想的所有，所以我超级喜欢幻想，也超级喜欢计划，就是。我未来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我20岁我是没有计划什么，应该是我20岁到21岁的这个之间，我是没有计划什么。
但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就是在我的本

本上面，就真的是突然想到，我在我16岁到20岁，我有写过我要做的事情，我现在还记得，我记得太清楚了。第一，学会吉他，然后再来就是养仓鼠，跟学会怎么骑摩托车，以及还有一个好像是谈恋爱吗？在这个谈恋爱就不太可能，就不用聊。然后养仓鼠的部分，我真的是有去实践的。但是仓鼠本人还没有到，我已经先把那个什么养仓鼠要买的那种跑轮啊，然后垫料，除了饲料跟仓鼠本人还有笼子以外，我其他都已经买好了。但是呢，因为我觉得最近的时间呢过得非常的紧凑，然后我不想要我的仓，因为仓鼠寿命非常短嘛，所以我不想要这个小生命呢在成长的时候我没有办法陪它长大。因为你可能一直啊，因为仓鼠寿命，像我同事养了一只仓鼠，它只活了，应该说也不能说只活了1年，应该说它已经活了快2年了吧，就是已经算是非常长寿。因为它已经，我那时候看它就在照片看到那个仓鼠，我们的它叫欧某，我看到那个欧某本人，他已经非常之看出来有年纪了。然后我在网络上面滑，他就说，哦，今天仓鼠可能2岁多，然后就看到一个非常之很像那种叫什么忍者龟吗？里面的那个仓鼠的那个小老鼠师傅，还是功夫熊猫，就是有一个老鼠师傅，对，就我同事的仓鼠，我自己觉得有点像那个。反正呢，好，然后我还写什么吉他，我也没弹，对。但是我吉他呢，目前我可以觉得可以先缓缓。我觉得现在可以先去实践的应该是摩托车跟那个养仓鼠，因为我东西都已经买好，如果就等仓鼠本人，就是对，等时机吧，等一个时机。我其实有偷偷预计，但我家里的人还不知道，我自己偷偷预计9月多，因为我希望我养的仓鼠跟我的星座是一样的。然后呢，对，我希望我养仓鼠也是天秤座，超级奇怪的。但是我自己偷偷的，应该说我自己没有跟别人讲过我希望的这个点，因为我觉得这个点好诡异哦。然后至于摩托车，是因为我发现感觉摩托车真的会方便比较多，因为像现在搭那种大众运输啊，就很常你可能只要没赶上哪一班车，就是要再等个好几分钟。然后又加上我是一个超级容易压线到的人，所以呢，就是感觉需要去考一下。真的，然后像我这个暑假也有跟我朋友出去玩，也觉得开车也是可以学，因为现就是怎么说，开车有冷气吹嘛，然后你可能冬天的时候啊，或者是下雨的时候，应该说冬天很冷的时候，夏天很热的时候，或者是下雨的时候，就是开着车，我自己会觉得比摩托车再好一点，因为有冷气吹，有暖气吹嘛，然后也不会被雨淋。至于摩托车的话，就是。好了，如果以顺序来说，我一定会先考摩托车，再考那个开，再考汽车。然后呢，仓鼠的部分会排在摩托车前面。所以我20到21岁，我觉得我的那个应该算是给自己的目标，就是先养一个小仓鼠，再去考摩托车，再去考汽车这样子。对，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结束，然后再来最后一首歌也是冰球乐团，但是它是跟许富凯。算是合作的一首台语歌，但是那个台语歌一听就很冰球，所以我把它放在最后，因为我怕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听起来怪怪的，但我自己是个人是还蛮喜欢的吧。好，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是《爱你敢有望》。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青春少年美，
2: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大世界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嘿，你这周的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 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比较特别，充满了韩语歌曲，其中又包含了很多来自……等等你们就知道啦。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前进韩语特辑 ，Go Go！这次的韩语特辑当然要用近期最具话题度的歌曲作为开场，想必大家都知道最近 Waterbomb 开场，而第一首收藏曲就是 Waterbomb 2026的主题曲，来自韩国歌手兼音乐制作人 JYP 的 Web。 为了宣传这首作品， JYP 在发行前陆续公开概念照、舞蹈挑战以及预告影片，并携手多位参与水弹的艺人一同推广歌曲，成功掀起了社群讨论热潮。他也亲自在水弹首度公开演出这首 Wet， 以招牌的舞蹈魅力与充满活力的表演，再次成为夏季音乐节的焦点。歌曲以 Dance Pop、Reggae Pop 与拉丁流行元素为基底，融合充满律动感的节奏、清爽的吉他声响与夏日氛围浓厚的编曲，展现 JYP 一贯充满娱乐性与感染力的音乐风格。歌词以 Wet 为主题，描绘在炎炎夏日中尽情享受音乐、舞蹈与水花四溅派对的自在心情，鼓励大家放下压力，享受当下。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运用了 Reggae 节奏，结合流行电子编曲，搭配洗脑的副歌与充满能量的演唱，营造出了令人忍不住跟着节奏舞动的派对氛围。Wet 不仅展现了 JYP 历久不衰的

0: 舞台魅力，也透过了与水弹的合作，成功成为2026年最具代表性的夏日主题曲之一。题外话 ，JYP 还在旗下公司各个艺人的置物柜放了自己这次歌曲的小卡，艺人们也纷纷和自家老板的小卡合照，并分享给自己的粉丝，也让粉丝们感受到了公司内的温馨氛围。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JYP 的《Wet》。
1: Yeah.

日特辑的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韩国女团 Kiss of Light 于2026年推出的第三张单曲专辑同名主打歌 Sweat。 新专辑以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为核心概念，传达真正的自信并非刻意展现，而是源自内心的坚定与自在。回归消息公开后便吸引了不少乐迷的关注，也延续了 Kiss of Light 近年备受瞩目的夏日女团形象。歌曲以 Afro House 为基底，融合了电子流行与拉丁节奏，透过充满律动感的鼓点、清爽的旋律与富有层次的编曲，营造出了热情奔放的夏日氛围。歌词以汗水作为意象，描写努力过后所展现的自信与魅力，传达真正的光芒并非来自他人的认可，而是在一次次的挑战与成长中自然而然散发出的力量。在音乐制作方面上 ，Sweat 结合洗脑的副歌、充满节奏感的 Afro House 编曲，以及四位成员各具特色的嗓音，在率性与成熟之间取得平衡，展现了 Kiss of Light 更加鲜明的音乐色彩。这首作品不仅延续他们勇于突破的风格，也以充满能量的夏日节奏展现了属于 Kiss of Light 的自信魅力与舞台感染力。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Kiss of Light 的 Sweat。

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三首收藏曲《Don't Say》是来自韩国男团 Stray Kids 成员韩韩之成的个人创作歌曲，最初于 Stray Kids Five Star 淡雪2023的个人舞台中首次公开演出。当时的韩亲自背着电吉他上台，以充满爆发力的摇滚演出带给粉丝们深刻的印象，也让这首尚未正式发行的作品迅速成为演唱会中最受讨论的歌曲之一。经过粉丝长时间的期待，《Don't Say》终于在2026年收录在 Stray Kids 特别专辑《Kids Replay 2026 Part 1》中正式发行。不仅保留了现场演出的热血氛围，也让更多人看见汉神伟创作歌手的多元音乐实力。歌曲以 Alternative Rock 与 Pop Rock 为基底，融合了充满张力的电吉他、厚实有力的鼓点以及层层堆叠的乐团编曲，展现与 Stray Kids 团体作品截然不同的个人色彩。歌词围绕着面对挫折、自我怀疑与外界质疑时的内心挣扎，透过 Don't Say 这句话表达不要轻易否定自己，也不要向困难低头的信念。歌曲不只是对他人的回应，更像是和对自己的鼓励，提醒着自己即使跌倒迷惘也要继续朝着梦想前进。在音乐制作方面上，Don't Say由韩亲自参与作词作曲，并与方灿、崔胜赫共同完成制作。歌曲从低沉的吉他声缓缓展开，随着鼓点与乐器的逐渐加入，情绪一步步累积，在副歌迎来充满力量的爆发。和时而细腻时而高亢的演唱，搭配着充满穿透力的摇滚编曲，让这首歌曲兼具情绪张力与现场演出的震撼感，也展现了他不只是饶舌歌手，更是一位拥有鲜明创作风格的全方位音乐人。Don't Say 透过热血而真挚的摇滚能量，鼓励每一位听众勇敢面对挑战，坚持自己的信念，也成为了和个人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歌。这首作品真的让我们期待了很久很久，不过真的很可惜，乐团版是演唱会限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找演唱会版的听听看哦。那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汉的 Don't Say。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韩国男团 Stray Kids 的作品。没错，今天就是充满了许多来自 Stray Kids 的作品。可能是因为我也算是 Stay 的一部分吧，也就是他们的粉丝啦。他们这次的特别专辑发行，里面充满了我们期待很久的歌曲，所以我打算把它拿出来介绍给大家，并且从专辑里面挑出了几首我比较喜欢的作品。我们话不多说，就继续介绍吧。接下来这首《Battleground Korean Version》，最初是收录在2023年推出的日本首张正规专辑《The Song》中，而韩文版也在2023年的演唱会中首次亮相。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后，韩文版本终于正式收录在了这次的特别专辑中，也让这首原本以日文呈现的作品，以更加熟悉的韩语重新展现在乐迷面前。歌曲由 Stray Kids 的制作团队 Siracha 参与作词作曲，充分地展现了团体亲自掌握音乐创作的特色。歌曲以 New Metal 为主要曲风，将强烈的电吉他、厚重的鼓点与电子声响融合在一起，搭配 Skids 标志性的 rap 与充满爆发力的歌唱，营造出了强烈、紧张又极具速度感的音乐氛围。歌曲最大的特色就是将音乐世界比喻成一座 battleground，也就是战场，把每一次创作、竞争与突破都视为一场必须全力以赴的战斗。面对来自外界的压力与不安，与其退缩，不如把这些阻力化为继续前进的力量。歌词中也能感受到 Stray Kids 一贯强烈的自我信念。不需要按照别人的规则前进，而是相信自己的方式，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持续累积实力。歌词里的 battleground 并不只是竞争的象征，更像是在说，只要还站在这条音乐的路上，就要不断地突破自己的极限。这样的概念也和 Stray Kids 从出道以来亲自参与创作，一步步建立自身音乐风格的历程相互呼应。而韩文版的推出也让原本以日文演唱的歌曲多了一层不同的情感与力量。熟悉的旋律再搭配上韩语歌词，加上成员们更加直接、强烈的演唱方式，让这首歌依然保有原始的战斗感，同时也展现出了 Stray Kids 在不同语言版本之间重新诠释作品的能力。从2023年的首次公开到2026年的正式收录，这首歌也终于从舞台上的人气作品成为能够被完整收藏的正式音源。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Stray Kids 的《Battleground》韩语版。

接下来这首 My and Brush 是来自成员亨井黄善成的个人作品，最初也是在2023的淡巡演唱会个人舞台中首次公开演出。当时的亨井不只负责演唱，更亲自拿起了麦克风与画笔般的创作概念，将音乐、舞蹈与视觉艺术结合在了舞台上，呈现出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这首歌在演唱会结束后一直没有正式音源，直到2026年的8月1号才正式收入于这次的特别专辑中，也让等待已久的粉丝们终于能将这首作品正式收藏。歌曲以 R&B 与 Jazz 为主要曲风，与 Stray Kids 的团体作品常见的强烈 Hip Hop 电子或摇滚风格相比，这首 My Game Brush 呈现出了更加慵懒、流畅而且更具有艺术气息的一面。歌曲透过了轻盈的节奏、细腻的旋律与富有律动感的编曲，营造出了一种像是在画布上自由创作的氛围。而 Mic 与 Brush 分别象征的音乐与绘画，也正好呼应了亨井同时以音乐与艺术表达自我的创作概念。歌词环绕着自己的人生，由自己描绘这个概念展开。亨井将人生比喻成了一幅画，不需要按照别人规定好的颜色与路线，而是可以自己拿起画笔，选择想走的方向，画出属于自己的风格。歌词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对自我表达的坚持，以及不在意外界眼光，勇敢走自己路的态度。这样的主题也和亨井长期投入绘画创作的个人特色产生很自然的连结。在创作方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是来自成员森敏金森敏的个人 solo 作品 Perfume， 最初也是于2023年的淡选一个人舞台中首次公开演出。当时的森敏以截然不同于团体舞台的个人表现，呈现出了更加细腻成熟的一面。这首歌也在演唱会后一直没有正式的音源，直到这次的特别专辑里才收入在里面。Perfume 的曲风以 R&B 与 Pop 为主，和 Stray Kids 团体作品中强烈的 Hip Hop 电子与摇滚风格相比，这首歌更着重在旋律与声音本身，营造出细腻又带有些许迷离感的氛围。歌曲以香水作为核心，把一个人的气味化作记忆与情感的象征。即使人已经离开，那个熟悉的味道却可能还留在身边，让人不经意地想起曾经存在过的关系。歌词也围绕着消失的气味与留下的回忆展开，带有一种寻找、回想与无法忘怀的情绪。就像是香水喷下的那一刻很短暂，但气味却会停留在衣服、房间甚至记忆里。歌曲运用了这个意象，描写某个人离开之后，关于对方的痕迹依然没有完全消失。这种将抽象情感化为气味的写法，也让 Perfume 比一般直接描写思念的歌曲多了一层更加具体的画面感。在创作方面，这首 Perfume 也是由森敏亲自参与作词作曲。歌曲并没有依靠强烈的节奏或华丽的制作去堆叠情绪，而是让 R&B 的律动、流畅的旋律与森敏清澈而细腻的嗓音成为主要焦点，也更加凸显了他的歌唱特色。从2023年的首次公开到2026年的正式收录，这段等待也让这首歌曲多了一层特别的意义。原本只存在于演唱会现场的 solo stage， 如今终于有了正式的音源。对于一路从巡演开始期待这首歌的 Stay 来说，这不只是一首森敏的个人作品，更像是一段被保存下来的舞台记忆。而 perfume 这个词本身也很适合形容这首歌，有些回忆不需要一直被提起，却会像香气一样，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重新出现。森敏以温柔

而富有感情的声线将这种看不见却始终存在的思念唱了出来，也让 Perfume 成为他个人音乐作品中相当具有辨识度的一首。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Sunmin 的 Perfume。

再来要介绍这首同样也是来自成员韩之成的个人创作歌曲 Raining Stars， 最初是在2025年12月27日透过 Stray Kids 的 Skiz Record 公开。歌曲与韩文原名 Yusongmu， 也就是流星雨，而 Raining Stars 也是直接点出了整首歌最重要的意象。汉把一场冬夜里看到的流星雨写成一份送给某个重要之人的礼物。当他看到无数流星从天空落下，第一个浮现的念头不是许愿，而是希望如果你也在身边，一定会很幸福。因此，这首歌表面上写的是星空，真正想说的却是想念一个人，以及希望和那个人分享美好瞬间的心情。而歌曲最有趣的地方是他没有把流星雨写成遥不可及的浪漫场景，而是加入了非常生活化的小细节。汉在歌中提到，当时急忙拿起相机想把流星雨拍下来，结果照片却只有雾气和昏暗的天空。明明没有拍到一张完美的照片，却仍然希望对方能够理解自己的心意。这种照片没有留下，但感情留下了的反差，让歌曲多了一份很真实、很可爱的浪漫感。在音乐风格上 ，Rainy Star 和以往较强烈的 rap 或 hip hop 作品不同，真心展现出了温暖、轻盈又带有梦幻感的流行曲风。歌曲没有特意堆叠的非常强烈的情绪，而是利用了流畅的旋律和柔和的声音表现，把听众们带进了冬夜仰望天空的画面。当副歌唱到 Raining Stars 时，旋律与歌词彼此呼应，就像流星真的一颗颗从夜空落下，让整首歌有一种很舒服的流动感。另外，汉在这首歌里也把流星雨变成了表达心意的方式。他甚至将自己的情感形容成跨越漫长距离来到对方身边的存在，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一路飞奔过来，只为了把这份心意交到对方的手里。于是，天空中的流星雨其实就像汉替自己说出口的告白。如果不知道要怎么表达，那就把满天星光当成自己的心意送给你。从2025的 Skiz Record 公开到2026年正式收录在这次的特别专辑中， Rainy Stars 也完成了从粉丝熟悉的公开作品到正式音乐的转变。但没有强烈的舞曲节奏，也不是一首需要靠巨大编曲取胜的作品，

而是用一场流星雨、一张没拍好的照片，以及想和你一起看这么简单的心情，写成了和很有个人特色的一首歌。所以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首 Rainy Stars，我会说，这是一首把流星雨当成告白，把思念写进星光的歌。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汉的 Rainy Star。

接下来的这首 Limbo 是来自成员 Lino 李敏镐的个人 solo 作品，韩曲，韩文原名为 Najimangi， 可以理解为轻声的、低声的的意思。歌曲于2022年12月21号正式收录于 Stray Kids 的数位合集 Skiz Replay 中，也是 Lino 首次以个人创作歌曲正式发行的作品。从团体里充满力量、利落的舞台表现，到 Limbo 里更加沉静细腻的一面，这首歌也让大家看见了 Lino 在音乐创作上的另一种色彩。歌曲以 soft rock 为主要风格，加入吉他、bass 与鼓组等乐团元素，整体不像 Stray Kids 某些作品那样强烈充满冲击感，而是比较克制的方式慢慢推进情绪。制作人曾经提到 ，Lino 希望这首歌带有动画歌曲般的氛围，因此 Limbo 在

在柔和与摇滚之间取得平衡，既有乐团音色的厚度，又保留住了歌曲本身细腻的情绪。而 Limbo 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描写的明知道即使失去却还不想放手的情感。 Lino 以一段即将走向分手的关系作为创作想象，两个人可能已经知道这段感情很难继续，甚至明白自己应该推开对方，可是当真正到了要告别的时候，却还是没有办法干脆的放下。这种停留在已经结束与还想挽留之间的状态，也是歌曲标题 Limbo 所带来的意象，像是被困在一个不上不下、无法真正离开的情感空间里。歌词里没有用到非常激烈的方式描写分手，而是透过了并肩走过的道路、留下的脚印、熟悉的气味，以及还没能说出口的话，慢慢堆叠失去一个人的感觉。尤其当两个人曾经拥有过美好的故事，即使关系走到了尽头，那些回忆也不会马上消失。于是这首歌真正难过的地方不只是失去，而是明明知道结局可能已经无法改变，心里却还留着一点我们是不是还能重新开始的期待。Lino 也亲自参与了歌曲的创作，让作品不只是展现他唱歌实力，更是能直接展现他对情绪与故事的理解。歌曲约三分多钟，从比较收敛的段落一路堆叠，在旋律与乐器逐渐加入之后，情绪也跟着变得更加强烈。Lino 的声音则没有刻意追求过度华丽的技巧，而是以比较沉稳、柔和的方式去唱出那种放不下的遗憾。另外 ，Limbo 后来也成为 Lino 在2023年单巡个人 solo 舞台上的代表作品之一，让这首原本比较内敛的歌曲在现场表演时又呈现出了不同的魅力。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首 Limbo， 它不只是一首单纯唱失恋的歌，而是唱给那些明明知道该放手却还停留在原地的人。在离开与挽留之间，结束与重新开始之间， Lino 用一首温柔却带着摇滚张力的歌曲，把那个还没准备好说再见的瞬间留了下来。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Lino 的 Limbo。

最后一首要介绍的《Lover》是来自成员亨井黄顺成的个人 solo 作品，在2026年3月20号首次公开，也正好是亨井的生日，因此这首歌也可以说是他送给粉丝的一份特别礼物。歌曲之后正式收入于这次的特别专辑中，和其他成员的个人作品一起，让过去以 Skiz Record、Skiz Replay 等形式公开的作品有了正式的音源版本。和亨井过去一些比较强烈、充满舞台张力的 solo 作品相比，《Lover》呈现出了更加慵懒、性感又带有一点阴郁感的音乐色彩。歌曲以 Trap 与 R&B 为主要曲风，利用低沉的节拍、电子音色以及流畅的旋律，打造出了一种深夜般的氛围。这种编曲没有刻意追求非常猛烈的爆发，而是透过节奏与声线慢慢累积情绪，让 Hanjin 的声音成为歌曲里最重要的焦点。而 Lover 的故事其实比单纯的甜蜜情歌更加复杂，歌曲从一段感情结束之后的失落出发，描写一个人在雨中回想曾经深爱过的恋人。歌词里出现的雨这个非常重要的意象，雨水仿佛成为洗掉伤痛的方法，希望那些破碎的情绪可以随着雨水一起离开，但即使如此，心里仍然无法完全忘记那个已经离开的人。 Lover 这个词在歌曲里也因此带有一点反差，它本来应该代表甜蜜的爱人，但放进这首歌里却变成了失去爱人之后仍然留在原地的人。明明曾经那么深的爱过，却只能面对对方离开之后留下的空白。这份情绪没有被写得非常歇斯底里，而是有一种安静的痛感，就像一个人独自在雨里走着，一边回想过去，一边试着接受已经无法挽回的局面。亨井并不是透过大量华丽的技巧去表现悲伤，而是以比较低沉柔和的声音唱出情绪，搭配 Trap 与 R&B 的节奏，让歌曲呈现出一种有些迷幻、有些孤独，却有非常有魅力的质感。而这首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与 Hyunjin 的生日产生了连结。在3月20号公开 Lover 正是他的生日，让原本一首关于失恋与离别的歌曲多了一层把自己的创作送给粉丝们的意义。从生日公开到后来正式收入进自己的专辑， Lover 也让大家看见了亨井更成熟、更内敛的一面。他没有用轰轰烈烈的方式去描述爱情，而是把焦点放在爱过之后的空缺，以及一个人如何慢慢面对失去。如果要用一首歌来形容 Lover， 我会说它是一首把爱人离开后的雨天写成音乐的歌，浪漫还在，但那个人却已经不在身边。接着播放这首来自 Hyunjin 的 Lover。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我们是胖胖团。

不知不觉，这次的音乐收藏家也来到了尾声。从 JYP 的 Wet 开始，我们跟着节奏把气氛慢慢升高。Kiss of Light 的 Sweat 这是让整个空间充满了夏日般的律动与活力。接下来今天的歌单也可以说是 Stray Kids 的音乐专场，从 Don't Say 里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情绪，到韩文版的 Battleground 所展现的自信与不服输。Mike Brush 用音乐与创作表达自己的态度，而 Perfume 则是换了一种更加迷人、更加细腻的方式，让我们感受了情感里那些挥不去的吸引力。而 Rainy Stars 就像是夜空里慢慢落下的星光，让那些原本热烈的歌单里多了一点温柔。Limbo 带我们走进更加深沉、难以言说的情绪。最后的 Lover 则把一切重新带回爱这个最简单却也最复杂的情感。仔细想想，今天这些歌曲虽然都有着不同的节奏与氛围，但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我们可以很热烈，也可以很安静，可以为了喜欢的人心动，也可以为了自己的梦想拼尽全力。有时候我们需要一首歌让自己跟着节奏跳起来，把所有的压力都暂时抛到脑后。有时候我们需要一首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陪着自己，让那些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情绪终于有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而这大概就是音乐最迷人的地方，它不会要求你一定要开心，也不会要求你一定要坚强。无论今天的你是充满能量，是正在为了某个目标努力，还是只是有一点累，有一点想念某个人，总会有一首歌刚好都能接住你现在的心情。所以希望今天音乐收藏家里的歌都可以在你的歌单里找到一个位置。我们收藏的从来不只是歌曲，我们收藏的是听见一首歌时的心情，是某个曾经让我们心动的人，是努力过的自己，也是那些即使过了很久再次听见旋律时依然会被唤醒的回忆。谢谢你今天陪着我一起走过这段充满节奏、情绪和故事的音乐旅程。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更加精彩。

最后为大家播放我的近期爱歌，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想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在一起继续收藏世界的旋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我是品冠。
2: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上九，欢迎收听《黑胶时代》。今天要介绍的歌手高凌风，这个名字大家一定不陌生。他是人称“青蛙王子”的台湾已故摇滚歌手、演员、主持人。当年红极一时的《燃烧吧，火鸟》以及《姑娘的酒窝》里那朗朗上口的歌词“呼嘎下嘎”，都是能代表他曾经当红的作品。然后他的艺名高凌风是琼瑶小说《女朋友》中男主角的名字，外号青蛙王子的由来是来自他那独特的舞台动作，往内缩的颈部，以及经由母亲越南口音所启发的鼻音唱腔。那接下来所要播放的歌曲是高凌风在1979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里所收录的第一首歌曲《野菊花》。早期的曲风单纯可爱、轻快活泼，以及那朗朗上口的旋律，马上传遍大街小巷，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曲。在1982年，更带着和音天使阿朱与阿花首度登上舞台，首开和音天使伴舞风潮。我们一起来收听《野菊花》。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先发做得很马嘅用诶，移动梦想，三忙打拼。
2: 那阿洛，我班长耶。
3: 中奖！
2: 中奖！
1: 向下教育，创造大最古。对客家出发，来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太嘎好，太嘎好，欢迎收听客制生活，俺黑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带大家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耶、yeah! 哇，今天请到这个来宾，你看声音这么可爱已经先出来了，他现在也是我们世新大学口传系大一要升大二的学生。
4: 对
1: 对，然后曾经有从事过我们这个田调相关的活动哦，哇也是太酷了，赶快把他欢迎出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方一山珊珊。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珊珊。
1: 好可爱哦。先来说一下我跟珊珊怎么认识的好了。我跟珊珊是在口传系认识的。
4: 上课就认识，她是我学姐，我们是同一组的。
1: 然后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爱好嘛，对不对？
4: 没错。
1: 哎呀，那其实我们的珊珊，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是有从事过田调相关的工，诶，不算工作吧？
4: 诶，算是结案的案子。
1: 嘿，算是结案的案子。
4: 对，然后我们会从七月一路做到十二月。
1: 所以是最近才刚开始的。
4: 对，我们已经做了一个月，即将进入第二个月。
1: 哇，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要给 give up 这个计划，你可以做嘛给，然后大概是怎么样去接触到，怎么会有这个契机去接触到的吗？
4: 刚好是因为我同学念新竹的大学，然后他们老师找他做新埔相关的介绍，客家相关文化介绍，然后他就找我去做目前的采访，然后才会接触到。
1: 哦，那像他这种，他是读哪一间啊？阳明交大？
4: 玄奘。
1: 玄奘？
4: 玄奘大传。
1: 哦，玄奘的大传，所以就刚好要去做这个客家文化，客家文化的一些填调。
4: 对。
1: 哦，那你在目前的部分啊，你刚刚说我们采访其实有分目前跟幕后嘛，其实就是在镜头前面跟镜头后面，对不对？
4: 对。
1: 那你平常在目前大概是做一些怎么样的活动？
4: 我大概就是有点类似现在燕婷的位置，就是有点引导来宾介绍他理解的客家文化，应该说因为我们主要是做新埔相关，他理解新埔客家文化跟介绍一些新埔相关的美食。
1: 新埔相关美食，诶，那你在听到 any 新埔相关给米斯给时节新埔相关的美食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在地的客家美食是你之前从来不知道的？
4: 哦，那边有一家红糟鸭很好吃。
1: 红糟鸭？
4: 对，我因为之前对新埔印象可能只有柿饼跟板条，最多加一个仙草，然后诶、这边的红糟鸭也很好吃
1: 哦，
4: 还有鸡子酱什么的都超级美味的。
1: 所以你们是整个算剧组吗？采访完之后就马上冲去吃了？
4: 也没有，只有我们两个人。
1: 哈，
4: 对，就因为算是小企划啦，然后就做完就会马上跑去附近，因为摊主推荐，我就会马上去附近找好吃的东西来吃。

0: 哦，哎，那我蛮好奇哦，你刚刚讲说你们只有两个人，对不对？
1: 对。
0: 那除了你在目前做这些采访的工作之外啊，你朋友在后面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1: 他主要算是录影、剪辑跟接洽。对，然后我负责是写访纲、做采访前的准备，还有去跟采访者聊天，帮他们做采访。对，因为我朋友比较害羞，他不太敢出镜。
0: 那像这种的话，你们通常都是怎么去敲定受访者的？
1: 受访者的话，我们会问老师，因为老师有认识一些性不相关的人，我就问说：“老师，你有没有推荐哪一个人？”我们在讨论说我们共同感兴趣的主题，然后例如说我们第一次做的会是新埔的第三代的采访，就是从他以前小时候在新埔长大，到现在从台北回到新竹接家里的仙草店生意，对。
0: 所以基本上都是从老师那边去得到这些来宾的人选。
1: 对，算是。
0: 那你在填掉的过程里面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比如说，到了现场之后，发现来宾很害羞，讲不出来话。
1: 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会是愿意采访的长辈反而算是少数。对，因为我觉得说长辈可能不太理解我们在做的事情，或是不理解说，为什么这些文化需要做保存，然后至于来宾很害羞，这个我没有办法解决，就可能跟他讲说，我会怎么做，给他很多的心理知识，说你一定可以的，相信我，你会做超棒的，你就跟当下在跟我这样聊天就好，我们不用太紧张。
0: 所以就是情绪价值给他上起来了，
1: 没错，
0: 哇，口传戏的威力。你刚刚讲到说，其实愿意受访的老人家长辈也算是少的，我其实蛮震惊这件事情的，
1: 我觉得是因为新埔那边的老人家，因为就真的是比较乡下，他们可能真的就是不理解这个东西，然后加上他们可能早期有接触一些政治相关的议题，会去打压本土文化，所以他们更不理解说，为什么这个东西现在又要拿出来做保存？
0: 所以其实像我们现在在做客家文化相关的保存的时候啊，就会说到，客家文化是一个正在消失的语言，不过是语言没好，文化没好，我们都要来去做一个保存。可是像我们的长辈们，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它可能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嘛，所以就没有必要再去做保存。
1: 我觉得就像语言啦，客家话，可能在那边他们就会很自然的讲客家话，可他们就会不理解说，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过来学？因为对他们来说是，我就是平常跟人家讲话的语言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也是，例如说，我觉得这个语言会是比文化更难保存的东西。
0: 那你在采访的过程中啊，有没有遇到一些很愿意跟你分享很多的长辈？
1: 这个也有。我们刚好采访的仙草店的阿妈，她就是很想跟我们分享。对，她就是分享了还蛮多的，不管是仙草的事情，还是说客家文化的事情，她也讲了很多。例如说那边的很多摊主，因为客家文化中会有想把东西传给媳妇，不传给女儿，就是一个不外传的概念。
0: 传给媳妇，不传给女儿。
1: 对，因为他们会觉得媳妇嫁进来是自家人，这个是我查资料我的理解啦。那媳妇嫁进来是自家人，女儿嫁出去就是外人，所以他们会把东西是传给媳妇。所以很多那边的摊主都是嫁过来才学会这个手艺的。对，但是可能他们本身家里的东西他们是不会的。
0: 哇，原来我到现在才知道这件事，我第一次听到哎。所以像是你访问过的很多摊主都是这个样子吗？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吗？
1: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早年是这样子，大概可能二三十年前他们会是接受这样子，但是现在就处于只要有年轻人愿意回来，他们一方面会希望年轻人回来接，就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不见会很可惜，可是自己年纪也大了，可能身体有一些问题，也没有办法继续做，然后又觉得因为自己有做过，觉得这些行业可能很辛苦，也不希望小孩回来做，但又希望，会有点两难啦。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有点像是说，老人家也会退休嘞，他会退休了嘛？对啊，然后黑公司也做的正了一家 any guy 你可以回来接生意的话，也是很不错。
1: 对，就，哎。
0: 因为现在外面的发展机会其实都还蛮多的，不管是你想要做各行各业啊，其实在外面都有发展的机会。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怎么。

0: 把家里的那一份珍贵的回忆保存下来，不管是回忆也好，味道也好，手艺也好，我觉得都需要保存。
1: 对，
2: 然后我们那边去采访还有说在弄转型的东西，就是从仙草店原本的市场的摊位、然后变成说他们现在把它开成店面，就变成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比如说我们今天一间店面好了，然后一半就是以前那个古早的摊位样子，
2: 对，就是市场的摊位的感觉、就一样是阿公阿嬷是那边的常客，但是一样他们想要做公关的东西，所以他们就会把它变成另外一边就是漂亮的店面。
0: 哦，我觉得这样很不错耶，就是去一间店然后两种其实都体验得到。
2: 对，就是你可以看你今天想要古早风还是你就是想要漂亮的完美拍照仙草店都可以。
0: 买个东西有某坑有某卖的东西有不一样吗？
2: 没有，东西都是一样，因为他们就是同样在老店那边做的，然后做法都一模一样、只是装潢不一样。
0: 哦，所以它其实是同一个算是点餐口吗？
2: 没有，它算是新店会把老店的东西直接开车载过去。
0: 哦，是这样子的。
2: 对，是算这样的模式。
0: 所以基本上就是算同一个家同一个产业，然后他们把这一间店分成两个不一样的样式来做。
2: 对，
0: 哇，太酷了。好，那在这一段呢我们就讲到了为什么珊珊会开始接触甜调，还有呢我们在甜调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还有有趣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先来弹一首后躺给狗狗，再过程中 Any Gay 节目天数咯。

0: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就是我们的方一山珊珊。
2: Hello，
1: 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些关于田调相关的趣事，对不对？
2: 对，蛮好玩。
1: 我觉得田调真的是太多可以发展的面向了。嗯、像你们在那时候去田调的时候啊，是采用什么样的主题？
2: 我们会采用，就是我们也会写一个访纲，
1: 嗯，
2: 然后我们大概就是录有点类似短的 podcast 的感觉。对，然后我们就是比较简单的问来宾问题，
1: 嗯，
2: 然后再用设备录起来，
1: 嗯，
2: 然后跟再拍一些照片组成 IG 的贴文或 FB 的贴文，就是短短的、短短精华，希望大家可以认识新埔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会想说，就是短短的感觉语音内容，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喜欢看小影片
1: 哦，就是那种 reels， 然后一滑就可以看完这样子。
2: 对，我们就想让大家可以先对这个东西有个基本的了解，如果更有兴趣，再可以再看我们下面的文章。
1: 哦，所以你们算是自己经营一个算粉专吗？
2: 对，我们算是接手老师那边的粉专，就是七到十二日的贴文由我们负责。
1: 哎，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粉专的名字吗？
2: 我们叫旱坑世家，旱是那个干旱的旱，
1: 嗯，
2: 坑是土布的坑，
1: 嗯，就是那个一个坑的坑，
2: 柿子的柿，家里的家，
1: 柿子的柿，家里的家。哎，旱坑世家，
2: 对，一个很可爱的名字。
1: 对啊，太可爱了吧。你知道那时候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吗？因为你们好像是架树行山给粉砖嘛，是吗？
2: 这我真的不知道，但我可能觉得可能是当地的语言，或是因为那边就有很多的柿子
1: 哦。没有空呢，没有空呢，因为 新竹那边就是柿饼很有名嘛，吃饼。你们这个是会发贴文的，对不对？
2: 对，
1: 嗯，那你在贴文发出去之后啊，有没有收到什么反馈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2: 嗯，因为我们目前还在做前期的准备，因为我们比较晚才开始做采访，
1: 嗯，
2: 我们、目前还没有收到反馈，
1: 嗯，
2: 我们就跟，但是我们有跟长辈讲说我们要发这个贴文，
1: 嗯，
2: 有更让大家更认识北埔，就是我们做采访的时候，
1: 嗯，
2: 然后长辈一方面就哦不用啦，这个东西有什么好介绍的、
1: 哦、
2: 但是一方面他们又会很开心说我们愿意去认识这些东西。
1: 嗯，我觉得他们是有点讲牌子讲坚守这样子，他们就是哎，有点想要发出去，可是哎呀不要啦，
2: 会有点害羞。
1: 对啊，好，那因为你其实汤姆斯哈嘎发嘛，听不懂客家话。
2: 对，
1: 那你在填调的过程中应该是有遇到一点语言上面的困难吗？
2: 欸，我发现客家长辈蛮特别，他们蛮多都会讲闽南语的。
1: 哦，
2: 对，这、就是我蛮讶异的地方，因为我算是听得懂一点点闽南话，所以我那时候有些客家长辈会直接跟我们讲闽南语。
1: 嗯，
2: 然后这个关系可能是因为客家语跟闽南语算是蛮类似的，因为我阿公也会闽南语。
1: 你阿公也会闽南语？
2: 对，我阿公是客家人，但是他闽南语讲得非常好。
1: 嘿，所以你的阿公阿婆都是客家人吗？
2: 我阿公是客家人，
1: 嗯，
2: 阿妈是闽南人，但是我阿公平常会讲客家话，
1: 嗯，
2: 是他同时闽南语讲得非常好。
1: 哇，
2: 他就有讲，因为闽南语跟客家语他觉得是类似，
1: 嗯，
2: 语感啦，
1: 就是同一套逻辑，同一套语感。
2: 对，所以他们蛮多长辈都会讲闽南话的。
1: 哎，好厉害哦。所以你平常的家庭环境啊，就是这样子客语跟闽南语

0: 己被骂的这样。
1: 对，
0: 你是哪里人啊？
1: 我算新竹。
0: 新竹？
1: 对。
0: 哦，你算新竹的人，所以之前是有在新竹住过的，还是就直接北漂了？
1: 没有，我就是一直都在新竹住。
0: 一直都在新竹住。
1: 住
0: 那新竹应该也算是一个客家庄吧？
1: 我觉得算是，但是因为有很多的外来工作人口、所以变得比较像是科技的城市啦，文化这方面就比较少。
0: 那你觉得你在你家附近啊，我可以到某个客家的风景吗？比如说色给美好啊，高料给美索美好啊，有没有像是吃的东西或者是说去玩的地方？
1: 新竹嘛，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客家的擂茶，然后做柿饼，还有蓝染，这个超级好玩的。
0: 所以你之前有去玩过蓝染？
1: 有，超赞。
0: 嘿，你在哪里玩的？
1: 也是在北埔那边。对，就是而且它是还有柿染，这个算是一个只有在新竹玩得到的活动。
0: 因为像蓝染的话，大家好像蛮常听到的，然后在外面的一些体验活动啊，可能也都会有柿染。
1: 对，
0: 是用柿子吗？
1: 对，就是柿子本身，它会是有点是柿子忘了泡什么药水，它就会变成有点类似咖啡色的液体，然后超级臭，然后可以一样像蓝染的方式把布做花样后丢进去浸泡，然后没多久拿出来就会变成很漂亮的样子。
0: 真的还假的？超酷的。那它出来会是什么颜色？
1: 会是有点类似咖啡色的感觉，暖咖啡色的那一种。
0: 那它也是像是蓝染这样，我要给它 tap hand 好了。
1: 对，一模一样，
0: 要把它绑进来。然后出来之后它就是一块可能像小方巾啊，然后摊开会有花纹，然后是咖啡色的这样子。
1: 对，就看你丢什么东西跟怎么放。
0: 哇，我这样画面都出来了，好想去玩一下。你说只有在新竹那边吗？
1: 对，这个只有在新竹目前那边有。
0: 那你觉得说你今天如果要推荐一个美食给刚来到新竹的朋友的话，你会推荐什么东西给他？
1: 贡丸，拜托，一定是贡丸。
0: 贡丸，
1: 新竹的贡丸真的非常好吃。
0: 贡丸不是你们的那个工具吗？交通工具？
1: 我跟你讲，它是很多用，它除了工具也可以吃。因为新竹的贡丸是吃起来真的就是贡丸，有弹性，扎实，有肉质，然后其他地方根本就是淀粉丸子，不好吃。
0: 根本是淀粉丸子，
1: 真的。
0: 对，它评价很低耶。
1: 不行耶，在外面喝贡丸汤真的会生气，就是跟我在新竹印象的贡丸完全不一样。
0: 所以新竹不管你在任何一家吃到的贡丸都是这个样子吗？
1: 对，因为几乎都是那几家做的，所以味道都不会差太多。
0: 所以算是那种工厂做出来然后分送到可能贡丸摊之类的。
1: 对，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变成很大的，甚至有冷冻贡丸可以到处寄送。所以拜托新竹来吃贡丸汤，不要吃什么奇怪的东西，谢谢。
0: 好，所以记得太高兴了哦，黑公黑豆行走一起来你给闪闪然后去吃贡丸。好，那新竹那边好像还有那个板条，你有吃过吗？
1: 也非常好吃。
0: 你觉得新竹的板条跟其他地方的板条有某兄有某？
1: 我真的在其他地方吃到板条会有点像粿，但是新竹的板条会更像有更多米的感觉。然后吃起来会比较软一点，然后带米的香气。
0: 带米的香气？
1: 对，有嚼劲，香香的。然后我自己还蛮爱吃的。然后如果它是放在那种客家高汤里面，然后我见蛮多客家店家他们会加虾米还有红葱头地去提鲜，这个汤会非常的清跟香，会很好吃。
0: 哇，口水要流下来了已经。我记得之前那个我有看过一个分享是在讲有500碗，你知道500碗这个东西吗？对，新竹那边好像也蛮多在地的店家有入选的。
1: 对，
0: 你有去吃过其中一家吗？
1: 我那时候吃的好像我记得是甜不辣，新竹的
0: 甜不辣。那你觉得它跟其他地方有某汹涌某还是汹涌汹涌？
1: 我觉得差不多，这个差不多。
0: 这个差不多。
1: 对，所以还是大家吃贡丸，谢谢。
0: 好，所以新竹的话我们珊珊在地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贡丸。 但我其实蛮好奇的，因为你刚刚讲说有些东西其实吃的在新竹是跟其他地方吃黑某坑用给不一样的嘛。
1: 对，
0: 那你在北漂之后，因为我们现在到台北来读大学，所以应该是住在台北这边嘛。
1: 对，
0: 那你对于家的想法有没有改变？比如说像我自己的话，我到台北之后我才发现说，哦，为什么这边的卤肉饭这么

0: 小碗还卖这么贵之类的。或者是说哎、欸，家里煮的其实是最好吃的。
1: 嗯，我想一下哦。我觉得算是像是第一个贡丸真的好难吃。我想我一直以为这个是可能只是我到南部或者到其他地方，没有想到台北的贡丸竟然也是淀粉的丸子，不是真的贡丸，不是真的用肉做的。嗯，让人很失望。嗯，对家的印象吗？东西好好吃。回去想吃什么都可以，因为我在台北都吃得很随便，什么沙拉啊，然后面包啊，什么随便面煮一煮这样吃，然后在家就可以吃满汉全席，感觉很快乐。
0: 你怎么吃的这么健康啊？沙拉、面包、啊，哇！
1: 因为就煮起来比较快啊。
0: 哦，可能在这边也是自己要处理了，所以就会挑一些，
1: 就是方便为主。
0: 对，哎呀，所以我们回去的话就可以吃到哇，家里最熟悉的味道，就对了，
1: 没错，非常美味。
0: OK。那在这一段呢，我们就讲到了诶一些在田寮时候遇到的事情，还有呢对于客家的印象，还有对家里的印象。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就赶快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呢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客制生活咯。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陈珊妮。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分享更多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来自世新大学口传系大一要升大二的方医生珊珊。
2: Hello， 大家好。
1: 好，那我们在刚刚填调的部分，我们讲到说，哎，其实在填调过程当中，有发现到一些新竹在地的美食。
2: 对，
1: 就不小心讲到太开心了，都在讲贡丸，
2: 没错，好好吃，谢谢。
1: 那我们再绕回来填调的部分哦，我蛮好奇说你在做填调，其实现在也还在过程当中，对不
2: 对？
1: 对，
2: 我们还在进行中。
1: 嗯，那你觉得七月到现在其实也有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嗯，你在这段时间获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我觉得会是一个网络文字，就是一个文献跟现实的理解。
1: 嗯，
2: 因为像是我们查的蛮多的，因为我自己在访问前，我看了蛮多客家文化的资料，
1: 哦，
2: 就是新埔客家的资料，
1: 哦，
2: 然后看了之后跟我们现场理解的或是长辈口述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1: 哦，
2: 就是在我理解的客家会是比较排外，或是比较，对，就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形容词，
1: 嗯，
2: 但是我实际上跟受访者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或听他们分享，我反而觉得客家的生活他们是很有爱跟分享的，
1: 哦，
2: 对，然后就他们那时候一个受访者有讲到说他小时候的印象，那些婆婆妈妈都会很自然的在面分麻薯，然后关心大家，
1: 嗯，
2: 或是会很热情跟大家打招呼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如果说让我想到客家文化，他会给我的印象会是爱与分享。
1: 哦，所以才说我们客家人很好客嘛，对不对？
2: 对。
1: 哇，那你去那边的时候，你刚刚讲说那个有麻薯嘛，欸，你说起拔，你有没有被招待到起拔？
2: 哦，这个刚好没有，但是我们吃了超级多的仙草。
1: 仙草，
2: 对。
1: 你们是去采访很多那种仙草给点黑吗？
2: 没有，我们采访一家阿姨就疯狂喂我们吃仙草。哦，你在玩空了，来，阿姨再帮你装仙草。
1: 哇，你们去那边是吃什么仙草冻啊？还是有
2: 仙草冻加冰沙加那些他们自己煮的冻子，很好吃
1: 哦。因为其实现在好像在地的店家，各种店家都在做一些创新的部分。对，像我知道的可能像仙草茶现在就会做成一些仙草冻啊，嗯，然后仙草什么仙草料理包之类的，
2: 对，就会变得比较精细或是可以拿来送人的感觉。
1: 对，那你刚刚讲到说在那个文献的部分啊，
2: 嗯，
1: 其实文献上面跟你实际去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嘛，那你在这次填调之后啊，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可以重新去看待你的家乡，或者是重新去看待人的方式？比如说我去采访一些阿公阿婆之后，我才发现说，欸，他们可能是东秀的老安利分享一点事情，不过平常时都没有机会，就是很想要跟我们去分享一些事情，可是平常都没有机会这样子。
2: 哦，这个我觉得我也有，就是他们会很想分享他们自己，嗯，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讲，他们做的这些食物或是文化，他们就觉得是非常棒的东西。
1: 嗯，
2: 但是我们可能年轻人都没有去理解，他们会很想要把这些东西分享给我们，
1: 嗯，
2: 但是他们又不知道要怎么去分享。
1: 嗯，
2: 对，然后他们那时候听到我们去采访，他们就会很开心，跟我们讲很多。
1: 哦，所以他们其实嘴巴都是不用撬开来，
2: 不用，真的，嗯，就是突破他们的比较害羞那一关的话，他们就很开心跟你分享。然后分享到甚至他会告诉我他们东西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然后甚至跟我讲，哦，这个东西我们要去哪里买，哪里买哪一家比较好，
1: 只是他没跟你讲那个配方比例就对了。
2: 哦，阿公也想跟我们讲，我们支持阿公。
1: 哎呦呀，他的那个祖传手艺就这样被流出来了。
2: 我觉得蛮好玩的是他们其实比起他们的手艺外流

0: 这个，他们会更希望是有人学就好了。
1: 嗯，
0: 就是他们就算把配方告诉你，或是我们现在就算不是同一个姓，没有血缘，只是认识，或是只是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他们都很愿意分享这个东西给你，就是希望这个东西可以被传承下去。
1: 哎，我觉得就是一种至少是有人传下去，它总比失传好。
0: 对，我觉得现在很多东西都是这个样子。
1: 嗯，那你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啊，你觉得有哪几个手艺是你觉得哇非常特别，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的？
0: 嗯，
1: 比如说像仙草的话，可能是东东眼蝶粥，很多人在那边做嘛。
0: 嗯，
1: 对，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手艺是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的？
0: 客家的红糟鸭跟柿染。
1: 柿染，
0: 对，
1: 嗯。
0: 红糟鸭会第一个是因为那个东西真的是离开客家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少见到，
1: 对，
0: 然后因为它就是有点类似酒糟腌制的感觉，或者是有点小时候阿嬷会做给我们吃，
1: 嗯，
0: 然后到现在，但是就这个东西真的以前可能还会在市场看到，
1: 嗯，
0: 但是后来那些会做的阿公阿嬷往生后，就真的只剩下我们去一些客家餐厅或是回阿嬷家才看得到。
1: 对，我对红糟鸭的印象其实也是蛮少的，因为现在真的我觉得越来越少见。
0: 对，
1: 像我自己小时候的话，可能有一些印象是哦，我妈可能会在那个橱柜上面摆一罐红红的东西嘛。
0: 对，就是那个红糟酱。
1: 嗯，然后你对它吃起来是什么味道有印象吗？
0: 我对它的印象就是酒，一开始小时候就是米香跟酒，酒很重。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长大后就会觉得说。哦，它会是有点苦苦的，但是它可以让鸭肉变得更香。
1: 哦，所以它算是把那种鸭肉的香味去提出来吗？
0: 对，它会把那个香味有点类似盖住的感觉。
1: 哦，那你在这次填掉之后，还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视角去重新看待你的家乡新竹？
0: 我觉得这个地方文化是很丰富的，它有很多可以去了解的历史。就不是像我从小理解的说我们就是一个科技冷漠的城市，到处都是工程师的感觉。
1: 哦、
0: 对，但是这些文化都是藏在一些生活的角落，我们可能要离开城市，要去一些比较偏乡下的地方，我们才有可能看到，或是要问老人家，他们才会知道这些事情。
1: 嗯，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对于新竹爱对新竹的英雄啊，所以说可能有东东的客家人也是家家不会不记得给工厂师聊天事情，我就很常会忘记哎、欸，原来这里有工程师哦。可是其实工程师才是现在大家最注重的。
0: 对，
1: 嗯，所以客家文化就常常其实是被隐藏在角落的，要自己去挖一下才挖得出来。
0: 对，
1: 你在填掉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改变？比如说哎、欸，我会更常去吃客家的美食啊，或者是说我以后遇到阿公阿婆可能会更愿意更想要去跟他们交流一下。会有吗？
0: 嗯，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就是会说还蛮好奇，对这件事感到更好奇，说哎、欸，这边发生什么事情造成这个文化，
1: 嗯，
0: 或是说以后看资料不会先帮事情做评判，就是因为毕竟文献是文献，实际是实际，
1: 哦，
0: 对，然后我们能查到的资料其实蛮有限的，
1: 哦，
0: 但是跟实际上我觉得跟阿公阿嬷的讲法都是会有一点点出入，但同时有相同的地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做的是不要对事物过早做评判，
1: 哦，
0: 跟保持中立的态度。
1: 嗯嗯嗯，我其实蛮好奇你看的文献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0: 哦，有介绍新埔客家的由来，他们为什么会到这里定居，会比较偏他们发展的历史啦，
1: 嗯，
0: 然后还有介绍一些为什么这些东西会这样子出现。
1: 嗯，
0: 对，例如说新埔的柿饼是因为九江风他们要为了要保存柿子发展出来的。
1: 哦，所以你在地是有吃到柿饼的吗？
0: 哎、欸，那时候因为像七月，然后柿饼要差不多九到十月九江风开始到才会开始做，所以目前是没有。
1: 好，没关系，反正我们的计划是做七到十二月嘛，一定会吃到的，
0: 因为真的很好吃，而且还可以煮柿饼鸡汤，那个也很好吃。
1: 柿饼鸡汤，
0: 对。
1: 煮柿饼鸡汤，
0: 对，
1: 哇，是你们家自己在煮吗？
0: 没有没有，那个算是我们之前去做柿饼的商家他们煮给我们吃，然后回家发现真的很好吃，就是柿饼的甜味加上土鸡的甜味非常好吃，所以我们回家也会自己煮。
1: 哎、哦欸，所以你是会煮柿饼鸡汤的？
0: 我会，
1: 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分享一下做法吗？连我自己都很好奇。
1: 我记得那时候是先把，就是跟正常煮鸡汤的流程一样，就是先把鸡肉烫熟，加到水里，然后开始煮，然后接着把柿饼上面的地头去掉，然后放进去就好了。我记得还要加一些姜片什么的。我自己的话，我喜欢再加点黑胡椒，就是提鲜。
0: 哦，所以柿饼它其实是不用切过的。
1: 可以不用。
0: 然后鸡要切过吗？
1: 鸡要切，鸡要切。
0: 好，鸡要切，我没有煮过鸡汤。OK，鸡要切，
1: 鸡要切。
0: 然后鸡就烫熟切一切丢进去，
1: 对，
0: 然后再加柿饼进去。
1: 对，
0: 好，我这第一次听到，
1: 没关系，你来我家，我煮给你喝。
0: 哎，这边报名，这边报名。那你有喝过仙草的鸡汤吗？
1: 哦，这个也很好喝。
0: 嗯。
1: 我觉得它会有一点，不是单纯仙草茶的感觉，它会更解暑，
0: 嗯，
1: 对，
0: 因为仙草好像本身它就是一个蛮降火的东西。
1: 对。然后他那时候我们听他就讲这个说没有科学依据，但他们的观察，老人家的观察是他还可以利尿，所以他对解暑非常有效。
0: 嗯，就是仙草的部分嘛。
1: 对，
0: 那如果说今天呢，我出一个考题来给你了。
1: 没问题。
0: 哇，如果说今天我们用仙草来做一个文创商品的话，你会想要做什么？
1: 这个文创是指哪一方面都可以吗？
0: 对，哪一方面都可以。
1: 如果是我，应该会是做成仙草的，有点类似玉手的感觉，
0: 玉手。
1: 对，或是那种小香包，因为它有点，它闻起来，其实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去，就会闻到淡淡的香味，然后就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如果带在身上，闻那个味道，其实就蛮舒服的。
0: 哦，所以就是那是玉手里面是可以塞香包的吗？
1: 就是塞香包进去，塞仙草进去，然后可能再加一些其他的药材进去，就算是一个不会像食材那么难保存，但是送人又蛮有趣的小东西。
0: 因为就是把它的这个意象还有它的香味都加进去了嘛。
1: 对。
0: 那如果说在吃的方面呢，因为仙草它其实我觉得。它的用途蛮多的，像刚刚有讲到仙草鸡汤啊，然后仙草冻、仙草什么，其实都有。
1: 我还是最推荐仙草冻啦，对，就是一个真的是很好吃解暑，而且它是一个很百搭的东西，不管你想加什么，哦，加牛奶也很好吃，对，然后加粉蕴还是加各种古早豆类都非常适配的东西。
0: 哇，害我待会想要去外面买一杯仙草冻来喝了。那所以你的仙草冻其实都是会加各种东西下去的。
1: 对，会加非常丰富的配料下去。
0: 哇，那如果说未来哦有学弟妹要做甜调的话，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建议？
1: 凡事保持中立的立场再去做，然后才放钱，先做好功课，对这个东西有基本的了解，跟那些摊主或是受访者聊天的时候会更有内容。
0: 所以一定要先做好功课。
1: 对，一定要先做好功课，绝对不行，什么都不知道，然后跑过去，然后要保持礼貌。
0: 你有过那种什么都不知道然后跑过去的经验吗？
1: 我有遇到朋友，是他之前要来问我，有点类似小采访，然后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现场在那边问他说："那我现在要怎么办的问题？"虽然不是我的采访，但算是一个不太好的回忆，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们凡事都要先做好功课。就是也比较不会，因为我们对文化不了解，我们不确定那些东西讲了，可能对他们是没有不礼貌的，所以一定要先做好功课，理解他们的东西。
0: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蛮重要的东西，就是你一定要保持尊重。
1: 对。
0: 比如说像客家的话，有蛮多人可能会讲说："哎呀，客家人啊，很小
1: 客
0: 气
1: 气
0: 啊。"
1: 呀，
0: 对。
1: 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形容词啦，但是这些形容词就是一个形容词，因为反正就是标签都是贴在每个人身上的，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是了解这个人的本身，我们不要从这些标签去了解他们。
0: 所以你在填调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发现说，哎，这个文化好像跟你想的不太一样，跟你看到的不太一样哦。
1: 对，会跟我们看到的资料真的有一点落差，但这个落差是好的啦。
0: 哦，就是去到现场之后，你才发现说这件事情，它原来没有大家可能讲的这么差之类的。
1: 嗯，对，就是跟我们可能理解中的资料会有一些差异，但是我觉得这些差异也是蛮有趣的。
0: 哦，所以真的我们要实际来走进客家庄才会发现不一样的地方。
1: 没错，或是来看我们的贴文就会发现，诶，这跟我们想的客家真的不一样。

0: 没有错，来再跟大家说一次我们的粉专名称：
1: 汉坑世家。
0: 汉坑世家，干旱的旱，然后土坑的坑，柿子的柿，家里的家。对，汉坑世家，太感谢了哦！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到我们的汉坑世家来看看他们所做的采访。好，那接下来呢，安妮斯的闲谈艺术后堂给狗狗再来继续进行我们的访问啦。

0: 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2: 欢迎大家收听《客制生活》，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方一山珊珊。
3: Hello， 大家好。
2: 耶、yeah, ，好，那我们刚刚已经把贴掉的部分巨细靡遗的讲给大家听了，
3: 没错，全部都知道了。
2: 那最后呢，我们的节目都客制生活嘛，
3: 对，
2: 所以我就想要来问一下我们的珊珊，你未来啊，会不会想要把客家客制化到你的生活里面去？
3: 嗯，我觉得会是下次跟别人介绍的时候，我不会讲新竹只有公文，我会或是只有工程师，我觉得这是大家对新竹的第一印象。
2: 嗯，
3: 我觉得我会介绍更多客家文化，例如说我们有柿染、柿饼、仙草、仙草鸡汤，更多还有客家麻薯，
2: 嗯
3: 之类的，我觉得都是蛮有趣的客家文化。我觉得大家因为从食去了解这个文化，比较方便且容易接触到的途径啦。
2: 嗯嗯嗯，因为其实客家有蛮多的文化都在发展，比如说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啊，
3: 对
2: 对，其实各个方面客家都是有接触到的，嗯，有涉略到，
3: 对，
2: 所以我们的珊珊就觉得说从吃的方面下手会比较好，
3: 对，因为是最好买，因为这些东西只有你去一个客家的市集可能就可以买到，所以算是最好买到或是最好接触到的文化之一，而且你可能吃就发现，这个东西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好吃。
2: 嗯，
3: 对。
2: 然后比如说柿饼，可能我们对它的印象是甜甜的啊，
3: 对。
2: 然后擂茶对它的印象就是哇，有那种米香、谷香就对了。
3: 没错。
2: 嗯。然后你刚刚有讲到一个东西，我觉得真的要来帮它证明一下，嗯，客家麻薯，你叫做七八。
3: 七八。
2: 七八，对。在新竹那边都还是会看到店名啊，它叫做客家麻薯吧。
3: 对，一样就写客家麻薯。
2: 嘿，hey ，
3: 因为你如果你写七八，大家应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那边蛮多人，其实大家年轻一辈已经不会讲客家话。
2: 哦，
3: 对，
2: 所以讲麻薯它就是比较广为人知。
3: 对，
2: 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客家文化在发展的时候一个困境啦。
3: 对，就算是要创新跟保留文化的一个，嗯，两难啦。
2: 对，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要想要创新，想要把它推广出去，可能人家又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3: 对，
2: 所以就会比较难讲。
3: 嗯，会比较难让大家用简单的方式理解啦。
2: 嗯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节目其实也差不多进行到尾声了。
3: 对，
2: 对，珊珊最后有什么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吗？
3: 请大家来新竹的时候，可以多去其他地方走走，不要只有公馆还有工程师，谢谢大家。
2: 好的，请大家多去新竹其他地方走走哦。
3: 对，
2: 你有什么推荐的地方吗？
3: 北埔跟新埔。
2: 北埔跟新埔其实两个都是客家文化蛮多的地方。
3: 对，会是有很浓厚的客家文化，然后有好吃的客家美食，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
2: 太棒了，那如果说想要报名珊珊煮的鸡汤的话，这里报名，
3: 这边只限于展演厅可以，
2: yeah， 所以特权的部分就对了，
3: 没错，
2: OK，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我们的珊珊，
3: 大家拜拜。
2: 好，那最后呢也请大家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记得要准时收听客制生活，我们跟大家再见，张乐亮。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戴子翔，欢迎我们这一次的来宾，我们小绿耶、yeah! 那我们这次是邀请到我们这个乐团的鼓手担任我们本集的来宾耶、yeah! yeah! 小绿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吗？
2: Don't start
1: 有、hey! 感觉这个整个鼓手的感觉都出来了。那我们这一次的主持人，另外一位主持人，因为我们暑假的关系，所以是采一个轮替制，就是我们两个人不同时会出现，就可能就是等开学之后，我们才会有不约而同的冒出头来，雨后春笋这样子。那我们先欢迎一下小绿。小绿他是从国小就开始打这个鼓的这个部分、
2: 喔、对，
1: 是这个爵士鼓吗？
2: 我真的是打击乐队的。
1: 打击乐队的，
2: 没错。
1: 那我想知道一下，什么因缘际会下可以接触到鼓的这个部分？
2: 就是因为打击乐队啊。
1: 打击国小的打击乐队。
2: 对啊，
1: 练了多久？
2: 就是一个社团课，然后我学了小三开始学，然后学到现在。
1: 哦，厉害了。哎呦，练这么久，小三练到现在啊，是被逼着去的吗？还是自己自愿想去？
2: 当初是觉得打鼓哦，好像蛮帅的，蛮好玩的。因为那时候刻板印象就是，为什么女生会打鼓？打鼓不是应该是男生吗？然后就觉得，我就是想要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就去练了鼓。
1: 妈妈没有反对？
2: 她不知道。
1: 他你偷偷打鼓？
2: 对啊，
1: 所以他到现在还不知道你会打击乐？
2: 他不知道啊。
1: 那现在这世界上知道的还有几个人？
2: 你跟现在的大家吧。
1: 哎呦厉害。哎呀没关系，我们会替你保密的。那你现在是几岁了呢？来自哪里？说说看。
2: 现在是18+1。
1: 哎，19岁，再一年就20岁了。
2: 哎、欸，再一年就21岁了。
1: 对，没错、欸。来自哪里？来自哪里？
2: 来自云林。
1: 云林，哎呦，那现在在哪边读大学呢？
2: 在屏东。
1: 是屏东大学的部分吗？
2: 哎、欸，没错。
1: 还有屏东大学跑来台北。哎、欸，我们之前也有一位就是特别从屏东跑过来的。哎、欸，你跟他好像哦。
2: 太巧了吧？真的假的？
1: 对对对，而且你们声线特别像，都是非常有活力的女强人。那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的职业是全职鼓手吗？
2: 就是
1: 兼职鼓手。
2: 对，算兼职。
1: 兼职，所以你国中有在玩？
2: 玩兴趣。
1: 玩兴趣。
2: 对啊。
1: 啊，高中也有在玩？
2: 就是兴趣啊。
1: 都兴趣。
2: 对对对。
1: 说好像有一个你很要好的一个鼓手朋友叫钟君博，是不是？
2: 对啊，
1: 你们是一起就是组乐团，然后制作歌曲。
2: 没错。
1: 好，那我们把剩下的详细资料留到等一下。那基本资料都聊完了，我们等等见，拜拜，
2: 拜拜。
1: 欢迎回到我们第二单元，那我们继续深入了解我们小绿。那你还记得你最喜欢的鼓手是谁吗？
2: 怕胖团的老外。
1: 哦，老外，老外，人人叫我老外。他是几岁啊？哎，好，听，想说要哼两句而已。老外，老外，他，你对他多熟？你跟他多熟？
2: 哦，我跟他拍过照，我还跟他讲过话，我超级开心的。
1: 老外真的是老外吗？
2: 就是大家都叫他老外啊。
1: 他真的是外国人
2: 习惯。然后这个啊，完蛋了，加分。

0: 什么？
1: 我假粉啊，我其实没有很了解，我就觉得他打鼓很帅、很强、
0: 我
1: 很
0: 是说
1: 厉
0: 他
1: 害。
0: 是外国人。
1: 啊，我就
0: 哦，你也不知道他是外国人。
1: 对吧、
0: 你现在给我查 没有没
1: 完
0: 有。
1: 蛋加粉。
0: 那你有没有参加过哪些比赛？就是你自己身为鼓手的这个部分。
1: 国小的打击乐队出去比赛算吗？
0: 算，有
1: 我
0: 没有得
1: 们
0: 名？有没有得
1: 全
0: 名？
1: 县第二名，
0: 全县第二名，厉害了
1: 还
0: 啊！
1: 不错
0: 整
1: 吧？
0: 个打鼓就你一个人，
1: 对啊，厉害吧？
0: 厉害啊！哇塞，那你是你觉得那个鼓手是一个乐队的核心吗？
1: 我觉得就是完全是啊，就是打鼓就是一个节奏嘛，就是要在那个节拍上面。
0: 没有错，所以没有
1: 对。
0: 你，全县第二就不可能。
1: 但是如果他是有那个绝对的那个节拍，就是他可以对到那个节拍，他心中自己有一个完美的节拍，那当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总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吧？那就非常的需要鼓手在。
0: 说得非常好，那有没有曾经合作过的歌手或乐团？
1: 曾经合作过，就是比较小众的，对对，
0: 你说那个我
1: 比
0: 们
1: 较没有。
0: 钟君博的那个乐团叫什么？
1: 钟君博，番茄蛋，
0: 番茄蛋，哦，番茄蛋这蛮有名的啊，这番茄蛋这个在我们云中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小众独立团体，那连我自己都有听过了，你觉得其他人是没有听过？哎，还真的没有。
1: 只有听过茄子蛋吧。
0: 有啊有啊，番茄蛋也可以。那演出过最大的舞台是在，你还记得你那一次全县第二是在哪边比吗？
1: 在政府吗？还是在哪里？就一个表演厅，有点久了，
0: 很
1: 记不
0: 久远，
1: 好。
0: 没关系。
1: 对，
0: 那我想知道最近都在忙什么？
1: 最近哦，就打鼓啊，然后睡觉啊，吃饭啊，
0: 忙着这么忙。
1: 忙着感冒啊，看病。
0: 有新歌或新作品吗？
1: 新歌哦，没有现在都因为哦，忙着听《微微梦梦》。
0: 微微梦梦300天，确实是一个很好借鉴的一个模仿的一个歌手歌曲，因为他们确实是造成了一时以至于至今的轰动。那你接下来有没有其他的演出计划呢？
1: 还在规划中
0: 还在
1: 对
0: 规
1: 啊，
0: 划，
1: 现在行程有点满。
0: 下一次想要在哪边办？北流吗？还是
1: 目标那个梦想一定会是大巨蛋啊，
0: 大巨蛋？
1: 但梦想终究还是梦想。
0: 先来小巨蛋，
1: 好，没问题，没问
0: 先
1: 题。
0: 来小巨蛋。那哦，所以也没有巡回的计划，最近就先忙着去借鉴别人的新作品。
1: 对对对对，就
0: 好，
1: 学习。
0: 那你现在目前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1: 目标吗？
0: 对，目标。
1: 去大巨蛋演出算吗？
0: 嗯，算，那我们就一起努力往大巨蛋、小巨蛋2颗蛋去做前进，
1: 没问题。
0: 用3个词去形容自己。
1: 形容自己哦，
0: 如何？
1: 超级疯3个字。
0: 3个词，那是
1: 哦哦，
0: 三
1: 三
0: 个
1: 个词
0: 字。
1: 啊，哦，好，听错了，三个词，超级疯算是一个，超级疯，超级疯，超级疯，
0: 好，真的很疯，疯到不能忘我了。
1: 真的，
0: 那团员都怎么去形容你？
1: 疯子，
0: 疯子，所以你在里面的绰号是小绿阿疯。
1: 阿疯，
0: 要封号，那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1: 太疯了，
0: 太疯了。
1: 就是虽然听起来很像缺点，但是其实缺点它也算是优点的一种，就是你只是。换个角度去想，
0: 对，我觉得你的优点就是没有缺点。
1: 就是太疯了，但是太疯也是一件好事啊。
0: 我觉得乐团要成功，跟风脱离不了关系。哪一个乐团它成功是没有风？
1: 没
0: 都
1: 错，
0: 是要有风的，好不
1: 要
0: 好？
1: 风风
0: 林
1: 雨
0: 来
1: 雨啊，
0: 风，林来风。
1: 风
0: 那
1: 风，
0: 你觉得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1: 太疯了。
0: 太疯了，既是缺点也是优点。
1: 没错。
0: 这疯起来连自己都怕。
1: 真的，这
0: 那
1: 一定要不用改，我不
0: 我
1: 要改。
0: 很好奇，如果不是鼓手的话，你最想要待在乐团的哪一个位置？
1: 哇，主唱，
0: 主唱。那我们321有请他献唱一首，来，1、2、3。
1: 你说，

0: 是灰河。哎，怎么换我唱了？哎，老哥，老哥，
1: 哎，500的朋友在哪里？
0: 在这里。一场
1: 1000的朋友在哪里？
0: 哎，就是去花了钱唱了比较贵的 KTV 这样子。
1: 你看主唱多轻松啊，是不是？
0: 以后也要当500？哎，对，那这样确实，连我也会想要当主唱的部分。那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这是第一单元的最后结束。平常除了音乐，最大的兴趣是什么？
1: 睡觉。
0: 睡觉，我觉得睡觉是一个歌手或乃至于一个这个鼓手的一个发想灵魂的一个地方，所以你没有睡觉就没有这些灵感的来源。
1: 哎，讲得很好，就是其实睡觉啊，睡觉就是做梦嘛。那做梦呢，就会想到那个美秀集团，这已经大家都有听过。美秀集团做梦的人
0: 哦，怎么唱？
1: 做梦的人，哎，怎么唱？完蛋了，加分。我不会唱，我唱歌真的太难听了。
0: 哦，欸，
1: 留给观众唱嘛。
0: 自己 Q 了一个做梦的人，自己不知道怎么唱。
1: 欸，那首真的很好听，大家都去听。
0: 欢迎大家去听做梦的人。
1: 就是我之后想成为，就是让大家都知道我唱歌多么好听。
0: 那我们等一下
1: 努力学习，
0: 直接播一首做梦的人来，大家来有请，谢谢。

0: 欢迎回到第二单元，刚刚做梦的人大家都听得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聊我们的乐团文化。乐团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台湾年轻人里程碑哦。那我想问一下小绿，我们对于这个乐团文化的看法，你觉得台湾现在是听团时代还是短暂流行呢？
1: 我觉得会越来越流行
0: 哦。怎么说？
1: 因为现在社群软体就像 IG 啊 Threads 啊，然后Twitter， 然后 YouTube， 然后什么短影音非常流行嘛，那之后一定会越来越推给大众。然后现在有很多听团仔这个词有听过吧？
0: 有听团仔，听团仔。你认为你是听团仔吗？
1: 哎，我是啊。
0: 那你会觉得它是负面还是贬义？哎，贬义跟负面都你会认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词？褒义贬义？
1: 我也觉得就是大家对听团的人贴了这个这样子的标签，大家对听团仔的第一印象啊好像都是不太好的，就是我目前这样听下来、
0: 哎、
1: 如果没有接触听团的人都会认为听团的人是一个感觉比较生活比较混乱，有一些不太好的不太好的事吗？是有点贬义。
0: 没错，就有点贬义的感觉、嗯、就是感觉哎、欸，我明明就很热爱这个文化，大家也都非常的好，大家都非常的 nice， 怎么哎、欸，在网络上的形象就是这么的糟，就是一锅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1: 哎、欸，真的是这样、
0: 真的烂事之中总有一颗好柿子、欸、不对，好事之中总有一颗烂柿子那我们想问一下，现在很多高中大学生开始组团，你觉得这是好事情吗？还是请乖乖读书？你觉得什么想法？
1: 哦，我觉得就是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啊。他如果是自己真心的想要去加入这个乐团，那我当然是百分之百支持他。他如果是缺乏经费，我第一个汇款给他，这样好不好？
0: 哦，所以如果高中生想要玩乐团，你不会教他读书，你会汇款给他？
1: 他如果有钱的话，我干嘛会？
0: 哎呦，那原来看来鼓手是赚了蛮多的，能公布鼓手的月收入吗？
1: 零加，
0: 零加，
1: 零，然后加，加减乘除的加，
0: 哦，
1: 就是零以上。
0: 好，
1: 这可能是有可能是零这样、
0: 啊、自由业比较困难一点，那没关系。那我想知道一下，你觉得全台湾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团是哪一团？
1: 全台湾哦，
0: 最有代表性的
1: 那肯定是灭火器。
0: 哦，你觉、欸、自己觉得啊，自己觉得主观的看法。
1: 没错，因为他们其实在这个乐团演出的时候啊，底下的观众他们常常会拿着一个台湾独立的一个大标，就是很多人哦，就不是只有一个大标而已，就连他们在大巨蛋在唱演唱会的时候，蔡英文都到场看了。
0: 蔡英文啊，这是我们的总统、欸、
1: 真的。
0: 哎呦喂呀、啊，
1: 知道他有多红了？他就是一个主张台湾独立的乐团，
0: 太火了，
1: 他们唱的歌也都非常有意思。然后他的有一首歌啊，叫做《晚安台湾》。
0: 晚安台湾，
1: 哎，没错。
0: 跟台湾说晚安。
1: 嗯、
0: 哎、
1: 我觉得他唱的真的非常好。
0: 红红火火真的要灭火。哎呀，那如果要推荐一个台湾的乐团去给没有听过的人，陌生人，他完全没有听过团哦，那你会推荐哪一个团给他？为什么？
1: 这个我首先要知道他是什么样个性，跟他会喜欢是偏摇滚啊重金属啊，还是偏比较轻快或者是慢的歌曲。
0: 好，
1: 就其实会有不同的曲风
0: 适合他。
1: 对对对对、哦、每一个乐团都有一个他自己的特色嘛。
0: 那我跟你一个范本，那他今天是一个
1: 啊，假如说你好了，
0: 我好，你推荐我给我什么？
1: 推荐给你怕胖团。
0: 怕胖团
1: 芒果酱。
0: 怕我哎、欸、芒果酱，那、
1: 有听过吗？
0: 有有有 有，好像蛮常被讲什么，但是就是我个人蛮爱的啦。你怎么会推荐这两团？为什么？
1: 怕胖团的话，就是像我刚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像是你在讲没有关系的时候，我就没有
0: 关
1: 系。
0: 你约我又不来，你回家小心。
1: 你看就讲。

0: 想到你都会唱，
1: 对耶，
0: 就是短短的几句歌词啊，就是朗朗上口，
1: 朗朗上口非常好。
0: 嗯，
1: 那如果今天是一个有就是有在接刺青的案子的一个人，然后他身高不高，然后读斗六高中，然后他很喜欢重金属摇滚，
0: 马上想到血肉果汁机，
1: 血肉果汁机，
0: 嗯，
1: 你会推荐这个给他？
0: 对对对，他有一首歌是跟那个许富凯一起唱的，
1: 许富凯
0: 就是他有一种嘶吼嘶吼的那个
1: rock rock rock
0: 嗓音，我觉得非常适合刺青嘛，就是我觉得他们会喜欢。
1: 啊，比较重一点，这样
0: 对
1: 哎，
0: 对对对，
1: 疯狂 crazy 一点，疯
0: 对对
1: 狂
0: 对，
1: 的疯狂的疯狂。
0: 哦，这个词不错。
1: 那这个我之前一直在想血肉跟那个谁啊，那个血肉跟那个什么
0: 老婆吗？
1: 有个很像哦，不是很像是。阿叶，阿叶是不
0: 哦
1: 是也是唱
0: ，Trash。
1: 重金属？
0: 哦，他比较偏饶舌一点嘛，但是也有嘶吼，就是他们都有嘶吼的这个特点，
1: 哦，狮吼功
0: 就是那
1: 啊！
0: 个嗓音。对，
1: 阿
0: 哦，
1: 叶，
0: 对，我刚才突然忘记他了。
1: 哦，没关
0: 哦，
1: 系，阿
0: 对
1: 叶
0: 对对，他
1: ，trash。
0: 真的太厉害
1: 那 trash 跟高尔宣是哪一个饶舌功夫比较厉害？
0: 了。诶，各有特色，但是我自己偏 Trash。对
1: Trash，
0: 对对对，阿叶。
1: 阿叶，那瘦子跟阿叶，
0: 瘦子会嘶吼吗？好像
1: 哦，
0: 没有
1: 好像
0: 印
1: 不
0: 象，就
1: 会
0: 是不
1: 哈，
0: 同的风格，
1: 啊，对，我
0: 所以
1: 完全
0: 觉
1: 是，
0: 得换一个，换一个。
1: 完全是音乐圈以外的。好，那阿叶跟这个跟小绿。
0: 哎，阿叶，
1: 阿
0: 一
1: 叶，
0: 定是阿叶
1: 一定
0: 啊，
1: 是阿叶，好，没
0: 他是
1: 关
0: 我的
1: 系。
0: 偶像。
1: 阿叶看起来是蛮高票的哦。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你觉得我们现在乐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觉得他们，你看到了什么？是没有舞台吗？没有观众吗？没有收入吗？还是缺少曝光？这些少少的乐团，你要怎么让他们成长，让他们成功？
0: 哦，你讲的其实都会出现在一个乐团要成立的时候，一定会出现，就是没有舞台。对啊，乐团刚成立，他要首先有舞台，他才能够演出，那演出才会有观众看见这个乐团。那他这个乐团呢，首先就是要吸引到他自己的受众群嘛。那譬如说，我今天就是。受众群是一些很活泼，或者是明星，或者是突然有网红非常喜欢我这个乐团，那他帮我推广了，那这样我是不是就马上就可以迅速的爆红，就一个舞台？
1: 那芒果酱的受众团是谁？
0: 我，
1: 你 OK？芒果 酱，
0: 我，
1: 芒果酱，
0: 你也
1: 我
0: 是。
1: 有事，我也是，我也是。哦，所以每一个像我们就会喜欢他们这种风格的，不
0: 对
1: 同的
0: 对对，
1: 风格会有不同的受众
0: 像是
1: 啊。
0: 芒果酱，它就是，虽然在网络上的评价是它的音准，不好，
1: 两极比
0: 很
1: 较
0: 差，
1: 两极一
0: 可以
1: 点。
0: 这样说。但是其实我是他的粉丝嘛，那我为什么会喜欢他？他音准那么差，就是因为我有一次在他的现场感受到整个观众热爱他们的粉丝，在听着他们唱的演出啊，然后那个氛围。是完全是你听他的 MV，或者是你听别人讲这个言论，你完全感受不到的，你自己要亲身去体会。
1: 亲身去体会
0: 没错。
1: ，OK，好的，没问题。那我们最后来几个，我看一下，我们现在录了，好，我们第二单元我们先到此结束，来选一首歌，我们来播给大家。
0: 那就是芒果酱的夏夜晚风，
1: 下晚风做一个收尾，谢谢大家。
0: 耶。

0: 好的，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我们第三单元的内容。我们现在要聊的是乐团污名化。你觉得对于乐团的人最大的误解是什么？玩乐团的人，
1: 我最常听到的就是：哎，你是不是不务正业？啊，你玩这个赚钱吗？你怎么活？
0: 哎呀，怎么办啊？
1: 哎，就是真的就是要自己非常的热爱。
0: 哎呦，这个原来
1: 就是兴趣在扛啊，
0: 就是能成功的这些乐手或是不能成功的，家里其实都是不太支持为多，对不对？
1: 正常刻板印象都会这样想，但应该也是会有蛮多是支持的啦，就是小孩喜欢做什么就去做啊，放手去做。
0: 你有没有曾经因为玩乐团被贴过什么标签？
1: 生活圈是不是很乱？然后你是不是很穷？真的很穷，
0: 真的很穷，这个是真的。
1: 而且余额两块。
0: 对，那哦，还有什么？有不爱读书吗？
1: 不爱读书哦，有，就是哎，你是不是不读书都在玩乐团，所以你才当鼓手？可是我就是。这是兴趣啊！我读书读累了，我就打一下鼓啊，就鼓什么要去读书，就那个鼓特别大力，
0: 咚哧哒哧咚哧哒。
1: 没错。
0: 哎，会有很爱喝酒的标签吗？
1: 哦，现在感觉有哎、
0: 是啊。玩乐团的人很会喝酒吗？
1: 就是因为会想要是一个微醺的状态下去享受这个音乐，那有的。因为现在越来越有这些乐团的推行，那有些人就是觉得，喝酒，今天难得喝，就突然来一个大醉，就直接躺在路边啊，然后就被发到社群软体，然后就被拿出来探讨，所以现在就会造成一个，听团仔就是一个会喝酒，会，生活圈很乱。

0: 然后，可能你的心理不太，成熟吗？就是你的心理是不是怪怪的？忧郁症。
1: 懂你意思。
0: 对对对。
1: 好，那原来这些标签都是玩乐团人曾经经历过的苦，但也有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个标签还蛮爽的，就哎、欸、
0: 哎，真
1: 酷
0: 的
1: 酷，
0: 吗？
1: 有个性，有个性，就是不被世俗的这个眼光给看待，去做最平庸的庸俗就行。好，
0: 哎 接得很好哦。
1: 那为什么很多家长一听到小孩要玩乐团就反对？
0: 第一个应该是
1: 家
0: 会
1: 长在
0: 想
1: 想什么？
0: 到，你玩乐团，你是不是就不会读书？你玩
1: 哦，
0: 乐团，你之后工作，你这工作会赚钱吗？你要怎么生活？这一定是家长第一个担心的，因为你现在网络上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给，负面印象就是给人家是这个嘛。那所以家长第一个直觉听到就会是这个反应。
1: 会反对。
0: 对对对，但是我就觉得，为什么学钢琴的就会讲说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可是乐团一样是音乐的一种啊？
1: 哎，妈妈也搞这个
0: 就觉得，
1: 双标。
0: 可能是之前觉得钢琴就是一个很高级、很富贵人家千金小姐才会碰到的乐
1: 优
0: 器，
1: 雅优雅，
0: 但是乐团感觉就比较，
1: 半路子出家。
0: 对对对，混乱一点嘛。应该这么说嘛，我也不晓得，就是看长辈怎么想喽。
1: 那如果你不是一直跟我讲你要生小孩吗？生一个足球队。那如果你的小孩说你要玩乐，他要玩乐团，那你会支持他吗？
0: 我应该会先让他思考，他是不是真的有兴趣，或者是他只是想接触一下，看自己有没有兴趣。
1: 你会带他接触吗？是你会让他读书？读书？
0: 我会让他多碰一点啊，就是。你首先要先接触到这个东西，你才知道你适不适合它，你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它。
1: 那
0: 他
1: 你？
0: 玩这个是不是开心的？
1: 你会带你的小孩去听专场吗？
0: 我一定听啊，听爆！
1: 妈妈买票给你。
0: 怀孕就开始听，
1: 从小就开始培养，
0: 还没怀孕也开始听，
1: 在肚子里。
0: 哎哎哎！
1: 这个是好，先要有那个跳舞基因先存在身体里面，跳舞 DNA，不是乐团 DNA 啊。那你觉得台湾的社会有在尊重音乐工作者吗？
0: 台湾的社会应该说，我觉得尊重的人很多，可是通常被拿出来检视的都是那些不尊重的言论。
1: 就是你觉得大部分是尊重的，但是就是那一颗老鼠屎，大家
0: 真
1: 只
0: 的，
1: 会拿来，因为就只有这种话题才会被延上嘛，才会有人
0: 真
1: 看有流
0: 的。
1: 量。可能一玩乐团的时候，听团的时候，这个专场有一个人倒在路边，有一个人打架，这样就开
0: 被
1: 始
0: 性骚扰，
1: 性骚扰，就检视说，那
0: 是
1: 是
0: 不
1: 不
0: 是
1: 是
0: 这个乐团
1: 都很
0: 有
1: 乱？
0: 出了什么事情？
1: 我真的以前都听到人家在讲说，听团台湾记一大堆性骚扰摸屁股，这个事件后面才发现，其实那就是零星的一两个，我根本身边去台湾记的根本都没有遇到。
0: 我有遇到，
1: 哎，你
0: 但是
1: 说
0: 不是我本人。我本人好像也有遇到。
1: 啊，摸屁股吗？
0: 他直接搭我的肩。就是通常来说，我们可能会玩的时候，稍微的肢体接触是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的眼神跟他的一直靠过来，我已经有3朵的动作了，但是他还是继续，然后他还用一些言语的骚扰让我感到不舒服。
1: 啊，天哪，他讲
0: 对
1: 什么？
0: 对对对，但是我。后来就直接跑开，就直
1: 跑
0: 接
1: 开。
0: 对，就是我们开圈，然后我们
1: 啊，
0: 就我就直接远离他，他在哪里，我就在另一边。
1: 他应该要去夜店，而不是台湾记。
0: 真的，他就还问我说会不会玩，我只想回他说我不想跟你玩，
1: 他问你会不会玩
0: 会不会玩就是开圈，然后
1: 哦？哦，我
0: 接
1: 想说
0: 触，
1: 晚
0: 对对
1: 上
0: 对
1: 要不
0: 对，
1: 要跟他玩这样？
0: 我没有想到是不是这个意思。
1: 说不定是哦，太单纯了，妹妹。对啊，就是总是有这种一两颗零星的老鼠屎。你说你有听说别人是怎么样？
0: 我亲眼看到，就
1: 亲
0: 是
1: 眼。
0: 那时候，好像是美秀集团是压轴，然后我就美秀集团。

0: 但很多人都知道，很多人喜欢嘛。那当然，那台湾是免费的，一定一堆人都在那边，所以现场的观众是非常非常多，然后我们就非常挤啊。旁边呢是一个棚子，就是可能工作人员才会在里面，但是应该是有工作人员不小心掉了工作证，还是他去刻意的借给有心人士，然后就有人从那个棚子的底下伸出一只手，然后摸我旁边女生的大腿，而且摸了2个人。然后我就想说他们怎么尖叫，结果他就说有人在摸他的大腿。我就想说为什么棚子不是工作人员吗？对，可
1: 三
0: 是
1: 小，
0: 啊，真的，但也有可能是就是陌生人突然闯进去，可能那时候的秩序还没有维持得很好，就可能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就没有注意那么多。
1: 那后面有抓到那个陌生人吗？
0: 应该是没有，因为就是只有那一只手啊，啊，我也不知道就他的长相，就因为他是棚子里面伸出那一只手，
1: 是。
0: 所以只知道他的手的大小吧。
1: 啊，
0: 但是
1: 好
0: 这
1: 恶
0: 样
1: 心
0: 要怎么
1: 哦！
0: 判断他是谁？就，
1: 超恶的，
0: 对啊，问号。
1: 我的妈呀，这真的是太恶了！哎，就是总是有这种不尊重音乐、不尊
0: 也
1: 重
0: 不
1: 乐团的
0: 对。
1: 人的文化的这种白痴啊。那，哎，你觉得大家会把听团仔神化吗？
0: 神话，
1: 神化。
0: 生化，生化武器，
1: 下面题。那最近很多人不是会自称自己是听团仔吗？那你觉得真正的听团文化精神是什么？
0: 真正的吗？我觉得这每个人的定义都有不同，但我自己，我是觉得就是我听了这个乐团或音乐，我是放松舒服。而且我会觉得，哇，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厉害？用他们的心力嘛，然后去做出这么厉害的歌曲，一路上走来，然后他们发行的单曲就会一一的去听、去欣赏，因为就是他们做出了每一首的歌曲，一定是他们背后付出了很多心力，才会让这个歌曲被发行、被推行出来，然后也会是他们自己觉得。自己会很喜欢这首歌，才会希望，推出到串流平台让大家去欣赏吧。就一定要是自己先喜欢，
1: 嗯，
0: 你才会觉得大家会喜欢。
1: 自己要先喜欢了。
0: 对啊，
1: 你如果
0: 没
1: 自己一
0: 错。
1: 直不喜欢，一直说自己喜欢，就是盲目跟风，这样也
0: 那
1: 不太
0: 大家怎
1: 对。
0: 么会喜欢？你自
1: 对，
0: 己都不喜欢呢？
1: 说得很好。那还有一题是，你觉得很多人有在讲啊，只听五月天不算听团，你认同吗？
0: 五月天呐、啊，我觉得我自己是会这么讲的人啦，但是就是开玩笑，这句话就只
1: 哦，
0: 是玩
1: 还
0: 笑。
1: 是尊重了，大家
0: 对对
1: 认
0: 对
1: 为怎
0: 对，
1: 么样就是怎么样，反正毕竟都是热爱嘛，就是听了一个比较
0: 没
1: 大的
0: 错，
1: 团，比较有名的团而已，这样子。
0: 非常有名。
1: 那你有人也会讲说，因为一首歌爆红才开始听某个团，这样算跟风吗？
0: 我觉得就是接触他，所以觉得他很厉害，就是我刚刚讲的心路历程。就我觉得这就完全就是因为一首歌才会去喜欢他们啊，或者是你因为这个人喜欢他们，那你因为什么而喜欢他们开始听？那我当然都是就是喜欢啊，很
1: 表
0: 棒
1: 示
0: 啊，
1: 尊重
0: 对
1: 了。
0: 啊，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去接触到这个乐团。
1: 那如果是因为 TikTok 才认识乐团，那你会看不起他吗？咚嘎咚嘎咚嘎，然后开始用混摇，然后就是混音，然后可能把芒果酱或者是美秀的歌弄一个 DJ，然后他开始哦摇哦碎碎碎，因为我是爱情的大坏蛋，哒哒哒哒哒，这样子
0: 我
1: 诶。
0: 觉得这个，他如果是让我听起来顺耳的，我就是尊重很棒；但是他如果是不顺耳
1: 很
0: 的，我
1: 燥，
0: 就
1: 很燥，
0: 尊
1: 很燥。
0: 重不理解，
1: 哦，尊重不
0: 哎，
1: 理解，
0: 不理解，
1: 顶多不理
0: 摇
1: 解，
0: 头皱眉。
1: 摇头晃脑。好，OK，可以。那你有没有很讨厌的听团名师？
0: 听团迷思就是生活圈，晚上的时候会很乱。
1: 这个是你讨厌的听团名师。
0: 对，我最讨厌这个，
1: 回家就睡觉了，跟你一样，这都睡觉了，还妈很乱。

0: 哎，跳来跳去玩的那么，就开圈很累，你知道吗？
1: 晚上没时间去做其他
0: 就
1: 事，
0: 回去
1: 睡
0: 倒了就
1: 觉。
0: 睡了。
1: OK，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听团文化现在有变得比较商业吗？还是你觉得，但
0: 商业
1: 还
0: 我觉
1: 是？
0: 得有哎，但是其实就是看乐团，因为有些乐团就会觉得可能要透过商业的方式来达到一个宣传，这样才会有更多的观众来看见他们，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让他们增加曝光度的一个方式。
1: 那你也不会觉得他就是接了很多业配商演，那就是很没有当初小就是独立乐团那种酷酷，没有什么人知道的感觉。
0: 就是
1: 哎，
0: 不同的感觉啊，但是他们还是他们啊。
1: 你有没有什么团是以前是小团，后面变大团的团？就是你以前都没有什么人
0: 庸
1: 听，
0: 俗救星，
1: 就是庸俗救星。
0: 他去年我票过了很久我才买，然后今年我准时抢每一场加场的哦，我都还抢不到。我今天才刚收票，我等一下要去听，
1: 来说一
0: 哈哈。
1: 下，等一下几点几分要去听哪一场？
0: 那7点半入场，我想要7点到，还是我现在就去啊？拜拜。
1: 好，那我们就录到这里了。我们来首庸俗救星的《庸俗救星》。

0: 随便啦，随便你。
1: 好，欢迎来到最后一个单元——猜歌大挑战。一个身为鼓手的人，又喜欢庸俗，就是我们来猜一下，他是否对于他喜欢的乐团是否有一定的了解？那因为我们来宾现在是身体极度不舒服的一个状态哦，所以他现在。如果能猜得出来，我们就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掌声鼓励鼓励、
0: 哦。好，先给我一个掌声，来来来，大声一
1: 点。Yeah yeah， 呜呜呜呜 ，Yeah yeah yeah，OK 的。好，那我接下来会播放庸俗救星所制造的十几首歌曲，那看一下他是否每一首都能准确的猜得出来。那我们现在先来播第一首。
0: 等一下要开始了吗？
1: 要开始了，准备好了吗？
0: 啊你啊不不来来来来
1: 来吧，直接来吧。
0: 哦，肚子好痛。
2: 时间慢慢的走远。
0: 安眠曲是吗？是吗？是吗？
1: 不对不对。

0: 我在这里等你。
1: 答对了，哇塞，猜了两首之后终于第三首猜对了，但没有，
0: 好痛，
1: 可能看起来肚子是真的痛哦。但是庸俗救星可能他因为是这个，
0: 像我对不起他，我不敢说是他的粉丝，
1: 这个是没关系，反正票也买了去还是要去。来，我们接下来下一首，
0: 切副歌我一定知道，不行，我要听前奏。来来来
1: 来，
0: 挑战，
1: 来来来挑战。
0: 梦醒时分，
1: 哎呦，没有错，就是我们梦醒时分，我们给他掌声鼓励鼓励。
0: 你说
1: 你爱了，
0: 梦醒时分真的改
1: 得
0: 超好。
1: 那我们来继续来听一下梦醒时分是改得怎么样。
0: 你切副歌，切副歌，切后面一点。你说
1: 他有副歌的按键吗？好，我要去听专场了，我不管了，
0: 是不是很好听？
1: 哎、欸，好好听哦，
0: 就是他整个跟500就是原曲

0: 是五百嘛，
1: 他
0: 把它改成就是完全是一个他自己的风格的梦醒时分，
1: 很赞耶，
0: 然后又觉得听起来很顺耳，完全中。不是等吗？好哦，
1: 不是，是不必哦，不必等，是不是？
0: 是吧？还是不必问？还是我才是假粉？六百，
1: 我乱讲，我乱唱了，我乱唱了。他有歌词可以看吗？
0: 到底谁对谁错呢？你滑到下面，你用 Spotify 播的吗？还是用 YouTube？
1: Spotify。哎、欸，好好听哦，
0: 是不是？但是我一开始会听它，是因为窗帘。
1: 那我们等一下来播一首窗帘。
0: 你现在先播给观众听。
1: 是什么？
0: 没有窗帘。
1: 你一开始
0: 他的歌词，我觉得写的超好。
1: 168万窗帘，来，我们接下来欢迎窗帘。一样副歌吗？

0: 这是副歌吗？
1: 是不是很舒服？
0: 慢慢的感觉。
1: 比如说骑车就会听这首歌。
0: 要睡着啦，要睡着啦。
1: 你要看他的歌词，他说：“当我在无尽的黑夜哭泣，
0: 对，
1: 擦干了眼泪。”

0: 是。
1: 好，可以可以可以，到这边。哦，刚刚观众看不到我的表情，不然就是哦，
2: 非常的
1: 享受在这一首歌，
2: 沉醉，沉有微醺的感觉。但我觉得可能是我比较喜欢伍佰，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喜欢《梦醒时分》，因为他跟伍佰有直接的关系，但他改的真的很好听。哦、那
1: 真的，
2: 我们再来下一首，那我们看他能不能秒猜中，做我们的最后一首。来，一二三。
3: 如果可以再回到过去，
2: 哪一首？哪一首？
1: 第一首《Marry Me》
2: 啊。Bingo！
1: 他最红的那一首
2: 啊，可恶，
1: 这是他最红的，
2: 播了太红了。
1: 其实我这个就是第一首认识他的歌，所以我刚才才会讲第一首。但是我觉得现在人认识《庸俗救星》应该也会是因为这一首，或者是他有一首是跟 HUE Hugh 然后合作，叫做《黑体》。
2: 黑体。
1: 对，
2: 他的副歌是哪一首 ？Marry Me，
1: 现在
2: 这里这里

0: 庸俗救星时刻吗？
1: 啊，
0: 怎么突然变？
1: 哎 ，Michael Jackson， 太好听了，就想嗷一下。让我偶尔会忘记，
0: 听他那个鼓，那个鼓，哦，那个歌声，那个声线，再加上哦，所有的节奏、歌词。末日欸，然后只想跟你一起，
1: 有 feel， 很有 feel，
0: 活下去才有意义，
1: 中
0: 了，超浪漫，
1: 中了，
0: 超级适合你，就是在跟恋人在一起。

0: 然后这边的时候就可能现场大家就会一起拉啦啦，
1: 哦，纯拉纯拉，
0: 对，觉得这个旋律就很适合手牵手
1: 在公园散步，
0: 然后你就拉着他的手拉啦啦，
1: 啊，好幸福哦，
0: 啦啦啦，有那个画面了吗？
1: 有 feel， 很有 feel。

0: 超级好听，推荐大家都给我去听。
1: 那个，我们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最后就是谢谢我们小绿带给我们最后的《Marry Me》这首歌
0: 哦，
1: 曲。
0: 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1: 那我们最后的最后，我们要用哪一首庸俗救星的歌送别各位？
0: 用500的梦醒时
1: 我
0: 分
1: 看一
0: 好
1: 下
0: 了，
1: 有没有梦醒
0: 给
1: 时
0: 大
1: 分。
0: 家听一下原版的。
1: 好，我看一下有没有梦醒时分。没有的话，就用我
0: 就用
1: 们
0: 你说，你
1: 爱了
0: 说，
1: 不该爱的人做结尾。
0: 自己
1: 好，我
0: 唱，
1: 们谢谢小绿。
0: 哈哈哈。
1: 那我们这边节目，我是新来的，我们世新广播电台，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如果可以再回到过去。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刚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4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4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每一场比赛的终点都有一座领奖台，站在最高处的人披着国旗，接过奖杯，在掌声与镁光灯中成为全场注目的焦点。而他的身旁同样站着一个人，有时是两个人，脖子上挂着银牌，隔壁的挂着铜牌，脸上带着笑容，眼神里却藏着一点点说不出的情绪，只差一步，这一步或许是一秒钟，一分之差的距离，也可能只是一球，一个决定，甚至一个机会，却足以改变人们对他的称呼。有人会说，啊，真可惜啊。有人会说，啊，如果再努力一点，结果是不是就不一样了？也有人在比赛结束后只记得冠军的名字，而亚军渐渐被时间淹没。可是，真的只有站在最高的位置，才值得被记住吗？仔细想想，一位亚军，同样历经无数次训练，同样跨越一场又一场的挑战，也同样击败了许多对手，才能站上那座领奖台。如果没有一路的坚持，又怎么会离冠军只剩下一步呢？人生也是如此，有人与理想的大学擦肩而过，有人在面试时说到一句很优秀，只是他选择了另外一位，有人努力了很久，最后却停在了梦想的门口。那些差一点，总让人忍不住怀疑是不是自己还做得不够好。然而人生从来不是一场只有冠军才有价值的比赛，有些人因为一次的失败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方向，有些人因为没有得到最想要的结果，反而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风景。回头看才发现，当初以为的遗憾其实只是另一段故事的起点。如果把人生比喻成一场漫长的赛跑，那么领奖台只是其中一个瞬间罢了。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一次有没有站上最高的位置，而是在每一次跌倒、每一次落后、每一次与成功擦肩而过之后，是否还愿意持续向前。因为有些人赢得了比赛会失去了热爱，也有些人没有拿到冠军却收获了更完整的自己，也更有努力的方向。今天这一集让声音替我说，想把掌声送给另一群人，送给那些曾经离梦想只差一步的人，送给那些努力过、遗憾过却没有因此停下脚步的人。因为有时候真正值得被记住的不只是冠军、第一名，还有那个即使与终点擦肩而过

依然选择再次出发的人。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今天想和你一起聊聊一个特别的主题：亚军。差一步，并不是遗憾，也是一段精彩的人生。

0: 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如果提到亚军，你会想到什么东西？是一面银牌吗？还是一座第二高的领奖台？还是那一句常常听见的，哎呀，就差一点，就差一点。在每一场比赛结束之后，所有人的目光总会不自觉地望向领奖台的最高处。冠军高举奖杯，彩带落下，掌声此起彼落，媒体争相报道，人们记住了他的名字，也记住了他那一刻的荣耀。至于站在边上的人，往往只留下亚军以及季军这两个字，好像除了冠军之外，其他名次都只是他的陪衬。可是如果把时间倒回比赛开始之前，每一位站上决赛舞台的选手都走过一段漫长的路。清晨还没天亮，我们就开始训练，一次又一次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受伤、跌倒、怀疑自己，再重新站起来。没有任何一个亚军是轻轻松松站上那个位置的，他们也曾一路过关斩将，也曾战胜许多的对手，才有资格站在世界最顶尖的舞台上面。只是最后终点线前多了一个比自己更快的人，于是人们会开始说，哎，真可惜。但是你们忘了，亚军是指输冠军以外赢了所有人的人。可是一位亚军真的只剩下可惜吗？还记得2022年的世界杯吗？我们上一集刚好聊到世界杯啊，法国跟阿根廷成战了120分钟，打成了3-3的平手，最后残酷的进入了12码的点球大战。中场哨声响起，阿根廷成为世界的冠军，全世界都在欢呼，而法国成了亚军。可是如果没有法国一次次追平比分，那场决赛还能被称为世界杯史上最精彩的决赛之一吗？如果没有那些拼尽全力的人，又怎么衬托出冠军的光芒，冠军的含金量？有时候亚军不只是输了对手，而是输给了一个瞬间，一秒钟，一颗球，一次判决，甚至是差一点点的运气。然而那一步之遥却掩盖不了一路走来的努力。或许真正被记住的不只是最后谁站上最高的位置，还有那个即使没有成为第一名依然拼尽全力把比赛完成的人。因为每一位亚军的背后都有一段足以让人钦佩的故事，而今天我们想把掌声送给这群人。

有时候会忍不住想，如果把领奖台拿掉，只留下比赛本身，我们还会怎么样定义一个亚军？他真的是输家吗？还是只是他没有站在最高的领奖台？曾经看过一个画面，颁奖典礼结束后，观众开始散场，工作人员收起旗帜，灯光一盏一盏的熄灭，冠军还被媒体包围着，接受一支又一支麦克风的访问，而另一头，那位亚军已经把银牌放进背包里面了，独自走回休息室。那一刻，他的背影无疑是沉重的，觉得留下了无数的遗憾。没有太多他的镜头，也没有人在意他。可是那一刻反而让人印象深刻，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不是不够努力，只是今天刚好有人比他快，比他厉害。有人说银牌是最快的输家，但也有人说银牌其实是世界上第二厉害的人啊。如果真的要站在世界级的舞台，背后不知道流了多少汗，受过多少伤，又放弃了多少和家人与朋友相处的时间，那些努力不会因为最后少了一面金牌就突然消失。亚军最难的地方不是输掉了比赛，而是明明离梦想那么近，伸出手好像就碰到了，但是确实还是差了一点点。那种感觉就像站在终点线前面，看着胜利从眼前经过，很遗憾，但也很真实。可是也正是因为这些差一点，才让每一次成功显得更加的珍贵。如果人生每一次都能如愿，也许就会不知道努力的重量，也不会明白一次次的重新站起来需要多大的勇气。所以亚军真正值得敬佩的，不只是站上领奖台，而是在掌声结束之后依然愿意回到训练场，再跑一次，再练一次，再相信自己一次。因为他知道比赛输了，我们下一次可以再比，记录被打破，我们下次可以再挑战回来。真正不能失去的是继续出发的勇气。或许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曾经当过一次亚军，只是那场比赛不是在运动场，而是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或许在很多人眼里，冠军代表着成功，亚军代表着差了一步就圆满。可是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重新思考，如果一个人已经拼尽全力，即使最后没有站上最高的领奖台，他真的输了吗？我们都太习惯把掌声送给第一名，却忘了那些一路努力到最后的人同样值得的被看见。因为每一次奖杯的背后都站着无数个没有放弃的人，而他们的故事也值得被记住。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每当它响起，我们总会想到冠军，想到胜利，想到欢呼。但今天，我想邀请大家换一个脚步去听它。或许，它不只是唱给最后站在最高处的人，也唱给每一位曾经努力奔跑，即使差了一步，依然没有停下脚步的人。送给大家 ，Queen 的《We Are the Champion》。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快就快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轩。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Hello，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离开运动场之后，才发现原来人生里面的亚军比想象中还要多得更多。它不一定是一面银牌，也可能是一分之差。一个没有被选上的名字，一封没有收到的录取通知，或者一句没有说出口的告白。学生时代，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考卷发下来，看见99分、89分、79分、69分，尤其是59分，第一个反应肯定不是开心的，而是开始找差一分到整数的那一分到底扣在哪里呢？因为总有人可以拿到100分，可以拿到及格，于是这就变成了还差一点，好像只要不是第一，好像只要不是达到那个所谓的成就，就算不上真正的成功。长大之后，你才会知道，这样的事情其实一直都没有改变，而且还会知足了。有人准备了很久的面试，最后得到了一句，真的很优秀，但我们选择了另外一位。有人努力申请理想的大学，最后只差几分，与梦想擦肩而过。有人鼓起勇气，把真心交给另外一个人，最后得到的却不是期待中的答案。那些瞬间都像极了一场没有站在最高领奖台的比赛。努力是真的，期待当然也是真的，失落同时也是真的。可是人生很有趣啊，它不像是运动比赛，不会只因为一次输赢就决定全部的结局。今天没有录取，也许明天会遇到更适合自己。

自己的地方。今天没有完成的梦想，也可能正在用另一个方式慢慢的靠近你。很多事情只有走过之后，你才会慢慢明白，原来当初以为的错过，未必是一件失去，而是人生把你带往了另外一条路上，一条当时看不见，却更适合自己的路径。所以，当生活没有照着期待前进的时候，不妨给自己多一点时间，不用急着把一次失败变成对自己的全否定。因为真正定义一个人的，从来不是那一次有没有站上第一，拿到冠军，而是跌倒之后，还愿不愿意再站起来。也许现在的你，正因为某件事情感到遗憾，也许正在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啊。但请相信，人生不是一张排名表，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一次没有拿到第一，就失去继续发光的资格。有时候，那些看似差一步的经历，反而会在很多年以后变成生命里最重要的一刻。因为真正精彩的人生不是从来没有输过，而是在每一次与梦想擦肩而过之后，依然愿意相信下一段旅程还有新的风景等待自己。

有时候，人生最难受的不是失败，而是那种明明已经很努力了，最后却还是差了一点点。大家都会以为只要再努力一点，就一定会有想要的结果。可是，走一步看一步之后，你会发现啊，很多事情不是努力就能够换来第一名。这让我想起国中的一场朗读比赛，在7年级的时候，第一次获得第二名的成绩。为了在8年级能够突破自我，拿到一次第一名，从那天开始，我每一天都在努力的练习。从那天开始，总共20篇稿子，我不知道练了多少遍，都已经滚瓜烂熟了，只为了那个梦寐以求的成绩。哪一句要快一点，哪一句要慢一点，停顿要放在哪里，情绪要怎么堆叠上去，就连一个字的咬字，我都要反复的纠正，有一点强迫症啊，这属于。有时候放学回家，还会对镜子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甚至走路的时候、洗澡的时候、睡前，脑袋里已经记起来那个不需要默背的稿子了。因为我那个时候相信，只要准备得够完整，我就有机会拿到第一名，而且可以更靠近一点那个成绩啦。结果比赛那一天，站在台上的时候，其实很紧张，台下坐着评审，还有一起参赛的同学。轮到自己的时候，我只能深呼吸，告诉自己，把每一句话说好就是完美的。当朗读结束，鞠躬走下台，其实有一点期待。我觉得这是自己表现算好的一次了，而且我也期待自己的努力可以换来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吧。结果公布成绩那一天，我看到自己的名字还是第二，老实说，第一个感觉还是挺难过的。我还愣了一下，我脑袋里浮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万年老二来了，怎么又第二啊？我明明比上一次还要再努力了呀！”但是呢，我还是在心里默默的想啊，是不是还是差了一点呢？开始回想，是不是有哪一句可以再更自然一点？是不是哪个停顿太短？是不是哪个情绪没有感染到评审？啊，就是很奇怪啊，人明明得到是一个很好的成绩，却还是忍不住。把目光放在自己没有做到的地方，那时候眼里只有拿第一名，却忘了看看身后还有多少人也努力地站上这个舞台。直到多年后，我再回头看那场比赛，记得的早就不是那个第二名啊，甚至第一名是谁，其实我已经忘了，你知道吗？可是站在台上的那个画面，我还是记得。那个时候我表现得很好啊，记得那一天自己鼓起勇气站上了舞台。记得那一天，努力把每一句文字好好的传达出去。也记得第一天第一次，我发现原来站在第二名的位置，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因为第二名又不是代表输，它代表的是在那么多参赛者里面，我自己已经走到了最后。代表那些日复一日的练习，真的留下了痕迹。

已经是一场胜利。直到今天，偶尔还是会想起那面奖状。它不是第一名的奖状，可是它提醒着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人生真正珍贵的不是永远都拿第一名，而是即使没有站上那个最高的位置，依然愿意相信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实力，依然愿意走上下一个舞台，为下一个舞台再努力。或许这就是亚军真正的意义，它不是一句真可惜所能阐述的，而是告诉每一个人，差一步并不是遗憾，也是一段精彩的人生。

有时候会想象一个画面，如果时间可以倒转，回到那些曾经觉得很遗憾的日子，回到考试放榜的那一天，回到比赛公布成绩的那一刻，回到那封没有收到录取通知的信箱。如果现在的自己可以预见当时的自己，会说些什么？或许不会急着安慰，也不会说一句没关系。因为那个时候的失落其实也是真的，努力也是真的，眼泪是真的，不甘心肯定也是真的。有些事情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理解，但那种明明已经拼尽全力，却还是差一步的感觉，就像站在终点线前，看着梦想从眼前经过，伸出手，好像就快碰到了，却还是差了一点。我想讲一个我看的一个赛事，它是电竞比赛。对，那个队伍，他参赛6年以来就是没有夺过一个冠军，他站上过2次决赛，2次都以遗憾拿亚军告终。但是他们的队员当然也很遗憾呢、啊，其中有一个队员被贴上6年无冠的称号，就是他在这个电竞赛场付出了6年，依然没有冠军。但是他还是在赛场上很努力啊，一样队伍的名次都一样是前茅啊，只是他真的缺一个冠军来证明自己。但主要是冠军真的是对他来讲那么重要吗？对他来讲，在比赛上面可以展现出自己的操作，可以让大家看到他有在努力，他有在为了他的热爱前行。其实这也不是冠不冠军所能证明的事情，他已经证明自己。这6年间付出了许多许多，这个新老交替的情况下，他还是在这个赛场上努力助力在这里。这个虽然没拿到冠军很遗憾，但他也属于很多人的标杆。所以我想讲的是，冠军不一定是大家所追崇的，但是有恒心、有毅力、不放弃追逐冠军的同时，其实是受到大家尊重的。所以啊，人生很奇妙。很多答案是不是当下就能知道？以前会觉得每一次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就是一次失败，后来渐渐的明白啊，有些事情不是没有成功，只是成功的方式和想象的不太一样。也许没有考上第一志愿，却在另一所学校遇见改变人生的老师；也许没有得到最想要的工作，却因此走进另一个更适合自己的领域。也许没有成为第一名，却因为那一次的不甘心，让自己愿意继续努力，最后走得比想象中的更远。如果当初所有事情都照着期待发生，今天的自己还会是现在的模样吗？答案也许只有得过亚军的人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每一段遗憾都曾经陪我们长大。有人说，人生是珍贵的，不是一路顺利。而是跌跌撞撞以后，依然没有放弃前行，因为真正的冠军不是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一刻，而是在一次又一次跌倒之后，还愿意重新站起来。或许亚军从来不是一个终点，它更像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梦想其实没有那么远，提醒我们自己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更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一次没有如愿就忘记。一路走来的努力。如果今天的你也正因为某件事情感到遗憾，请不要替自己的人生下结论，因为今。

0: 今天的差一步，很可能是下一段旅程的开始。很多年以后再回头看，那些当时以为跨不过去的挫折，那些以为一辈子都放不下的遗憾，都成为生命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不是为了提醒自己失败过，而是提醒自己曾经那么努力过。所以，请把今天没有完成的梦想好好放在心里，不用急着否定自己，也不用急着羡慕那些成功者。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总有一天你会笑着谢谢那个没有拿到第一名的自己，因为是那一次的差一步，让今天的你走到了这里。而这一路上的风景也同样精彩。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位正在努力生活的人，也送给每一位曾经怀疑过自己却没有放弃的你。这首 Rachel Platten 的《Fight Song》送给你们，愿他陪着你。把心里那份不服输的力量再一次找回来。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三单元。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从小到大好像一直都在被教导要成为最好或是最强的那一个，或者是成为前茅，不要被人家比下去。这样子的话，考试要争取第一名，比赛要争取冠军，不是冠军就是遗憾，工作一定要升迁才是成功人士，不然就会被定义为万年老二。甚至连社群媒体好像都在教导我们要比别人更厉害才叫成功。久而久之，我们开始把成功这两个字想得很单一，好像只有站在最高的位置，人生才会是圆满的。可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部电影，却让我重新思考了这件事情，它叫做《心灵捕手》。如果你没有看过也没有关系，它不是一部充满爆破场面的电影，也不是什么英雄拯救世界的故事，它更像是在说一个人到底该怎么面对自己的人生。电影里面的主角威尔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的数学的天赋高得很惊人，别人花好几天都解不出来的难题，他可能看一眼就知道答案。照理来说，这样的人应该会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过着大家眼中所谓成功的人生。可是他并没有。白天他只是一位麻省理工的清洁工，下班后和朋友去酒吧聊天打架，过着再普通不过的生活。很多人都不理解，明明拥有大家梦寐以求的天赋，为什么他不愿意站在舞台的中央？后来才知道，不是他没有能力，而是他害怕，害怕失败，也害怕成功。因为一旦真的踏出去，就必须面对未知的人生。有时候人最害怕的不是做不到，而是做得到之后，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这让我想到今天这一集的主题，亚军。我们常常以为亚军最难过的是因为没有拿到冠军，可是有没有一种可能，真的困住一个人的不是那面银牌，而是从此之后一直活在如果当初再努力一点就好了的遗憾里面。电影里面有一句我很喜欢的话，不是告诉主角要变成第一名，而是不断提醒他要勇敢面对真正的自己。因为人生最大的对手从来都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啊。威尔最后没有选择一条大家都认为成功的路，他没有为了证明自己而活，也没有一直留在别人的期待里面，他只是决定去追寻自己真的想去的地方。很多人看到这里会觉得可惜，觉得这么有天赋的人怎么没有成为世界级的数学家？可是我反而觉得那一刻的他比任何时候都还要成功，因为成功不一定是得到许多人的掌声，也不是所谓阅历上的顶峰，也可能是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啊。今天回到我们这一集，如果把人生想成一场永远比不完的比赛，那是不是代表只要没有第一名，我们一直都是输家？我想并不是吧。有人20岁就找到梦想，有人30岁才开始探索，有人一毕业就找到喜欢的工作，也有人绕了一大圈才知道自己真正热爱的是什么东西。

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不太同的节奏，而真正值得比较的，也从来不是别人的速度，而是今天的自己有没有比昨天更勇敢一点点。心灵捕手最让我感动的地方，不是他告诉我们要如何成功，而是他提醒了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可以没有站在最高的位置，可以没有成为所有人口中的第一名，甚至也可以有几次差一步的遗憾。但只要你没有放弃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方向，那么你的人生就已经不是一场失败的比赛。或许亚军真正想告诉我们的，不是接受失败，而是接受人生本来就不只有一种成功的样子。有时候没有站上最高的领奖台，反而更有机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如果你看过《心灵捕手》，一定会记得一个画面。整部电影里面没有激烈的追逐，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反转，最令人难忘的反而是一间小小的咨商室。一位心理学家对着威尔不断重复一句话：这不是你的错。一开始威尔只是笑笑，他觉得没有必要啊，甚至有点不耐烦，可是对方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对他说：这不是你的错。直到最后，威尔终于忍不住哭了。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一幕，都以为他是在谈童年的伤，可是再看一次，突然有了一个不同的感觉。我觉得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活得很累，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一直想证明自己值得被喜欢、被夸赞、值得被肯定、值得被看见。从小开始，我们就很容易把成绩、名次甚至输赢当成自己的价值，考得好就觉得自己好厉害，考不好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能力、不够努力、脑袋不比别人好。比赛拿到冠军，好像证明自己有能力了。如果只是亚军，或者是其他没有拿到冠军的名次，就开始想是不是自己不够好，还不够努力。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今天有一位跑者，他花了4年的时间，只是为了站上奥运的起跑线，最后跑出了世界第二，我们会因为他没有金牌，我们就说他是失败者吗？当然不会，因为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一个结果，还有那4年每天清晨的训练，还有无数次跌倒又站起来的过程。可是，轮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却变得很残忍，对自己要求太高了。一次没有考好就开始否定自己的能力，一次没有录取就开始怀疑自己，一次没有成功就觉得我的人生好像要输了，好像我们对自己永远比别人更严格。心灵捕手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威尔最大的问题不是他没有天赋，而是他一直害怕，如果自己没有达到别人的期待，那我还剩下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有。我们努力念书，努力工作，努力让自己变得更优秀，这些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有时候，也许该停下来问问自己，现在追逐的目标是为了迎合别人，还是真正自己想要的？还是只是因为大家都说那个才叫做成功呢？如果有一天，全世界都不知道你的成功与否，都不知道你的名次是什么，不知道你的薪水，不知道你的学历，甚至不知道你得过什么奖，你还会喜欢现在的自己吗？我知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可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值得想一想，因为人生不是一场永远都要赢的比赛，不是只有 win 才是第一。有时候，我们真正需要战胜的，不是站在对面的对手，而是心里那个永远觉得还不够好的自己。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真正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替你打分数，而是当你照着镜子时，能不能坦然地对自己说一句：你已经很努力了。而这一句话，有时候比任何一座冠军奖杯都还显得珍贵。

0: 发生的当下，我们都会觉得是遗憾。可是很多年后回来看，那些当时最放不下的事情，反而变成了最珍贵的回忆。也许是一次没有考上的学校，一次没有成功的告白，一场输掉的比赛，一份没有得到的工作，又或者是一个最后没有走到终点的人。当下我们会觉得，如果结局可以改变就好了。如果自己再努力一点就好了，如果命运再眷顾我一点就好了。可是人生没有如果，他唯一会做的就是推着我们继续往前走。以前总觉得人生像一场赛跑，每一个人都在追着终点，都害怕落后，都害怕输。可是后来觉得人生比较像一趟旅行，有人提前到站，有人中途迷路。有人绕了一大圈，有人甚至走错了方向，但只要最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那些多走的路都不算白费。心灵捕手的最后，威尔没有留下来，他没有选择一条所有人都认为最光鲜亮丽的道路，他只是开着车朝着自己想去的地方出发。电影没有告诉我们他后来是不是所谓的功成名就。也没有告诉我们他是不是成为最厉害的人，可是他留给我们一个最温柔的答案：人生不一定要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能够勇敢选择自己想走的路，本身就是一种成功。今天这一集叫做亚军，可是说到现在，反而我觉得亚军不是一个名次，它更像是人生里每一次没有如愿的时刻。那些差一点的梦想，那些没能圆梦的故事，那些曾经让你红了眼眶的遗憾，他们都没有消失，只是慢慢变成了现在的你。如果没有那些失败，如果没有那些差一点点，今天的我们也不会站在这里。所以，也许有一天，当你再想起那些没有完成的梦，你不会再责怪自己，而是会笑着说一句：“谢谢你当时。”没有放弃自己，因为真正值得骄傲的不是人生从来没有输过，而是输过以后依然愿意相信明天会更好，依然愿意重新开始，依然愿意再一次出发。如果此刻的你也正在经历人生的某一场亚军，希望今天的节目能陪你走过一小段路，也希望有一天你回头看时能发现。原来那些没有站上最高处的日子，一样有阳光，一样有风景，也一样值得被记住。愿未来的某一天，当你回头看时，能够笑着对自己说：“我认真活过，我努力爱过，我没有辜负这段人生。”好啦，单元三就到这里啦。下一首歌送给每一位曾经差一步却从来没有停止前进的人，送给大家一首五月天的《倔强》。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进入第四单元。
1: 我们是 IC 爆冰球乐团。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今天我想把这句话送给每一位曾经当过亚军的人。这里说的亚军不一定是真的站上过领奖台，也许是考试差一分，也许是面试差一个名额，也许是被取一，也许是努力很久，最后还是没有被选上。甚至你没有输过任何人，只是输给了时间，输给了运气，输给了那一点点没有站在自己这边的命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把第一看得太重要了，重要到好像只有第一名值得被记住，只有第一名才是成功者，只有站在最高的位子才配得到掌声。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世界真的只记得第一名，那为什么我们还会记得那些没有夺冠的球队？为什么我们还会记得那些拼到最后一秒的选手？为什么还会因为一场输掉的比赛而感动很久很久？后来我觉得，真正让人记住的，从来不是名次，而是那份明知道结果未知，还是愿意全力以赴的勇气。亚军不是输家，亚军是距离梦想最近的人，是跌倒以后还愿意再站起来的人，是知道前面还有一座高墙，还没有停下脚步的人。如果没有亚军，我们永远不知道冠军有多么的求之不易。如果没有那些差一点的人，我们也不会知道，原来努力本身就值得被尊敬。所以，如果今天的你也正站在人生某一个差一步的地方，请不要急着替自己画下句点，因为人生不是一场只有一次机会的决赛。今天没有完成的故事，明天还能继续续写。今天没有举起的奖杯，也不代表你的人生就失去了光芒。或许很多年后，你会忘记自己得过第几名，却会一直记得那个没有放弃的夜晚，那个咬着牙坚持下去的自己，那个明明很想哭，却还是选择再努力一次的人。如果今天这期节目能留下一句话，我希望不是亚军也很好的安慰，而是不要让一次没有得到第一就否定了整段努力，因为一个人的价值从来不是由名次决定，而是由他跌倒了很多次，却依然愿意站起来的决定。所以，下次当你又站在人生的终点前，如果结果不是第一，希望你不要低着头离开，请记得回头看看，你已经走过了很远很远的路，而这一路上留下的每一步都值得一个掌声。我是棕熊，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愿每一位曾经当过亚军的人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骄傲地对自己说：“我没有输，我只是没有拿到第一。”但当然，还是要由衷地祝福亚军的人，如果在有机会允许下，可以拿到属于自己的冠军。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熊仔。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七二九与 FM 八八点一，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Hello，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又到了我们的这个第六集的部分啊。在这个第六集的当中呢，我们一样要分享一些这个听众朋友们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些歌曲啊。那也有一些就是近期听众朋友们敲碗的歌曲，那也都即将在这一集当中跟大家分享。那一样啊，我们的节目内容一样是环绕在这些听众朋友们他们所伴随的这些节目故事，还有一些可能他们想要分享给其他听众朋友们的一些见解跟想法还有建议啊。当然啊，其实啊，像是我前阵子啊，当然在听那个一些新歌的时候，然后还有看一些这个 MV 的 Reels 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在讲说台湾的歌曲，华语流行音乐很多大多好听的歌曲都是围绕着这种就是分手歌曲或是爱情歌曲哦，通常都是这类的歌曲比较有名，比较好听。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好像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定律，好像也不是因为说他们就是爱情或者是分手，所以才特别受台湾人所喜爱，而是这些歌曲往往却能够透露出最好的情感，然后流露出最多的情感，然后不管是旋律啊、节奏啊，或者是歌词当中，都能够让台湾人所喜爱哦，或者是说，甚至让外国人都觉得哦，这首歌曲是非常有感情、非常有内涵的歌曲，大多真的都是围绕在爱情啊或者分手等等的。其实这件事情，哎，真的是蛮奇妙的。好，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了，那你会发现哦，其实呢，有一些歌曲呢，就像我们上一集有一直强调的，就是这些歌曲它是比较有 vibe 的，就是它是存在一个氛围的。很多人其实都喜欢过着有质感、有氛围感的生活，但是有氛围感、有质感，那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特质？那其实上一集我们有就是聊过这块的课题，就是特质这块，它是如果说它显现在歌曲上面的话，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样貌等等的。好了，那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绝对就是非常有氛围感的，而且现在正值夏天，非常非常的热哦，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到，尤其是台北人，不管是哪里，中南部、北部，其实都一直都是非常的热哦。那么呢，不管是热天啊，或者是夏天等等的，在这样子大太阳的这种日子呢，最适合听这首歌曲。我每次这种天气，我都一定会在车上播放这首歌曲，然后边游车河哦，就是特别有感觉，也好像回到 MV 的那个蔡依林一样。这首《日不落》来自蔡依林，非常经典的歌曲。

刚听完这首歌曲，相信哦，听众朋友们绝对是精神百倍哦，或许有的人还跟着跳起来了。这首歌曲呢，刚播放的是来自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绝对哦，大家就是非常熟悉的歌曲哦。这首歌曲不仅仅是萧亚轩非常经典的名曲以外哦，也是非常非常有名，放到时至今日，很多年轻人都还很喜欢的歌曲哦。那萧亚轩的这首《爱的主打歌》，以及刚刚的这首蔡依林的《日不落》，其实这两首歌曲你可以发现，它都是节奏比较偏快一点的，但是它其实都是在诉说这种爱情的激动，爱情的这种心花怒放的这种感觉。这两首歌曲呢，或许你听到日不落可能不会就是一直跳一直跳，可能就稍微舞动起来，但是这个爱的主打歌绝对听到是我绝对会想一起跳起来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吗？而且每次放都是听不腻这两首歌曲，或许也就是他们节奏快的魅力吧。爱的主打歌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它的前奏、间奏、尾奏根本是超级完美，他把这三颗 beat 做起来变成一首歌曲，那绝对也是非常好听的。而且我记得近期好像真的有人做出这件事情，那所以爱的主打歌，我相信他的灵魂绝对就是他的那个呐喊哦，萧亚轩的这个呐喊哦，绝对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好了，那听完这两首歌曲呢，节奏是比较偏快的，绝对大家精神都是有来的。那接下来要迎接这种入夜的感觉哦，就放一点稍微比较平稳的歌曲，非常经典的浪漫老歌哦，是来自吴宗宪的这首歌曲，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献给听众朋友们。

不仅是特别的浪漫，尤其你去看他的歌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也就是说他这首歌曲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就是不跟你这个手法叫开门见山，马上一开始就让你知道说这首歌曲就是单单纯纯的在讲述在这样子的夜晚你才会这样子的想起我。而其实你去听歌名，你当下不一定会知道这首歌曲到底在讲什么，但是你听完整首歌曲，你就会知道哦，原来这样子的夜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夜晚等等的，这个就留给听众朋友们自己去想象咯。

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刚播放的这首歌曲《另一个天堂》，来自王力宏 feat 张靓颖的歌曲。这首歌曲放到时至今日一样经典哦。这首歌曲呢，不仅是许多这个男女对唱经典歌曲之一哦，这个呢在当年其实也是蛮轰动的一首歌曲，而且我觉得蛮惊讶的，前几次看到这个 KTV 的排行榜里面竟然还是有这首歌曲。我真的是超级喜欢听这首歌曲，在小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首歌曲是谁唱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也认不太出来张靓颖的歌声，然后就觉得这首歌曲超级好听。长大的某一天呢，在听那个 YouTube 音乐的那个演算法的时候，就听到这首歌曲，然后我就觉得哦，好耳熟，原来是它是这首歌曲，原来它叫另一个天堂。没错，是不是都一直觉得你喜欢的那个人哦，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常常都给你另一个天堂的感觉。天哪，又是一个非常危险非常恋爱脑的发言啊。不过呢，真的是这些歌曲正所以就是这么的恋爱脑，才会受我们年轻人的所喜爱啊，这首歌曲。

0: 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Hello， 刚听到的来自方大同的这首歌曲《爱爱爱》，非常非常的好听哦。这个方大同他这之所以特别哦，他之所以是我们特别的人，就是因为呢，他这个独特的曲风以及他独特的创作的天分，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他的歌曲也是会让人有一种独特的心情哦。所以其实我发现这些歌曲，不管是我们一开始播的这种节奏快的歌曲，或者是这种浪漫的歌曲等等的，其实每一种歌曲都带。各自带有不同的氛围感，而在这样子不同的氛围感所产生的情况下呢，你就会不自觉去想象说，诶，今天我们如果去一个公路旅行的话，我们的这些歌曲其实也会取决于我们当下的这个心情哦。或许放一些比较慢一点的歌曲，或者你听一听可能就睡着了，放一些比较快感的歌曲，或许你会听一听就会越来越期待，越来越兴奋接下来的公路旅行的行程哦。像是我前阵子跟这个朋友们一起去这个走那个有一点类似南横公路这种感觉，然后去从北啊到南啊再回到北的这种感觉，一路上其实哦这种三天两夜的，然后又出去外面住，然后去看看世界，看看不一样的台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些歌曲还有当下你选歌曲的感觉也会有一种取决于当下氛围感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有些歌曲不一定是当下不适合，可能它只是一个适合更不一样的一个时机点，更不一样的一个地点，更不一样的一个心情的感觉哦。

其实一首歌曲它要让你觉得说非常非常痛哦，能够真正让人这种痛彻心扉的感觉，我觉得林俊杰这首歌曲我还想他绝对会是前几名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它完完全全你光是跟着唱，你如果会唱的话，你跟着唱你就会觉得说真是很心痛的这种感觉，就算你此时此刻可能没有经历过或者是没有正在经历心痛的感觉，你也能够感受到林俊杰在这首歌曲当中放下了多少的感情啊。而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痛哦。其实我觉得最喜欢这首歌曲当中的一句歌词是现实当中幸福永远缺货。其实你有时候你去想一下，小的时候我们往往看那些偶像剧啊，往往在看可能自己的爸爸妈妈可能很幸福的在一起等等的，或者是看身边的朋友啊很幸福，你就会觉得说没有谈过恋爱的自己好想要拥有那份幸福。可是当你真的去谈过之后，你就会觉得天哪，爱情跟我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他还要面临很多的抉择，还要面临很多的课题，而且这都是双方彼此需要去做配合的一个程度哦。那其实在爱情当中呢，你就会觉得唉，当经历过这些东西之后，你就会觉得幸福永远都是缺货的。因为有的时候啊，幸福呢，你当你用完它之后，你想要买它的时候，你想要再拥有它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找得到。它不是什么家乐福啊，哦，不好意思，是万家福，不是那种万家福啊、大润发这种随便可以买得到的一些什么产品啊、食物等等的。它是一个非常不具体且抽象，然后难以得到的一个东西哦。那其实真正呢，有能够永远拥有这样东西的人哦，却又少之又少。所以林俊杰这首歌曲完完全全是唱出很多人的心声哦。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Hello， 又回到了《乐潮风向》的部分哦。近期比较火红的歌曲，比较刚爆红的歌曲有哪些呢？这个大家如果在华萃的话，就知道派尔俊近期哦，因为某件事情哦，还蛮红的哦。而他的这张专辑呢，也是另类的有行销到了啦，也写给他的女友啊，或者是前女友等等的，不管写给谁，他的这些歌曲一如往常的都是非常的好听哦。而且他的旋律呢，也是一直都有带有他的个人独特的风格哦。那么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他这张专辑当中我最爱的一首歌曲哦，也是我真的觉得他这张专辑的概念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蛮喜欢派尔俊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首歌曲《去年下的那场雪》，来自派尔俊的歌曲，献给听众朋友们。

真的太喜欢冰球乐团带给我的这种 vibe 了。这首歌曲来自冰球乐团的有点喜欢。首先我在前面听到的那首来自派尔俊的去年下的那场雪，他有强调这首歌曲是他的比较独特的这种 City Pop 的风格哦。City Pop 这样子的风格，如果说有些听众朋友们如果还不熟悉的话，欢迎去听我上年度有放的这个有其中一集就是在讲 City Pop， 它是源自于80年代的这个日本非常流行音乐类型的。那这种 City Pop 的这种感觉呢，往往都是能带来非常重的这种氛围感哦。那其实冰球乐团的刚这首歌曲，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带有这种 City Pop 的感觉。冰球乐团其实不只是这首歌曲，很多我喜欢他的歌曲都是非常带有这种氛围感的。这种氛围感往往是最浪漫的，然后又会让人觉得心情很愉悦，然后很开心的这种感觉。它不一定是让人想跳舞的，但是绝对是会让人觉得说，天哪，此时此刻我只想着我喜欢的那种人，喜欢的那样子的一个人，懂吗？它是一个想象力的，它是一个或许真的存在的，或许抽象，或许具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不管是冰球乐团的这首有点喜欢，还是去年下的那场雪，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感，我往往都是非常非常推荐听众朋友们去听的这种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且浪漫。而且听说哦，这个大稻埕的烟火快要结束了哦。如果说你们礼拜六有空的话，记得找自己喜欢的伴侣去人挤人一下哦。这个每年的这种大稻埕的烟火以及淡水渔人码头的烟火，我真是觉得情侣一定要去一次哦，才能够有那种浪漫的那种浪漫的过瘾的这种感觉哦。一定要找你的朋友们或者是找你的情侣一起去看哦。

歌曲非常非常的，这个 vibe 非常的精神百倍，老样子，非常的节奏快哦。这首歌曲来自谢和弦以及王诗安的歌曲《爱不需要装乖》。这首歌曲真的也是算是我从小听到大的歌曲，每次听都每次都会唱。谢和弦的那段主歌真的也是非常做得非常好，然后王诗安呢，他在情绪表达上面也是做得非常非常好。他们这首男女对唱的方式呢，其实算是比较少见的，你比较少见能够见到这种非常 rock、非常摇滚的这种男女对唱的感觉哦。今天播放的男女对唱呢，都是比较不一样风格的这种感觉，而《爱不需要装乖》完全这个歌名呢，也是做得非常的好，也是非常算是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座右铭哦。在爱情里面哦，不需要装乖啊，往往最适合的那个人都是让你不需要去装乖，不需要去装好人，也不需要去装伪装任何身份等等的，最自在、最美好的那个你才会是最适合的这段关系哦。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Hello，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这首歌曲920，非常非常的经典的歌曲哦，来自阿令以及小雨的这个 Cabaret 这个合作，非常非常的好听，也是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基本上我到 KTV 哦，只要有女生在，我一定都会找她唱这首歌曲哦。而且这首歌曲真的也是我每次找人一起唱，他们都真的都会唱。这首歌曲呢，这放在今天的单元哦，属实是比较特别一点哦。以往的单元呢，在第四单元当中都会讲述一些比较伤感的故事，那么呢，这一次比较特别一点，分享一点这种爱情的激烈的这种感觉哦。在爱情当中呢，就像是920一样哦，这首歌曲呢，其实在小的时候我真的也是完全听不懂，而且也不懂920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如今其实我发现还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于920的这个解读其实也是还不太一样哦。前阵子有听一些别人在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所以这首歌曲放到今

天的单元，也能够来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结尾，然后来让听众朋友们去做不一样的想象，就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对这首歌曲的想法是如何？还有你觉得为什么我会把这首歌曲放到今天的单元，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好的，那今天呢，一样哦，用1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来聊音乐。今天大多呢都是比较分享一些爱情里面的好的一面呐，不一定是伤感的，当然分手歌当然也是有啦，但是呢，在爱情当中呢。或许华语流行音乐它一直以来的潮流，真的就是围绕着爱情转了。很多的这种情歌，只要做得好，基本上都会蛮红的。而且这些歌曲呢，也正所谓红，其实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是他们会能够让我们完完全全的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感，就会觉得哦，真的是很棒这首歌曲。好的，那么呢，接下来呢要播放的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我们的本日主打星呢来自 Trash Band 的这首歌曲，终究还是因为爱。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的红哦，也是年轻人世代非常喜爱的一首歌曲。Shout out to 主唱阿叶，他的歌声真的是太棒了，也是成为这首歌曲经典名曲的其中一大原因之一。好的，那么下周同一时间啊，别忘了在这里与我相遇，好不好？一起进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大家好，我是佳佳。今天要带大家回到90年代，重温一位创作型歌手，他就是郑智化。年轻时代的郑智化一头长发，给人一种叛逆的形象。他喜欢用音乐表达自己心中隐匿的故事，同时也击中许多人的内心世界。而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老妖的故事》是在1988年12月发行的，也就是

很多人会以为这是郑智化自己的故事，其实这首歌是他以一种独特的人文关怀、清醒的批判视角，对矿工生活的深刻描述，讲述了一个在矿山长大的孩子的经历。父亲在一次矿难中去世之后，他在城市里挣扎着生存。

我们都知道，有些声音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过往岁月中的老灵魂歌手郑智化，为我们的生命增加了更多的色彩。美好年代就是现在。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志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卢广仲。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2: 我是 JJ 林俊杰，
3: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就能够解决。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4: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5: 各位好，我是城南五指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的台湾俗谚每日一句是67则：骨头谈无看帝都西邦，鬼人讲无看寡。一日一句，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介绍的是第67句：骨头谈无看帝都西邦，鬼人讲无看寡。真是的，顶边介绍第66句的时阵，要结束的时阵，煞甲恁报讲暖暖99000。其实国王给1000去了，本来应该98000才对，真是的。骨头潭是在暖暖的威德庙头前，那个所在有是暖暖溪，暖暖溪有一个潭，还有骨头潭。咱一般水若流到那个所在，会断的所在，大部分会就是潭。潭下底有骨袋啊大，所以有个骨头潭骨头潭无看帝都西方，帝都西方就是指那个马戏团呐，马戏团那个安全网，那台语就把它变成说，骨头潭顶头无看帝都西方，那就等于马戏团里面没有安全网，那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任何东西掉下去都不行。

那无遮无拦嘛，一下子就掉到潭里面去嘛。那潭里面又有漩涡，那你就一命呜呼了，啊、哦。那后一句后半句呢？鬼人讲无看寡，那这个词啊，在台湾太多了啊。那你讲到这个淡水河，个淡水河无看寡，你讲到这个台安溪无看寡。的意思就是你要跳河你跳吧，啊，你有去你就无回了，啊，所以鬼人讲无看寡，好、哦，你讲落水溪，落水溪嘛听我讲，落水溪无看寡，你讲后背溪，后背溪无看寡，那只要把那个名词、啊、地点的名词一换就 OK 了，啊，这句俗谚几乎台湾头到台湾尾都有，啊，今天介绍的古道潭无看帝都西方。鬼人讲，无看寡，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

0: 台湾俗语真趣味，
1: 不过还是靠家己。
0: 轻轻松松，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2084八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4: 欸、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欸，
3: 是
4: 听说寿司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3: 这里是2084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4: 必报！
3: 欢迎来到2084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2084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民间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奥林帕斯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挖不出来的真相。那么我们马上开始今天这一集。各位听众，今天这一则新闻啊，可以说是奥林帕斯山上年度最轰动的社会案件——神界最大绑架案。受害者是我们春天女神波瑟芬尼，嫌疑人呢，则是整个冥界最高统治者黑帝斯。直到今天呢、啊，这一起案件到底算是绑架、政治联姻，还是神界最高层默许的一场婚姻安排呢？几千年来都还在争论着，但是呢，可以确定的是，这一起事件呢、啊，它不只改变了一位女神的人生，更是直接改变了整个人类世界，连春夏秋冬都是因为这起事件才诞生的。好了，听众朋友们，把你们的爆米花准备好，因为今天我们将一起回到案发第一现场。故事呢，要从两位主角开始说起，先来看看嫌疑人黑帝斯。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黑帝斯的时候啊，都会以为他就是希腊神话里面大魔王。毕竟住在冥界，天天要跟死人相处，

而且名字听起来也就是带一点恐怖 BGM 的感觉嘛。但是啊，我需要先替黑蒂斯平反一下下。原本呢，在希腊神话里面啊，他其实不是什么邪恶之神，更不是什么恶魔，他就只是刚好负责就是管理冥界而已。就像海有海神波塞顿嘛，天空的话就有宙斯，大海不能没有管理者，那冥界自然也需要有一个主管。而且呢，黑蒂斯啊，他就是那位全年无休、没有年终、每天都要处理亡魂报道那个冥界 CEO。说真的，他平常低调到几乎没有什么新闻。你想想看，宙斯他每天不是变成天鹅，就是变成公牛，不然就是变成鲸鱼，到处在谈恋爱。阿波罗呢，不是在追人，就是在失恋。阿瑞斯更不用讲了嘛，不是打架就是打架。赫尔墨斯呢，每天都像在跑外送一样到处送信。只有我们黑蒂斯啊，真正的就是上班审判亡灵，下班回宫殿，生活呢是非常的规律，就像是公司里面那一位从来不会参与任何聚餐的资深主管。结果啊，谁也都没有想到，这一位几百年都没有上过新闻的人一出手， OK， 直接就是我们神界的头条。再来，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位主角波瑟芬尼。她呢，是我们农业女神迪密特最疼爱的女儿，也是宙斯的女儿。没有错，这家族关系啊，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一点复杂了呢？没关系，我们希腊这些天神们，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嘛。家谱啊，永远都比蜘蛛网还要乱。波瑟芬尼呢，从小就在母亲的保护下长大，她象征着春天、新生命与花朵盛开。传说啊，她走到哪边，花朵就会跟着绽放到哪里，大地也会充满着生机。如果说黑蒂斯它代表的是死亡的话，那么我们的波瑟芬尼就是生命的本身。如果黑蒂斯像永远没有太阳的夜晚，那么我们波瑟芬尼呢，就是每天清晨照进世界的第一道阳光。这两个人，一个住在地上，一个住在地下，一个掌管死亡，一个象征生命，怎么看都不像是会有交集的吧。然而命运呢，偏偏就是喜欢开这种玩笑。有一天啊，黑蒂斯他就来到了奥林帕斯参加众神的聚会。就在那一次，他看见了我们的波瑟芬尼。至于他到底是一见钟情，还是早就注意到我们波瑟芬尼很久了呢？其实我在搜集八卦内容的时候，我听到了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一些人告诉我啊，是爱神他那个金箭射中了黑蒂斯，让他瞬间爱上了波瑟芬尼。有一些人跟我说，完全没有爱神这种东西，好不好？是黑蒂斯他自己决定要娶她的。不过啊，不管是哪一种版本，有一件事情几乎都是一模一样，那就是黑蒂斯呢，他没有像正常人一样去追求她。没有说什么，我要先跟你培养个感情啊，更没有说，我们要来个 dating， 我们要约会一下，送个花，聊天，大概知道一下对方的可能关系啊，或是在意的点，完全没有。你知道他选择了什么吗？他选择了一个在今天绝对会登上所有新闻媒体社会版的方式。案发当天呢，我们的波瑟芬尼跟平常一模一样，他跟一群仙女啊，就来到了草原采花。那一天天空很蓝，微风吹过草地，阳光呢洒在整片原野上，到处都是盛开的花朵。说真的，如果放到今天，大概就是大家会一起拍照，一起拍 vlog， 拍现实动态，然后配上一首非常疗愈的背景音乐，在打卡上面写着说今天好幸福。波瑟芬尼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人生最后一个无忧无虑的下午就要即将结束了。波瑟芬尼呢，他一路在花海上奔跑，看见一朵又一朵盛开的鲜花，每一朵呢都比上一朵更漂亮。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了一朵从来没有见过的花朵。那朵花它美得非常的异常，鲜艳的像是整片草原所有的色彩都集中在他身上。有一些人跟我说，那是一朵由大地女神盖亚刻意变出来的水仙花，目的就是为了要吸引我们波瑟芬尼靠近。但是也有一些人跟我说，那只是命运安排的一朵花而已。 OK， 不管是哪一种结果，反正都一模一样嘛，波瑟芬尼她就是

被吸引到了。我们的春天女神呢，她慢慢走向那一朵花，蹲下身，伸出手，脸上还带着笑容，心里想着，哇，这朵花也太漂亮了吧，要带回去给妈妈看才行，她一定会非常的喜欢。然而就在她的指尖碰到花瓣那一瞬间，整个大地突然剧烈震动，轰的一声，地面竟然硬生生裂出一道巨大的裂缝，不是什么小裂缝哦，而是像电影灾难片一样，整个土地直接被分开成两半，尘土飞扬，岩石崩裂，震耳欲聋的声音呢，响作整个草原。旁边的仙女啊，甚至都还来不及反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道漆黑的身影从地底下窜了出来。那是什么 ？OK， 那是一辆黑色战车，四匹漆黑如夜的神驹拉着战车高速奔驰，车轮卷起满天尘土。而站在那个战车上的呢，正是我们的黑帝斯。他没有任何多余的话，也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跳下了战车，一把把那个还没有回神的波瑟芬尼给抱了起来。波瑟芬尼啊，他惊恐的挣扎着，大声呼喊母亲的名字。仙女们呢，则吓得四散奔逃，整个草原啊，瞬间陷入慌乱。听众朋友们，你们没有听错。堂堂冥界之王啊，没有送什么戒指，没有求婚，没有告白，直接上演一场人直接带走的戏码。放到今天，大概五分钟内全网热搜第一就是女子郊外失踪，监视器拍下神秘黑车辆，警方锁定一名男子。但是各位，这可是神界，神界怎么可能会有监视器，也怎么可能会有警察呢？更没有什么刑事局。黑帝斯啊，他就抱着波瑟芬尼跳回了战车，然后那四匹神驹再次冲进了裂缝，大地呢随即缓缓的关上了，草原恢复平静，仿佛刚刚发生的那一切事情都是假的，只留下散落一地的花朵以及空荡荡的草原。可是啊，听众朋友们，真正耐人寻味的地方现在才要开始。其实呢，那时候在搜集八卦内容的时候啊，我发现呢，这一起案件其实早就有人知道了，甚至有人还点了头。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最大的嫌疑不是黑帝斯，而是坐在奥林帕斯最高王座上的那位众神之王宙斯。如果说黑帝斯真的没有得到任何的同意的话，他敢直接带走众神之王的女儿吗？还是说这场看似突然的绑架背后其实早就是一场安排好的婚姻？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不只是一起绑架案了，而是一场牵涉整个神界高层的政治事件。不过就在众神还没有人站出来说明真相时，有一位女神呢，早就已经发现事情不对劲了。他等了一天两天，始终等不到自己最宝贝的女儿回家，而她就是即将让整个世界付出代价的农业女神狄密特。各位，我们现在呢把画面先切到奥林帕斯山的另一头。此时的狄密特呢，她其实还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已经被带到了冥界去，她跟平常一样在神殿里等待波瑟芬尼回家。毕竟这其实不是什么怪事情嘛，女儿出去采花，跟仙女们聊天，在森林里散步，晚一点回来，对狄密特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甚至我们狄密特可能早就已经准备好晚餐，想说等等那孩子回来一定又会兴奋地拿着今天摘的花给我看。然而太阳慢慢西沉，天空开始染成了橘红色，鸟群飞回了森林，花朵一朵朵收起花瓣，就连仙女们也陆陆续续回到自己的住处。可是波瑟芬尼没有回家。一开始狄密特其实没有想太多，他就只是笑着说了一句，啊，这孩子大概又玩到忘记的时间了吧。毕竟每个当过父母的应该都有这种经验，孩子出去玩总是会比预计的时间晚一点回来。
于是

我们迪米特继续等，等啊等，月亮升起了，星星布满了天空，整座奥林帕斯山逐渐安静了下来。可是门外依旧没有任何的脚步声，没有那句“妈，我回来了”，也没有那个熟悉的笑声。这时候呢，迪米特他开始觉得不太对劲，他站起来，走出神殿，望向远方的草原，没有。接着他又走向了森林，还是没有。他开始呼喊女儿的名字，波瑟芬尼，波瑟芬尼，没有回应。所以呢，他就又再喊了一遍，波瑟芬尼，波瑟芬尼。回答他的呢，却只有山谷里传来的回音。这时候他心里开始出现了每一个父母最害怕的感觉，那个不是生气，也不是什么不耐烦，而是一种说不上来的不安，就好像心里突然空了一块。他开始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找，森林找过了，湖边找过了，山坡找过了，草原也找过了，每一个平常波瑟芬尼最喜欢去的地方他全部都找了一遍，可是什么都没有，只有散落在地板上的花瓣以及被踩乱的草地。如果放到今天，这就是典型的刑事现场。听众朋友们请注意一下，案发地点呢是有打斗痕迹的，地面凌乱，花朵大量散落，最后目击时间不明，受害者去向也不明。怎么越分析越像刑事案件呢？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些一起去采花的仙女们也终于跌跌撞撞的跑回来，她们一个个脸色苍白，吓得话都说不好。迪米特看到呢，立刻冲过去，他就马上问道：“我们波瑟芬尼呢？”仙女们互相看了一眼，没有人敢先开口。最后，其中一位颤抖的声音说：“那个女神，我们不知道。”地面突然裂开了，一辆黑色战车冲了出来，有人把它带走了。听到这边，迪米特整个人愣住了，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带走？什么叫做带走？谁敢在奥林帕斯山附近当着众神的面把自己的女儿带走？他继续追问，你们有没有人看到那个人的脸？仙女们拼命回想，有人说只看到一片漆黑，有人说看到黑影是马匹的黑影，也有人说只听见波瑟芬尼不停地呼喊母亲。可是呢，没有人知道那个男人到底是谁。听众朋友们，现在案情开始变得有点奇怪了，嫌疑人身份不明，目击证词混乱，没有留下任何的证据，甚至连神明都不知道犯人到底去了哪里。说真的，如果我是神界的刑警啊，我现在应该已经开始头痛了。然而呢，迪米特他根本没有时间办案，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要找到我的女儿，无论付出多少代价都要把波瑟芬尼给找回来。于是他点了两支火炬，一支握在左手，一支则握在右手。从这一刻开始，他不再只是丰收女神，他变成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白天他翻遍森林、山谷、河流与草原，夜晚呢，他则举着那个火炬在黑暗中一刻都不停地寻找。有人说迪米特他整整九天九夜都没有吃东西，没有休息，也没有睡觉，他不停地呼喊，不停地寻找，不停地期待，下一秒就能听见那句熟悉的妈咪，我在这边。可是呢，每一次希望升起，迎接他的都只是沉默。而他不知道的是，在他疯狂寻找女儿的同时，另一场更大的危机也正在人间悄悄蔓延。那我们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晚一点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前面呢，我们有提到迪密特啊，他走了9天9夜，从来都没有停下来过。他举着2支火炬，从黎明走到黑夜，又从黑夜走到黎明。森林找过了，山谷找过了，河流找过了，平原找过了，甚至连人类居住的村庄，他都一一询问说，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位金色长发、笑起来像春天一样的女孩呢？你们有没有听见有人呼救？你们有没有看见一辆黑色战车？可是得到的答案全部都是摇头。没有人知道波色芬尼到底去哪里了，仿佛他就这样从这个世界上蒸发了一样。听众朋友们，故事发展到了这边，我其实想要替迪密特说一句公道话。如果今天只是女儿交了一个男朋友，没有报备就跑出去约会，那最多就是回家被念个2句嘛。但是现在不太一样，现在是女儿直接失踪，而且最后的目击者只说了一句，有一辆黑色战车把她带走了。这放到现在啊，全家人早就已经报警、调监视器、上新闻、应寻人启事了。但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嘛，这里可是奥林帕斯山，怎么可能会有监视器跟警察呢？更不可能有

吃饱，动物能够生存都跟它息息相关。平常它走到哪边，大地就会充满生机。它轻轻挥手，田野就会长出金黄色的麦穗。可是现在，它所有的心思全部都放在寻找女儿身上，根本没有心情去照顾这个世界。于是，人们很快就发现不对劲了。原本翠绿的田野开始失去光泽，刚发芽的嫩苗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停止生长。树上的果实还没有成熟，就一颗颗的掉落在地。风吹过原野，带来的不再是青草香，而是一股干枯的气息。说实在话，一开始啊，其实人类没有到太在意这件事情。农夫们就拍拍自己的帽子，心里想说，哦，可能是今年的天气就比较不好吧。商人呢，看着收成减少，也只是皱皱眉头，没关系啦，明年应该会改善。可是一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情况不但没有变好，反而越来越严重。土地开始干裂，河流的水位呢越来越低，曾经金黄色的麦田变成一片灰黄色的荒地。无论农夫怎么灌溉，怎么祈祷，怎么努力播种，那些种子呢只是静静的躺在土里面，一点发芽的意思都没有。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这代表什么吗？代表不是收成不好，而是整个世界好像突然失去了生长这个功能。这到底是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全球所有的农作物都停止生长，超市货架上面开始空了，米价、面粉、小麦价格一路狂飙，新闻每天都在播，粮食危机持续扩大，专家呼吁民众节约粮食。只是当时的人类没有新闻台，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家里的粮仓一天比一天空，却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我们迪密特呢，他终于意识到了一件事，如果众神依然选择沉默，如果没有人愿意帮他找回女儿的话，那他也没有理由要继续让人间维持丰收。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足以震撼神界的决定，他不再赋予土地生命，他不再让谷物成熟，他不再让花朵盛开，整片大地就像失去了心跳一样，慢慢陷入一片死寂。有人说这个是迪密特的报复，也有人说这只是他悲伤到极点，再也没有力气去照顾世界。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一样，人类开始饿死了。祭司每天向神明献上祈祷，却再也没有新的谷物可以作为祭品。农夫跪在田地里痛哭，却唤不醒沉睡的大地。孩子因为没有食物而哭泣，老人也只能看着干裂的土地叹息。曾经充满生命的人间，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毁灭。这下事情终于闹大了，因为人们一旦全部饿死，就没有人祭拜众神，没有人祭拜众神，奥林帕斯的威望与秩序也会受到影响。换句话说，这已经不是迪密特一个家庭问题了，而是整个神界都不得不面对的危机。而就在所有神明都开始意识到事情失控的时候呢，有一位神再也不能继续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了。他呢，就是坐在奥林帕斯山最高的王座，俯视着人间逐渐凋零的大地，也知道这些真相啊，再也瞒不住了。众神之王宙斯，他终于准备召开一场影响神界命运的紧急会议。现在呢，本台将镜头切到神界最高会议室。今天出席的不是普通的神明，而是奥林帕斯的十二主神。只不过啊，今天的会议气氛安静的有点可怕，没有神敢先说话，没有神敢先开口，因为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有些事情是不能随便说的，尤其是当坐在主位的那个男人还没有开口之前。各位，你们想想看，如果今天你是公司的员工，你发现老板的女儿失踪了，公司业绩暴跌，而且所有的主管都知道内情，只有老板一句话都不说，那个会议室是不是光想到就令人感到窒息？现在呢，奥林帕斯就是这样的气氛，每一位神都默默坐着，
阿波罗没有说话，阿瑞斯没有说话，

赫尔墨斯没有说话，就连平常最爱吵架的神今天都安静的不像话。因为大家都知道，真正麻烦的人不是黑帝斯，而是宙斯。就在这个时候，神殿大门被猛然推开了，砰的一声，迪米特走了进来。她早就不是前几天那位温柔慈祥的丰收女神，她的衣服上沾满尘土，金色长发呢凌乱地披散在肩膀上，手里依旧握着陪伴她走过九天九夜的火炬。她的眼神里没有泪水，因为眼泪早就已经在不停寻找女儿的过程中流干了，现在剩下的只有愤怒。整个会议室瞬间安静，没有人敢看向她，因为所有神都知道她不是来参加会议的，她是来讨一个答案。迪密特一步一步走向宙斯，没有行礼，没有寒暄，更没有任何的客套，她直接看着宙斯开口问了一句，我的女儿到底在哪里？短短一句话，整座神殿安静的连呼吸声都听得见。宙斯呢，他没有立刻回答，他只是坐在王位上看着迪密特。各位，本台要先暂停一下，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就是蛮奇怪的事情？如果说今天你的女儿真的失踪了，而且你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你是不是第一个反应应该是我不知道，我们一起找吧。可是呢，宙斯他没有，他既没有否认，也没有震惊，更没有立刻派神去找人，他是沉默而已，而且这个沉默就很耐人寻味了。难怪很多人一直有一个疑问，说就是宙斯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整件事情？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今天这一起案件最大的问题可能不是绑架，而是爸爸偷偷答应婚事，却没有通知妈妈。我只能说啊，家庭群组如果早一点建立起的话，很多事情都可以避免的。只不过呢，我们迪密特可不是来听沉默的，他再一次向前一步，声音比刚刚更加坚定，回答我，我的女儿到底在哪里？这次啊，宙斯终于知道，可是真正知道整件事情经过的人，并不是他第一个要回答，而是另一位一直默默看着一切发生的神。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每天驾着太阳战车划过天空，从东方升起，再从西方落下。他俯瞰整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角落能够逃过他的目光。如果有人知道案发当天发生什么事情，那么答案就只有他，太阳神阿波罗。就在所有神都沉默不语的时候呢，一道沉稳且洪亮的声音打破了整个神殿的寂静。我知道，所有神的目光都同时转了过去。开口的人正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每天驾驶的太阳战车，从东方升起再从西方落下的太阳神阿波罗。如果说赫尔墨斯是神界跑最快的记者，那么阿波罗就是神界最大的空拍机，每天从天空划过，他俯瞰整个世界，山川、河流、森林、海洋，没有任何一个角落能够真正躲过他的视线。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大家的观念里面呢，他不只是太阳神，更是许多秘密最可靠的见证者。太阳神慢慢站起身，看向迪密特，语气没有任何一点隐瞒，那一天我看见了一切。整个神殿瞬间安静的连一个针掉到地板上都听得见。迪密克听到立刻向前一步，告诉我，到底是谁带走了我的女儿？太阳神沉默了片刻，最后缓缓说出那个名字，是冥界之神黑帝斯。短短的几个字，却像是一道惊雷落在神殿中央。虽然迪密特心里早就已经有了最坏的打算了，但当真相从别人的口中说出来时，他的身体还是不自觉颤抖了一下。可是更震撼的还在后面，我们的阿波罗呢继续说道，黑帝斯不是偷偷行动，他驾驶着冥界战车自大地裂缝中现身，把波瑟芬尼带回了冥界。迪密特咬紧牙关，双手紧紧握着火炬，他原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是真相了，然而呢，我们的太阳神接下来说了一句话，让整起案件瞬间变了性质。他说，而且黑帝斯并不是完全没有得到同意。说到这里，他抬起头看向了坐在王位的宙斯。这件事情发生之前

他曾经向众神之王请求，希望能够迎娶波色芬尼，而宙斯并没有反对。神殿里顿时一片死寂。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先暂停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事情已经完全不是一开始想象的那样了。原本呢，大家以为今天只是一起绑架案，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没有通知家属的政治婚姻。如果用现代人的方式来理解的话，大概就是男方先跑去问爸爸说：“哎，那个，我想娶你的女儿，可以吗？”然后爸爸回答：“可以。”结果呢，爸爸并没有告诉妈妈，也没有问女儿，最后男方就直接把人家给带回家了。天哪，各位听众，我真的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吐槽了，只能说奥林帕斯山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爱，而是完全没有家庭沟通。可是呢，对迪密特而言，这根本不是重点。他慢慢转身看向王座上的宙斯，眼里已经没有任何的悲伤，只剩下失望。迪密特说道：“所以你早就知道了，所以你早就知道了。”这不是疑问句，而是肯定句。宙斯呢，他终于开口，他没有否认，只是平静地说：“黑帝斯是冥界之王，他需要一个王后，而我们的波色芬尼呢，是最适合的人选。”这句话才刚说完啊，迪密特就立刻打断了他：“最适合？你口中的最适合是谁决定的？是黑帝斯还是你？那波色芬尼呢？他有答应吗？”一句又一句的质疑在神殿里回荡着，没有任何一个神敢插话，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迪密特问的不只是婚姻，更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一个人的一生究竟能不能由别人听他决定呢？宙斯他这次沉默了，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在当时啊，神士的观念里面呢，父亲安排婚姻并不是什么稀有的事情。但是站在一个母亲的视角来说，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迪密特他深吸一口气，缓缓举起手中的火炬，火焰呢在神殿里面轻轻飘摇着，映照着他坚定的眼神。他说道：“如果我的女儿今天回不来，那么人间也不会再有丰收。”他的声音并不大，却让整个奥林帕斯山陷入了一片沉默。这不是威胁，而是宣告。因为迪密特他很清楚，他掌管的不只是谷物，而是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大地。失去了波色芬尼，他不会再让任何一粒种子发芽，也不会再让任何一株麦穗成熟。人类可以慢慢饿死，神明也可以慢慢失去信仰。他愿意等，可是呢，宙斯他不能等，因为他知道如果再拖下去啊，人类将会彻底灭亡，而没有了人类，众神便会失去祭祀与荣耀，整个神界的秩序都会开始动摇。直到这一刻啊，宙斯他才终于明白，这场风波已经不是黑帝斯的家务事了，也不是迪密特的家庭纠纷，而是一场足以影响天地秩序的危机。他终于从王位上站了起来，望向众神，并且做出了一个决定，传令赫尔墨斯立刻前往冥界，把波色芬尼给带回来。然而呢，宙斯不知道的是，这个命令已经来得太晚了，因为此时此刻，在幽暗寂静的冥界宫殿里，黑帝斯早就已经为波色芬尼准备好一场盛宴，而桌上有一样看似不起眼却即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东西，几颗鲜红如血的石榴子。那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休息一下，晚一点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在赫尔墨斯接下宙斯的命令之后呢，没有丝毫停留，立刻展翅双翼朝向冥界飞去。一路上，他穿越人界与冥界交界，往下飞。天空的光线呢越来越暗，原本温暖的阳光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灰黑色的天空，以及一片没有尽头的寂静。那里没有鸟鸣，没有花香，也没有春风吹拂，只有亡灵缓慢前进的脚步，以及冥河静静流动的河水声。对大多数人来说，冥界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地方，但是呢，对黑帝斯而言，这里却是他守护了无数个岁月的国度。赫尔墨斯很快就来到了冥王宫殿，那座宫殿呢，不像奥林帕斯那样金碧辉煌，也不像人间宫殿那般的热闹，而是由漆黑的岩石建成，庄严沉稳，带着一种令人无法忽视的威严。黑帝斯呢，始终坐在王位上，神情平静，仿佛早就已经知道赫尔墨斯会到来。他没有逃避，也没有反抗，因为他很清楚人间发生的一切他早就知道了。波瑟芬尼呢，他则是静静的待在宫殿里面，从刚被带来的恐惧害怕，到现在他已经渐渐接受了自己处在冥界的事实。他仍然思念着母亲，也想念阳光、花海与青草气息，但是呢，他也开始慢慢认识到这个过去从未踏足过的世界。他看见亡灵接受审判，看见冥界并不是充满着杀戮跟混乱，而是一个有秩序、每个灵魂都会遵守规则的地方。他也开始慢慢明白，黑帝斯呢，并不像外界流传的那样残暴，他寡言、冷静，甚至有一些笨拙。更多的时候呢，只是默默的陪伴，没有强迫他接受冥界，也没有用权力去逼迫他改变想法。然而，无论冥界如何的平静啊，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就是波瑟芬尼真正的家依然在人间，而他的母亲呢，也仍然在家里等着他回家。赫尔墨斯将宙斯的命令传达给黑帝斯，希望波瑟芬尼能够返回人间，结束这场持续已久的灾难。黑帝斯呢，沉默寡言了许久，他知道如果你继续把波瑟芬尼留在冥界的话，人间将会彻底毁灭，众神之间的冲突也会越演越烈。最后他没有拒绝，但是啊，就在波瑟芬尼准备离开冥界时，黑帝斯请人端来了一盘水果，那不是普通的水果，而是冥界石榴。鲜红的果实呢，安静地放在银盘上，一

颗颗晶莹剔透的石榴籽在昏暗的宫殿中反射着淡淡的光芒，看起来既诱人又带点一丝神秘。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啊，其实我听到了各种不同的版本。有一些人认为呢，黑帝斯知道冥界有一条古老的法则，凡是吃下冥界食物的人啊，就永远无法离开冥界，因此他故意让波瑟芬尼吃下石榴，希望他能够永远留在自己的身边。但是呢，也有一些人认为黑帝斯并没有欺骗他，而是波瑟芬尼因为长时间没有进食，在离开之前出于饥饿才自己吃下那几个石榴籽。甚至啊，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一切其实都是命运早就已经安排好的结果，无论他是否知道那个代表什么，他终究会吃下那几个石榴籽。到底真相是哪一个呢？如今已经没有人能够证明了。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啊，波瑟芬尼他最后确实吃下了冥界的石榴籽，有人说是六颗，也有人说是四颗。根据我听到的一些八卦内容呢，数量其实已经不太重要，你知道吗？重要的是啊，当他咬下第一颗石榴籽的那一刻，他跟冥界之间就建立起一道再也无法完全切断的联系。各位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呢，其实很值得停下来思考一下。如果是放在今天啊，就现代，吃几颗水果可能只是餐后的甜点，但是啊，在希腊神话里面，食物不只是食物，它更像是一种契约、承诺，也是一种归属。只要接受了冥界的食物，就代表你接受冥界的一部分，也因此呢，不能再毫无牵挂的离开。赫尔墨斯啊，他带着波瑟芬尼离开冥界之后，重新回到阳光普照的大地。另一头，迪米特呢，早就已经等候多时。当他终于再次见到女儿的身影时候，长久压抑的情绪瞬间溃堤。他紧紧抱住波瑟芬尼，仿佛只要一放手，女儿就会再次消失。那一刻，枯萎的大地啊，似乎重新有了生命，沉寂已久的世界呢，也终于再次迎来了一丝希望。到这边，原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的众神们呢，才发现真正的难题现在才开始。赫尔墨斯他带回了波瑟芬尼，迪米特呢也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女儿，人间的大地啊开始恢复了一丝生机。可是冥界的法则依然存在着，冥界呢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进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那里呢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秩序，也有属于自己的法律。凡是吃下冥界食物的人呢，就代表与冥界建立起了联系，也代表这一份关系无法轻易被抹去。换句话说，波瑟芬尼虽然回来了，却不能永远都待在人间。消息一传开啊，迪米特再次陷入沉默。他明明好不容易才找回自己的女儿，却又被告知说这场重逢只是暂时的，他无法接受。黑帝斯呢，也无法接受，因为啊，对黑帝斯而言，波瑟芬尼就是冥界的王后了。他要陪伴自己生活在冥界，了解那里的秩序，也要逐渐适应那个世界。如果现在要他永远离开呢，对黑帝斯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失去。于是啊，一边是等待女儿归来的母亲，一边是期望妻子留在身边的冥王，两方谁都不愿意退让。如果强行把波瑟芬尼放在人间的话，冥界的法则会被打破，黑帝斯的威信呢也会受到动摇。可是呢，如果把波瑟芬尼永远留在冥界的话，迪米特势必会再一次停止照顾大地，人间也会重新陷入饥荒。无论选择哪一边，都会有人失去最重要的人。更重要的是，整个世界的秩序啊，都有可能会因此崩溃。因此呢，经过众神们商量之后，宙斯终于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法。既然波瑟芬尼已经与冥界建立起了联系，那么他就必须履行冥界的法则嘛。但是呢，她也同时是迪米特的女儿，也不能永远跟母亲分开。因此啊，她的一年呢将被分成两个世界，每一年会有一段时间她必须返回冥界陪伴黑帝斯，履行身为冥界王后的责任。而剩下的时间呢，她则是可以回到人间陪伴迪米特，再次感受阳光、花朵与春风。关于停留多久呢，其实我听到了各种不同的版本。有一些人认为说他吃下四颗石榴籽，因此一年之中呢有四个月待在冥界。那也有就是流传最多的版本，就是他一年之中有一半的时间留在人界，一半的时间则回到冥界。虽然细节有所不同，但是所有的版本都指向同一个结局，就是呢从此以后波瑟芬尼不再属于人间，但他也不属于冥界，而是同时属于两个世界。就在波瑟芬尼第一次重新踏回人间那一天呢，奇迹也发生了。
迪密特

露出久违的笑容，他重新将生命撒在大地，沉睡已久的种子呢开始发芽，干裂的土地再次变得湿润，枯黄的草原重新披上翠绿的新衣，树木抽出嫩芽，河水恢复流动，漫山遍野的花呢像是约定好一样同时盛开，鸟儿重新飞回森林，昆虫再次鸣叫，人们走出家门，看见眼前重新苏醒的大地，仿佛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冬眠。人类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知道春天回来了。可是啊，每当一年过去，波瑟芬尼将再次踏上前往冥界的道路时，迪密特会依然感到非常的悲伤。他知道这不是永别，可是每一次的分离都令人感到很难受。他的悲伤让树叶逐渐变黄，让田野停止生长，让气温慢慢下降，直到最后大地再次陷入沉寂。人们呢就把这段时间称为秋天跟冬天。而当波瑟芬尼再次回到母亲身边的时候呢，迪密特会重新露出笑容，春天与夏天也会再次降临。于是人们相信四季并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它其实呢是一位母亲跟女儿一次又一次的相聚与离别，也是人间与冥界之间永远循环不曾停止的一场约定。好啦，各位听众，今天这场轰起整个神界的神界最大绑架案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回顾今天的案情，一位少女呢只是开开心心的出门采花，却在一瞬间被带到了冥界。一位母亲为了寻找失去的女儿，走遍天地，甚至最后让整个世界停止生长。众神之王明明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却还选择沉默，直到人类面临饥荒，众神的秩序开始动摇，才终于出面处理。而最后一切又因为几个小小的石榴子，让波瑟芬尼不得不在人间跟神界之间来回。好啦，各位听众，今天这起轰动整个神界的神界最大绑架案也到这边算是正式告一段落了。那我们快速整理一下今天的案情。一位少女呢，她只是开开心心的出去采花，结果下一秒大地裂开，冥界之王直接开了战车来把她带走。一位母亲呢，发现自己的女儿失踪了，找了九天九夜，最后悲伤到连大地都不想照顾，害整个人间差点闹饥荒。众神之王明明知道整件事情，却选择沉默，直到事情失控之后才出面处理。而最后又因为几颗石榴子，让一位女孩不得不在人间跟冥界之间来回往返，成为四季更替的原因。如果把整件事情浓缩成一句话的话，我只能说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家庭纠纷，而是一场影响天地秩序的神界公关危机耶。不过呢，故事讲到这边呢，我反而更想跟大家聊聊几个话题。第一题，如果你是波瑟芬尼的话，你会怎么选择呢？一边是从小照顾自己，愿意为了自己与全世界翻脸的母亲，另一边呢是一位虽然用错了方式，却希望能够与自己共度未来的冥界之王。如果你是波瑟芬尼，你会希望永远留在人间，还是留在冥界？又或者你会希望有第三种选择呢？第二个问题，你觉得黑帝斯到底算不算是坏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的话，未经过一个人就把别人带走，这当然是错误的行为，也不应该被浪漫化。但是呢，如果回到2000多年前的希腊社会，在当时的婚姻、家庭与权力观念跟现在是截然不同的。也正因如此，黑帝斯今天这个角色啊，他直到现在依然充满争议。有人认为呢，他是整个希腊神话里面最专情的神，但也有人认为啊，不管是否专情，都不能改变他最初没有尊重波瑟芬尼意愿的事实。第三个问题，也就是我觉得最值得思考的，整件事情啊，真正做出决定的人到底是谁？黑帝斯决定带走波瑟芬尼，迪密特决定停止让万物成长，宙斯决定默许这场婚姻。可是呢，身为故事主角的波瑟芬尼，真正属于他的声音又出现了多少？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有这么多的文学作品、小说、漫画以及影视作品都喜欢重新诠释他的故事。有人呢把波瑟芬尼描写成被命运推着的少女，也有人把她塑造成一步步成长，最后重新选择成为冥界女王的人。不同时代呢，都有人在替她补上那些没有说完或者是没有被完整。

说出了心声。而我觉得啊，这个也是神话八卦最有趣的地方，它没有百分之百的标准，它不会告诉你谁是正确或是谁是错误。每一个角色呢都有自己的立场，每一个决定呢也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而我们今天重新阅读这些故事呢，不只是为了要知道几千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更是透过这些角色啊，让我们来重新思考我们现在的世界。你如果今天问我说，这起案件最大的问题到底是谁造成的，我可能会回答说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会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Shame right like a diamond.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
2: 你微笑的脸。
3: 我是王力宏，
4: 我是 Gigi 梁咏琪，
5: 我是周杰伦，
6: 我是 SHE，
7: 我是光良，
8: 我是小美江美琪，
9: 我是品冠，
10: 我们是 FIR，
11: 我们是五月天，
12: 我是梁静茹，
13: 我是阿杜，
14: 我是易倩张志成，
15: 我是周华健，
16: 我是潘玮柏，
17: 我是 Penny 戴佩妮。
0: 是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你好，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四，今天是我第二次主持 Hello，午安，我还是很紧张，超级无敌紧张的。好，然后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我的最近我的直播开，我现在的那个就是我直播开始图的那四宫格是我昨天做的，就是我要分享的其中一部分。然后呢，第一张图它就是一个。我在擦玻璃的时候，对，因为像是这礼拜有几天都有下雨，所以呢，我是做餐饮的，就没有什么人来吃饭，然后没有什么人来吃饭的时候，就必须要做一些事情，在消耗这个上班时间，就不可能一直都没事做嘛，所以就要没事找事做，对，然后我们的主管就叫我去擦玻璃，然后因为我。待的那一间店，它是一个餐酒馆，所以它玻璃都很大块。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关联，但是就是感觉餐酒馆或者是像是那种文化园区嘛的玻璃都很大块。好，反正总而言之，它的玻璃就非常大块，所以它需要去擦，因为最近风也蛮大的，然后又下雨什么的，所以就很容易脏掉。然后我那一张图呢，就是最近呢，网络上也不是都蛮流行什么。展现女性一只手可以拿多少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拍了这张照片，就是我手上拿的清洁剂，然后还有毛巾啊，跟擦手纸，去擦玻璃的时候。然后第二张图呢，就是我最爱的东西——森林家族。那时候我去探店，但是我，因为我这个7月、8月都排蛮多时间在打工上面的，就觉得感觉。放暑假要暴赚一波，因为不知道真正开学的课表会有多忙嘛，所以我就想说，哦，趁开学的时候暴赚一波。所以基本上一个礼拜可能5天6天都在上班，但是没有说到时间很长，就是还是有休息时间，但是相对一整天休息的时间就比较少。

反正呢，这个就是我去探店的时候拍的。我去一家咖啡厅店，然后这两只是我在我们另外就我另外一间上班的地方的对面有一个玩具店，我每次休息时间我都会过去，然后去逛。他一开始他都是一些什么小盲盒，反正他是最近新开，所以他那时候应该年初的时候吧，所以他在我反正我年初那时候去逛的时候，他还只是有几个盲盒而已。最近去逛的时候，发现他进货了森林家族 ，Oh my god， 超可爱的。然后他因为可能因为他是新店，所以他标价超便宜的。然后这两只呢，他就是松鼠。哦，虽然我真的没有很喜欢松鼠，我比较喜欢垂耳兔或者是狗狗之类的，但是我好像抽这种，就光不是说抽盲盒都会自称说，哦，我自己有抽什么什么的运气嘛。反正我自己觉得我抽这个森林家族，我的运气都用在松鼠上面。算了，没关系啊，反正我觉得松鼠也是挺可爱的，但是没有到我的心坎里。然后第三张，好，第三张照片就是我也是去探店，但是是最近，就是好像前两三天去的一个小咖啡厅。然后它的建筑是那种比较偏古迹吗？我也不知道，就是这是怎么讲，就比较老旧的房子。然后它旁边都会贴一些海报，我就觉得蛮萌的。最后一张图就是我在上班的时候洗碗，对我。哦，反正我现在目前呢就有几份工作同时进行，然后都是餐饮业的，所以就时间蛮好排的。但是那几份工作就是三份，然后有两份他都没有洗碗机，所以你就要自己用手洗碗。但是呢，因为我动作可以说是非常的慢，所以就是只要人一多的时候，我们洗手槽又很小很小，迷你小那种，只要人一多的时候，我就要自己就是把碗堆叠在那边，然后叠一叠很长，就因为暑假嘛，然后我们那间店又有狗狗，所以学生就蛮多学生啊，或者是可爱小女生，或者是一些下班的人就会涌入那间店，在差不多五六点七点多的时候还是会有客人。然后因为我动作很慢嘛，所以我又要边出餐边干嘛呢，洗碗这个工作就只能先放在一边。哦，超级紧绷的，每天晚上应该说每天准备要下班的时候，我们是九点下班，我都会晚打卡半小时，因为我都在洗碗，就疯狂洗碗疯狂洗碗疯狂洗碗。我不是说我动作很慢吗？但是我手脚不太灵活，就光洗碗我就可以洗超级久。又加上什么，它这个碗是玻璃的，因为我之前打破过几次玻璃，就觉得 Oh my god， 就很不好意思啊，很拍摄，就想说因为老板都说，哦，没关系没关系，有没有伤到手，就没有叫我，虽然也打工也不能叫员工赔钱啦，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有点小拍谁，就是洗碗，所以我都会洗得特别慢，就是拿的时候就不会太粗鲁什么的。因为像我之前有去别的店上班过，然后他们都是那种塑胶碗嘛，所以它或者是塑胶盘，然后我就会超级快超级快洗完，因为就可以很粗鲁很快的把它过水什么什么的。对，以上就是我先分享我这个小图四宫格的这个日常。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听的这一首歌也是冰球乐团的，就是让我余生为你唱情歌。

好，这首我跟你们讲，今天的主题就歌曲的主题都会是冰球乐团，因为我最近下班的时候很常听。然后讲到这，想要就是听到这首歌，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但是跟我今天要分享的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是我临时决定讲的。就是讲到情歌，我就想到，因为最近不是放暑假嘛，所以呢，我都很常很晚的时候才睡。但是因为呢，就是下班可能9点或10点，回到家可能11点多，然后随便滑手机，不就已经快12点了嘛？所以我都暑假都蛮晚睡的。然后我有个坏习惯，也不是坏习惯，就是可能洗完澡的时候，我就会把电灯关掉，可能留一盏小夜灯，因为我睡觉都会开小夜灯，留一盏小夜灯，然后呢开始滑手机。然后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原因，不是因为要让我自己眼睛瞎掉还是怎样，我知道这样会让我近视，但是我总会以为我自己可以，就是可能滑个一两分钟就去睡觉。但是每一次呢，应该说每一天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所以我都会就反正晚上的时候差不多1点到3点多都会是我的滑手机关灯时间。然后呢，因为我最近就觉得我的眼镜戴起来有一点糊糊的，所以上礼拜的时候我就跟我爸爸说想要去配一个新的眼镜，然后他就说好，然后就决定是好像是上礼拜二吗，然后好，反正呢礼拜一晚上的时候我就想说，哦好，要去配眼镜，那我就早一点睡嘛。好，就是也是关灯了，然后呢就一样打开手机，我就突然很想要看一个 Netflix， 我就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就滑到了美少女战士的剧场版，我就想说哦一集

你才一小时啊，如果我开倍速看，然后有时候快转，可能半小时，然后我可能就是也不一定半小时，就可能半小时以内就看完了。所以呢，我就决定先小看一下，再来睡觉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是开始看了，然后看着看着就已经很入迷了，我就完全没有拉快进度条，都是一就是1.5倍速这样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然后第一集看完就想说，哦，才1:30、2点哦，看一下，再看一下就好了。所以我就看了第二集，因为它总共2集，分上下集。然后看着看着，终于到了尾声，因为电视剧或电影啊，不是都会一开始主角平平淡淡，然后他们就遇到一个事情嘛，遇到一个事情就要解决好。然后那一集的《美少女战士》大概就是在讲说有一个日全食要开始了，然后因为他们不是美少女战士，不是什么金星、木星、水星吗？所以日全食呢，好像就是上面就是住着一些类似反派之类的。然后在日全食那一天，他们就登陆到他们美少女战士的那些成员所待的小镇，然后他们就要一起去打败这一个坏人。类似大概剧情就是这样子。好，到了中间，就是也没有中间，就尾声的时候，大概只剩下不到15分钟，来了一个我自己觉得超巨无霸的困难，就是男主角跟女主角他们两个都昏倒了，直接被反派打昏了，然后就整个伤痕累累，连那个变身服都就是非常的残破不堪。我就想说，啊，只剩下15分钟。是要怎么，就是要有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这一个，就是遭受到这么深受打击的这个男女主呢？究竟是，就是他们前面完全没有铺垫，所以我就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解决办法，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这一个他们遇到的困难化解？结果我就看着看着，我内心那时候就有一个很不好的预感，不知道吧？可能是我的偶像剧那种恋爱剧的那种预感。没错，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突然给我来一个真爱之吻。我那时候看到超级无语的，我想说，哦，我看1小时、2小时的时候，居然给我来一个真爱之吻，就直接解决了。他们对他们就类似，就类似真爱之吻，亲完之后变身换衣服，然后就打败坏人。那时候那一幕，我真的觉得太无语了，所以我就把这个平板呢按了暂停键，然后拿起我手机。我要拍下这一个让我非常无语的画面，上传到我的小账。我要跟我的朋友讲说，这到底是什么？就是好啊，合理，好随便。那时候我就要拍，我就拿打开手机，准备要按下去的时候，我房间门被打开了，我爸走进来，看到我边用手机边用平板，然后耳朵还戴着耳机，那真的是哦。他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他就说，他就打开，然后说开电灯，快睡，然后关门。我那时候超级紧张，就有点像是，反正我就觉得超级紧张，你们懂吗？就是我隔天要去配眼镜，然后我还关灯，还看一次看两个3C 耶，一只眼睛看一颗吗？反正我就是 Oh my God，好，但我也没开灯啊，我就赶快把手机关一关，装睡，然后装睡装到睡着，这样子就发完贴文的，发完限动的时候，我就打说哦，这什么真爱之吻，然后就赶快关一关，赶快去睡觉。好，反正那时候我就觉得超级爆无语的，这是什么这个剧，但是其实合理啊，因为它毕竟是给小朋友看的嘛。我即将满20岁了，看这个就是当回味一下童年。然后呢，好，这个《美少女战士》还有续集，但是不是有关于《美少女战士》，是有关于我自己。好，反正我隔天就去看了眼科，结果眼科的医生就先这样用，就是我们不是看眼科都会。眼睛看一个那个小房子吗？反正我就看完那个小房子的时候，他测了两次，他测了两次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情况不妙，超级不妙的。好，他测了两次之后，就跟我说，你这个眼镜是不是已经配很久了？我说，差不多吧。他就说，对，我觉得已经配很，我觉得那个度数已经赶不上你。他说我加深近视，加深很多，哦，吓到不行。然后后来他就说，我也不敢多问什么，就坐上了那一个要这样指挥，就是有一堆一的那个。要开始指左边、右边、上面、上面、下面的东西，然后他就先叫我遮住我的右眼。Oh my god！居然是右眼，我右眼算是我觉得我看东西就只用右眼看，因为我觉得我左眼非常的虚弱，我觉得我左眼是非常虚弱的一颗眼睛，所以我都比较常用右眼。就他叫我把右眼遮住，我就觉得很不妙。果不其然，他叫我指什么，或者是他问我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图形啊，我完全都看不清楚。然后后来他就是测了超级久了，然后
他就说好，那换下一科。换下一科的时候。

我就才重见天日的感觉，就我的右眼确实是比较，我自己觉得算是比较健康的眼睛，但是他在跟我讲说，我到就是他在最后有点算是公布我近视到底是近视多深的时候，他跟我讲说我左眼居然是3.75，右眼5.50，直接差了快200度哎、欸，200度，我那时候快吓疯了，因为我一直以为我两只眼睛都是四百七。475度，没想到差距那么大。然后我隐形眼镜啊，我之前隐形眼镜都戴475，我真的快吓疯了。我那时候马上就那一阵子，后来配完眼镜的过几天，我都戴眼镜，因为我不想再让我的眼睛遭受到任何就是非常伤害他的行为了。对，然后呢，我那时候就是医生讲完之后，我就说哦，好好好，然后也不敢多说什么，因为我觉得毕竟重视，因为我前一天才这样关灯看电。就是看手机、看3C，然后隔天又在那边问一堆，也是挺白目的，所以我就想说，好，没关系，就是，就比较，应该说，因为现在放暑假嘛，我就想说，好，就是长时间戴一下眼镜，就先不要碰隐形眼镜，不要碰任何会伤害到我眼睛的东西。然后我最近也是非常的早睡，也是就是一关灯就不会再滑手机了，因为我真的有点被吓到了。好，接下来呢？进到音乐时间，我接下来要播这一首歌是冰球乐团的《摇啊摇》。

好，回到我刚刚讲的，我的眼睛。好，后来不是就是对开始的我的眼镜之路，就是直到今天我才重新戴了隐形眼镜，因为我觉得，隐形眼镜呢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觉得上班，因为像我前面不是有讲说我这个暑假都在

气啊，或者是什么，你打开冰箱太冰了，那个冷气直接跑到你的，冲到你的镜片，然后你镜片白茫茫的一片，就会觉得哦好麻烦哦，还要擦，或者还要等它那个白色的融化，我就觉得很麻烦。所以大多时间我都习惯是戴隐形眼镜，但是为了我的身体健康，为了我不要变独眼龙，所以我就是戴了眼镜这样子。然后呢，对，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戴眼镜的关系还是什么，反正前几天上班的时候，我非常久违的又被叫了一次阿姨。我非常介意这件事情，介意到现在，我觉得应该已经过了5天吧，我还是非常介意，因为叫我阿姨的人居然是那个小孩的爸爸，欸，他爸爸叫我阿姨干嘛啊？ Hello Hello，哦，我真的有点被吓到。来跟你们讲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让那个爸爸叫我阿姨。就是我那一天呢，在上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包厢区，然后呢，那时候包厢区就蛮多小朋友的。那一组客人是好像在定居在国外，突然回来，然后在我们那个园区晃晃走进来的，喝饮料，吃点小点心。反正那个包厢就是组成成员就是有一些小朋友，非常小，我觉得目测才国小一年级或者是幼稚园二年级那种低年级的小朋友，然后再加上他们的家长，对，他们就在里面聊天啊，然后小朋友笑啊，聊天玩游戏之类的。好，后来他们走之后，我就要收桌，因为那时候是平日，所以外场只有我一个人要收桌。对，我就去进去里面收，就发现桌上有一些他们遗留下来的图画纸，因为他们在里面画画之类的。好，我就觉得很可爱，所以我就先拍了几张照片，是他们画图的，就是很像小朋友画的画。我觉得小朋友画的图片就是会有那种很童真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哦，好可爱哦，好，有点被治愈了，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之后，开始暴风式收桌，就是把那些画纸啊、卫生纸，因为他没有在卫生纸上面画画，就是把那些画纸、卫生纸全部揉烂，然后就是因为要收桌嘛，然后把它丢到那个厨余的盘子里面，然后就这样收出去，然后暴风式收桌，因为我们就是紧接不到10分钟就有下一个包厢，他们是定位，就包厢定位，所以我就要赶快塞桌。然后暴风式收桌完之后，收到一半，就是还没有塞下一组的桌的时候，那个爸爸呢就带着一个，就其中一位爸爸带着一个小男孩，他们就手牵着手就走进店里面。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就想说，我收桌的时候也没有收到什么，就是像是那种玩具啊，或者是餐具之类的，就是需要他们回来问问题。我就想说，可能是借厕所吧，所以我就去问他们说：“哦，你还有需要什么？”然后他就说：“你刚刚在收桌的时候，说，哎，你刚刚有没有在包厢里面捡到就是小朋友的画作？”对，他就这样跟我讲，他就说：“你有没有捡到小朋友的画作？”我想说：“什么画作？该不会是我看到那个卫生纸上面的画作吧？该不会是那个我们海报背面空白纸你在上面画画的画作吧？”但是我没有讲，他就说：“就是小朋友刚刚在里面画画的，在纸上画画的。”然后他说：“现在，那个画作有帮我留下来吗？”我就说：“我们同仁已经把它收掉了。”他说：“那可以要回来吗？”我说：“可能没办法，因为我在讲这句话之前，我还决定去看垃圾桶。我想说，如果没有太皱或者太湿，我就把它捡出来。如果他真的想要的话，我就说，我可能没办法。然后他们两一大一小就露出了非常之沮丧的脸，就是很像小狗沮丧的脸，但是就出现在人的表情上面，就非常沮丧，好像我做了一件非常可能我把玩具车砸烂那种感觉。然后我就一方面觉得很，我就那下内心都觉得很拍摄，就觉得哦，对不起，把你的那个童年感觉有点重击了他的童年，就是用铁锤把他童年的美好就是他的金色记忆球砸碎了一跤。结果下一秒，那个爸爸就牵着小朋友，因为小朋友我不知道是听不懂还是他还是沉浸在急，就是非常震惊、非常沮丧的情景中，他爸爸就牵着他的手，他就这样稍微摇了一下小朋友的手，就说：“哦，阿姨把它收走了，没关系，我们回家再画新的。”他叫我阿姨，我要疯掉了！我今年才满20岁，为什么要叫我阿姨？而且 ，Hello， 你是那个画作，就是放在卫生纸上面，通常正常应该都会把它收走吧？那时候我当下就有点无语，然后我的火有点窜到，可能胸口吧，没有到头顶，就是可能窜到胸口，我想说，如果你今天很宝贝你的画作，或者是你这很

宝贝这样东西的话，就把它收好。阿姨教你第一课，你很宝贝的东西就好好收好，不要放在桌上。真的是太夸张了，我自己觉得太夸张。居然叫我阿姨，叫我阿姨，我之前也有被叫过几次阿姨，但是我觉得就是好啦。如果是很小的小朋友，就可能幼稚园那种叫我阿姨也正常，因为他们可能出生也跟我差了很久。像我前阵子，我也是突然滑手机滑一滑，我就突然意识到，哇，在我滑手机的这一刻，突然有个小宝宝出生欸！2026年居然还有人出生，我那时候因为我是2006年，二十年啊，相差20年，20年非常之久，我觉得20年非常之久。我都非常震惊，但是这一次我竟然是被一个爸爸叫阿姨，但是我在想，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他至少应该叫我一下，就是店员或者是，就是为什么要阿姨？而且我看起来像阿姨吗？真的是，我那时候超级备受，那个心已经碎成渣渣，然后我就跟我的同事说，我看起来很像阿姨吗？然后他们就说还好，还好，就是还好，就是有一点点像阿姨，对吧？好，受够了，进入音乐时间。现在呢，这首歌它是也是冰球乐团的，是在2103公里之前。

回到我刚刚得知一个非常之紧绷的讯息，对，比我刚刚讲的说的事情还紧绷。今天晚班只有我一个人，我没办法，哦，我好紧张，我现在又突然紧张起来了。对，今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收点啊，就是我上班的地方。今天排班晚上只有我一个人，我真的觉得一个人是非常好。我其实我这个人是非常的怕寂寞，也不是怕寂寞，反正我很怕一个人，因为不是因为就很就是不是因为没有办法接受孤独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超级可怕，就很黑。因为你要闭店的话，你要把灯全部都关掉嘛，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怕。而且餐饮业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也不是什么好不能讲的事情，一定都会有老鼠或者是小朋友，就那种小蟑螂、小壁虎，我真的是非常害怕这种东西。好，Oh my god！好，让我缓一下。好，反正对，好，我刚刚讲到了那个20岁嘛，我今年要满20岁了。我20岁这个数字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没有，这可能放在前几，就我高中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想象我20岁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现在可以想象了。对，因为像是在我小时候啊，都觉得20岁这个年纪应该是已经开始在上班，就是不是那种打工，是真的在公司里面，然后拿着笔电啊打字的那种上班，而不是就是那种小打工。没想到20岁，我还是像一个小朋友一样。对，我相信每一个人的20岁都像，就是还是有那种学生的小朋友，毕竟我们也是大学的这个阶段嘛。好，但是呢，我觉得在今年，就是2026年前半年的20岁，我觉得我有，算是学习到一个非常大的课题，那就是那个叫什么离别吗？对，因为前半年的时候，就不管是工作也好，或者是可能像是友情或者是亲情之类的，因为前半年的时候，我就算是换一个新的环境上班，然后我家里呢也有人去当了小天使，跟我之前算蛮好的朋友也是，没有说，就是应该说，我跟我之前算是会很常联系的朋友，在某一刻我突然发现，哦，我们已经没有那么频繁的像以前一样，就可能每天聊天这样子。对，那个时候就是反正有一天我在洗澡的时候，又是在洗澡。我在洗澡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哦，2026年感觉对于这个离别的课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叫什么？感觉是好了，其实它也不算课题，它就是一个离别。如果是用想象的话，离别就是一个拳头，它给我一记重锤的感觉。对，然后其中我觉得最让我就是最重锤我的，到现在都还没有缓过来，就是我家人。因为呢，应该说一开始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是非常震惊的，应该说对，我那时候很震惊，就是但是没有说到非常的像电视剧演的，就是浑浑噩噩的。是我觉得这种离别在最后，就是可能像过世的这种离别吧，我觉得会比较偏向是你在之后的生活，你会发现哦，有非常多的事情会想到他，所以我觉得这种比那种突然给你一下非常之大力的巴掌印，但是它消得很快，这种还要难受吧。但我也学得接受了，因为对，我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然后再来就是工作的事情嘛，工作。因为我是蛮，算是我其实算，虽然我个性是比较想要就是待在我习惯的地方，这样一直做一直做，但是我内心的最内心的内心小孩是想要有那种勇于尝试的感觉吧，就是想去换一个新工作，或者是换一个新环境上看看，但是又想要待在习惯的地方，所以我就折中出我就去打2份工，对，所以我今年我也算是有一个生活中有非常大的巨变吧，然后再来就是有关于朋友的部分。对，就是那时候我在回我其中一个朋友讯息的时候，我就稍微划了一下我的 LINE。

然后就发现哦，赖定选就是定选上面怎么都是工作的东西啊，才发现哦，好像跟朋友联络相对跟以前相对来说没有到那么的频繁。那其实我也没有说到觉得很怎么样，就只是我因为像现在资讯就是网络那么发达，你肯定是有在一些类似像小红书或者是翠。或者是 FB 啊，或者是网络上 YouTube 都会看到一些那种关于成长的语录，什么就什么阶段性友情还是什么那种类似的语录。那时候我当下之前在看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感触的，就觉得哦语录这样子。但是现在再重新回去看那种语录，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共鸣，但是也没有说到太，就是可能就会觉得哦。这种是原来这个语录会出现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以前都觉得网络上面有些语录就写的真的是太夸张了，这样子。对，所以呢，我觉得20岁之前虽然说没有到变成一个非常之成熟的大人，但是也有比之前还要再成长，算是蛮多的，跨了一个非常大的一步啊。对，我20岁了，我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好。酷哦！我已经不能再说自己是，我以前应该说，我到前几天，我都还是不小心脱口而出，就是我还是一个小朋友，我还是一个我那是什么高中生之类的，好夸张哦！怎么会这样子？对，好夸张。好，进到下一首歌，下一首歌也是冰球乐团的，然后是他们新发行的，算是 EP 吗？还是专辑？然后其实也发行蛮久，但是是以他们之前，因为他们之前也蛮久没出歌嘛，最近出了一个新的，对，这首歌《不在乎》。

好，今天的节目又要进到尾声哦，时间过得好快哦。好，然后呢，在这个尾声呢，我还就把话题绕回到这个打工，我的紧绷日常。对，这个紧绷日常呢，我其实一直在想这个结尾要用什么来结束，就是因为像我今天聊的不是就是打工跟20岁嘛。好，其实我还有准备另外一个，但是那个要讲的话要讲的东西太久，就是有关于我打工泡咖啡的事情，对。但是那个要讲的话，就是讲到可能会讲到非常非常的久，所以呢，我决定就是稍微做一个小结尾，因为其实对，像20岁、十几岁的我，可能10岁的我没有想过20岁会，就是觉得20岁离我很遥远很遥远。然后我以前在我小的时候，就是可能到高中或者是国中、高中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我可能会，例如像上那个世新大学，或者是像去打工之类的，对。然后我就觉得，哦，好酷哦，感觉又到了一个里程碑这样子。然后呢，我最近在网络上面有看到一句话，就是有一部分的人呢，可能会觉得自己过得比别人还要再慢很多，就是可能不管是进步也好，或者是什么，但是呢，其实我们都感觉现代的人都缺少一个，就是让这个子弹飞一回的这个勇气，就是可能我们在这个很快，因为像最近不是说有一个新闻，就是也不是新闻，就是上一个标题就是说，长辈呢都在看 AI 短剧，都就是都一直滑 AI 短剧之类的。就像在这个很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都会很急切的希望我们做的某件事情就有马上就有成效。因为像我自己也是，我就是很常就可能上班没几天，我就想要赶快领到薪水，就想要赶快哦，好想赶快领到薪水。对，好，没有关联，反正就是我觉得现在这种很快节奏时代，不管是看影片，就已经可能以前看一个影片可能要看个大概1小时，然后像现在 AI 短剧，只要1分钟就可以把非常多非常多的剧情把它走过，或者是就是播完小短片那种，然后还给我开，因为像以前倍速不是最多只到2嘛，我发现最近不知道是 YouTube 吗还是什么，居然有开到5倍速诶。然后因为我就是会开5倍速的人，所以我就是在看到的网络上那一句，就是我们要有那个让子弹飞一回的那种勇气吗？我就觉得非常有感触，对，非常的有感触，因为真的就很容易发现，很容易就突然被着这个时间推着走，应该说被这个当下整个社会的所弥漫的气氛推着走，这真的是非常，就是很需要警惕吗？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你会突然意识到，就是哦。我居然也是在，就是在这茫茫人海中的其中一个人，就类似像是他讲的语录嘛。好，我要讲啥呢？我来想想。好，20岁。哦，我看到镜头就会紧张。好，我再继续讲我的20岁好了。我以前呢都会幻想我20岁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然后像我最常幻想就是我以前变成一个画家，因为我小时候非常的喜欢画画，我就觉得哦，我可能之后就会变成一个画家，然后就可以拿着那个画家，不是会有那个画板嘛，画框，然后去到各个地方画画。但我发现其实长那么大，画工艺好像也还好。那我对画画的热爱也是普通，所以这个画家的部分呢，我想告诉我小时候自己，我是没有办法的，我是应该是目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几率成为画家的。对，然后讲到小时候，我小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幻想的一个人。然后像我现在也是很常会跟我朋友聊天聊一聊，就是聊到未来怎么样，未来怎么样，因为我真的超级喜欢聊未来这个话题。我觉得聊这个话题就会让我生活就是充满了那种期待跟干劲。就像最近前几天吧，我就在跟我朋友说，我们9月的时候要不要一起去可能高雄或者是类似像香港之类，他说他想去香港，因为我一开始说我想去台南跟高雄，他说他想去香港，我说好啊。然后我们在讨论就是说要怎么样安排行程的时候啊，或者是要去哪些景点的时候，就会非常。

常期待，有这个干劲呢，我就觉得感觉好像生活会过得非常的快乐，因为可能在你很累的时候啊，你就会突然想到我们幻想的所有，所以我超级喜欢幻想，也超级喜欢计划，就是我未来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我20岁我是没有计划什么，应该说我20岁到21岁的这个之间，我是没有计划什么。但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就是在我的本上面，就真的是突然想到，我在我19岁到20岁，我有写过我要做的事情。我现在还记得，我记得太清楚了。第一，学会吉他，然后再来就是养仓鼠，跟学会怎么骑摩托车，以及还有一个好像是谈恋爱吗？在这个谈恋爱就不太可能，就不用聊。然后养仓鼠的部分，我真的是有去实践的。但是仓鼠本人还没有到，我已经先把那个什么养仓鼠要买的那种跑轮啊，然后垫料，除了饲料跟仓鼠本人还有笼子以外，我其他都已经买好了。但是呢，因为我觉得最近的时间呢过得非常的紧凑，然后我不想要我的仓，因为仓鼠寿命非常短嘛，所以我不想要这个小生命呢在成长的时候我没有办法陪它长大。因为你可能一直啊，因为仓鼠寿命，像我同事养了一只仓鼠，它只活了，应该说也不能说只活了1年，应该说它已经活了快2年了吧，就是已经算是非常长寿。因为它已经，我那时候看它就在照片看到那个仓鼠，我们的它叫欧某，我看到那个欧某本人，他已经非常之看出来有年纪了。然后我在网络上面滑，他就说，哦，今天仓鼠可能2岁多，然后就看到一个非常之很像那种叫什么忍者龟吗？里面的那个仓鼠的那个小老鼠师傅，还是功夫熊猫，就是有一个老鼠师傅，对，就我同事的仓鼠，我自己觉得有点像那个。反正呢，好，然后我还写什么吉他，我也没弹，对。但是我吉他呢，目前我可以觉得可以先缓缓。我觉得现在可以先去实践的应该是摩托车跟那个养仓鼠，因为我东西都已经买好，如果就等仓鼠本人，就是对，等时机吧，等一个时机。我其实有偷偷预计，但我家里的人还不知道，我自己偷偷预计9月多，因为我希望我养的仓鼠跟我的星座是一样的。然后呢，对，我希望我养仓鼠也是天秤座，超级奇怪的。但是我自己偷偷的，应该说我自己没有跟别人讲过我希望的这个点，因为我觉得这个点好诡异哦。然后至于摩托车，是因为我发现感觉摩托车真的会方便比较多，因为像现在搭那种大众运输啊，就很常你可能只要没赶上哪一班车，就是要再等个好几分钟。然后又加上我是一个超级容易压线到的人，所以呢，就是感觉需要去考一下了。真的，然后像我这个暑假也有跟我朋友出去玩，也觉得开车也是可以学，因为现就是怎么说，开车有冷气吹嘛，然后你可能冬天的时候啊，或者是下雨的时候，应该说冬天很冷的时候，夏天很热的时候，或者是下雨的时候，就是开着车，我自己会觉得比摩托车再好一点，因为有冷气吹，有暖气吹嘛，然后也不会被雨淋。至于摩托车的话，就是，好了，如果以顺序来说，我一定会先考摩托车，再考那个开，再考汽车。然后呢，仓鼠的部分会排在摩托车前面。所以我20到21岁，我觉得我的那个应该算是给自己的目标，就是先养一个小仓鼠，再去考摩托车，再去考汽车这样子。对，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结束。然后再来最后一首歌也是冰球乐团，但是它是跟许富凯算是合作的一首台语歌，但是那个台语歌一听就很冰球，所以我把它放在最后，因为我怕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听起来怪怪的，但我自己是个人是还蛮喜欢的吧。好，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是《爱你敢有望》。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嘿，你这周的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 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比较特别，充满了韩语歌曲，其中又包含了很多来自……等等你们就知道啦。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前进韩语特辑 ，Go Go！这次的韩语特辑当然要用近期最具话题度的歌曲作为开场，想必大家都知道最近 Waterbomb 开场，而第一首收藏曲就是 Waterbomb 2026的主题曲，来自韩国歌手兼音乐制作人 JYP 的 Wet。 为了宣传这首作品， JYP 在发行前陆续公开概念照、舞蹈挑战以及预告影片，并携手多位参与水弹的艺人一同推广歌曲，成功掀起了社群讨论热潮。他也亲自在水弹首度公开演出这首 Wet， 以招牌的舞蹈魅力与充满活力的表演，再次成为夏季音乐节的焦点。歌曲以 Dance Pop、Reggae Pop 与拉丁流行元素为基底，融合充满律动感的节奏、清爽的吉他声响与夏日氛围浓厚的编曲，展现 JYP 一贯充满娱乐性与感染力的音乐风格。歌词以 Wet 为主题，描绘在炎炎夏日中尽情享受音乐、舞蹈与水花四溅派对的自在心情，鼓励大家放下压力，享受当下。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运用了 Reggae 节奏，结合流行电子编曲，搭配洗脑的副歌与充满能量的演唱。

0: 营造出了令人忍不住跟着节奏舞动的派对氛围。White 不仅展现了 JYP 历久不衰的舞台魅力，也透过了与水弹的合作，成功成为2026年最具代表性的夏日主题曲之一。题外话， JYP 还在旗下公司各个艺人的置物柜放了自己这次歌曲的小卡，艺人们也纷纷和自家老板的小卡合照，并分享给自己的粉丝，也让粉丝们感受到了公司内的温馨氛围。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JYP 的 Wet。
1: Yeah.

安宇特辑的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韩国女团 Kiss of Light 于2026年推出的第三张单曲专辑同名主打歌 Sweat。 新专辑以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为核心概念，传达真正的自信并非刻意展现，而是源自内心的坚定与自在。回归消息公开后便吸引了不少乐迷的关注，也延续了 Kiss of Light 近年备受瞩目的夏日女团形象。歌曲以 Afro House 为基底，融合了电子流行与拉丁节奏，透过充满律动感的鼓点、清爽的旋律与富有层次的编曲，营造出了热情奔放的夏日氛围。歌词以汗水作为意象，描写努力过后所展现的自信与魅力，传达真正的光芒并非来自他人的认可，而是在一次次的挑战与成长中自然而然散发出的力量。在音乐制作方面上 ，Sweat 结合洗脑的副歌、充满节奏感的 Afro House 编曲，以及四位成员各具特色的嗓音，在率性与成熟之间取得平衡，展现了 Kiss of Light 更加鲜明的音乐色彩。这首作品不仅延续他们勇于突破的风格，也以充满能量的夏日节奏展现了属于 Kiss of Light 的自信魅力与舞台感染力。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Kiss of Light 的 Sweat。

0: sweat。
1: 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三首收藏曲 Don't Say 是来自韩国男团 Stray Kids 成员韩韩之成的个人创作歌曲，最初于 Stray Kids Five Star 淡巡2023的个人舞台中首次公开演出。当时的韩亲自背着尖吉他上台，以充满爆发力的摇滚演出带给粉丝们深刻的印象，也让这首尚未正式发行的作品迅速成为演唱会中最受讨论的歌曲之一。经过粉丝长时间的期待， Don't Say 终于在2026年收录在 Stray Kids 特别专辑 Kids Replay 2026 Part 1中正式发行，不仅保留了现场演出的热血氛围，也让更多人看见韩神伟创作歌手的多元音乐实力。歌曲以 Alternative Rock 与 Pop Rock 为基底，融合了充满张力的电吉他、厚实有力的鼓点以及层层堆叠的乐团编曲，展现与 Stray Kids 团体作品截然不同的个人色彩。歌词围绕着面对挫折、自我怀疑与外界质疑时的内心挣扎，透过 Don't Say 这句话表达不要轻易否定自己，也不要向困难低头的信念。歌曲不只是对他人的回应，更像是和对自己的鼓励，提醒着自己即使跌倒迷惘也要继续朝着梦想前进。在音乐制作方面上， Don't Say 由韩亲自参与作词作曲，并与方灿、崔胜赫共同完成制作。歌曲从低沉的吉他声缓缓展开，随着鼓点与乐器的逐渐加入，情绪一步步累积，在副歌迎来充满力量的爆发。汉时而细腻时而高亢的演唱，搭配着充满穿透力的摇滚编曲，让这首歌曲兼具情绪张力与现场演出的震撼感，也展现了他不只是饶舌歌手，更是一位拥有鲜明创作风格的全方位音乐人。Don't Say 透过热血而真挚的摇滚能量，鼓励每一位听众勇敢面对挑战，坚持自己的信念，也成为了汉个人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歌。这首作品真的让我们期待了很久很久，不过真的很可惜，乐团版是演唱会限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找演唱会版的听听看哦。那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汉的 Don't Say。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韩国男团 Stray Kids 的作品。没错，今天就是充满了许多来自 Stray Kids 的作品。可能是因为我也算是 Stay 的一部分吧，也就是他们的粉丝啦。他们这次的特别专辑发行，里面充满了我们期待很久的歌曲，所以我打算把它拿出来介绍给大家，并且从专辑里面挑出了几首我比较喜欢的作品。我们话不多说，就继续介绍吧。接下来这首《Battleground Korean Version》，最初是收录在2023年推出的日本首张正规专辑《The Song》中，而韩文版也在2023年的演唱会中首次亮相。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后，韩文版本终于正式收录在了这次的特别专辑中，也让这首原本以日文呈现的作品以更加熟悉的韩语重新展现在乐迷面前。歌曲由 Stray Kids 的制作团队 Siracha 参与作词作曲，充分地展现了团体亲自掌握音乐创作的特色。歌曲以 New Metal 为主要曲风，将强烈的电吉他、厚重的鼓点与电子声响融合在一起，搭配 Skiz 标志性的 rap 与充满爆发力的歌唱，营造出了强烈、紧张又极具速度感的音乐氛围。歌曲最大的特色就是将音乐世界比喻成一座 battleground，也就是战场，把每一次创作、竞争与突破都视为一场必须全力以赴的战斗。面对来自外界的压力与不安，与其退缩，不如把这些阻力化为继续前进的力量。歌词中也能感受到 Stray Kids 一贯强烈的自我信念。不需要按照别人的规则前进，而是相信自己的方式，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持续累积实力。歌词里的 battleground 并不只是竞争的象征，更像是在说，只要还站在这条音乐的路上，就要不断地突破自己的极限。这样的概念也和 Stray Kids 从出道以来亲自参与创作，一步步建立自身音乐风格的历程相互呼应。而韩文版的推出也让原本以日文演唱的歌曲多了一层不同的情感与力量。熟悉的旋律再搭配上韩语歌词，加上成员们更加直接、强烈的演唱方式，让这首歌依然保有原始的战斗感，同时也展现出了 Stray Kids 在不同语言版本之间重新诠释作品的能力。从2023年的首次公开到2026年的正式收录，这首歌也终于从舞台上的人气作品成为能够被完整收藏的正式音源。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Stray Kids 的《Battleground》韩语版。

接下来这首 My and Brush 是来自成员亨井黄胜成的个人作品，最初也是在2023的淡巡演唱会个人舞台中首次公开演出。当时的亨井不只负责演唱，更亲自拿起了麦克风与画笔般的创作概念，将音乐、舞蹈与视觉艺术结合在了舞台上，呈现出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这首歌在演唱会结束后一直没有正式音源，直到2026年的8月1号才正式收入于这次的特别专辑中，也让等待已久的粉丝们终于能将这首作品正式收藏。歌曲以 R&B 与 Jazz 为主要曲风，与 Stray Kids 的团体作品常见的强烈 Hip Hop 电子或摇滚风格相比，这首 My Game Brush 呈现出了更加慵懒、流畅而且更具有艺术气息的一面。歌曲透过了轻盈的节奏、细腻的旋律与富有律动感的编曲，营造出了一种像是在画布上自由创作的氛围。而 Mic 与 Brush 分别象征的音乐与绘画，也正好呼应了亨井同时以音乐与艺术表达自我的创作概念。歌词环绕着自己的人生，由自己描绘这个概念展开。亨井将人生比喻成了一幅画，不需要按照别人规定好的颜色与路线，而是可以自己拿起画笔，选择想走的方向，画出属于自己的风格。歌词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对自我表达的坚持，以及不在意外界眼光，勇敢走自己路的态度。这样的

主题也和天井长期投入绘画创作的个人特色产生很自然的连结。在创作方面，这首 My Game Brush 由天井亲自参与创作，歌曲并没有刻意追求强烈的爆发，而是利用了 R&B 与 Jazz 的律动感，加上天井带有个人特色的声线，营造出了自在又带点慵懒的氛围。对喜欢天井的听众来说，这首歌不只是他的 solo 作品，更像是把他的两种身份，音乐与绘画放在同一幅作品里面。因此 My Game Brush 不只是一首歌，也像是天井用自己方式替自己描绘出的一张音乐肖像。接下来为大家播出这首天井的 My Game Brush。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是来自成员森敏金森敏的个人 solo 作品 Perfume， 最初也是于2023年的淡选一个人舞台中首次公开演出。当时的森敏以截然不同于团体舞台的个人表现，呈现出了更加细腻成熟的一面。这首歌也在演唱会后一直没有正式的音乐，直到这次的特别专辑里才收入在里面。Perfume 的曲风以 R&B 与 Pop 为主，和 Stray Kids 团体作品中强烈的 Hip Hop 电子与摇滚风格相比，这首歌更着重在旋律与声音本身，营造出细腻又带有些许迷离感的氛围。歌曲以香水作为核心，把一个人的气味化作记忆与情感的象征。即使人已经离开，那个熟悉的味道却可能还留在身边，让人不经意地想起曾经存在过的关系。歌词也围绕着消失的气味与留下的回忆展开，带有一种寻找、回想与无法忘怀的情绪，就像是香水喷下的那一刻很短暂，但气味却会停留在衣服、房间甚至记忆里。歌曲运用了这个意象，描写某个人离开之后，关于对方的痕迹依然没有完全消失。这种将抽象情感化为气味的写法，也让 Perfume 比一般直接描写思念的歌曲多了一层更加具体的画面感。在创作方面，这首 Perfume 也是由森敏亲自参与作词作曲。歌曲并没有依靠强烈的节奏或华丽的制作去堆叠情绪，

是一首生命的个人作品，更像是一段被保存下来的舞台记忆。而 perfume 这个词本身也很适合形容这首歌，有些回忆不需要一直被提起，却会像香气一样，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重新出现。森明以温柔而富有感情的声线，将这种看不见却始终存在的思念唱了出来，也让 perfume 成为他个人音乐作品中相当具有辨识度的一首。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森明的 perfume。

再来要介绍这首同样也是来自成员韩之成的个人创作歌曲《Raining Stars》。最初是在2025年12月27日透过 Stray Kids 的 Skiz Rico 公开。歌曲与韩文原名 You Song Mu 也就是流星雨，而 Raining Stars 也是直接点出了整首歌最重要的意象。汉把一场冬夜里看到的流星雨写成一份送给某个重要之人的礼物。当他看到无数流星从天空落下，第一个浮现的念头不是许愿，而是希望如果你也在身边，一定会很幸福。因此，这首歌表面上写的是星空，真正想说的却是想念一个人，以及希望和那个人分享美好瞬间的心情。而歌曲最有趣的地方是他没有把流星雨写成遥不可及的浪漫场景，而是加入了非常生活化的小细节。汉在歌中提到，当时急忙拿起相机想把流星雨拍下来，结果照片却只有雾气和昏暗的天空。明明没有拍到一张完美的照片，却仍然希望对方能够理解自己的心意。这种照片没有留下，但感情留下了的反差，让歌曲多了一份很真实、很可爱的浪漫感。在音乐风格上 ，Rainy Star 和以往较强烈的 rap 或 hip hop 作品不同，整体展现出了温暖、轻盈又带有梦幻感的流行曲风。歌曲没有特意堆叠的非常强烈的情绪，而是利用了流畅的旋律和柔和的声音表现，把听众们带进了冬夜仰望天空的画面。当副歌唱到 Raining Stars 时，旋律与歌词彼此呼应，就像流星真的一颗颗从夜空落下，让整首歌有一种很舒服的流动感。另外，汉在这首歌里也把流星雨变成了表达心意的方式，他甚至将自己的情感形容成跨越漫长距离来到对方身边的存在，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一路飞奔过来，只为了把这份心意交到对方的手里。于是，天空中的流星雨其实就像汉替自己说出口的告白，如果不知道怎么表达，那就把满天星光当成自己的心意送给你。从2025的

而 Skizzy Record 公开到2026年正式收录在这次的特别专辑中， Rainy Stars 也完成了从粉丝熟悉的公开作品到正式音乐的转变。但没有强烈的舞曲节奏，也不是一首需要靠巨大编曲取胜的作品，而是用一场流星雨、一张没拍好的照片，以及想和你一起看这么简单的心情，写成了和很有个人特色的一首歌。所以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首 Rainy Stars， 我会说这是一首把流星雨当成告白，把思念写进星光的歌。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汉的 Rainy Stars。

接下来的这首 Limbo 是来自成员 Lino 李敏镐的个人 solo 作品，韩曲，韩文原名为 Najimangi， 可以理解为轻声的、低声的的意思。歌曲于2022年12月21号正式收录于 Stray Kids 的数位合集 Skiz Replay 中，也是 Lino 首次以个人创作歌曲正式发行的作品。从团体里充满力量、利落的舞台表现，到 Limbo 里更加沉静细腻的一面，这首歌也让大家看见了 Lino 在音乐创作上的另一种色彩。歌曲以 Soft Rock 为主要风格，

加入吉他、贝斯与鼓组等乐团元素，整体不像 Stray Kids 某些作品那样强烈、充满冲击感，而是比较克制的方式慢慢推进情绪。制作人曾经提到 ，Lino 希望这首歌带有动画歌曲般的氛围，因此 Limbo 在柔和与摇滚之间取得平衡，既有乐团音色的厚度，又保留住了歌曲本身细腻的情绪。而 Limbo 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描写的明知道即使失去却还不想放手的情感。Lino 以一段即将走向分手的关系作为创作想象，两个人可能已经知道这段感情很难继续，甚至明白自己应该推开对方，可是当真正到了要告别的时候，却还是没有办法干脆的放下。这种停留在已经结束与还想挽留之间的状态，也是歌曲标题 Limbo 所带来的意象，像是被困在一个不上不下、无法真正离开的情感空间里。歌词里没有用到非常激烈的方式描写分手，而是透过了并肩走过的道路、留下的脚印、熟悉的气味，以及还没能说出口的话，慢慢堆叠失去一个人的感觉。尤其当两个人曾经拥有过美好的故事，即使关系走到了尽头，那些回忆也不会马上消失。于是这首歌真正难过的地方不只是失去，而是明明知道结局可能已经无法改变，心里却还留着一点我们是不是还能重新开始的期待。Lino 也亲自参与了歌曲的创作，让作品不只是展现他唱歌实力，更是能直接展现他对情绪与故事的理解。歌曲约3分多钟，从比较收敛的段落一路堆叠，在旋律与乐器逐渐加入之后，情绪也跟着变得更加强烈。Lino 的声音则没有刻意追求过度华丽的技巧，而是以比较沉稳、柔和的方式去唱出那种放不下的遗憾。另外 ，Limbo 后来也成为 Lino 在2023年单巡个人 solo 舞台上的代表作品之一，让这首原本比较内敛的歌曲在现场表演时又呈现出了不同的魅力。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首 Limbo， 它不只是一首单纯唱失恋的歌，而是唱给那些明明知道该放手却还停留在原地的人。在离开与挽留之间，结束与重新开始之间， Lino 用一首温柔却带着摇滚张力的歌曲，把那个还没准备好说再见的瞬间留了下来。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Lino 的 Limbo。

最后一首要介绍的《Lover》是来自成员亨井黄顺成的个人 solo 作品，在2026年3月20号首次公开，也正好是亨井的生日，因此这首歌也可以说是他送给粉丝的一份特别礼物。歌曲之后正式收入于这次的特别专辑中，和其他成员的个人作品一起，让过去以 Skiz Record、Skiz Replay 等形式公开的作品有了正式的音乐版本。和亨井过去一些比较强烈、充满舞台张力的 solo 作品相比，《Lover》呈现出了更加慵懒、性感又带有一点阴郁感的音乐色彩。歌曲以 Trap 与 R&B 为主要曲风，利用低沉的节拍、电子音色以及流畅的旋律，打造出了一种深夜般的氛围。这种编曲没有刻意追求非常猛烈的爆发，而是透过节奏与声线慢慢累积情绪，让 Hanjin 的声音成为歌曲里最重要的焦点。而 Lover 的故事其实比单纯的甜蜜情歌更加复杂，歌曲从一段感情结束之后的失落出发，描写一个人在雨中回想曾经深爱过的恋人。歌词里出现的雨这个非常重要的意象，雨水仿佛成为洗掉伤痛的方法，希望那些破碎的情绪可以随着雨水一起离开，但即使如此，心里仍然无法完全忘记那个已经离开的人。 Lover 这个词在歌曲里也因此带有一点反差，它本来应该代表甜蜜的爱人，但放进这首歌里却变成了失去爱人之后仍然留在原地的人。明明曾经那么深的爱过，却只能面对对方离开之后留下的空白。这份情绪没有被写得非常歇斯底里，而是有一种安静的痛感，就像一个人独自在雨里走着，一边回想过去，一边试着接受已经无法挽回的局面。亨井并不是透过大量华丽的技巧去表现悲伤，而是以比较低沉柔和的声音唱出情绪，搭配 Trap 与 R&B 的节奏，让歌曲呈现出一种有些迷幻、有些孤独，却有非常有魅力的质感。而这首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与 Hanjin 的生日产生了连结。在3月20号公开 Lover 正是他的生日，让原本一首关于失恋与离别的歌曲多了一层把自己的创作送给粉丝们的意义。从生日公开到后来正式收入进自己的专辑，Lover 也让大家看见了亨井更成熟、更内敛的一面。他没有用轰轰烈烈的方式去描述爱情，而是把焦点放在爱过之后的空缺，以及一个人如何慢慢面对失去。如果要用一首歌来形容 Lover， 我会说它是一首把爱人离开后的雨天写成音乐的歌，浪漫还在，但那个人却已经不在身边。接着播放这首来自亨井的 Lover。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1: 胖胖团。

不知不觉，这次的音乐收藏夹也来到了尾声。从 JYP 的 Wait 开始，我们跟着节奏把气氛慢慢升高。Kiss of Light 的 Sweat 这是让整个空间充满了夏日般的律动与活力。接下来今天的歌单也可以说是 Stray Kids 的音乐专场，从 Don't Say 里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情绪，到韩文版的 Battleground 所展现的自信与不服输。Mike Brush 用音乐与创作表达自己的态度，而 Perfume 则是换了一种更加迷人、更加细腻的方式，让我们感受了情感里那些挥不去的吸引力。而 Rainy Stars 就像是夜空里慢慢落下的星光，让那些原本热烈的歌单里多了一点温柔。Limbo 带我们走进更加深沉、难以言说的情绪。最后的 Lover 则把一切重新带回爱这个最简单却也最复杂的情感。仔细想想，今天这些歌曲虽然都有着不同的节奏与氛围，但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我们可以很热烈，也可以很安静，可以为了喜欢的人心动，也可以为了自己的梦想拼尽全力。有时候我们需要一首歌让自己跟着节奏跳起来，把所有的压力都暂时抛到脑后。有时候我们需要一首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陪着自己，让那些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情绪终于有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而这大概就是音乐最迷人的地方，它不会要求你一定要开心，也不会要求你一定要坚强。无论今天的你是充满能量，是正在为了某个目标努力，还是只是有一点累，有一点想念某个人，总会有一首歌刚好都能接住你现在的心情。所以希望今天音乐收藏家里的歌都可以在你的歌单里找到一个位置。我们收藏的从来不只是歌曲，我们收藏的是听见一首歌时的心情，是某个曾经让我们心动的人，是努力过的自己，也是那些即使过了很

很久，再次听见旋律时依然会被唤醒的回忆。谢谢你今天陪着我一起走过这段充满节奏、情绪和故事的音乐旅程。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我的近期爱歌，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想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在一起继续收藏世界的旋律。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节目移动讯息，各位听众您好，本台所在地世新大学校区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程，8月15号晚间6点到8月17号早上10点，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设备维护期间，可透过 Sound、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收听的不便，敬请见谅。也希望您能继续支持世新广播电台。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蒋蒋。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在台湾华语乐坛呼风唤雨的知名创作歌手，并且有华语流行乐教父之称的罗大佑老师，以及他的专辑和同名歌曲《家》。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巧妙地融合了温馨的儿歌《我的家庭》。所以这张专辑的发行啊，让当时许多人感到莫名的错愕，就是原本被定位成抗议歌手、愤怒青年的罗大佑，在这张专辑里显得温情而内敛，几乎完全感受不到他前两张作品的悲壮气势。
1: 紧紧爱你，紧紧爱你。

却是罗大佑老师做的最精致，层次也最丰富的一张。罗大佑老师亲自到日本聘请资深作曲家三枝成章为他编曲，专辑中大部分的歌在东京录制。这张专辑出版后，罗大佑老师终于认清他已经撑不下去了，到了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台湾，远赴重洋，让一切归零。这张专辑为惊天动地的黑色革命画下句点，那个让无数年轻人膜拜的黑色身影，就这样不知不觉永远地走进了历史。

信透过今天的分享，大家有更了解这位华语流行乐教父罗大佑老师哦。到了节目尾声，蒋蒋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先发做得很马嘅用诶，你的梦想上网打拼，
2: 那阿洛会帮上天。
1: 穷下教育，创造大财富。对下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带大家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耶、yeah! 哇，今天请到这个来宾，你看声音这么可爱，已经先出来了。他现在也是我们世新大学口传系大一要升大二的学生，
3: 对
1: 对，然后曾经有从事过我们这个填调相关的活动哦，哇，也是太酷了，赶快把他欢迎出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方一山珊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珊珊。
1: 好可爱哦。先来说一下我跟珊珊怎么认识的好了。我跟珊珊是在口传系认识的。
3: 上课就认识，她是我学姐，我们是同一组的。
1: 然后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爱好嘛，对不对？
3: 没错。
1: 哎呀，那其实我们的珊珊，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是有从事过填调相关的工，诶，不算工作吧？
3: 诶，算是结案的案子。
1: 嘿，算是结案的案子。
3: 对，然后我们会从七月一路做到十二月。
1: 所以是最近才刚开始的。
3: 对，我们已经做了一个月，即将进入第二个月。
1: 哇，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要给 give up 这个计划，你可以做嘛给，然后大概是怎么样去接触到，怎么会有这个契机去接触到的吗？
3: 刚好是因为我同学念新竹的大学，然后他们老师找他做新埔相关的介绍，客家相关文化介绍，然后他就找我去做目前的采访，然后才会接触到。
1: 哦，那像他这种，他是读哪一间啊？阳明交大？
3: 玄奘。
1: 玄奘？
3: 玄奘大传。
1: 哦，玄奘的大传，所以就刚好要去做这个哈嘎文发客家文化的一些填调。
3: 对。
1: 哦，那你在目前的部分啊，你刚刚说我们采访其实有分目前跟幕后嘛，其实就是在镜头前面跟镜头后面，对不对？
3: 对。
1: 那你平常在目前大概是做一些怎么样的活动？
3: 我大概就是有点类似现在燕婷的位置，就是有点引导来宾介绍他理解的客家文化，应该说因为我们主要是做新埔相关，他理解新埔客家文化跟介绍一些新埔相关的美食。
1: 新埔相关的美食，诶，那你在听到any新埔相关给米斯给时节新埔相关的美食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在地的客家美食是你之前从来不知道的？
3: 嗯，哦，那边有一家红糟鸭很好吃。
1: 红糟鸭？
3: 对，我因为之前对新埔印象可能只有柿饼跟板条，

0: 最多加一个仙草，然后说，这边的红糟鸭也很好吃，还有鸡子酱什么的都超级美味的。
1: 所以你们是整个算剧组吗？采访完之后就马上冲去吃了？
0: 也没有，只有我们两个人。对，就因为算是小企划啦，然后就做完就会马上跑去附近，因为摊主推荐，我就会马上去附近找好吃的东西来吃。
1: 那我蛮好奇哦，你刚刚讲说你们只有两个人对不对？
0: 对。
1: 那除了你在目前做这些采访的工作之外啊，你朋友在后面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0: 他主要算是录影剪辑跟接洽。对，然后我负责是写访纲，做采访前的准备，还有去跟采访者聊天，就让他们做采访。对，因为我朋友比较害羞，他不太敢出镜。
1: 哦，那像这种的话，你们通常都是怎么去敲定受访者的？
0: 哦，受访者的话，我们会问老师，因为老师有认识一些性不相关的人，我就问说，老师，你有没有推荐哪一个人？我们在讨论说我们共同感兴趣的主题，然后例如说我们第一次做的会是新埔的第三代的采访，就是从他以前小时候在新埔长大，到现在从台北回到新竹接家里的仙草店生意。对。
1: 所以基本上都是从老师那边去得到这些来宾的人选。
0: 对，算是。
1: 那你在填调的过程里面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比如说，到了现场之后发现来宾很害羞，讲不出来话。
0: 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会是愿意采访的长辈反而算是少数。对，因为我觉得说长辈可能不太理解我们在做的事情，或是不理解说为什么这些文化需要做保存。然后至于来宾很害羞，这个我没有办法解决，就可能跟他讲说我会怎么做，给他很多的心理支持，说你一定可以的，相信我，你会做超棒的。你就跟当下在跟我这样聊天就好，我们不用太紧张。
1: 所以就是情绪价值给他上起来了。
0: 没错，
1: 哇，口传戏的威力。刚刚讲到说其实愿意受访的老人家长辈也算是少的，我其实蛮震惊这件事情的。
0: 我觉得是因为新埔那边的老人家，因为就真的是比较乡下，他们可能真的就是不理解这个东西，然后加上他们可能早期有接触一些政治相关的议题，会去打压本土文化，所以他们更不理解说为什么这个东西现在又要拿出来做保存。
1: 所以其实像我们现在在做客家文化相关的保存的时候啊，就会说到客家文化是一个正在消失的语言，不管是语言没好文化没好，我们都要来去做一个保存。可是像我们的长辈们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它可能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嘛，所以就没有必要再去做保存。
0: 我觉得就像语言啦，客家话可能在那边他们就会很自然的讲客家话，可是他们就会不理解说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过来学，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我就是平常跟人家讲话的语言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也是，例如说我觉得这个语言会是比文化更难保存的东西。
1: 那你在采访的过程中啊，有没有遇到一些很愿意跟你分享很多的长辈？
0: 这个也有。我们刚好采访的仙草店的阿妈，她就是很想跟我们分享。对，她就是分享了还蛮多的，不管是仙草的事情还是说客家文化的事情，她也讲了很多，例如说那边的很多摊主，因为客家文化中会有想把东西传给媳妇不传给女儿，就是一个不外传的概念，
1: 传给媳妇不传给女儿。
0: 对，因为他们会觉得媳妇嫁进来是自家人，这个是我查资料我的理解啦。那媳妇嫁进来是自家人，女儿嫁出去就是外人，所以他们会把东西是传给媳妇，所以很多那边的摊主都是嫁过来才学会这个手艺。对，但是可能他们本身家里的东西他们是不会的。
1: 哇，原来我到现在才知道这件事，我第一次听到。所以像是你访问过的很多摊主都是这个样子吗？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吗？
0: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早年是这样子，大概可能二三十年前他们会是接受这样子，但是现在就处于只要有年轻人愿意回来，他们一方面会希望年轻人回来接，就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不见会很可惜。可是自己年纪也大了，可能身体有一些问题，也没有办法继续做。然后又觉得因为自己有做过，觉得这些行业可能很辛苦，也不希望小孩回来做，但又希望会有点两难啦。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它

0: 有点像是说，哎、欸，老人家也会退休了，他会退休了嘛？
1: 对啊，
0: 对啊。然后黑工生意做的正对叫 any gay 生意，可以回来接生意的话，也是很不错。
1: 对，就哎，
0: 因为现在外面的发展机会其实都还蛮多的，不管是你想要做各行各业啊，其实在外面都有发展的机会。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把家里的那一份珍贵的回忆保存下来，不管是回忆也好，味道也好，手艺也好，我觉得都需要保存。
1: 对，然后我们那边去采访，还有说在弄转型的东西，就是从仙草店原本的市场的摊位，然后变成说他们现在把它开成店面，就变成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比如说我们今天一间店面好了，然后一半就是以前那个古早的摊位样子，
1: 对，就是市场的摊位的感觉，就一样是阿公阿嬷是那边的常客，但是一样他们想要做公关的东西，所以他们就会把它变成另外一边就是漂亮的店面。
0: 哎，我觉得这样很不错哎，就是去一间店，然后两种其实都体验得到。
1: 对，就是你可以看你今天想要古早风，还是你就是想要漂亮的完美拍照仙草店都可以。
0: 卖个东西有某坑有某。卖的东西有不一样吗？
1: 没有，东西都是一样，因为他们就是同样在老店那边做的，然后做法都一模一样，只是装潢不一样。
0: 所以它其实是同一个算是点餐口吗？
1: 没有，它算是新店会把老店的东西直接开车载过去。
0: 是这样子的。
1: 对，是算这样的模式。
0: 所以基本上就是算同一个家，同一个产业，然后他们把这一间店分成两个不一样的样式来做。
1: 对，
0: 哇，太酷了。好，那在这一段呢，我们就讲到了为什么珊珊会开始接触填调，还有呢我们在填调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还有有趣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先来弹一首后弹给狗狗，再过更多 Any Gay 节目先说咯。

0: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就是我们的方一山珊珊。
2: Hello，
1: 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些关于田调相关的趣事，对不对？
2: 对，蛮好玩。
1: 我觉得田调真的是太多可以发展的面向了。嗯、像你们在那时候去田调的时候啊，是采用什么样的主题？
2: 哎、欸，我们会采用，就是我们也会写一个访纲，
1: 嗯，
2: 然后我们大概就是录有点类似短的 podcast 的感觉。对，然后我们就是比较简单的问来宾问题，
1: 嗯，
2: 然后再用设备录起来，
1: 嗯，
2: 然后跟再拍一些照片组成 IG 的贴文或 FB 的贴文，就是短短的、哦、短短精华，希望大家可以认识新埔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会想说，就是短短的感觉语音内容，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喜欢看小影片
1: 哦，就是那种 reels， 然后一滑就可以看完这样子。
2: 对，我们就想让大家可以先对这个东西有个基本的了解，如果更有兴趣，再可以再看我们下面的文章。
1: 哦，所以你们算是自己经营一个算粉专吗？
2: 对，我们算是接手老师那边的粉专，就是七到十二日的提问由我们负责。
1: 哎、欸，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粉专的名字吗？
2: 我们叫旱坑世家，旱是那个干旱的旱，
1: 嗯，
2: 坑是土部的坑，
1: 嗯，就是那个一个坑的坑，
2: 柿子的柿，家里的家，
1: 柿子的柿，家里的家。哎、欸，旱坑世家，
2: 对，一个很可爱的名字。
1: 对啊，太可爱了吧？你知道那时候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吗？因为你们好像是架树形上给粉砖嘛，是吗？
2: 这我真的不知道，但我可能觉得可能是当地的语言，或是因为那边就有很多的柿子
1: 哦，没有空呢，没有空呢，因为新竹那边就是柿饼很有名嘛，柿饼。你们这个是会发贴文的，对不对？
2: 对，
1: 嗯，那你在贴文发出去之后啊，有没有收到什么反馈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2: 嗯，因为我们目前还在做前期的准备，因为我们比较晚才开始做采访，
1: 嗯，
2: 我们、啊、目前还没有收到反馈，
1: 嗯，
2: 我们就跟，但是我们有跟长辈讲说我们要发这个贴文，
1: 嗯，
2: 有更让大家更认识北埔，就是我们做采访的时候，
1: 嗯，
2: 然后长辈一方面就哦不用啦，这个东西有什么好介绍的、
1: 哦，
2: 但是一方面他们又会很开心说我们愿意去认识这些东西，
1: 嗯，我觉得他们是有点讲牌子讲坚守这样子，他们就是哎有点想要发出去，可是哎呀不要啦，
2: 会有点害羞。
1: 对啊，好，那因为你其实汤姆斯哈嘎发嘛，听不懂客家话。
2: 对，
1: 那你在填调的过程中应该是有遇到一点语言上面的困难吗？
2: 欸，我发现客家长辈蛮特别，他们蛮多都会讲闽南语的。
1: 哦，
2: 对，这、就是我蛮讶异的地方，因为我算是听得懂一点点闽南话，所以我那时候有些客家长辈会直接跟我们讲闽南语。
1: 嗯，
2: 然后这个关系可能是因为客家语跟闽南语算是蛮类似的，因为我阿公也会闽南语。
1: 你阿公也会闽南语？
2: 对，我阿公是客家人，但是他闽南语讲得非常好。
1: 嘿，所以你的阿公阿婆都是客家人？

0: 吗？
1: 我阿公是客家人，阿妈是闽南人，但是我阿公平常会讲客家话，是他同时闽南语讲得非常好。
0: 哇，
1: 他就有讲，因为闽南语跟客家语他觉得是类似，语感啦，
0: 就是同一套逻辑，同一套语感，
1: 所以他们蛮多长辈都会讲闽南话的。
0: 哎，好厉害哦！所以你平常的家庭环境啊，就是这样子，客语跟闽南语会掺混哈掺一起的吗？
1: 阿公阿妈最多都是教我们讲国语，然后我们就是连回高雄也都是讲国语。
0: 哦，所以其实不太会出现这种像是客语啊、闽南语这种语言的。
1: 不太会，
0: 所以你刚刚讲说你听得懂一点点台语，就是自然而然吸收进来的，对不对？
1: 对，因为我妈妈是高雄人，然后有时候回去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哎，我好像听得懂一点点耶，尤其是被骂的时候，当然是听得懂。
0: 哎呀，
1: 对，
0: 不是那种你敢骂你，是
1: 不是？打听口气就知道我在被骂的感觉。
0: 哎呀，所以还是要知道自己被骂的这样。
1: 对，
0: 你是哪里人啊？
1: 我算新竹，
0: 新竹，
1: 对，
0: 哦，你算新竹的人，所以之前是有在新竹住过的，还是就直接北漂了？
1: 没有，我就是一直都在新竹住，
0: 一直都在新竹住。
1: 住
0: 那新竹应该也算是一个客家庄吧？
1: 我觉得算是，但是因为有很多的外来工作的人口，所以变得比较像是科技的城市啦，文化这方面就比较少。
0: 那你觉得你在你家附近啊，不可以都买个客家的风景吗？比如说色给美好啊，高料给味素美好啊，有没有像是吃的东西，或者是说去玩的地方？
1: 新竹嘛，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客家的擂茶，然后做柿饼，还有蓝染，这个超级好玩的。
0: 所以你之前有去玩过蓝染？
1: 有，超赞。
0: 嘿，你在哪里玩的？
1: 也是在北埔那边。对，就是而且它是还有还有市染，这个算是一个只有在新竹玩得到的活动。
0: 因为像蓝染的话，大家好像蛮常听到的，然后在外面的一些体验活动啊，可能也都会有。市染哦，
1: 对，
0: 是用柿子吗？
1: 对，就是柿子本身，它会是用有点是柿子忘了泡什么药水，它就会变成有点类似咖啡色的液体，然后超级臭，然后可以一样像蓝染的方式把布做花样后丢进去浸泡，然后没多久拿出来就会变成很漂亮的样子。
0: 真的还假的？超酷的。那它出来会是什么颜色？
1: 会是有点类似咖啡色的感觉，暖咖啡色的那一种。
0: 那它也是像是蓝染这样，我要给它太偏好了，
1: 对，一模一样，
0: 要把它绑进来哦。然后出来之后，它就是一块可能像小方巾啊，然后摊开会有花纹，然后是咖啡色的这样子。
1: 对，就看你丢什么东西跟怎么绑。
0: 哇，我这样画面都出来了，好想要去玩一下。你说只有在新竹那边吗？
1: 对，这个只有在新竹目前那边有。
0: 那你觉得说你今天如果要推荐一个美食给刚来到新竹的朋友的话，你会推荐什么东西给他？
1: 贡丸，拜托，一定是贡丸。
0: 贡丸，
1: 新竹的贡丸真的非常好吃。
0: 贡丸不是你们的那个工具吗？交通工具。
1: 我跟你讲，它是很多用，它除了工具也可以吃。因为新竹的贡丸是吃起来真的就是贡丸，有弹性，扎实，有肉质，然后其他地方根本就是淀粉丸子，不好吃。
0: 根本是淀粉丸子，
1: 真的。
0: 对，它评价很低耶。
1: 不行耶，在外面喝贡丸汤真的会生气，就是跟我在新竹印象的贡丸完全不一样。
0: 所以新竹不管你在任何一家吃到的贡丸都是这个样子吗？
1: 对，因为几乎都是那几家做的，所以味道都不会差太多。
0: 所以算是那种工厂做出来，然后分送到可能贡丸摊之类的。
1: 对，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变成很大的，甚至有冷冻贡丸可以到处寄送。所以拜托新竹来吃贡丸汤，不要吃什么奇怪的东西，谢谢。
0: 好，所以记得太高兴了哦，黑公鸡都行走一起来，你跟珊珊然后去吃贡丸。好，那新竹那边好像还有那个板条，你有吃过吗？
1: 也非常好吃。
0: 你觉得新竹的板条跟其他地方的板条有某种用吗？
1: 我真的在其他地方吃到板条会有点像粿，但是新竹的板条会更像有更多米的感觉。然后吃起来会比较软一点，然后带米的香气。
0: 带米的香气？
1: 对，有嚼劲，香香的。然后我自己还蛮爱吃的。然后如果它是放在那种 客家高汤里面，然后我记得蛮多客家店家他们会加虾米还有红葱头继续提鲜，这个汤会非常的清。

0: 其实蛮好奇的，因为你刚刚讲说有些东西其实吃的在新竹是跟其他地方吃黑猛坑用给不一样的嘛。那你在北漂之后，因为我们现在到台北来读大学，所以应该是住在台北这边嘛。对，那你对于家的想法有没有改变？比如说像我自己的话，我到台北之后，我才发现说，哦，为什么这边的卤肉饭这么小碗还卖这么贵之类的。或者是说，哎，家里煮的其实是最好吃的。
1: 我想一下哦，我觉得算是像是第一个贡丸真的好难吃。我想，我一直以为这个是可能只是我到南部或者到其他地方，没有想到台北的贡丸竟然也是淀粉的丸子，不是真的贡丸，不是真的用肉做的，让人很失望。对家的印象吗？东西好好吃。回去想吃什么都可以，因为我在台北都吃得很随便，什么沙拉啊，然后面包啊，什么随便面煮一煮这样吃，然后在家就可以吃满汉全席，感觉很快乐。
0: 你怎么吃的这么健康啊？沙拉、面包啊，哇！
1: 因为就煮起来比较快啊，
0: 哦，可能在这边也是自己要处理了，所以就会
1: 对，
0: 挑
1: 就
0: 一
1: 是
0: 些。
1: 方便为主，
0: 对，
1: 对。
0: 哎呀，所以我们回去的话就可以吃到哇，家里最熟悉的味道就
1: 没
0: 对
1: 错，非常美味。
0: 了。OK，那在这一段呢，我们就讲到了一些在田钓的时候遇到的事情，还有呢对于客家的印象，还有对家里的印象。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就赶快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呢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客制生活喽。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陈珊妮。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分享更多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来自世新大学口传系大一要升大二的方医生珊珊。
2: Hello， 大家好。
1: 好，那我们在刚刚填调的部分，我们讲到说，哎，其实在填调过程当中有发现到一些新竹在地的美食。
2: 对，
1: 就不小心讲到太开心了，都在讲贡丸。
2: 没错，好好吃。谢谢。
1: 好，那我们再绕回来填调的部分哦。我蛮好奇说你在做填调，其实现在也还在过程当中，对不对？
2: 我们还在进行中。
1: 嗯，那你觉得七月到现在其实也有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嗯，你在这段时间获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我觉得会是一个网络文字，就是一个文献跟现实的理解。
1: 嗯，
2: 因为像是我们查的蛮多的，因为我自己在访问前我看了蛮多客家文化的资料，
1: 哦，
2: 就是新埔客家的资料，
1: 哦，
2: 然后看了之后跟我们现场理解的或是长辈口述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1: 哦，
2: 就是在我理解的客家会是比较排外，或是比较，对，就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形容词，
1: 嗯，
2: 但是我实际上跟受访者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或听他们分享，我反而觉得客家的生活他们是很有爱跟分享的，对，然后就他们那时候一个受访者有讲到说他小时候的印象，那些婆婆妈妈都会很自然的在面分麻薯，然后关心大家，或是会很热情跟大家打招呼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如果说让我想到客家文化，他会给我的印象会是爱与分享。
1: 哦，所以才说我们客家人很好客嘛，对不对？
2: 对。
1: 哇，那你去那边的时候，你刚刚讲说那个有麻薯嘛，你讲起拔，你有没有被招待到起拔？
2: 哦，这个刚好没有，但是我们吃了超级多的仙草。
1: 仙草，
2: 对，
1: 你们是去采访很多那种仙草给点黑吗？
2: 没有，我们采访一家阿姨就疯狂喂我们吃仙草。哦，你在玩空了，来，阿姨再帮你装仙草。
1: 哇，你们去那边是吃什么仙草冻啊？还是有
2: 仙草冻加冰沙加那些他们自己煮的豆子，很好吃
1: 哦。因为其实现在好像在地的店家，各种店家都在做一些创新的部分。对，像我知道的可能像仙草茶现在就会做成一些仙草冻啊，嗯，然后仙草什么仙草料理包之类的，
2: 对，就会变得比较精细或是可以拿来送人的感觉。
1: 对，那你刚刚讲到说在那个文献的部分啊，
2: 嗯，
1: 其实文献上面跟你实际去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嘛，那你在这次填调之后啊，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可以重新去看待你的家乡，或者是重新去看待人的方式。比如说我去采访一些阿公阿婆之后，我才发现说，欸，他们可能是东秀的老安利分享一点事情，不过平常时都没有机会，就是很想要跟我们去分享一些事情，可是平常都没有机会这样子。
2: 哦，这个我觉得我也有，就是他们会很想分享他们自己，嗯，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讲他们做的这些食物或是文化他们就觉得是非常棒的东西，
1: 嗯，
2: 但是我们可能年轻人都没有去理解，他们会很想要把这些东西分享给我们，但是他们又不知道要怎么去分享，
1: 嗯，
2: 对，然后他们那时候听到我们去采访他们就会很开心跟我们讲很多。
1: 哦，所以他们其实嘴巴都是不用撬开来，
2: 不用，真的就是突破他们的

0: 比较害羞那一关的话，他们就很开心跟你分享，然后分享到甚至他会告诉我他们东西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然后甚至跟我讲哦，这个东西我们要去哪里买，哪里买哪一家比较好，
1: 只是他没跟你讲那个配方比例就对了、
0: 哦、阿公也想跟我们讲，我们就指阿公，
1: 哎呦喂、啊、他的那个祖传手艺就这样被流出来了。
0: 我觉得蛮好玩的是他们其实比起他们的手艺外流这个，他们会更希望是有人学就好了，
1: 嗯，
0: 就是他们就算把配方告诉你，或是我们现在就算不是同一个姓没有血缘，只是认识、嗯、或是只是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他们都很愿意分享这个东西给你，就是希望这个东西可以被传承下去。
1: 哎、欸，我觉得就是一种至少是有人传下去，它总比失传好。
0: 对，我觉得现在很多东西都是这个样子。
1: 那你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啊，你觉得有哪几个手艺是你觉得哇非常特别，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的？
0: 嗯，
1: 比如说像仙草的话，可能是东东眼蝶粥，很多人在那边做嘛。
0: 嗯，
1: 对，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手艺是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的？
0: 客家的红糟鸭跟柿染，
1: 柿染，
0: 对，
1: 嗯。
0: 红糟鸭会第一个是因为那个东西真的是离开客家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少见到，
1: 对，
0: 然后因为它就是有点类似酒糟腌制的感觉，或是有点小时候阿嬷会做给我们吃，
1: 嗯，
0: 然后到现在，但是就这个东西真的以前可能还会在市场看到，
1: 嗯，
0: 但是后来那些会做的阿公阿嬷往生后就真的只剩下我们去一些客家餐厅或是回阿嬷家才看得到。
1: 对，我对红糟鸭的印象其实也是蛮少的，因为现在真的我觉得越来越少见。
0: 对，
1: 像我自己小时候的话，可能有一些印象是哦，我妈可能会在那个橱柜上面摆一罐红红的东西嘛。
0: 对，就是那个红糟酱。
1: 嗯，然后你对它吃起来是什么味道有印象吗？
0: 我对它的印象就是酒，一开始小时候就是米香跟酒，酒很重。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长大后就会觉得说哦，它会是有点苦苦的，但是它可以让鸭肉变得更香
1: 哦，所以它算是把那种鸭肉的香味去提出来吗？
0: 对，它会把那个香味有点类似盖住的感觉。
1: 哦，那你在这次填掉之后还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视角去重新看待你的家乡新竹？
0: 我觉得这个地方文化是很丰富的，它有很多可以去了解的历史，就不是像我从小理解的说我们就是一个科技冷漠的城市，到处都是工程师的感觉。
1: 哦、
0: 对，但是这些文化都是藏在一些生活的角落，我们可能要离开城市要去一些比较偏乡下的地方，我们才有可能看到，或是要问老人家他们才会知道这些事情。
1: 嗯，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对于新竹爱对新竹的英雄啊，所以说哎，可能有东东的客家人也是家家不会不记得跟工厂师聊天的事情，我就很常会忘记哎、欸，原来这里有工程师哦、喔、可是其实工程师才是现在大家最注重的。
0: 对，
1: 所以客家文化就常常其实是被隐藏在角落的，要自己去挖一下才挖得出来。
0: 对，
1: 你在填掉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改变？比如说哎、欸，我会更常去吃客家的美食啊，或者是说我以后遇到阿公阿婆可能会更愿意更想要去跟他们交流一下。会有吗？
0: 嗯，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就是会说还蛮好奇，对这件事感到更好奇，说哎、欸，这边发生什么事情造成这个文化。
1: 嗯，
0: 或是说以后看资料不会先帮事情做评判，就是因为毕竟文献是文献，实际是实际。
1: 哦，
0: 对，然后我们能查到的资料其实蛮有限的。
1: 哦，
0: 但是跟实际上我觉得跟阿公阿嬷的讲法都是会有一点点出入，但同时有相同的地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做的是不要对事物过早做评判，
1: 哦，
0: 跟保持中立的态度。
1: 嗯嗯 嗯，我其实蛮好奇你看的文献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0: 哦，有介绍新埔客家的由来，他们为什么会到这里定居，会比较偏他们发展的历史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介绍一些为什么这些东西会这样子出现。
1: 嗯，
0: 对，例如说新埔的柿饼是因为九江风他们要为了要保存柿子发展出来的。
1: 哦，所以你在地是有吃到柿饼的吗？
0: 哎、欸，那时候因为像七月，然后柿饼要差不多九到十月九江风开始到才会开始做，所以目前是没有。
1: 好，没关系，反正我们的计划是做7到12月嘛，一定会吃到的，
0: 因为真的很好吃，而且还可以煮柿饼鸡汤，那个也很好吃，
1: 柿饼鸡汤。

0: 对，
1: 煮柿饼鸡汤，
0: 对，
1: 哇，是你们家自己在煮吗？
0: 没有没有，那个算是我们之前去做柿饼的商家，他们煮给我们吃，然后回家发现真的很好吃，就是柿饼的甜味加上土鸡的甜味非常好吃，所以我们回家也会自己煮。
1: 所以你是会煮柿饼鸡汤的？
0: 我会。
1: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做法吗？连我自己都很好奇。
0: 我记得那时候是先把，就是跟正常煮鸡汤的流程一样，就是先把鸡肉烫熟加到水里，然后开始煮，然后接着把柿饼上面的地头去掉，然后放进去就好了。我记得还要加一些姜片什么的，我自己的话我喜欢再加点黑胡椒
1: 哦，
0: 提鲜
1: 哦。所以柿饼它其实是不用切过的，
0: 可以不用。
1: 然后鸡要切过吗？
0: 鸡要切，鸡要切。
1: 好，鸡要切。我没有煮过鸡汤。OK， 鸡要切，
0: 鸡要切。
1: 然后鸡就烫熟切一切，丢进去。
0: 对，
1: 然后再加柿饼进去。
0: 对，
1: 好，我真的第一次听到。
0: 没关系，你来我家，我煮给你喝。
1: 这边报名，这边报名。那你有喝过仙草的鸡汤吗？
0: 哦，这个也很好喝。我觉得它会有一点不是单纯仙草茶的感觉，它会更解暑。对，
1: 因为仙草好像本身它就是一个蛮降火的东西。
0: 对，然后他那时候我们听摊主讲这个说没有科学依据，但他们的观察，老人家的观察是他还可以利尿，所以他对解暑非常有效。
1: 就是仙草的部分嘛。
0: 对，
1: 那如果说今天啊，我出一个考题来给你了。
0: 没问题。
1: 哇，如果说今天我们用仙草来做一个文创商品的话，你会想要做什么？
0: 这个文创是指哪一方面都可以吗？
1: 对，哪一方面都可以。
0: 如果是我应该会是做成仙草的，有点类似玉手的感觉。
1: 玉手？
0: 对，或是那种小香包，因为它有点，它闻起来其实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去就会闻到淡淡的香味。然后就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如果带在身上闻那个味道其实就蛮舒服的。
1: 所以就是那是玉手里面是可以塞香包的吗？
0: 就是塞香包进去，塞仙草进去，然后可能再加一些其他的药材进去。就算是一个不会像食材那么难保存，但是送人又蛮有趣的小东西。
1: 因为就是把它的这个意象还有它的香味都加进去。
0: 对，
1: 那如果说在吃的方面呢，因为仙草它其实我觉得它的用途蛮多的，像刚刚有讲到仙草鸡汤啊，然后仙草冻、仙草什么其实都有。
0: 我还是最推荐仙草冻啦。对，就是一个真的是很好吃解暑，而且它是一个很百搭的东西，不管你想加什么，加牛奶也很好吃
1: 哦。
0: 对，然后加粉圆还是加各种古早豆类都非常适配的东西。
1: 哇，害我待会想要去外面买一杯仙草冻来喝了。那所以你的仙草冻其实都是会加各种东西下去的？
0: 对，会加非常丰富的配料下去。
1: 那如果说未来哦有学弟妹要做甜调的话，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建议？
0: 凡事保持中立的立场再去做，然后采访前先做好功课，对这个东西有基本的了解，跟那些摊主或是受访者聊天的时候会更有内容。
1: 所以一定要先做好功课。
0: 对，一定要先做好功课，绝对不行什么都不知道然后跑过去，然后要保持礼貌。
1: 你有过那种什么都不知道然后跑过去的经验吗？
0: 我有遇到朋友是他之前要来问我，有点类似小采访，然后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现场在那边问他说那我现在要怎么办的问题。虽然不是我的采访，但算是一个不太好的回忆，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们凡事都要先做好功课，就是也比较不会，因为我们对文化不了解，我们不确定那些东西讲了可能对他们是没有不礼貌的，所以一定要先做好功课理解他们的东西。
1: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蛮重要的东西，就是你一定要保持尊重。
0: 对，
1: 比如说像客家的话，有蛮多人可能会讲说哎呀客家人啊很小气
0: 啊，
1: 对，
0: 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形容词啦。但是这些形容词就是一个形容词，因为反正就是标签都是贴在每个人身上的，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是了解这个人的本身，我们不要从这些标签去了解他们。
1: OK， 所以你在填调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发现说这个文化好像跟你想的不太一样，跟你看到的不太一样啊。
0: 对，会跟我们看到的资料真的有一点落差。但这个落差是好的啦。
1: 哦，就是去到现场之后你才发现。

0: 生说这件事情，他原来没有大家可能讲的这么差之类的。
1: 对，就是跟我们可能理解中的资料会有一些差异，但是我觉得这些差异也是蛮有趣的。
0: 哦，所以真的我们要实际来走进客家庄才会发现不一样的地方。
1: 没错，或是来看我们的贴文就会发现，哎，这跟我们想的客家真的不一样。
0: 没有错，来再跟大家说一次我们的粉专名称。
1: 汉坑世家。
0: 汉坑世家，干旱的旱，然后土坑的坑，柿子的柿，家里的家，对，汉坑世家，太感谢了哦。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到我们的汉坑世家来看看他们所做的采访。好，那接下来呢，安妮斯的闲谈艺术后堂给狗狗再来继续进行我们的访问啦。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久。
1: 我们是
2: ICBO 冰球乐团。
3: 欢迎大家收听《客制生活》，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方一山珊珊。
4: Hello， 大家好。
3: 耶、yeah, ，好，那我们刚刚已经把贴掉的部分巨细靡遗的讲给大家听了。
4: 没错，全部都知道了。
3: 那最后呢，我们的节目都客制生活嘛，对，所以我就想要来问一下我们的珊珊，你未来啊，会不会想要把客家客制化到你的生活里面去？
4: 嗯，我觉得会是下次跟别人介绍的时候，我不会讲新竹只有公文，我会或是只有工程师，我觉得这是大家对新竹的第一印象。我觉得我会介绍更多客家文化，例如说我们有柿染、柿饼、仙草、仙草鸡汤，更多还有客家麻薯之类的，我觉得都是蛮有趣的客家文化。我觉得大家因为从食去了解这个文化，比较方便且容易接触到的途径啦。
3: 嗯嗯嗯，因为其实客家有蛮多的文化都在发展，比如说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啊，
4: 对
3: 对，其实各个方面客家都是有接触到的，有涉略到，
4: 对，
3: 所以我们的珊珊就觉得说从吃的方面下手会比较好，
4: 对，因为是最好买，因为这些东西只有你去一个客家的市集可能就可以买到，所以算是最好买到或是最好接触到的文化之一，而且你可能吃就发现，这个东西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好吃。
3: 嗯，
4: 对。
3: 哦，比如说柿饼，可能我们对它的印象是甜甜的啊。
4: 对。
3: 然后擂茶对它的印象就是哇，有那种米香、谷香，就对了。
4: 没错。
3: 然后你刚刚有讲到一个东西，我觉得真的要来帮他证明一下，客家麻薯，你叫做七八。
4: 七八。
3: 七八，对。在新竹那边都还是会看到店名啊，它叫做客家麻薯嘛。
4: 麻薯，对，一样就写客家麻薯。
3: 嘿。
4: 因为你如果你写七八，大家应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那边蛮多人，其实大家年轻一辈已经不会讲客家话。
3: 哦。
4: 对。
3: 所以讲麻薯它就是比较广为人知。
4: 对，
3: 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客家文化在发展的时候一个困境啦。
4: 对，就算是要创新跟保留文化的一个两难啦。
3: 对，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要想要创新，想要把它推广出去，可能人家又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4: 对，
3: 所以就会比较难讲。
4: 嗯，会比较难让大家用简单的方式理解啦。
3: 嗯OK， 好，那我们今天就节目其实也差不多进行到尾声了。
4: 对
3: 对，珊珊最后有什么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吗？
4: 请大家来新竹的时候可以多去其他地方走走，不要只有公馆还有工程师，谢谢大家。
3: 好的，请大家多去新竹其他地方走走哦。
4: 对，
3: 你有什么推荐的地方吗？
4: 北埔跟新埔。
3: 北埔跟新埔其实两个都是客家文化蛮多的地方。
4: 对，会是有很浓厚的客家文化，然后有好吃的客家美食，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
3: 太棒了，那如果说想要报名珊珊煮的鸡汤的话，这里报名。
4: 这边只限于展演厅，可以啊。
3: 耶、yeah, 所以特权的部分就对了。
4: 没错。
3: OK。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我们的珊珊。
4: 大家拜拜。
3: 好，那最后呢，也请大家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记得要准时收听客制。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戴子翔，欢迎我们这一次的来宾，我们小绿耶、那我们这次是邀请到我们这个乐团的鼓手担任我们本集的来宾耶、小绿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吗？有感觉这个整个鼓手的感觉都出来了。那我们这一次的主持人，另外一位主持人，因为我们暑假的关系，所以是采一个轮替制。轮替制就是我们两个人不同时会出现，就可能就是等开学之后，我们才会有不约而同的冒出头来，雨后春笋这样子。那我们先欢迎一下小绿。小绿他是从国小就开始打这个鼓的这个部分、
4: 对，
3: 是这个爵士鼓吗？
4: 我真的是打击乐队的。
3: 打击乐队的，
4: 没错。
3: 那我想知道一下，什么因缘际会下可以接触到鼓的这个部分？
4: 就是因为打击乐队啊。
3: 打击国小的打击乐队。
4: 对啊，
3: 练了多久？
4: 就是一个社团课，然后我学了小三开始学，然后学到现在。
3: 哦，厉害了，哎呦，练这么久，小三练到现在啊，是被逼着去的吗？还是自己自愿想去？
4: 当初是觉得打鼓哦，好像蛮帅的，蛮好玩的，因为那时候刻板印象就是为什么女生会打鼓，打鼓不是应该是男生吗？然后就觉得我就是想要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就去练了鼓。
3: 妈妈没有反对？
4: 她不知道。
3: 她你偷偷打鼓？
4: 对啊，
3: 所以她到现在还不知道你会打击乐？
4: 她不知道啊。
3: 那现在这世界上知道的还有几个人？
4: 你跟现在的大家吧。
3: 哎呦厉害，哎呀没关系，我们会替你保密的。那你现在是几岁了呢？来自哪里？说说看。
4: 现在是18+1。
3: 哎，19岁，再一年就20岁了。
4: 哎，再一年就21岁了。
3: 对，没错。来自哪里？来自哪里？
4: 来自云林。
3: 云林，哎呦，那现在在哪边读大学呢？
4: 在屏东。
3: 是屏东大学的部分吗？
4: 哎，没错。
3: 哎呦，屏东大学跑来台北。哎，我们之前也有一位就是特别从屏东跑过来的。哎，你跟他好像哦。
4: 太巧了吧，真的假的？
3: 对对对，而且你们声线特别像，都是非常有活力的女强人。那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的职业是全职鼓手吗？
4: 就是
3: 兼职鼓手。
4: 对，算兼职。
3: 兼职。所以你国中有在玩？
4: 玩兴趣。
3: 玩兴趣。
4: 对啊。
3: 啊，高中也有在玩。
4: 就是兴趣啊。
3: 都兴趣。
4: 对对对。
3: 说好像有一个你很要好的一个鼓手朋友叫钟君博，是不是？
4: 对啊。
3: 你们是一起就是组乐团，然后制作歌曲。
4: 没错。
3: 好，那我们把剩下的详细资料留到等一下，那基本资料都聊完了，我们等等见。拜拜。
4: 拜拜。
3: 欢迎回到我们第二单元，那我们继续深入了解我们小绿。那你还记得你最喜欢的鼓手是谁吗？
4: 哦，怕胖团的老外。
3: 哦，老外，老外，人人叫我老外。他是几岁啊？哎，好，听，想说要哼两句而已。老外，老外，他，你对他多熟？你跟他多熟？
4: 哦，我跟他拍过照。

0: 我还跟他讲过话，我超级开心的。
1: 老外真的是老外吗？
0: 就是大家都叫他老外啊，
1: 他真的
0: 就
1: 是
0: 是一
1: 外
0: 个
1: 国人。
0: 习惯。然后，这个啊，完蛋了，假粉。
1: 什么？
0: 我假粉啊，我其实没有很了解，我就觉得他打鼓很帅、很强、
1: 我
0: 很
1: 是说
0: 厉
1: 他
0: 害。
1: 是外国人。
0: 啊，我就
1: 哦，你也不知道他是外国人。
0: 对吧、
1: 你现在给我查 没有没
0: 完
1: 有。
0: 蛋加粉。
1: 那、啊、你有没有参加过哪些比赛？就是你自己身为鼓手的这个部分。
0: 国小的打击乐队出去比赛算吗？
1: 算，有
0: 我
1: 没有得
0: 们
1: 名？有没有得
0: 全
1: 名？
0: 县第二名，
1: 全县第二名，厉害了
0: 还不
1: 啊！
0: 错
1: 整个
0: 吧？
1: 打鼓就你一个人，
0: 对啊，厉害吧？
1: 厉害啊！哇塞，那你是你觉得那个鼓手是一个乐队的核心吗？
0: 我觉得就是完全是啊，就是打鼓就是一个节奏嘛，就是要在那个节拍上面。
1: 没有错，所以没有
0: 对，
1: 你，全县第二就不可能。
0: 但是如果他是有那个绝对的那个节拍，就是他可以对到那个节拍，他心中自己有一个完美的节拍，那当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总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吧？那就非常的需要鼓手在。
1: 说得非常好，那有没有曾经合作过的歌手或乐团？
0: 曾经合作过，就是比较小众的，哎，对对，
1: 你说那个我
0: 比
1: 们
0: 较没有，
1: 钟君博的那个乐团叫什么？
0: 钟君博，番茄蛋，
1: 番茄蛋，喂、哦，番茄蛋这蛮有名的啊，这番茄蛋这个在我们云中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小众独立团体，那连我自己都有听过了，你觉得其他人是没有听过？哎，还真的没有。
0: 只有听过茄子蛋吧。
1: 有啊有啊，番茄蛋也可以。那演出过最大的舞台是在，你还记得你那一次全县第二是在哪边比吗？
0: 在政府吗？还是在哪里？就一个表演厅，有点久了，
1: 很
0: 记忆不
1: 久远，
0: 好。
1: 没关系。
0: 对啊，
1: 那我想知道最近都在忙什么？
0: 最近哦，就打鼓啊，然后睡觉啊，吃饭啊，
1: 忙着这么忙，
0: 忙着感冒啊，看病。
1: 有新歌或新作品吗？
0: 新歌哦，没有现在都因为哦，忙着听《微微梦梦》。
1: 微微梦梦300天，确实是一个很好借鉴的一个模仿的一个歌手歌曲，因为他们确实是造成了一时以至于至今的轰动。那你接下来有没有其他的演出计划呢？
0: 还在规划中
1: 还在
0: 对
1: 规
0: 啊，
1: 划，
0: 现在行程有点满。
1: 下一次想要在哪边办？北流吗？还是
0: 目标那个梦想一定会是大巨蛋啊，
1: 大巨
0: 但
1: 蛋？
0: 梦想终究还是梦想。
1: 先来小巨蛋，
0: 好，没问题，没问
1: 先来
0: 题。
1: 小巨蛋。那哦，所以也没有巡回的计划，最近就先忙着去借鉴别人的新作品。
0: 对对对对，就
1: 好，
0: 学习。
1: 那你现在目前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0: 目标吗？
1: 对，目标。
0: 去大巨蛋演出算吗？
1: 嗯，算。那我们
0: 哈哈哈。
1: 就一起努力往大巨蛋、小巨蛋两颗蛋去做前
0: 哎，
1: 进，
0: 没问题。
1: 用三个词去形容自己。
0: 形容自己哦，
1: 如何？
0: 超级疯，3个字。
1: 三
0: 哈哈哈。
1: 个词，那是
0: 哦哦，
1: 三
0: 三
1: 个
0: 个词
1: 字。
0: 啊，哦，好，听错了，3个词，超级疯算是一个，超级疯，超级疯，超级疯，
1: 好，真的很疯，
0: 哈哈哈。
1: 疯到不能忘我了。
0: 真的，
1: 那团员都怎么去形容你？
0: 疯子。
1: 疯子，所以你在里面的绰号是小绿阿疯。
0: 阿峰，
1: 要封号，那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0: 太疯了。
1: 太疯了。
0: 就是虽然听起来很像缺点，但是其实缺点它也算是优点的一种，就是你只是换个角度去想，
1: 对，我觉得你的优点就是没有缺点。
0: 就是太疯了。但是太疯也是一件好事啊。
1: 我觉得乐团要成功跟风脱离不了关系，哪一个乐团它成功是没有风？
0: 没
1: 都
0: 错，
1: 是要有风的，好不
0: 要
1: 好？
0: 风风
1: 林
0: 雨
1: 来
0: 雨
1: 风，
0: 啊，
1: 林来风。
0: 风
1: 那
0: 风，
1: 你觉得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0: 太疯了，
1: 太疯了，既是缺点也是优点。
0: 没错，
1: 这疯起来连自己都怕。
0: 真的，这
1: 那
0: 一定要，不用改，我不
1: 我
0: 要改，
1: 很好奇，如果不是鼓手的话，你最想要待在乐团的哪一个位置？
0: 哇，主唱，
1: 主唱。
0: 哈哈哈哈哈。
1: 那我们321有请他献唱一首，来，1、2、3。

0: 是悔恨。
1: 哎，怎么换我唱了？哎，老哥，老哥，
0: 哎，500的朋友在哪里？
1: 在这里。一场
0: 1000的朋友在哪里？
1: 哎，就是去花了钱唱了比较贵的 KTV 这样子。
0: 你看主唱多轻松啊，是不是？
1: 以后也要当500？哎，对，那这样确实，连我也会想要当主唱的部分。那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这是第一单元的最后结束。平常除了音乐，最大的兴趣是什么？
0: 睡觉。
1: 睡觉。我觉得睡觉是一个歌手或乃至于一个这个鼓手的一个发想灵魂的一个地方，所以你没有睡觉就没有这些灵感的来源。
0: 哎，讲得很好，就是其实睡觉啊，睡觉就会做梦嘛，那做梦呢就会想到那个美秀集团，这已经大家都有听过美秀集团做梦的人。
1: 哦，怎么唱？
0: 哦，做梦的人。哎，怎么唱？完蛋了，加分。我不会唱，我唱歌真的太难听了。
1: 哦，欸，
0: 留给观众唱嘛。
1: 自己 Q 了一个做梦的人，自己不知道怎么唱。
0: 欸，那首真的很好听，大家都去听。
1: 欢迎大家去听做梦的人。
0: 就是我之后想成为，就是让大家都知道我唱歌多么好听。
1: 那我们等一下
0: 努力学习，
1: 直接播一首做梦的人来，大家来有请，谢谢。

0: 欢迎回到第二单元，刚刚做梦的人大家都听得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聊我们的乐团文化。乐团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台湾年轻人里程碑哦。那我想问一下小绿，我们对于这个乐团文化的看法，你觉得台湾现在是停团时代还是短暂流行呢？
1: 我觉得会越来越流行
0: 哦。怎么说？
1: 因为现在社群软体就像 IG 啊 Trace 啊，然后Twitter， 然后 YouTube， 然后什么短影音非常流行嘛，那之后一定会越来越推给大众。然后现在有很多听团仔这个词有听过吧？
0: 有听团仔，听团仔。你认为你是听团仔吗？
1: 哎，我是啊。
0: 那你会觉得它是负面还是贬义？哎，贬义跟负面都你会认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词？褒义贬义。
1: 我也觉得就是大家对听团的人贴了这个这样子的标签，大家对听团仔的第一印象啊好像都是不太好的，就是我目前这样听下来、如果没有接触听团的人都会认为听团的人是一个感觉比较生活比较混乱，有一些不太好的不太好的事吗？是有点贬义。
0: 没错，就有点贬义的感觉、就是感觉我明明就很热爱这个文化，大家也都非常的好，大家都非常的 nice， 怎么在网络上的形象就是这么的糟，就是一锅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1: 真的是这样。
0: 真的烂事之中总有一颗好柿子，不对，好事之中总有一颗烂柿子。那我们想问一下，现在很多高中大学生开始组团，你觉得这是好事情吗？还是请乖乖读书？你觉得什么想法？
1: 我觉得就是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啊。他如果是自己真心的想要去加入这个乐团，那我当然是百分之百支持他。他如果是缺乏经费，我第一个汇款给他，这样好不好？
0: 所以如果高中生想要玩乐团，你不会叫他读书，你会汇款给他？
1: 他如果有钱的话，我干嘛会？
0: 那原来看来鼓手是赚了蛮多的，能公布鼓手的月收入吗？
1: 零加，
0: 零加，
1: 零，然后加，加减乘除的加，零以上。
0: 好，
1: 可能是有可能是零这样、
0: 自由业比较困难一点，那没关系。那我想知道一下，你觉得全台湾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团是哪一团？
1: 全台湾
0: 最有代表性，
1: 那肯定是灭火器。
0: 你觉得自己觉得啊？自己觉得主观的看法？
1: 没错，因为他们其实在这个乐团演出的时候啊，底下的观众他们常常会拿着一个台湾独立的一个大标，就是很多人就不是只有一个大标而已，就连他们在大巨蛋在唱演唱会的时候，蔡英文都到场看了。
0: 蔡英文啊，是我们的总统、
1: 真的，
0: 总统
1: 不知道他有多红了。他就是一个主张台湾独立的乐团，
0: 然后
1: 他们唱的歌也都非常有意思。然后他的有一首歌啊，叫做《晚安台湾》。
0: 晚安台湾，
1: 没错。
0: 跟台湾说晚安。
1: 我觉得他唱的真的非常好。
0: 红红火火真的要灭火。那如果要推荐一个台湾的乐团去给没有听过的人，陌生人，他完全没有听过团那你会推荐哪一个团给他？为什么？
1: 这个我首先要知道他是什么样个性，跟他会喜欢是偏摇滚啊重金属啊，还是偏比较轻快或者是慢的歌曲。
0: 好，
1: 就其实会有不同的曲风
0: 适合他。
1: 对对对对，每一个乐团都有一个他自己的特色嘛。
0: 那我给你一个范本，那他今天是一个
1: 假如说你好了，
0: 我好，你推荐我给我什么？
1: 推荐给你怕胖团。
0: 怕胖团
1: 芒果酱。
0: 怕我芒果酱，那
1: 有听过吗？
0: 有，好像蛮常被讲什么，但是就是我个人蛮爱的啦。你怎么会推荐这两团？为什

0: 踏胖团的话，就是像我刚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噔，
1: 噔，
0: 像是你在讲没有关系的时候，我就没有
1: 关
0: 关系，
1: 系，你
0: 再
1: 约
0: 约我
1: 我
0: 就
1: 又
0: 不
1: 不
0: 来。
1: 来，你回家小
0: 你看，就
1: 心。
0: 讲到你都会唱了，就
1: 对耶，
0: 是短短的几句歌词啊，就是朗朗上口。
1: 朗朗上口，非常好。
0: 嗯。
1: 那如果今天是一个有，就是有在接刺青的案子的一个人，然后他身高不高，然后
0: 嗯，
1: 读斗六高中，然后他很喜欢重金属摇滚，然
0: 马
1: 后
0: 上想到血肉果汁
1: 血
0: 机。
1: 肉果汁机，
0: 嗯，
1: 你会推荐这个给他？
0: 对对对，他有一首歌是跟那个许富凯一起唱的，
1: 许富凯
0: 就是他有一种嘶吼嘶吼的那
1: ，Rock
0: 个
1: Rock Rock Rock。
0: 嗓音，我觉得非常适合刺青嘛，就是我觉得他们会喜欢。
1: 哦，比较重一点，这样哎，
0: 对对对
1: 疯狂 crazy 一点，疯
0: 对，
1: 狂的
0: 对对对，
1: 疯狂的疯狂。
0: 哦，这个词不错。
1: 那这个我之前一直在想血肉跟那个谁啊，那个血肉跟那个什么
0: 老破吗？
1: 有个很像哦，不是很像，是阿叶。我阿叶是
0: 哦
1: 不是也是唱
0: ，trash。
1: 重金属？
0: 哦，他比较偏饶舌一点嘛，但是也有嘶吼，就是他们都有嘶吼的这个特点。
1: 哦，狮吼功
0: 就是
1: 啊！
0: 那个嗓音，对，
1: 阿叶，
0: 对，我刚才突然忘记他了，
1: 哦，没关系，阿
0: 对
1: 叶
0: 对对，他真
1: ，trash。
0: 的太厉害
1: 那 trash 跟高尔宣是哪一个饶舌功夫比较厉害
0: 了，各有特色，但是我自己偏 trash，对
1: ？trash，
0: 对对对，阿叶，
1: 阿叶，那瘦子跟阿叶。
0: 瘦子会嘶吼吗？好像
1: 哦，
0: 没有
1: 好像
0: 印
1: 不
0: 象，就
1: 会
0: 是
1: 哈。
0: 不同的风格，
1: 啊，对，我
0: 所以
1: 完全
0: 觉
1: 是，
0: 得，换一个，换一个。
1: 完全是音乐圈以外的。好，那阿叶跟这个跟小绿，
0: 阿叶，
1: 阿
0: 一
1: 叶
0: 定是阿
1: 一
0: 叶，
1: 定是阿叶。好，没
0: 他
1: 关
0: 是我的
1: 系，
0: 偶像。
1: 阿叶看起来是蛮高票的哦。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你觉得？我们现在乐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觉得他们，你看到了什么？是没有舞台吗？没有观众吗？没有收入吗？还是缺少曝光？这些少少的乐团，你要怎么让他们成长，让他们成功？
0: 哦，你讲的其实都会出现在一个乐团要成立的时候，一定会出现，就是没有舞台。对啊，乐团刚成立，他要首先有舞台，他才能够演出，那演出才会有观众看见这个乐团。那他这个乐团呢，首先就是要吸引到他自己的受众群嘛。那譬如说，我今天就是。受众群是一些很活泼，或者是明星，或者是突然有网红非常喜欢我这个乐团，那他帮我推广了，那这样我是不是就马上就可以迅速的爆红，就一个舞台？
1: 那芒果这样的受众团是谁？
0: 我，
1: 你 OK？芒果 John，芒果
0: 你，
1: John，
0: 你也
1: 我有
0: 是。
1: 事，我也是，我也是。哦，所以每一个像我们就会喜欢他们这种风格的，不
0: 对
1: 同
0: 对
1: 的
0: 对，
1: 风格会有不同的受众
0: 像是
1: 啊。
0: 芒果酱，它就是，虽然在网络上的评价是它的音准，不好，
1: 两极比
0: 很
1: 较
0: 差，
1: 两极一
0: 可以
1: 点。
0: 这样说。但是其实我是他的粉丝嘛，那我为什么会喜欢他？他音准那么差，就是因为我有一次在他的现场感受到整个观众热爱他们的粉丝，在听着他们唱的演出啊，然后那个氛围。是完全是你听他的 MV，或者是你听别人讲这个言论，你完全感受不到的，你自己要亲身去体会。
1: 亲身去体会
0: 没错。
1: ，OK，好的，没问题。那我们最后来几个，我看一下，我们现在录了，好，我们第二单元我们先到此结束，来选一首歌，我们来播给大家。
0: 那就是芒果酱的夏夜晚风，
1: 下晚风做一个收尾，谢谢大家。
0: 耶！

0: 好嘞，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我们第三单元的内容。我们现在要聊的是乐团污名化。你觉得对于乐团的人最大的误解是什么？玩乐团的人，
1: 我最常听到的就是：哎，你是不是不务正业？啊，你玩这个赚钱吗？你怎么活？
0: 哎呀，怎么办呢？
1: 哎，就是真的就是要自己非常的热爱。
0: 哎呦，这个原来
1: 就是兴趣在扛啊，
0: 就是能成功的这些乐手或是不能成功的，家里其实都是不太支持为多，对不对？
1: 正常刻板印象都会这样想，但应该也是会有蛮多是支持的啦，就是小孩喜欢做什么就去做啊，放手去做。
0: 你有没有曾经因为玩乐团被贴过什么标签？
1: 生活圈是不是很乱？然后你是不是很穷？真的很穷，
0: 真的很穷，这个是真的。
1: 而且余额两块。
0: 对，那哦，还有什么？有不爱读书吗？
1: 不爱读书哦，有，就是哎，你是不是不读书都在玩乐团，所以你才当鼓手？可是我就是。这是兴趣啊，我读书读累了我就打一下鼓啊，就哎，为什么要一直读书，就那个鼓特别大力，没错。

0: 就直接躺在路边啊，然后就被发到社群软体，然后就被拿出来探讨，所以现在就会造成一个，哎，听团仔就是一个会喝酒，会，生活圈很乱，然后，可能你的心理不太，成熟吗？就是你的心理是不是怪怪的？忧郁症。
1: 懂懂你意思。
0: 对对对。
1: 好，那原来这些标签都是玩乐团人曾经经历过的苦，但也有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个标签还蛮爽的，就哎、欸、酷酷，有个性，有个性，就是不被世俗的这个眼光给看待，去做最平庸的庸俗就行。好，
0: 哎、欸，接得很好哦。
1: 那为什么很多家长一听到小孩要玩乐团就反对？
0: 第一个应该是
1: 家
0: 会
1: 长在
0: 想
1: 想什
0: 到，
1: 么？
0: 你玩乐团，你是不是就不会读书？你玩
1: 啊，
0: 乐团，你之后工作，你这工作会赚钱吗？你要怎么生活？这一定是家长第一个担心的，因为你现在网络上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给，负面印象就是给人家是这个嘛。那所以家长第一个直觉听到就会是这个反应。
1: 会反对。
0: 对对对。但是我就觉得，为什么学钢琴的就会讲说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可是乐团一样是音乐的一种啊？
1: 哎，妈妈也搞这个
0: 就觉得，
1: 标双标。
0: 可能是之前觉得钢琴就是一个很高级、很富贵人家千金小姐才会碰到的乐
1: 优
0: 器，
1: 雅，优雅，
0: 但是乐团感觉就比较，
1: 半路子出家。
0: 对对对，混乱一点嘛。应该这么说嘛，我也不晓得，就是看长辈怎么想喽。
1: 那如果你不是一直跟我讲你要生小孩吗？生一个足球队。那如果你的小孩说你要玩乐，他要玩乐团，那你会支持他吗？
0: 我应该会先让他思考，他是不是真的有兴趣，或者是他只是想接触一下，看自己有没有兴趣。
1: 你会带他接触吗？是你会让他读书？读书？
0: 我会让他多碰一点啊，就是。你首先要先接触到这个东西，你才知道你适不适合他，你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1: 那
0: 他
1: 你？
0: 玩这个是不是开心的？
1: 你会带你的小孩去听专场吗？
0: 我一定听啊，听爆！
1: 妈妈买票给你。
0: 怀孕就开始听，
1: 啊，从小就开始培养，
0: 还没怀孕也开始听，
1: 在肚子里。哎，这个是
0: 哎哎哎。
1: 好，先要有那个跳舞基因先存在身体里面，跳舞 DNA，不是乐团 DNA 啦。那你觉得台湾的社会有在尊重音乐工作者吗？
0: 台湾的社会应该说，我觉得尊重的人很多，可是通常被拿出来检视的都是那些不尊重的言论。
1: 就是你觉得大部分是尊重的，但是就是那一颗老鼠屎，大家
0: 真
1: 只
0: 的，
1: 会拿来，因为就只有这种话题才会被延上嘛，才会有人
0: 真
1: 看，有流量。
0: 的。
1: 可能一玩乐团的时候，听团的时候，这个专场有一个人倒在路边，有一个人打架，这样就开
0: 被
1: 始
0: 性骚扰，
1: 性骚扰，就检视说，那
0: 是
1: 是
0: 不
1: 不
0: 是
1: 是
0: 这个乐团
1: 都很
0: 有
1: 乱？
0: 出了什么事情？
1: 我真的以前都听到人家在讲说，听团台湾记一大堆性骚扰摸屁股，这个事件后面才发现，其实那就是零星的一两个，我根本身边去台湾记的根本都没有遇到。
0: 我有遇到，
1: 哎，你
0: 但是
1: 说
0: 不是我本人。我本人好像也有遇到。
1: 啊，摸屁股吗？
0: 他直接搭我的肩。就是通常来说，我们可能会玩的时候，稍微的肢体接触是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的眼神跟他的一直靠过来，我已经有3朵的动作了，但是他还是继续，然后他还用一些言语的骚扰让我感到不舒服。
1: 啊，天哪，他讲
0: 对
1: 什
0: 对
1: 么？
0: 对对，但是我。后来就直接跑开，就直
1: 跑
0: 接
1: 开。
0: 对，就是我们开圈，然后
1: 啊，
0: 我就直接远离他，他在哪里，我就在另一边。
1: 他应该要去夜店，而不是台湾记。
0: 真的，他就还问我说会不会玩，我只想回他说我不想跟你玩，
1: 他问你会不会晚
0: 会不会玩就是开圈，然后
1: 哦？哦，我
0: 接
1: 想说
0: 触，
1: 晚
0: 对
1: 上
0: 对对
1: 要不
0: 对，
1: 要跟他玩呢？
0: 我没有想到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哦，说不定是哦，
0: 哎哎
1: 太单纯了，妹妹。

0: 哎，对啊，就是总是有这种一两颗零星的老鼠屎。而你说你有听说别人是怎么样？
1: 而我亲眼看到，就
0: 亲
1: 是
0: 眼。
1: 那时候，好像是美秀集团是压轴，然后我就美秀集团很多人都知道，很多人喜欢嘛。那当然，那台湾季免费的，一定一堆人都在那边，所以现场的观众是非常非常多，然后我们就非常挤啊。旁边呢是一个棚子，就是可能工作人员才会在里面，但是应该是有工作人员不小心掉了工作证，还是他去刻意的借给有心人士，然后就有人从那个棚子的底下伸出一只手，然后摸我旁边女生的大腿，而且摸了2个人。然后我就想说他们怎么尖叫，结果他就说有人在摸他的大腿。我就想说为什么棚子不是工作人员吗？对，就
0: 三
1: 是
0: 小，
1: 啊，真的，但也有可能是就是陌生人突然闯进去，可能那时候的秩序还没有维持得很好，就可能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就没有注意那么多。
0: 那后面有抓到那个陌生人吗？
1: 应该是没有，因为就是只有那一只手啊，啊，我也。也不知道，就他的长相，就因为他是棚子里面伸出那一只手，所以只知道他的手的大小吧。但是
0: 好
1: 这
0: 恶
1: 样
0: 心
1: 要怎么
0: 哦，
1: 判断他是谁？就，
0: 超恶的！
1: 对啊，问号。
0: 我的妈呀，这真的是太恶了！哎，就是总是有这种不尊重音乐、不尊
1: 也
0: 重
1: 不
0: 乐团的
1: 对。
0: 人的文化的这种白痴啊！那，哎，你觉得大家会把听团仔神化吗？
1: 神话，
0: 神化？
1: 生化，生化武器，
0: 下面题，那最近很多人不是会自称自己是听团仔吗？那你觉得真正的听团文化精神是什么？
1: 真正的吗？我觉得这每个人的定义都有不同，但我自己，我是觉得就是我听了这个乐团或音乐，我是放松舒服。而且我会觉得，哇，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厉害？用他们的心力嘛，然后去做出这么厉害的歌曲，一路上走来，然后他们发行的单曲就会一一的去听、去欣赏，因为就是他们做出了每一首的歌曲，一定是他们背后付出了很多心力，才会让这个歌曲被发行、被推行出来，然后也会是他们自己觉得。自己会很喜欢这首歌，才会希望，推出到串流平台让大家去欣赏吧。就一定要是自己先喜欢，你才会觉得大家会喜欢。
0: 自己要先喜欢了。
1: 对啊，
0: 你如果
1: 没
0: 自己一
1: 错。
0: 直不喜欢，一直说自己喜欢，就是盲目跟风，这样也
1: 那
0: 不太
1: 大家怎
0: 对。
1: 么会喜欢？你自
0: 对，
1: 己都不喜欢呢？
0: 说得很好。那还有一题是，你觉得很多人有在讲了，只听五月天不算听团，你认同吗？
1: 五月天呐、啊，我觉得我自己是会这么讲的人啦，但是就是开玩笑，这句话就只
0: 哦，
1: 是玩
0: 还
1: 笑。
0: 是尊重了，大家
1: 对
0: 认
1: 对
0: 为
1: 对对，
0: 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反正毕竟都是热爱嘛，就是听了一个比较
1: 没
0: 大的团，
1: 错，
0: 比较有名的团而已，这样子。
1: 非常有名。
0: 那你有人也会讲说，因为一首歌爆红才开始听某个团，这样算跟风吗？
1: 我觉得就是接触他，所以觉得他很厉害，就是我刚刚讲的心路历程。就我觉得这就完全就是因为一首歌才会去喜欢他们啊，或者是你因为这个人喜欢他们，那你因为什么而喜欢他们开始听？那我当然都是就是喜欢啊，很
0: 表
1: 棒
0: 示
1: 啊，
0: 尊重
1: 对
0: 了。
1: 啊，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去接触到这个乐团。
0: 那如果是因为 TikTok 才认识乐团，那你会看不起他吗？咚嘎咚嘎咚嘎，然后开始用混摇，然后就是混音，然后可能把芒果酱或者是美秀的歌弄一个 DJ，然后他开始哦摇哦碎碎碎，因为我是爱情的大坏蛋，哒哒哒哒哒，这样子
1: 我
0: 诶。
1: 觉得这个，他如果是让我听起来顺耳的，我就是尊重很棒；但是他如果是不顺耳
0: 很
1: 的，我
0: 燥，
1: 就
0: 很燥，
1: 尊
0: 这种
1: 重不理解，
0: 哦，尊重不
1: 哎，
0: 理解，
1: 不理解，
0: 顶多不理
1: 摇
0: 解，
1: 头皱眉。
0: 摇头晃脑。好，OK，可以。那你有没有很讨厌的听团名师？
1: 听团迷

0: 实就是生活圈，晚上的时候会很乱。
1: 这个是你讨厌的听团迷思，
0: 对，我
1: 人家
0: 最讨厌这个。
1: 回家就睡觉了，跟你一样，这都睡觉了，还妈很乱的。
0: 哎 跳来跳去玩的那么，就开圈很累，你知道吗？
1: 晚上没时间去做其他
0: 就
1: 事，
0: 回去
1: 睡
0: 倒了就
1: 觉
0: 睡了。
1: 了。OK，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听团文化现在有变得比较商业吗？还是你觉得，但
0: 商业
1: 还
0: 我觉
1: 是？
0: 得有哎，但是其实就是看乐团，因为有些乐团就会觉得可能要透过商业的方式来达到一个宣传，这样才会有更多的观众来看见他们，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让他们增加曝光度的一个方式。
1: 所以你也不会觉得他就是接了很多业配商演，那就是很没有当初小就是独立乐团那种酷酷，没有什么人知道的感觉。
0: 就是
1: 哎，
0: 不同的感觉啊，但是他们还是他们啊。
1: 你有没有什么团是以前是小团，后面变大团的团？就是你以前都没有什么人
0: 庸
1: 听，
0: 俗救星，
1: 就是庸俗救
0: 他
1: 星。
0: 去年我票过了很久我才买，然
1: 哈
0: 后今年我准时抢每一场加场的哦，我都还抢不到。我今天才刚收票，我等一下要去听。
1: 来说一下，等一下几点几分要去听哪一场？
0: 要7点半入场，我想要7点到，还是我现在就去啊？拜拜。
1: 好，那我们就录到这里了。我们来首庸俗救星的《庸俗救星》。

0: 随便啦，随便你。
1: 好，欢迎来到最后一个单元——猜歌大挑战。一个身为鼓手的人，又喜欢庸俗，就是因为我们来猜一下，他是否对于他喜欢的乐团是否有一定的了解。那因为我们来宾现在是身体极度不舒服的一个状态哦，所以他现在如果能猜得出来，我们就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掌声鼓励鼓励。
0: 好，先给我一个掌声，来来来，大声一点。
1: Yeah, yeah, woo, woo, woo, woo. Yeah, yeah, yeah, OK 的。好，那我接下来会播放庸俗救星所制造的十几首歌曲，那看一下他是否每一首都能准确的猜得出来。那我们现在先来播第一首。
0: 等一下，要开始了吗？
1: 要开始了，准备好了吗？
0: 啊你，你好好播播，来来来来，
1: 来吧，直接来吧。
0: 哦，肚子好痛。
2: 时间慢慢的走远。
0: 安眠曲，是吗？是吗？是吗？
1: 不对，不对。

0: 我在这里等你。
1: 答对了，哇塞，猜了两首之后，终于第三首猜对了，但没有，
0: 好痛。
1: 可能看起来肚子是真的痛哦，但是庸俗救星可能他因为是这个，
0: 像我对不起他，我不敢说是他的粉丝，
1: 这个是没关系，反正票也买了，去还是要去。来，我们接下来下一首，
0: 切副歌我一定知道，不行，我要听前奏。来来来
1: 来，
0: 挑战，
1: 来来来挑战。
0: 梦醒时分。
1: 哎呦，没有错，就是我们梦醒时分，我们给他掌声鼓励鼓励。
0: 你说
1: 你爱了
0: 梦醒时分，真的改
1: 得
0: 超好。
1: 那我们来继续来听一下梦醒时分是改得怎么样。
0: 你切副歌，切副歌，切后面一点。你说
1: 他有副歌的按键吗？你说

0: 清醒。好，我要去听专场了，我不管了。
1: 是不是很好听？
0: 哎、欸，好好听哦。
1: 就是它整个跟五百，就是原曲是五百嘛，他把它改成就是完全是一个他自己的风格的梦醒时分，
0: 很赞哎。
1: 然后又觉得听起来很顺耳，完全中。不是等吗？好、哦，
0: 不是，是不必哦，不必等，是不是？
1: 是吧？还是不必问？还是我才是假粉？六百，
0: 我乱讲，我乱唱了，我乱唱了。他有歌词可以看吗？
1: 到底谁对谁错呢？你滑到下面，你用 Spotify 播的吗？还是用 YouTube？Spotify。
0: 哎、欸，好好听哦。
1: 是不是？但是我一开始会听他是因为窗帘。
0: 那我们等一下来播一首窗帘。
1: 你现在先播给观众听。
0: 这什么？
1: 没有窗帘。
0: 你有一开始
1: 他的歌词，我觉得写的超好。
0: 168万窗帘，来，我们接下来欢迎窗帘。一样副歌吗？噔噔

0: 这是副歌吗？
1: 是不是很舒服？
0: 慢慢的感觉。
1: 有时候骑车就会听这首歌。
0: 要睡着啦！要睡着啦！
1: 你要看他的歌词，他说：“当我在无尽的黑夜哭泣，
0: 对，
1: 擦干了眼泪。”

0: 好，可以可以可以，到这边。哦，刚刚观众看不到我的表情，不然就是哦，完
1: 非常
0: 全
1: 的
0: 享受在这一首
1: 沉
0: 歌。
1: 醉，成有微醺的感觉。但我觉得可能是我比较喜欢伍佰，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喜欢《梦醒时分》，因为他跟伍佰有直接的关系，但他改的真的很好听。
0: 真
1: 那我们再
0: 的。
1: 来下一首，那我们看他能不能秒猜中，做我们的最后一首。来，一二三。
2: 如果可以再回到过
0: 去，
1: 哪一首？哪一首？
0: 第一首《Marry Me
1: Bingo！
0: 》，他最红的那一首，
1: 啊，可
0: 这是
1: 恶，
0: 他最红的。
1: 播了太红了。
0: 这是我这个就是第一首认识他的歌，所以我刚才才会讲第一首。但是我觉得现在人认识《庸俗救星》应该也会是因为这一首。或者是他有一首是跟 HUE Hugh 然后合作，叫做《黑体
1: 《黑体
0: 》。对，
1: 他的副歌是哪一首？《Marry Me》。
0: 现在
1: 这里，

0: 是庸俗救星时刻吗？
1: 啊，
0: 怎么突然变？
1: Michael Jackson， 太好听了，就想嗷一下。让我偶尔会忘记，
0: 听他那个鼓，那个鼓，哦，那个歌声，那个声线，再加上哦，所有的节奏、歌词。末日欸，然后只想跟你一起
1: 有 feel， 很有 feel。

0: 然后这边的时候就可能现场大家就会一起拉拉拉
1: 哦，纯拉纯拉，
0: 对，觉得这个旋律就很适合手牵手
1: 在公园散步，
0: 然后你就拉着他的手拉拉拉、
1: 啊、好幸福哦，
0: 拉拉拉，有那个画面了吗？
1: 有 feel， 很有 feel。

0: 超级好听，推荐大家都给我去听。
1: 那个我们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最后就是谢谢我们小绿带给我们最后的 Marry Me 这首歌曲、
0: 哦、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1: 那我们最后的最后，我们要用哪一首庸俗救星的歌送别各位？
0: 用伍佰的梦醒时分，
1: 我看一下有没有梦醒时分、
0: 给大家听一下原版的。
1: 好好好，我看一下有没有梦醒时分，没有的话就用我们
0: 就用你说你
1: 说爱了不该爱的人做结尾。好，我们谢谢小绿。那我们这边节目，我是新来的，我们世新广播电台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如果可以再回到过去